0: 做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3: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4: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8:0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李妹妹。
0: 先来关注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6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6号白天全市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5到20度。6号夜间呢，全市多云，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3度到5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户外活动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降雨呢会导致道路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1: 今天呢高速通行的情况如何呢？让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房希颖，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早上好，房希颖。
2: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机动车故障，航母高速小岭站入口去往哈尔滨方向禁止货车通行，哈大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大齐高速清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大庆方向 K078+625 至177+300公里处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行车道和超车道。哈哈高速 K159+420 至 K318+450 公里处移动交替施工，占用车道。现场已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据黑龙江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未来两日我省呢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天气。针对本轮降雨天气，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广大车主朋友们，雨天高速出行前一定要做好车况的检查，重点呢确认雨刮器、刹车、轮胎及灯光设备正常可用，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避开强降雨集中的时段和易积水路段。雨天路面的制动距离大幅度延长，需按照路段限速标准减速慢行，途经桥梁、隧道、互通立交等易滑易积水路段时提前控速，避免急刹车、急打方向和随意变道超车，规范系好安全带，杜绝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需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在哈尔滨市区有哪些特色的公园可玩可逛。
0: 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恰逢是立夏啊，暖风拂过了群力的丁香公园，花仙子广场上喷泉漫出细碎的水雾，水珠呢在阳光下折射出了细碎的光芒，和色彩斑斓的雕塑相映成趣。市民们啊，或驻足观赏喷泉，或者是举起手机记录美好的瞬间；孩子们在水雾旁追逐嬉戏，

0: 笑声和水声交织成了春日里最动听的旋律。在春日的尾声里啊，接触着初夏的第一缕风，把假期的松弛揉进了冰城的第一阵夏意当中。
1: 继续来关注一下金河湾公园，那白色的山梨花、紫色的丁香花，还有榆叶梅开得正热闹。那近日呢，公园也迎来了不少的游客和市民。金河公园的北起友谊西路，南至工农大街，分三期建成于2010年。那整个表现了金源文化当中春水大典、夏日牧歌，还有白山黑水等不同的主题。那近日呢，又开展了一系列的特色民俗风情景观带，大家呢可以到那儿去游览一下。因为春日金河公园已经进入到了正式的观赏期了。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早午交港早高峰，五月六号星期三8:14，早上好，我是李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1: 昨天哈，这个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市民呢选择了一种更温馨、更贴近生活的方式，抓住了假期的小尾巴，就是带着孩子到家门口的公园里享受最后的休闲时光。位于群力新区的体育公园成为了孩子们的主场，他们奔跑、欢笑和专注，构成了假日尾声最生机勃勃的一个旋律啊。
0: 是的，那么体育公园呢也有好多美丽的花簇，比如说大家想要欣赏鱼跃梅呀，想欣赏丁香的也可以到体育公园来一睹花香。
1: 另外呢，哈尔滨的春天从不失约，在这个假期的尾声呢，城市切换了它的滤镜，像体育公园就这个从这个冬天的那个雪白变成了温馨紫的这个滤镜哈，真的映照出一个城市的幸福的底色。那丁香花呀，作为哈尔滨的市花，它的绽放不仅是一个公园的季节限定，更是咱们整座城市的一个季节的更替，气质流转的生动注脚。那今年五一哈尔滨的春花始终把这份春意从公园延伸到了街头巷尾，更是让来自于天南地北的游客们徜徉在城市间，感受到了心像被柔软的云托了一下的春日宁静和满足。城市当中随处可见的花影成为哈尔滨热情捧出的春日礼物，如今温馨紫城市滤镜上线，这是咱们独属于哈尔滨的啊，不慌不忙的芬芳和温情。
0: 五月份咱们哈尔滨就变成了紫色了 紫色限定颜色。当然在公园里不仅能够看到各种花卉，还能够看到机器人儿。那小长假期间呢，机器人走进了呼兰河口湿地公园，以灵动的姿态与自然景致相映成趣，成为科技感十足的新景观。机器人呢迈着灵活的步伐穿梭步道，时而舞动起舞，动作流畅，时而摆动手臂，动作丝滑，精准卡点的舞步也是萌态十足，瞬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驻足打卡拍照。
1: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陆静峰发来了信息，和平路由体育街往和兴路的方向现在是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过了体育街啊，提示大家和平路由体育街往和兴路方向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过了体育街。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大家继续输入我们的宠粉关键词啊，两个字防晒。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防晒，因为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唯一的
1: 一天，
0: 明天就不再有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了，因为这个价格我们之前没给大家做到过这么便宜，而且期效还这么香，到2028年3月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呢。平时我们要是能做到这个200多块钱一支的价格，那基本上都得是一年左右，但现在是将近2年，
1: 就临期临的更近了。
0: 单支呢，官方旗舰店740块钱50毫升的，我们今天的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269。如果你买两支的话是399，你第二支相当于你花了130块钱买的，就非常的划算。你自己用也行，因为它有2年的期效，或者你用不完的话，分享给妈妈呀，分享给闺蜜呀，同事朋友都是可以的。有效期到2028年3月。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防晒。你夏天用它就不用再涂隔离，也不用再涂妆前乳了，就直接用它就都搞定了。比如说你涂完水乳或者涂完水面霜，涂完水精华之后，
1: 它是一个多效的，
0: 对，你就直接用它，然后薄薄的涂一层就行，因为它防晒的指数非常好，是50倍防晒啊，而且它持妆效果也长，能够保持防晒12个小时。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这个五一假期大家有没有早起去逛一逛咱本地的早市呢？
1: 五一假期啊，红砖街早市挺热闹，本地的市民愿意去，外地的市民呢也专程来打卡。根据管理人员介绍啊，五一假期红砖街早市每天的客流量比平时多了一倍，众多的从业者啊忙的是不可开交，收入那是明显增加了啊。酸菜汤、羊汤、排骨包子、红肠的特色美食尤其受到游客的欢迎啊。
0: 不仅受游客呀，
1: 本地
0: 也挺受欢迎的。
1: 我们说着都有点馋了
0: 啊。对，刚才我还在想，哎，突然间想吃那个早市的豆浆，还有
1: 油条。
0: 油条我不喜欢吃。
1: 油炸糕。
0: 油炸糕好吃，还有那个糖篦子、蜜果。
1: 哎，你吃的都是长胖东西。
0: 好吃啊，你
1: 是不是
0: 咱有美颜没事，
1: 但凡是好吃的都愿意长胖。
0: 大家说说有什么好吃不长胖的。
1: 你说你吃这个，
0: 那
1: 油炸糕都是油，油
0: 篦
1: 那个什么糖篦子
0: 都是糖
1: 又是油的，那都是糖油混合物啊，再加上
0: 豆浆还好吧，
1: 豆浆还行
0: 还行，
1: 那你要加糖的豆浆。
0: 加超多的糖。大家说一说就是什么东西好像没有，
1: 是不是
0: 又好吃又不
1: 胖，完了又不胖的
0: 哪有啊。没有
1: 黄瓜。
0: 黄瓜好吃吗？
1: 好吃吗？
0: 那你拌到带肉帽的凉菜里面才好吃。
1: 又到那个又长胖的东西里边了吧。
0: 再来看看逛个花鸟鱼市啊，五一假期呢哈尔滨花卉大市场前来选购的市民是络绎不绝，大家呢欣赏着各色的盆栽，鲜切花，购买各色的观赏鱼，把生机和活力带回家。
1: 市场非常繁荣，但是咱们监管部门也做出了这个努力啊。五一期间呢，道里市场监管局聚焦了重点的领域，重点场所开展了服务保障，筑牢假期的市场安全防线。在市场价格方面啊，强化了民生商品的价格监测预警，查处没有按照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哄抬物价等行为。广告宣传方面呢，重点的监管了药品、保健品、医疗、投资理财以及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广告，严查绝对化的用词以及虚假宣传。像特种设备方面，以旅游景区啊、公众聚集场所的电梯、游乐设施为重点，排查治理隐患。食品安全方面，巡查食品生产企业、大中型的餐饮、网红餐饮店、美食广场等，检查食品许可证啊、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所证所票过期的食品情况等等啊。另外呢，药品质量方面，督促药店执行全流程的管理制度，实现了全品种的扫码追溯。消费维权方面呢，在中央大街设立了消费维权服务站和巡逻小组，完善了12345、12315投诉举报应急处置机制，按照即接即办、快速处置的原则依法进行办理。在计量器具方面，检查电子秤是不是经过强制的检定啊，是不是存在着改装作弊的行为，杜绝短斤少两。那下一步呢，道里区市场监管局呢将会持续的加大检查和维权处置的力度，营造安全放心有序的消费环境。

0: 五一小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925交岗早高峰，有亮和林妹妹陪着大家。刚才有朋友问说，刚才的得意的笑那首歌是哪个版本的呀？
1: 白兰的。
0: 白兰的唱的啊。
1: 白兰的。德的。
0: 可心说是非题太好听了啊。就是王赫也唱的那版也很好听。

0: 选择走进图书馆沉浸阅读。那五月五号五一假期进入到收官的阶段，那图书馆的阅览室啊，自习室依旧是座无虚席的，学习氛围非常的浓厚。为了适配节假日读者的需求，馆内24小时的自助图书馆全天候为市民提供借阅查阅的服务，补齐闭馆时期的一个服务空白。
1: 另外呢，2026年的五一小长假，黑龙江省博物馆和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呢，成为了全省最热的文化地标。五天假期里边啊，大批的公众呢走进博物馆，感悟历史，汲取文化滋养。博物馆呢，作为假期出行的新风尚的热度可见一斑。五一假期，黑龙江省博物馆呢，在保持基本陈列开放的同时，重磅推出了多个主题性强、观赏性强的精品展览。那这个五一假期啊，黑龙江省各大博物馆呢，都准备了亮点纷呈的活动内容，为市民和游客当好了文化的领路人。
0: 关注一条路况信息，陆金峰提示我们说，宝坚路由哈平路往争义路方向车型艰难，已经排过了哈平路了啊。可心跟我一样喜欢的是那个王鹤野版本，放一下呗，
1: 我找找啊，
0: 你是不是都给删了？
1: 没删，没删，
0: 没删。那播放一下那个王鹤野版本的是非题。

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0: 继续来关注一下五一的出行。在整个假期期间呢，游人如织，中央大街的热闹，太阳岛的盛景，松花江畔的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面对骤增的人流车流，哈尔滨市公安局也是全警动员，多警联动，用警察拦驻守安全防线，用为民心传递城市温暖，全力的护航假日安全有序。同时呢，也有一次次的温馨提示，还有一次次的及时救助。哈尔滨市公安民警辅警以全时段的守护，全方位的防控，全流程的服务，确保假期全社会的安局大局稳定，治安社会良好，交通出行顺畅，让平安成为槟城五一最温暖的名片。
1: 好，来关注几条路况信息。陆静峰发来了信息说，宝剑路由哈平路往征一路方向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过了哈平路。王玉庆说，征一路由宝剑路往启智路方向现在全线车行缓慢。另外呢，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哈大高速解除限速限行，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哈姆高速小岭站入口去往哈尔滨方向，计重秤维修完毕，货车恢复正常通行。
0: 最近呢，好多的高层的居民楼的电梯里，是不是都已经看到了安全宣传的标语啊？比如说充电别熬夜，电器断电没，还有带娃拿捏住危险品没。卧室的这个床头
1: 卧床吸烟，
0: 卧床的吸烟不可取。然后包括杂乱的物品不可取，围猎的电器不可取等等安全叮嘱，也悄然贴进了哈尔滨市各区县的高层住宅里。那么在案件旁的这个醒目的提示贴，居民每天出入都能够看到，温柔的灵魂拷问。
1: 这个呢是哈尔滨市消防救援局啊正在全市推进的出入回响安全回响消防宣传试点工程的生动一幕。截止到目前呢，第一阶段的高层电梯宣传已经在全市各个区县呢全面铺开，后续呢将会逐步延伸到无电梯的多层小区的公共区域以及弱势群体家庭。为了出入啊，为大家这个出入提个醒，让安全呢有回应，转变啊这个要我安全的被动宣传模式，让消防安全小提示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环节，成为生活习惯的一种回应啊，才能让这个居民啊每一次的出入都有平安的回响。那下一步呢，哈尔滨市消防救援局将会持续的总结试点经验，形成这种可复制、可推广、可固化的一种消防宣传的长效机制，为全市的基层火灾防控体系建设呢提供坚实的支撑，营造安全祥和的生活环境。

现在时刻是8:53，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6号白天到夜间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市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5到20度。今天夜间的全市多云，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3到5度。昼夜温差大，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降雨呢会导致路面湿滑，请大家注意。

0: 好啦，听众朋友，今天呢925交广早高峰到这儿就要跟大伙说再见了，稍后呢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
1: 明天早上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拉丘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7: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0: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7: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1: 一起成长。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五月六号星期三9:06，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可以看到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状态。您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最底端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也能够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最新的路况的一个汇总。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作业，所以罗俄公路 K672+683 到 K826+900 公里处双向移动占用了超车道、应急车道和行车道，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的时间呢是从5月9号的9点钟到6月30号的17点钟。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

因为养护施工作业，所以双嫩高速 K317+000 到 K695+910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广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预期施工的时间是从5月9号的9点钟一直到6月30号的17点钟。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在这个五一假期文旅出行的一些资讯内容。根据多家网站联合发布的五一出行趋势报告，以哈尔滨为核心的黑龙江省出游市场需求显著增长，本地市民出行热情与外地游客出哈热情是双向走高。今年五一呢，哈尔滨的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倍，线路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60%，实时的用车订单量同比增长80%。数据显示，69%的用户基于兴趣决定出行目的地，而 AI 工具也成为了游客出行决策的关键变量。五一假期 AI 咨询量较清明假期增长了56%，而黑龙江省内旅游市场呢也迎来了全面的爆发。数据显示，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稳居省内旅游出行的热门城市前列，哈尔滨伊春成为省内热度增速最快的城市。报告同时指出，从内容种草到商品交易的链路正在提速，57%的旅游攻略来源于搜索。

五一假期期间，哈尔滨市图书馆以及黑龙江省图书馆的客流也是稳步增长。从黑龙江省图书馆了解到，5月1号到3号入馆的读者呢，也创了一个历史的高峰，分别是2014人次、2209人次和3392人次。而5月5号五一假期收官的最后一天，省图书馆的展览室和阅览室还有自习室依旧是座无虚席。为了适配读者的假日读书需求，黑龙江省图书馆呢也是优化了假期安排开放，馆内24小时自主图书馆全天候的为市民提供借阅查阅服务，补齐了闭馆时间的阅读服务空白。五一小长假，黑龙江省博物馆和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也成为了全省热门的文化地标。大家呢走进博物馆，感悟历史，汲取文化滋养，博物馆呢游览则成为出行的一个新风尚。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一个出行情况。因为养护施工，所以鸡虎高速虎林到鸡西方向 K230+225 到 K250+245 公里处，K280+275 到 K299+295 公里处， K315+310 到 K337+330 公里处， K340+337 到 K364+360 公里处，这样的行车道，逛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预计施工的时间

人背包。现在时刻是9:1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宠粉福利呢是防晒啊，是兰蔻家的那个防晒。这个防晒基本上就是大家可能提到防晒觉得非常非常好用的就是兰蔻那个小白管，但是它也真的是很贵，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卖740块钱。但是它贵有贵的道理，是因为它首先防晒的指数是50倍的防晒，而且呢一般的防晒呢它需要补涂，但是它

加这个不需要，防晒的时间超过12个小时，就是它持妆的效果非常长。你早上涂一下，化妆的时候涂，到晚上的时候都不用担心说需要再补妆的一个情况。就是只要你涂上它，真的是晒不黑，而且它是轻薄的，不油腻，不假白，不黏腻，就是完全不用担心你防晒的时候容易脱妆，或者说你涂完之后脸上容易晒出斑斑点点。它是那种滋润型的，而且呢，这款防晒就好多人不愿意涂防晒，是因为防晒比较油，它本身就是很轻薄的。而且这款防晒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兼顾了隔离的作用、妆前乳的作用，就是你用一支，你平时化淡妆的朋友直接用一支就搞定了，你就不用再涂厚厚的粉底了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宠粉福利真的是很便宜，同样是50毫升的一个正装，官方旗舰店卖740，但是我们呢是269。如果你囤两支，第二支的价格呢相当于130，就两支才399，就超级划算。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它是临期产品，但是我们这批库存呢给大家又找到了一批到2028年3月份才到期的，那也就是说有效期效将近2年的时间呢。这个时间其实很香了。正常情况下，官方旗舰店它的期效可能达到2028年的年末或2029年，但是我们这个是到2028年的3月份，不耽误你用。如果你买两支，比如说你每天都使的话，你买两支，你2年肯定都用完。或者说你比较省，那你买一支也没问题。或者是你买两支，另外一支送给闺蜜朋友，你送人的话，人家一看不是临期产品，因为毕竟到2028年吧。然后，但是你才花了。和一支才花了就算200块钱吧，就很划算。两支的价格399，你有优惠积分的话更便宜，你试试你能花多少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输入防晒，只有这一天，就是唯一的一天啊，只有这一天的宠粉福利，明天我们也不说这个。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防晒。

继续来关注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施工，一期高速 K335+200 到 K359+846 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广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一期施工的时间呢是从5月9号9:30到6月30号17:00。另外呢，也是因为养护施工，所以双南高速 K317+000到 K695+910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5月9号的9:30到6月30号的17:00。

今天的节目呢，李妹妹也想给大家盘点一下整个的五一假期期间，哈尔滨市有哪些公园，有哪些特色，这段时间大家也可以一起去欣赏一下。那首先呢，江边的江鸥最近也是成群结队的在江面来进行驰骋，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因为目前呢，在松花江栖息的呢，大多数呢都是春季，就是从南方一带北迁过来的，然后眼下呢正是红嘴鸥停留的聚集的高峰期，数量最多，活跃度也最高。那等到过一段时间呢，等到繁育期临近了，它们就会陆续分散到各地繁殖了，所以大面积扎堆的现象就会随之减少。那这段时间想上江面看大面积江鸥的朋友可以一睹。北方森林植物园大家也可以参观。那么目前呢，五一假期已经有7万人次来打卡了，主要是现在连翘啊、杜鹃花、迎春花、榆叶梅、山杏等都已经此地开放，还有丁香科技博览园梨花也开了。丁香公园的丁香花，淡紫淡白粉白色的丁香花也已经团拥而出。体育公园也有各种各样的花卉可以欣赏，比如说现在正是温馨紫的丁香花盛开的一个季节，到体育公园也能欣赏到丁香花。另外体育公园也是非常适合孩子们去进行亲子休闲娱乐的时光的，比如说球类运动区呀，适合带孩子去玩。想看机器人的朋友可以走进呼兰河口湿地公园。五一假期呢，机器人也是迈着灵活的步伐穿梭在步道，引起大量的游客市民驻足参观。

0: 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韩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夏日清晨，空气清新，朝霞铺满了天际。前夜刚好下过一场透雨，霞光伴着浮云，像火烈鸟一样，让晨练的人心气儿更加舒展。深呼吸，臂轻摇，迈开步，向着林木葳蕤、繁花盛开的儿童公园深处跑去。跑着跑着，刚刚醒来的松鼠摆动着长尾巴，小心翼翼地窥探着早来的人，贼溜溜地从甬道一边窜到另一边。花喜鹊喳喳地叫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向人们报送着晨曦。柳树、榆树、白桦树遮蔽成荫，葵花、杏花、芍药花争奇斗艳，构成了城市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儿童公园是冰城哈尔滨的打卡景点，它不仅以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驰名中外，更是一个锻炼健身的好地方。从春季到夏季再到秋季，每天在儿童公园晨练的人不计其数，即使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冬天，也会看到脱了棉衣甚至赤着上身的跑者。方圆几公里内的市民到这儿运动健身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有的人家已搬走了，但还是或骑车或步行或乘坐头班公交车按时准点的赶来，与多年相伴的邻居、健身结识的老友聚走聚跑，既练就了好身体，也增进了情谊。记得小时候，儿童公园是学校组织春游的首选地，一大早我们穿戴整齐，带着父母准备的吃食饮水和一夜没睡时的兴奋劲儿，坐着学校包租的公共汽车。那时没有旅游大巴这个概念，学校组织春游等集体活动的时候，或租用公共电汽车，或动员单位有通勤能力的家长借用通勤车运送师生。来到儿童公园春游，车在公园的东门停定，下车后班主任老师领着排成队的我们走在绿树成荫的甬道上，选定班级活动区域后，大家围拢着做游戏、吃餐食，三五成群的坐木马、打滑梯、荡秋千、扔套圈，排队乘坐小火车。赶上六一前后，还会在公园中央小舞台上看到文艺演出、童话剧。玩疯了的我们总是在恋恋不舍中懒懒散散地乘车返回，每一次儿童公园的春游都成了心中最美好的回忆。1987年父亲单位福利分房，新家就在儿童公园附近，虽说离儿童公园近了，但入园只有两个门，东门在大成街，西门在奋斗路，现在叫果戈里大街。要去公园，从我家不管走哪个门都得十几分钟，而且还要买票才能入园。随着马家沟河综合治理打通了道路，修建了广场，在马家沟河上先后架设了两座桥，大大方便了市民入园。2019年初夏升级改造后的儿童公园拆除了绝大部分娱乐设施，只保留了儿童小火车。入园通道由四个变为八个，绿地面积增大了，植被花卉更多了。沿着儿童铁路线还修了1860米长的红色跑道，在此间健走慢跑，听着远处传来小火车呜呜呜的汽笛声，和着岸边哗哗哗的马家沟河流动曲，这节奏由不得你不往前走往前跑，在运动中看绿波花海，悦动身心。说起来，我在儿童公园晨练已20几个年头，不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每天都要在公园运动一个多小时，节假日的午后也会听到音乐，去公园逛上一两圈，放松心境，享受惬意。大概有10年了吧，儿童公园不再是孩子们春游的首选，也看不到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戴着红领巾排着长队入园春游的孩子们了。因为这些年孩子们春游的目的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北方森林动物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城中的湿地公园、郊区的各大山林风景区等，都是孩子们春游的好选择。
哈尔滨是个四季分明、季象景观明显的城市，久负盛名的不光是冰雪，哈尔滨之夏也使人迷恋。凉爽宜人的气候，浓郁的欧陆风情，底蕴厚重的文化，吸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吸引他们的有斯大林公园、东北虎林园、中国庭园、中东铁路主题公园等网红公园。据报道啊，近年来为了创造更多的休闲运动场所，让市民走出家门就能亲近自然，冰城在高标准大力度推进公园新建和续建等绿化建设项目的同时，加大了对老公园的改造力度，通过拆除围栏、增加出入口等方式，进一步盘活优化绿色园林资源，最大程度地方便市民近绿亲绿，最大程度实现抬腿即入的辐射效应。国家5A 级景区太阳岛公园免费开放了，儿童公园免费开放了，文化

让人沉醉其中。城市公园的彩衣就这样轮番更换着，姹紫嫣红、绿波花海的公园景观给了市民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松江碧波、天蓝草青、绿树环绕、花海如画的生态公园，让哈尔滨这颗天鹅项下的明珠更加闪耀璀璨。

看到有朋友要发布寻物的启事，大家可以拨打导播间的电话8211-9002-8799-7337，我们的导播帮大家记录，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发。节目的最后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是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5到20度。今天夜间呢全是多云，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3到5度。昼夜温差大，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降雨呢会导致路面湿滑，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2: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啊，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包括修车养车啊，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好，那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8: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明两天呢都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今天白天西南风3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8度，最低气温是5度。明天白天呢是北风3到5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7度，最低气温是4度啊。各位哈，注意天气变化。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还有严大夫啊，他们二位为大家解决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哈。上午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双。关于车辆的维修的问题、保养的问题呢，都可以参与节目。
1: 你好，大家上午好。有新车选购以及新车帮着参谋参谋的事儿，你可以随时参与节目。
2: 想选新车还是评估二手车啊，包括这个修车养车的问题啊，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这五一也结束了，小这个假期也结束了啊，回归到这个工作岗位上了啊。那么这五一你们都去哪儿玩了啊？说说你们的这个高速啊，这个行程是怎样的啊？各位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啊，也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留言互动。来吧，那一样啊，每天节目开始会跟大家来聊聊新车方面的事儿啊。大家这个有选新车、二手车的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那个北京车展呢，这个209,900的那个领克，就是应该叫领克十吧，还是领克10啊？那个车我关注了一下啊，900伏碳纤维的尾翼，20多万的这个级别的这样的这个轿车，哎，它属于轿车啊。对，我记得09属于啥呢？
1: SUV
2: 来个十，这实在是没啥名起了吗？十一啊。
1: 这领克幺零其实也并不神秘，你可以把它看作001的领克品牌的三厢版
2: 啊，
1: 就是极氪001的三厢版，因为它俩的平台是一样的，而且极氪001的26款也升级了900伏的这个高压平台，所以说这个前沿的技术呢，肯定在极氪上也是有应用的，这个车的性价比呢比较一般，我认为是这样的，首先它跟极氪001比，它肯定是在选材用料和工艺上会有一些变化。因为毕竟它俩的定位不一样，可是在自主品牌其他同类别的中大型的插电混动轿车里，这个价位就相对高一些了。可能是领克幺零里面这个价定价里有一些品牌溢价，就吉利对自己的领克品牌还比较有信心。可是在你要是从反向的消费者角度眼里看，领克在新能源领域里的品牌力并没有多强，你不能把它在燃油车领域里的这个品牌力移植到新能源上啊，所以我觉得它的全系定价稍微高一些，
2: 稍微高一点，
1: 对，性价比不够啊。
2: 但是它现在有个领克幺零加，它不习惯性的加有个加号吗？加，带着这个什么碳纤维啊什么的这个尾翼啊，然后呢，这个碳纤维的尾翼可不是装饰品啊，它是有这种下压力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它这个一个特点啊。
1: 确实是它延续了燃油车的这个命名方式和这个车型扩展，燃油车03、05它都有这个加版本，就性能版，但是新能源汽车如果说你仅仅加了一些碳纤维的套件和一些空气动力学套件，就变成性能版，就增加了很多价格，我认为消费者未必能买账。首先新能源汽车你想玩出操控、玩出运动，那么底盘调教上你就要有革命性的技术升级。我看一下这个一零加的价格，如果说我不如看看 Z9GT
2: 哦，有那差不多价格是吗？
1: 三电机驱动，而且是电控的空气悬挂，这个绝对是颠覆性的。所以说添一点钱，你买个颠覆性的底盘技术，
2: 就更高一个级别的技术，
1: 对，更高级别的驱动技术、底盘技术，你获得一个更高级别的驾控体验
2: 啊。
1: 绝对是比这个常规的新能源汽车加上一些空气悬套件就卖你一个性能车的价格要划算。
2: 哎，确实哈，你看现在200,000或者是20多万这个级别买这个新能源的轿车，应该这个也算是个 B 级了吧？这个大小我没看着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特别小，就能买到这个级别这么高、配置这么高的这个车型了，也可以啊。所以大家这个如果要是有想200,000。或者20多万预算的话啊，想买这个新能源车型，不妨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千万别买错了啊！现在买车真的是啊，续航简单说一下吧啊，简单说一下这个续航吧。有一个536，有一个816啊，就是领克的续航应该是701啊，差不多就也就是这个一个续航啊。然后带那个900瓦那个闪充快充啊，有一个闪充。这就算是一个亮点了，别的没啥了啊。行吧，就说到这儿了啊。各位啊，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啊。问严大夫，我这奥迪 Q5 啊，然后呢，这个现在新车公里数也不太多。想问一下，保养必须用原厂

0: 高端的机油吗？啊，大品牌同规格的代替机油能不能放心用啊？对，就是日常驾驶，啥呀？想减轻机油消耗。你新车，你机油消耗啥呀？新车，没有那么大公里数、
1: 但是从新车的话，从根上给它养护好的情况下呢，一定是能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这个呢，就是说。还是建议选用就是说高端的，就是大品牌符合这台车来用的这个油，啊，你要举例的话，像什么呢哈，就是说，按照这个，就是按照壳牌的，它有一款全合成机油，是按照这个大众的这个标准的 VW508 和509的这个
0: 就是认证
1: 标准，对，是这个大众集团的这个主机厂认证的，然后是0W20的。啊，就你要选到这种主机厂认证的这种专用的油啊，就大品牌的一定会比你配套的要好。
0: 这么壳牌是不是？壳
1: 牌
0: 它不有认证吗？
1: 对，壳牌的，包括像加尔多的、美孚的也都行，都可以。但是一定要选到这种正规授权的啊，就是说品质靠谱的啊。
0: 哎，这是我问的问题啊，就比如说你现在车还没出保呢，还差个一年两年的。你说就是因为在4S店换的话呢，他那个送的可能也差不多了，用完了。那你说这个时候是自己多花钱在4S店换，还是就是线下这个店面换？当然了，你一定说上你那换，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站在一个客观的一个角度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应该是出来换还是还在4S店
1: 换？这个怎么换呢？就是立场不同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想法也不一样。他是这样，就是
0: 你就说说利弊呗，是不是？那4S店也有4S店的好，我觉得。
1: 是不是？
0: 对。
1: 讲讲他的好
0: 啊，讲讲他的好啊，然后也讲讲这个线下店面的好。这个就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说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多人也喜欢听这个问题，就是也纠结这个问题，我到底在4S店换还是出来换啊？
1: 对，但是现在呢，绝大部分的车主呢都会选择在这个质保期内在4S店进行养护。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说车辆呢就是除了首保以后，就是说自己选择自己选择店面和自己选择油品来换。啊，包括就是我们店里边也有，就是说就是说几千公里的车在我们店做保养的。对，你包括就是我自己买了一台车，买了一个混动的新能源。除了首保之后，我也一直在我自己的店面做保养。就是说首保换了油之后，后期跑了没有多少公里，我就换成壳牌了。
0: 那没问题啊，因为是正规品牌的，是吧？大牌子。
1: 对，你要按照就是说一款燃油机的情况下哈，就是说你从最初你就开始就是说把它养护好。啊，就是用高品质的全合成的这个机油，因为什么总讲叫高品质全合成的哈？高品质全合成，它就是说，它抗磨性能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几乎可以不能说为零啊，不能说磨损为零，但是几乎接近于零的。就是磨损就是抗磨损，然后抗氧化啊，然后呢，它清洁功能强，在机油箱内不会留下油泥和积碳啊，就是一款好的机油就决定了这台发动机的使用寿命。但是大部分车辆就是说其实在保期内的话呢，坏的概率还是非常低的。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吧，就是可能有的人讲，就是说我要是不在4S店做保养，是不是就出保了。就是说一部分车型吧，其实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你离开了4S店，你到就是你自己选择的维修机构，只要是正规有正规手续的能提供正规的发票还有正规的这种供货单，就是说它这个产品的这个就是说
0: 渠道，
1: 对对，你的
0: 正规渠道，
1: 对，产品来自于正规的这个渠道，然后有着这个修理厂的这种认证的一类资质或者是二类资质，其实这个都可以的。
0: 所以啊，大家也可以参谋参谋，因为这个4S店有的东西确实啊，就是有工时啊什么的就比较贵。外面的这个机油呢，大品牌的正规的全合成机油啊，可能会好一些。当然了，4S店的这个怎么讲呢？有座呀、休息区啊什么的，哎，都非常的规范。但是我觉得就那一会儿啊。自己琢磨琢磨利弊啊，也可以，大家也可以说说利弊啊，就是4S店换油和外面换油的这个区别，一定会有很多咱们车友啊，这个都经历过这些事儿，是吧？所以大家呢也可以说说你们的看法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严大夫，这大通 V90 啊，经常拉满人，现在20000多公里，发现轮胎内侧磨损特别严重。

0: 做四轮定位。
1: 他那车能不能开进去啊？大鹏V90挺大呀，那车呀。那车可是挺大呀。定位正常多久做一次合适啊？
0: 定位的话，其实它倒没有确切的里程数啊，就是说，按你实际情况，打个比方，车辆跑偏呢，或者是方向盘偏，哎，或者是轮胎吃胎啊，这种情况就是需要做四轮
1: 四
0: 定
1: 轮
0: 位，
1: 定位哈，四轮定位行啊，那你就去吧。呀，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进来啊，那个能进来吧？大通 V90，2米多高啊？
0: 进能进来，能不能做不
1: 不知
0: 确定，
1: 道是不是啊？
0: 对。
1: 得看那个高低。你去研探微信，然后线下看行不行？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你直接加盐商微信就行啊，13604514456。就那车换完冬季轮胎跑偏的啊，我跟你讲就挺多啊。然后呢，这个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啊，你都可以跟研大夫来沟通啊，13604514456啊，加他微信就行了啊。
0: 咱们有个听友问这个车的事儿
1: 啊，说，
0: 啊，他说这个海狮的05，他是想买台车，他是一个是海狮05续航305的，另一个呢是海狮的06，一个05一个06嘛，05是305续航，06是2.2续航，他纠结在买哪一个？
1: 那这得大咖博说呀，啊，就那比亚迪那海狮，
0: 对，包括还有一款是比亚迪宋 L，就是
1: 大咖博到
0: 这
1: 那
0: 三款他
1: 个
0: 想挑
1: 遭
0: 一
1: 罪的时候了。
2: 嗯，海狮零六和宋 L 它俩是同平台车型，怎么选就看你喜欢外观，喜欢哪个。海狮零六是刚刚上市26款，我觉得可以买新款。
0: 05和06建议买新款是吧？
2: 零五，
0: 对，
2: 海狮零五是个
0: 它续
2: 小
0: 航长一些，是305的。
2: 的。不是，海狮零五是小的，海狮零六是大的，它俩差级别，续航肯定是零六长。就同样是纯电对纯电，同样是插混对插混，肯定续航是零六更长。
1: 级别不一样啊。
2: 你要拿零六去对比那王朝网车型，就应该看的是宋 L。零五比它俩都小，零五应该对比的应该是宋 Pro。
1: 宋 Pro
2: 对。
0: 那他发来的消息是，05是续航305，海狮的06是续航220，问纠结买哪一个？
1: 那你就告诉他买贵的呗，买大的呗。那买哪个？他要是这么问的话，你告诉他买大的。这个不用多说啊。咱听众朋友问的，有的时候我也会这么讲，就是你们他问这个级别不一样不一样的这种车型，一个是5万，一个是3万。那你说我会推荐哪一个？那一定我推荐5万那个啊，那还用说吗？是吧？感谢诺基轮胎小马哥啊。来吧，那么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8211900002和87997337。一会儿呢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啊，看看你那车还能值多少钱啊。大家想评估二手车也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或者是我攒一攒啊，微信视频号啊，跟大家来分享啊。问大咖博，坦克400 HiForT 呀，混动版的，这车咋样？给说说呗，想入手这是啊。坦克400，有 T 吗？
2: 这种插电混动的非承载底盘的越野 SUV，其实这个级别能选的车型不多。
1: 哎，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能不能深度越野？我不知道咋回答他这个问题。
2: 我觉得可以。HiForT 首先它是硬传动连接的四驱，所以说你说的深度越野呢，它在这种高强度越野的时候呢，它电机和保护系统不会因为过载而让四驱效能下降，硬连接嘛。第二呢，就 HiForT 呢，它把它的这个动力电池放在了后桥的这个位置上，没有放在前后桥之间的这个底盘上。也就是说，在你深度越野的时候，至少有传动轴和后桥，以及后桥电机为你给电池还做一道保护。所以说，即便是深度越野的时候托底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安全性还会比一般的越野 SUV 要高一些，尤其一般就是大多数。新能源的越野 SUV 电池都放在底盘上，但是坦克的 HiForT 系列，无论是300、400、500，都把电池放在了后桥的上面，安全性会好很多。这些设定，包括这种设计，其实不合理，因为放在后桥上就会吃掉后备箱和后座这些空间。但是为了保证它的越野和通过性，所以说这种设计就反而变得合理了。你要是有深度越野的需求，还喜欢这个机甲风的外观，你可以买。你没有选择坦克300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你喜欢这外观，所以说
1: 机甲风吗？
2: 对，喜欢这外观机甲风，你只能买它。还有一个同款机甲风就是猛士，但是比它贵的太多。
1: 哦，猛士，
2: 对，
1: 对，那个东风那个是吧？
2: 对对，我个人认为，还要买成熟车型。什么叫成熟车型？上市时间比较久， 经过了大量的市场考验和检验，有很多消费者用自己手里的真金白银给他投过票的，
1: 嗯哼，
2: 这样可以买。这个猛士呢，看起来外观比这个四百还要机甲风，还要硬派。
1: 现在某平台这个推猛士推的挺狠的，我看啊。
2: 为什么要推？
1: 给钱。
2: 对，就是我认为坦克系列已经不需要花钱去砸营销了，
1: 嗯
2: 啊，就是已经有人给他花钱了，谁呢？消费者。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买，但机甲风你可想好，就这两年流行，过两年过气儿之后，
1: 对，一旦不流行了，就不会得到认知啊，就是转来转去的，就今年流行，明年流行，后年就不好说了。这种机甲风的车型啊，琢磨琢磨吧啊。有问题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或者你们直接拨通电话也行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苹果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都可以跟严大夫来沟通啊。还有这个大咖博来评估二手车，大家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因养护抢修啊，哈大高速大埂街至窝里屯方向。K522到474，524到653公里处，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现场呢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预计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5月6号10时到5月6号18时啊，到今天晚上6点结束啊。好嘞，8211900287997337。问问马自达的 EZ6 混动的啊。这车值不值得入手？哎，马自达最近好像出了一个，那叫啥呀？那个 SUV， 就新能源的车，我忘了。
2: EZ60
1: 是不是、啊？
2: 60 SUV、嗯、
1: 啊，他问的是 EZ6 啊。
2: 对，他问的轿车。
1: 嗯，
2: 它不是混动，它是增程。
1: 啊，它是增程啊。
2: 对 ，EZ6 是增程
1: 啊。
2: 值不值得购买的话，如果你问增程，就续航应该我记得是200。
1: 嗯。
2: 可以买啊。首先，这个 EZ6 的外观确实挺漂亮的。
1: 嗯。
2: 啊，就是咱不能否认马自达这个外观设计，就工业设计上马自达一直没输过。
1: 嗯，
2: 但它不是一个徒有其表的这个合资品牌的新能源，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瓤，
1: 嗯，
2: 它的核心技术，它的平台化，全都是跟深蓝就是千丝万缕
1: 有关系啊、嗯，
2: 关系非常深。
1: 嗯，
2: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深蓝 S03 的马自达版本，
1: 嗯，
2: 外观内饰风格的马自达版本，所以这个车是可以买的。
1: 还有那个 EZ60 现在这个热度也挺高的，我看啊，这刚出，然后呢好多人比较关注这个车型。EZ60 也借这事说说吧哈。
2: EZ60 也同样是跟 EZ6 一个道理，就是他把马自达的外观设计精髓都赋予他了。
1: 嗯，
2: 可能说马自达在自己的燃油车上有很多这个非常好的外观设计方案，
1: 嗯，
2: 但是苦于这个燃油车的进程比较慢，他就把这个原来比较成熟的方案，比较惹眼的方案放到的这个新能源这个车型上，再搭上这个深蓝的平台，
1: 嗯，
2: 深蓝平台还是很成熟的，因为深蓝目前全系平台有 SUV 有轿车有小的有大的，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平台很成熟，再扣上一个漂亮的外观，再加上有很多这个马自达这个粉丝，
1: 嗯，
2: 拥趸，很希望这个在保证原有的这个操控的前提下，还有一个非常低的能耗，但是因为这个合资品牌全系自己开发新能源平台的水平不够，所以说。这个咱说弯道超车也好，计划下蛋也好，
1: 嗯，
2: 马自达把自己的优势和这个自主品牌新能源的优势结合之后，
1: 嗯，
2: 推出这么两款车型，而且马自达没有盲目的扩产品线，按理说深蓝有什么马自达就可以上什么，
1: 是，
2: 但是马自达目前只深耕了两款，一个轿车一个 SUV，
1: 对 Z6 和 Z60，
2: 对、哦、说明这个马自达还是比较注重这个夯实技术，
1: 嗯
2: 啊，没有盲目的扩，
1: 去看看吧啊！你喜欢的话都可以去看看，大家也可以去看看这个马自达 EZ6 啊，这个外观还是比较好看的。然后 EZ60 呢，这个刚出的啊，现在这个销量应该还可以啊，价格现在这个也不是特别高啊，所以说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啊，看好啊，可以跟小哲沟通，我帮你们研究价格啊。来看一下啊。这个新入手的锐界早上一档，哎呀，你这几个字儿啊，早上一档二档顿挫啊，有拖拽感啊。然后呢，新 4S 店说正常，我就想问问需不需要提前换变速箱油？
0: 车跑了多少公里数？
1: 没说，就是没出质保，新车呗，几千公里呗，还是万八千公里啊？嗯，你再给我发一条也行。他说各种养护剂有没有必要加装？加装。
0: 嗯，
1: 新车 新
0: 车的话，回去匹配一下子变速箱啊，不能有别的其他的问题。
1: 不会有问题，是不是？匹配一下变速箱就行，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换油吧，你们就直接我给大家推荐，就换壳环就行了。怕换到假的呢，你就直接找严大夫换啊，就保真了。然后价格呢，就299，这价格呢就亲民了，
0: 是
1: 还送你三个滤子，
0: 是
1: 吧？
0: 啊，壳牌全合成，一年或一万公里换一回的。
1: 是，所以说这个就不用，就无可厚非了，你就放放心心的来换油，啊，安安全全把车开走。嗯，有问题找严大夫，嗯，严双给你们兜底，
0: 是的，
1: 就完事了，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就省心省事了啊！我换啥油？我这车我这怎么整啊？啊，我这是4S店还是外面换啊？我这以后你就跟严大夫处好了，上你家接车去，求好车回来给你换，换完给你送去啊，对吧？这都没问题啊！咱们未来的这个汽车玩家的会员，核心会员都可以做到这种这个服务啊，尽可能给大家服务好呗。是不是有问题严大夫给兜底，那你这还怕啥呀，是不是？而且现在这个机油的价格，哎呀，就是各种各样的，大家都懵，是吧？这个就是嘉实多也好，壳牌也好，美孚也好，200多块钱啊，有的是二三百、240、250、260的，是吧？
0: 是
1: 现在100多的那个全合成。当然也有真有去换的啊，就是我怎么说呢，咱也不能说那100多的不行，为啥呢？他不可能是纯假呀，他纯假抓着反正也死很乏，是吧？这牌子不一样呗啊。但是大家呢要换就换点大品牌的保真的机油啊，不差那30-50，能差到50块钱，好像差不多。299-260就300-250能差50块钱不？
0: 对，不建议就是说这个那啥，你可以就是到这个专卖店。
1: 你现在说话越来越严谨了哈，
0: 是吧？
1: 咋的了？最近让你给起，是不是啊？
0: 要不咱先接电话，然后呢？
1: 你看看，哎呀，这原来都是他说，是不是啊？哎，我唠着点，这回你不说，
0: 说一会儿回来说啊。
1: 说破无毒是吧？啊，所以这个有换油的需求啊，你就跟我们联系就行啊。8211-9002-8799-7337，三线的沈女士啊。哎，上午好，沈女士。
3: 啊，你好。
1: 哎，
3: 主持人好，嘉宾好。
1: 啊，
3: 就是我现在想选一台车，然后我有点纠结。
1: 嗯，纠结啥？
3: 一个是海狮零五。插混续航305的，然后还有就是比亚迪宋，续航220的也是插混，还有就是捷途山海 L7 Plus，那个应该续航也是220，我不知道选哪个。他们说比亚迪宋是什么油改电，然后说那个没有海狮零五好，所以我就现在特别纠结，不知道选哪个。
1: 先别听他们说了，听听我们说吧，行不行？
3: 啊，好。
2: 你送看哪款？是送 L、送 Pro 还是送 Plus？
3: 送 Pro 吧。
1: 送 Pro 啊？
2: 送 Pro。
3: 啊。
2: 啊，你送 Pro 对比的还是零五是吧？
3: 对。
2: 行。
3: 他俩应该是一个级别的，是吧？
2: 对。送 Pro 和海狮零五它是同平台。早期的这个比亚迪插混车型确实是油改电。啊，但是油改电是这样，它只是底盘结构上不太合理。但是它的这个电机技术，它的电控技术都是非常先进非常好，就底盘和车身构架确实是原来的油车传过来的。零五和宋 Pro 都差不多。你的预算是多少钱？
3: 我预算其实就是零五的预算，12-13万吧。
2: 12-13万是吧？
3: 对
2: 啊。然后你要买个插电混动，你又很介意是不是油改电，你这个预算看看其他品牌。
3: 其他品牌，捷途山海可以吗？
2: 你看看银河 L 七和银河的星舰七这两个，你可以选一个。你还可以看看哈弗的骁龙。
3: 哈弗。
2: 骁龙，对，这些都是纯正的新能源平台的插电混动车型，而且都是卖的非常好的主力主销车型。你不要看那个太小众的。
1: 就是
2: 你不是介意油改电吗？那你就把这比亚迪这个入门级的两款 SUV 就。先抛出
1: 抛出呗，它是油改电。
3: 但是现在那个，因为比亚迪只有比亚迪有那个续航是305的，其他都是220的呀。
2: 你家有库吗？能充电吗？
3: 啊，有，可以安充电桩。
2: 220-300。
3: 然后我偶尔会跑一下网约车。我就觉得那个电续航可能会大一点。
1: 功率数要长一点哈。
3: 对。
2: 行，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家有库能充电的话，我举例子啊，即便是比亚迪这个新出的海豹，海狮零五，它续航应该是300左右的，对吧？因为它用的是磷酸铁锂电池，冬季耐低温能力比较差，你冬天就是你充满电出门，你干网约车也好还干嘛也好，这一天你用电跑不下来，终究汽油机还会介入，还会烧油，220也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就是我认为你不差这个百十来公里，你还是应该选一个你符合你要求的更主流的车型，就是你要求的不要油改电，那比亚迪你这两个入门机先不看，你看看银河 L7 啊，银河星舰7，看看骁龙 MAX 啊，看看这些。
3: 银河 L7
2: 就是你要说我就喜欢，那你就喜欢啥买啥，
3: 也不建议，也不建议买呗。
2: 买主流的，
1: 就是买这个新能源车型，尽量要买这个主流的。你刚才你的选择是对的，就是我既然买电车新能源，那么我一定要买这种纯电平台的，更纯正的这样的这个车型啊，把它放在首位。然后呢，你说的这个公里数呢，我觉得可以往后排一排。但是你的公里数很重要，那你就只能去看比亚迪，因为确实它在这个级别当中，它的这个给大家报的这个公里数320、330我忘了啊，300几，就是这个公里数，其他的是就是没有，人家都200多，他俩得差个几十公里。就是你看你是能接受哪一个，你是能接受油改电还是能接受公里数啊，这个现在来看是不可兼得的啊。但是呢，我们给你推荐的呢是更主流一些的，这个更纯正的这样的这个平台造的车型啊，我们用起来以后。
3: 刚才您给我推荐的是哪一款了，主持人？
2: 你看看哈弗的骁龙 MAX， 骁龙新能源插混的，你也可以看看银河 L7 星舰7，这些都可以，都是比较主流的新能源平台的车。就是你先跑网约车，你不要指着电给你出数，那个电你指不上啊，你最终还要进入到混动模式。那么混动模式的时候就要考验两个事儿，第一，电控系统先不先进，第二，这台汽油机好不好。
1: 对，
3: 好的
1: 汽油机也很重要的是吧。好嘞，
3: 好，
1: 聊到这儿，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嘉宾，
1: 再见，
3: 再见。
1: 好了哈，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大家有车辆问题啊，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这夏天哥来了啊，他说这个小哲，我车最近状态还行啊，开车去了趟杭州，还没到家啊，跑了5000多公里了啊，还没到家。你好好看看你那个车啊，是冬天的时候有没有问题？一定要再出。哎呀，行，没问题，你这都已经给你对接完了，有问题你随时跟我沟通就行了啊。好的哈，北京时间的10:31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可以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问大咖，不是起源 A07 增程版的这车咋样啊？起源 A07 那小的吧，你是不是也要跑保研车呀？啊，起源 A07
2: A07 可以买 ，A07 可以买，它也是增程版的，因为现在长安的这个新能源平台，除了纯电以外，它只有增程，它没有插混。A07 卖的还比较好啊。如果你要干网约车，你就看那个便宜点的 A05。如果说你家用为主，要大空间，要更好的舒适性和配置，包括高档的质感，你就看着 A07。A07 它但是有可能要换代，你要考虑好，你买完之后有可能很快就变成老款
1: 了。
2: 你考虑考虑。
1: 女生通勤代步10万左右落地，50星光和海鸥之间很纠结，它俩一样吗？
2: 星光和海鸥10万落地，
1: 你要干啥？
2: 首先海鸥你花不上10万，
1: 你要买俩呀。
2: 那可差不多了。
1: 接送孩子你就不用说干啥，就是这价你这用不了啊，用不了这价。
2: 如果10万价位你想买一个日常家用代步的纯电车，接送孩子，那也就是说实用为主，实用性除了接送孩子以外，还需要一个大空间，和非常好的这个舒适性，比方说地板全屏啊，你可以看看 IMY Plus。
1: IMY。哎呀 ，iN 和啥是一样的了？和丰田啥呀？
2: 确实，广丰有些纯电车是用 iN 平台的。iMY 就是一个大两厢，在这个价位区间，我认为纯电车它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空间够大，舒适性也很好，而且故障率耐用度也都不错。 你想想，在这个南方地区，大量的网约车啊都是用 IMY，
1: 嗯，
2: 说明了它作为就运营车来说，

0: 第一是舒适，第二是皮实抗造，
1: 嗯，
0: 两条都占了，那你家用肯定没问题。
1: 看看 INY 哦，看看这个车啊，十万左右或者十万多一点就完全够用了啊，用不上。这朋友说啊，你这名太长了啊。他说你好啊，怎么能看检车日期？我的车买有五年了。买五年了，你还再等等啊？六年再研究检不检车的事儿，
2: 在1213上就能看到。
1: 对，你看看都会抢答了啊，严大夫都会抢了，12123上啊，下载个12123，然后你把你那个车牌号输入进去，输不输入驾照号我忘了。
2: 它会自动能识别出来
1: 啊，车主那个就行。
2: 对
1: 啊，对，一看就看着了，然后扣不扣分什么的，这个12123呢，建议大家每人。啊，就是只要有车的都要注册这个啊，特别方便，扣分啊，然后呢罚款，检车，落牌啊，上网拍牌子是吧？
2: 对，
1: 哎，
2: 新车落户，二车过户
1: 都行。
2: 对
1: 啊，12123
2: 可
1: 以。学法减分
2: 啊，
1: 是吧？哎，这不都12123用吗？
2: 对对对，
1: 这特别好啊。好像还有一个什么功能来着？就最新的一个。我有点忘了啊，我想起来我告诉你们啊。哎，大家这个集思广益一下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或者视频号留言，12123都有啥功能啊，我看看这大家都说一说，你们认为用过的12123的功能都有啥啊，咱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分享这个事儿啊。好的啊，82119002879973738211900287993737，82119002879973737，大家有车辆问题呢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啊。50星光 S 增程版的，你们今天怎么的问这个新能源问的挺多呀，我这不太明白呀，增程版的这车行不行？那个星光 S 是不是那个
0: SUV
1: 啊？我想说 MPV 的 SUV
0: 啊。对，它是 SUV， 对，星光 S 是 SUV。
1: 我还想说这个接送孩子，你这接送孩子，
0: 它确实在十万价位区间，而你刚才比海鸥，可能你也没太看啊。咱就说星光 S， 十万价位区间可以买它，但它有个问题，它是上一代的这个，算上一代，它有代差了。为什么？因为你看它续航，才100多公里。
1: 嗯，
0: 这个级别 SUV 100多公里现在已经不够看了。
1: 对，
0: 啊，这第一。第二呢，我认为就是10万块钱能选的这其他主流车型比较多。你像新上的这个宋 Pro， 它的短续航也在200公里左右。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更主流的车型。不是说星光 S 不好，就是还是那个观点，首先要买更新的车型，第二要买更主流、销量更好的车型。
1: 对对，
0: 把这两条叠加在一起，就是你选择的一个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呢？都会被一个事儿推翻，就是我喜欢这外观。对，你要是我就喜欢星光 S 这个比较运动、比较激进的外观，那你就直接选，这也没什么错。反正车型稍微有点老。
1: 那很多人还为了这个理想外观好看买的卖单呢，是不是啊？这个就各有所好吧啊。待会儿我还是建议大家看看核心的东西啊，一定要看看核心的东西。这哥们说了啊，说12123打电话挪车，哎。这个功能是不是特别好啊？打电话挪车这个功能非常棒啊。然后这个检车日期啊，扣了多少分啊，减分这些都有啊。还有一个什么功能，新增一个特别好那个功能啊，就12123就可以操作。严大夫你好，我经常工地加烂路啊，北京 B勾40城市猎人版，偶尔越个野啊，现在发现底盘螺丝容易生锈，分动箱还有点渗油，保养得多检查哪些专属部位，你就开来啊，你开来让他把你车给你拆了，哎呀，不能给拆了
2: 啊，那看哪
1: 给修上，
2: 对，哪有问题治哪就行了。打个比方是哪漏油啊，是哪阴油啊，对吧？是哪个吊垫不行了，还是哪一个
1: 不是吊垫
2: 吊垫
1: 啊，不是，我以为吊垫啊，
0: 也那要提前入夏了，
1: 不是啊，胶垫，我这个舌头
2: 啊
1: 溃疡面特别大，
2: 是不是啊？
1: 是，有的时候听也耳朵有点溃疡，可能是，对，我耳朵有点溃疡，今天就大家注意一下，
2: 对，看看是哪个胶垫还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这个简单，这个以实际检测为主吧，其实最近这个天气哈逐渐升温
1: 升温了，
2: 对。面临的一些空调的问题还比较多，包括像这个车衣。

0: 清洗的话，时间也大概得个，40分钟到1个小时。
1: 嗯，
0: 嗯，
1: 是不是这个也得洗洗，就健康了。
0: 对，洗洗的话，就是这个空调使用时间久了之后，它会滋生细菌，
1: 嗯，
0: 对，然后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味道。
1: 提前洗吧。虽然说最近这一两天好像还用不上空调啊，我就前两天用了一次，嗯，今这两天应该是用不上。晚上4度，白天17、8度啊，还行，刚刚好的温度，是吧？但是这提前做好准备，该洗就赶紧洗一洗空调，100多块钱就200块钱洗个空调，
0: 现在已经开始陆续在修空调了，包括店里边还有很多这个
1: 嗯，嗯。
0: 空调不良，啊，就是不制冷，
1: 不制冷啊，不制冷就那个氟利昂呗，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氟利昂的东西用加一次能用好几年的东西，
0: 是，
1: 就3、4年肯定一般情况下3、4年那不用添加，它不漏的
0: 对，
1: 话
0: 对，在不漏的前提下，
1: 啊，对，
0: 对，
1: 只要它不漏就没有问题，嗯。
0: 有的一般漏是什么情况？一些胶圈的老化。啊，这个这种有这种胶圈泄压的，还有的是蒸发箱漏啊，就是蒸发箱里边不是刚才不讲的是这个会发霉有味儿吗？那里边泡着水呀，还有这个灰尘呢，在里沤着，就把这个蒸发箱就沤烂了啊，沤烂之后就从那个位置
1: 漏防冻液，不是
0: 漏冷
1: 氟利
0: 媒，
1: 昂
0: 漏冷媒，对，
1: 啊，那叫冷
0: 啊，
1: 媒，
0: 对对对
1: 我都没说对。
0: 对，当这个冷媒泄漏完以后呢，这个。空调就不凉了，但是要是说像刚才讲，不管是空调不良啊，还是说这个空调有味儿啊，就是建议还是说，抓紧进行清洗啊，洗完之后呢，就是因为有味儿，就是因为蒸发箱里边滋生细菌了，洗完之后呢，对这个车内的这个乘客的这个健康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这哥们儿说了，我是假期之前清洗的空调，严大夫还送了我个香片，非常感谢，是壳牌的香片，是不是
0: 是的，
1: 啊？啊，我一猜就是嘛，壳牌香片，安全归来很重要，直播间里唠一唠，日常保养很重要。买车博文最可靠，哎呀，顺溜啊，特别顺溜。对，大家有这个新车啊，需要砍价，还有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的事儿啊，你们就找大咖博啊，给大家研究研究啊，怎么买车更便宜，是不是？新车呢也帮大家来砍砍价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跟我们来唠唠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个空调系统想清洗的话，你可以直接加严大夫的微信，136。
0: 13604514456啊，是13604514456
1: 对，
0: 啊，
1: 就加这个微信号就
0: 对，
1: 行，
0: 包括这空调不良啊，或者是空调有味儿，想清洗空调啊，或者是这个车衣玻璃膜啊，维修保养啊，
1: 这一说又开排号了啊，那
0: 对，
1: 个空调清洗，但是车衣玻璃膜现在这两天好像我看有车，但不多啊，
0: 对，不多啊，如果要是有贴车衣玻璃膜的，或者是这个维修空调，或者是维修保养啊，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啊。13604514456，
1: 对，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啊，13604514456这号啊。啊，我这个是2025年的探岳，1.5T 的啊，才跑了1万多公里啊，这发动机皮带那块就滋滋响啊，跑一会儿就没动静了，所以也没有啥故障灯，这个用不用修？这个你浇点水。交点，
0: 皮带响啊，
1: 我错了啊，我就当我啥也没说啊。
0: 浇水可能会不响啊，但是它既然响了，就代表它有问题啊，有问题的话呢，就得及时就医，及时治理
1: 回4S店没出保呢，让他给你换一套。
0: 他刚才是不是说皮带响
1: 对，滋滋响，皮带
0: 啊？
1: 那块滋滋响。
0: 那就找售后吧，售后直
1: 嗯，
0: 接换，
1: 对吧？给你换一套，一整套都给换的啊。
0: 对，正在这儿分析呢，做括号。没出保，其实这个简单，就是这个发电机皮带和发电机这个皮带正极器的事儿
1: 刚才啊，我说那个也收回啊，就是说正格的啊，就是大家呢，很多咱们车友有这样的一个占便宜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或者一个心态啊，
0: 怎么
1: 我
0: 说
1: 车
0: 呢？
1: 马上要出保了，回到 4S店这个工作人员或者给你打电话了，哎，你回来吧啊，车要出保了，好好给你检查检查，给你查查车啊。来了以后呢，说哎这块不行，我给你换了吧啊，说那儿不行，我也给你换了吧 啊，他不是说修啊，他说厂家有质保，我都给你七七。

0: 八八给你换一换啊，给你换成全新的，你这都跑了好几万公里了啊。这一听还不花钱，4S店还给换，那多好的事儿
1: 啊！
0: 啊！
1: 对呀，
0: 别换
1: 为什么呢？
0: 啊，别换，为啥？喂鸡饲料啊，喂苞米面儿，为啥呢？嗯，
1: 嗯，
0: 大咖啡，你说为啥？换还是不换？
1: 个人建议不同啊，
0: 个人建议不同
1: 对，表达自己建议。
0: 啊，那你说说你，你说说你说换的理由，
1: 啊，
0: 你说换的理由，一会儿我告诉你不换的理由，你先说换的理由，
1: 啊。
0: 嗯。
1: 按车辆使用的里程，打个比方，就是减震器的使用寿命为10万公里。
0: 嗯
1: 啊，就是说，如果要是说，就是说你现在已经跑了8万了，你现在或者是跑了7万了，你现在换掉，那一定是换的，就是换这个新的减震器，一定会比你这老的减震器使用时间更长嘛。
0: 但你觉得会给你换减震器吗？
1: 那他给换啥呀？
0: 当然不是减震器了。
1: 那得是啊，那得换分换什么？如果要是换的是一些，相关易损件的这些东西是可以换的啊。
0: 就一些核心的东西，
1: 发动机啊。
0: 那不等啊，那换发动机嘛，挨着发动机的一些东西。
2: 对，易损件、消耗品，如果是售后出保之前，你别管动机是什么，你的里程数或者使用强度也确实到了，或者说你这个减震呢、胶套也到一些临界值了。这个换是没问题的，即使这些东西上到记录里也是正常维护，但是有一些，比方说证实，
0: 对，有很多东西。
2: 有一个品牌，曾经啊出保之前，所有的车无论公里数都让你回来换正时皮带，啊，这个当然它正时皮带之前出过问题，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后来皮斯的车装车的皮带这个材质啊也经过优化了，可是啊，因为这个销量呢一般。本身呢，这
0: 就
2: 个
0: 开始给你研究了。
2: 啊，对，然后呢，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回电量比较高，粘合度高了。所以说，有些东西换不换，你可以咨询一下严大夫，
0: 反
2: 让
0: 正
2: 你
0: 你
2: 参谋
0: 们
2: 参谋，对吧？
0: 得注意这个事儿啊，注意这个事儿，容易把自己的车给换进去。
1: 你讲透彻呀。
0: 不行，不能说，你们问严大夫该换不该换的，他就告诉你了啊。得罪人呢，他听呢。
1: 是吧？
0: 才得罪人的事儿，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反正啊，你们自己心里有个数，无缘无故给你换点东西，就说换就换了啊。反正是挣钱，你肯定有一个方式是挣钱的，你没花钱，但是有方式是挣钱的。
1: 啊，是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售后的时候呢，就车主不花钱的情况下，厂家可以索赔，然后厂家也可以赔，就是这个给4S店结算工时费用。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哦，这里有事儿啊，我买个坦克300。
1: 啊，300咋的？
0: 二手的，
1: 啊，
0: 是不是有14次保养？你在哪买
1: 谁知道你在哪买
0: 你在哪买坦克三百还给你14次保养，整个
1: 不
0: 二手
1: 是，
0: 的？
1: 就这样，你在那买，你问哪儿
0: 啊？这二手的坦克300
1: 对，
0: 保养，
1: 是，
2: 要是买新车随车送的保养，换人应该也有效，
0: 应该
2: 对，
0: 是
2: 跟
0: 可
2: 车
0: 以，
2: 走的，对，
0: 应该是可以的啊，这个应该
2: 就
0: 是。
2: 是店面给你的政策啊。
0: 它不像某些车型啊，过了户以后就不给终身质保了。有些车是不给终身质保的。对，这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行吧，那大家有个车辆问题，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也可以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感谢点赞啊，框框给我点赞是吧？大家有车辆问题呢，随时沟通啊，8211900287997337。我就攒了，今天这二手车信息特别少啊，一共就这几条，有个16年的 A4 啊，问35的白色的大概能值多少钱？16年的 A4，16年 A4 能值多少钱？
2: 如果16年 A4 现在终端价应该就4万吧，
0: 16能卖4万块钱？
2: 4万左右，车况好的话。
0: 哎，那可以呀，是不是啊？
2: 就是有点过时
0: 挺
2: 了。
0: 便宜。
2: 对，有点过时，
0: 我就觉得挺便宜的这车啊。
2: 就是这一代 A4 它有问题，一直到18年就换代了。在此之前呢，其实这代 A4 最让人诟病就内饰，它跟0910款的 A4 内饰变化太小了所以说一直挂着一个老气横秋的内饰在卖，也就是那个年代竞争不是很激烈在这个20多万30万区间，你想买这个稍微豪华一点品牌的轿车，除了 A4 三系和 C 级，你没得选。
0: 大咖博，我想买2012年的二手君威白色的2.0的，这车况还行，值不值得入手？ 你这玩意儿你二手的你
2: 还行，不还行就咱就不说了。
0: 对，你还行是咋？
2: 二点零君威我觉得可以买，它那个六 AT 变速箱啊，还是算是比较耐用吧。而且二点零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技术虽然很老，但是没啥可坏的，维修保养也便宜。挑好车况吧，但是你买之前你要想好啊，这个10000块钱的车一公里烧你1块多的油，你能不能接受？
0: 哎呀，这油耗这么高呢？
2: 啊，对，这个车终端价就是10000-10000出头，就车况好的二点零君威，而且得是带电动座椅的、带多功能方向盘高配的二点零君威，叫什么世博版？
0: 这个除了油耗以外，我觉得个头挺大的君威啊。
2: 对，这外观看起来吧也不过时
0: 啊，
2: 但是你就是要接受这个油耗。
0: 行吧，就是一万啊，我说的嘛，就是10000来块钱的车，慢慢签的啊，你自己琢磨吧啊，需不需要这车？油耗不低呀、啊。
2: 而且这年限君威吧，普遍车况都不太理想啊，然后成色都比较破旧。你要想买一个车况精品的、成色好的，正经得花10000多。但是你要一年开10000多公里的使用强度，开一年，
0: 这车开回来了，
2: 车没了。对吧，把车架车的残值也开，
0: 你想想 想好了啊。那个来吧，说咱车源吧，说几个车源咱们的啊。
2: 有一台是2017年的丰田威驰1.5自动挡的，白色的哈牌一手，车况还挺不错的，就一块补漆，剩下都原车漆。家用代步吧，论省油省心，自动挡的轿车无论合资还是自主，比它省油省心的几乎就没有了。性价比也比较高，就是30000以上以下的价格吧，20000大多，30000左右，我觉得还是值这个钱。还有一个是2013年的迈腾 B8， 1.8T 的豪华。钣金是全车原版，车况还是可以的。我看了一下，看它使用强度啊、内饰成色，这个14万公里应该是比较准的啊。这个具体这咱听友的车，还需要读一下表，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
0: 差不多啊，
2: 还有待考证。但整体车况还不错，心、度、成色、
0: 啊、
2: 发动机状态都挺好。3万左右的价格，
0: 3万多块钱啊。
2: 对，2013年 B8 迈腾，
0: 也不错这车啊。然后跟严大夫好好处处，如果要机油消耗多的话，可以修一修啊。
1: 可以免费治理。
0: 还有再说两个。
2: 还有就是2019年的大众探歌，280 1.4T 的高功率发动机，省油省心啊，小 SUV 大众的，有个全景天窗，配置也可以，性价比还行，6万块钱左右的价格，
0: 6万多块钱。
2: 但是还有比它性价比更高的
0: 啥呀？
2: 你看这19的 1.4T 探戈卖6万左右
0: 啊，
2: 20的四驱翼虎卖不到7万，
0: 6万多块钱。
2: 对，你这么一比的话，就大众全系啊，保值率特别好。福特全系保值率非常不好。
0: 对，
2: 但是买二手车的时候，你可以反着买，
0: 你可以买福特。
2: 对，现在我觉得市面二手车普遍就是法系、美系、韩系的二手车。年限别太远啊，别太老，
0: 去看看，我觉得
2: 性价比都非常高。
0: 可以去看看这样的车型啊，感兴趣的啊，大家这个有个小福特啊，2020年的福特小翼虎啊，他那个是我看了那个车了，全黑的啊，全车都是黑色的，那叫什么什么药业黑啊，是什么什么？
2: 对，就是所谓的什么黑武士
0: 风，黑武士啊，
2: 对对对，
0: 武士风格的啊，这年轻的小朋友们啊，也可以去看一看这车型，操控特别好啊，那个车。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加微信给大家做终端的对接啊，AWFM925 啊 ，AWFM925 啊，直接加这微信就行啊 ，AWFM925 加这个微信给大家做终端对接，买新车还需要我们帮你砍价，二手车的评估都可以加这微信号啊 ，AWFM925。雪峰问啊，他说2023年的奇瑞瑞虎八 Pro Plus 好想加版本。是黑灰色的，叫豪享啊，级别这个配置啊，然后29000公里，全车原版原漆，无事故无出险，能值多少钱？
2: 虎八 Plus
0: 啊，
2: 那这是新款虎八，这是正宗的啊，正宗虎八。如果是23年的话，现在终端价应该能卖到7万多。
0: 7万多啊，
2: 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呢？但你是1.6T 五座高配啊，它能跟2024年的捷途 X90 Plus 卖一个价，因为它俩同平台，就是换个标换个壳。咱听说因为有一台2024年的 X90 Plus 1.6T 五座的最高配，原版原漆10000公里，这个是7万多，所以23年的虎八 Plus 和它一个价。
0: 他想换比亚迪大唐 EV950 续航版。95，他需要添多少钱？
2: 添多少钱？
0: 那你这车，
2: 你这个够个零头了，
0: 够零头了哈。
2: 因为大唐 EV 现在只有预售价，它正式上市价肯定会下来一点。
0: 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么大个五米多的纯电 SUV， 就即便比亚迪，控制成本大师，这车造下来啊，也得20大几万，
0: 嗯、
2: 纯电的。
0: 嗯。
2: 所以我觉得你把这个虎八 Plus 卖了之后，换大唐的这个950长续航，得添20左右。我预判啊，
0: 嗯、
2: 到时候出正
0: 式这个四 S 店这块，我可以帮你研究啊，这个大唐。这个置换这块啊，你加这个微信号 AWFM925 AWFM925 啊，还有就是那个贴车衣的事儿，再跟大家来絮叨絮叨啊，想贴级别高一点的、好一点的、价格性价比高的，
1: 对
0: 啊，你就跟我们联系就行了，然后别贴那个999的呗，啊，那玩意儿真不行，最后受伤的是你自己个儿，就一定听劝。就是你不论是哪个行业的啊，就是你自己那个行业我们也不懂，你也知道里面的门门道道，
1: 嗯
0: 啊，我们了解的这个行业呢你也不明白，但是呢都想少花钱办大事儿，但少啊，这事儿这好事少，嗯，
1: 但是现在店里边有一款这个进口的美国亚龙的车衣，
0: 嗯，
1: 然后是央企质保8年的这个车衣，
0: 嗯，保8年，
1: 对，3980，
0: 3980，
1: 对，
0: 嗯，
1: 质保8年，然后进口的美国亚龙车衣，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嗯，
1: 然后店里边也还有一款是1980的，那个是质保5年的。如果要是有想贴车衣和玻璃膜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号啊，我的微信是13604514456，13604514456，啊，包括像贴车衣啊、玻璃膜啊都可以啊，我这个微信号是。
0: 问题，还有这个扣分怎么办啊？包括这个想考个驾照。你就找老姜就行啊，直接跟姜校长联系，这个都是公益的，给大家解决。就比如说检车呀、检证啊，哪儿离你近呢，就给你推荐一个，然后内部价，啊，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的一个福利吧啊。包括这个考驾照1980啊，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价格，也是很低了啊。然后会跟你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咱们这儿呢就是透明度很高啊，所以大家有问题随时跟老姜联系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找老姜就行啊，他周一来啊，好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1: 哎，我是严说，
2: 我是博文，
0: 拜拜，
1: 拜拜。

0: 又可以隐藏。有一让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92.5
2: FM92.5
3: FM92.5
4: FM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4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1:06，所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这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1点钟一直到13点钟，两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后来。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2: 上午的11:09，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这一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们来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叶边舟来问好了，说天文上午好，周三快乐，上午好呀，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从省市交通部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迎来客流高峰，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局提前部署，精准施策，执法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坚持执法与服务并重，保障群众平安顺畅出行。其中哈尔滨分局聚焦绥满、哈同、京哈、贺哈及绕城高速易拥堵路段，提前防布定点管控，采取了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与交警联勤联动。哈尔滨交通集团紧扣江南景区、江北重点区域出行保障需求，聚焦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太阳岛风景区等景区街区客流密集点位，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力守护市民游客的安全便捷出行。节日假期，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分公司公交公司针对波塞冬、太阳岛以及旅游环线等重点的区域，开条多条的景区接驳专线，并采取了常规线路加应急备勤相结合的模式，全力应对瞬时大客流。那此外，在东北虎林园备勤两台应急车辆，全天待命。五一假期游人如织，中央大街的热闹、太阳岛的盛景、松花江畔的风光吸引到了八方游客。那面对骤增的人流车流，哈尔滨市公安局全情动员，多警联动，用警察栏筑牢安全防线，用为民心传递温暖力量，全力护航假日安全有序，让平安与温馨伴随游客一路同行。交管部门全员在岗，锚定防事故、保畅通、优服务目标，将警力精准投放到热门景区、交通枢纽、高速出入口等关键点位，以一警一策动态调整警力部署，靶向破解拥堵难题。针对假期酒驾、醉驾、超员超载等交通违法易发特点，交管部门依托大数据研判，在重点路段设置临时检查点，严查交通违法行为，筑牢安全底线。地铁二号线中央大街站是假期最繁忙的换乘枢纽之一，针对大客流挑战，公交分局科学调配警力，在中央大街站、太阳岛站、中华巴洛克街区站等重点的站点增派警力，实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布巡相结合的模式，构建巡逻民警加动态巡查加车站安保三级联防体系，全面提升见警率、管事率。松花江碧波荡漾，江畔游人络绎不绝，航运分局紧盯沿江大客流安全，以零疏漏排查，全方位守护筑牢安全防护闸，全力守护江畔安宁。

0: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叫做《空白格》。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是农历的3月20。那在昨天晚上呢，我们也是正式进入到了24节气当中的立夏节气，所以春天已经过去了，夏天真正的来到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春天，你有什么样的遗憾的事情吗？或者说在夏天有什么一定要去做一定要去完成的事情吗？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时间段来听，来自程璧，叫做《春的林中》。
1: 我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8799-7333。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马上为大家带来本周我们哈尔滨最全的文艺演出速报，从古典音乐到爆笑喜剧，从亲子童话剧到 live house， 开车的朋友可以随手记好时间地点，总有一款能够填满你的休闲时光。首先来看几场高品质的古典与声乐演出。那今天晚上5月6号的7点钟，在道里区的百年经典音乐厅会上演《春风入弦》哈尔滨交响乐团室内音乐会，海顿、莫扎特，包括。

德沃夏克的经典弦乐四重奏轮番登场，风格跨越巴洛克到浪漫时期，治愈感拉满。5月8号周五晚上的7点，还是这家音乐厅，英译Cantatino 演唱团将会带来中外经典的合唱音乐会，既有像普契尼、威尔第的意大利歌剧咏叹调，也有改编自李白辛弃疾诗词的国风作品，美声与中式抒情碰撞，非常的有看点。那周末的演出选择会更加的丰富，5月9号周六晚上的7点，到底去这家百年经典音乐厅，还会有像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爱的敬意弦乐四重奏、自由探戈、山楂树、乡村骑士间奏曲，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都会重新演绎。那在同一天晚上，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有伦敦西区音乐剧超新星音乐会，8位西区现役当红卡司一口气带来20多部跨越70多年的经典音乐剧选段。那这场在周日下午2点还有加场，没有抢到周六票的朋友可以冲周日的场次。那当然要特别提醒大家，5月10号当天下午的3点，哈尔滨音乐厅室内音乐厅有一场玫瑰人生主题的专场音乐会，哈尔滨交响乐团英克室内乐团将会用温柔的弦乐来致敬母亲。那接下来就是轻松解压的喜剧板块，本周可以说是脱口秀扎堆，像哈希万达和中央大街百盛的波波笑剧场，雪佛凯德和群力王府井的蒜瓣脱口秀，每天都会有精品的拼盘演出，不少场次还有套票折扣。像开心麻花的高分爆笑喜剧出马，在本周六和周日会在丁香剧场连演2场，互动感特别的强。那另外像刘老根大舞台的2人转专场演到本周六也会收官了。摩纳剧场的犯罪咸鱼魔术剧逢生和轻松的欢乐魔术剧幽灵画家还有持续的热演当中，目前都有5折起的优惠福利价格。那另外带朋友的，尤其是小朋友的家长们可以注意一下，像松松小镇乐乐大剧院本周准备了超多的沉浸式的互动儿童剧，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小红帽、爱丽丝梦游仙境、阿里巴巴与40大盗每天都有场次，一直会演到本周日。那同场馆还有解压喜剧我家病人院，大人和小朋友都能够找到乐子。那最后再补充几个其他类型的演出，那5月10号的晚上，原料库会展店会有 Let's Go Dancing Tonight 2全国巡演 Live House， 蚂蚁剧场的相声百乐会整个5月份都有演出，套票79折起。那以上所有的演出购票信息，大家都可以关注到对应演出场馆的官方公众号进行查询和购买。好了，以上就是本周槟城演出的全部速报，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忙碌之余收获到一份轻松的快乐。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

0: 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5: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4: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6: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7: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北京时间11:36，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这一时段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直到13点钟，两个小时的时间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杜轩达《热带雨林》。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新闻资讯。假期期间，哈尔滨环卫系统提质提标，筑老城市纯净底色。全市采取巡回保洁加深度冲刷作业模式，日均出动保洁人员1.5万多人次，环卫作业车辆1600多台次，生活垃圾清运总量达2.7万吨。累计维修城市道路1271条段，面积96887平方米，整修边时9938延长米，重点整治占道经营、露天烧烤等乱象。全市出动执法车辆7110多台次，执法人员3360人次，清理违规问题2000多处，建立多部门跨区域联动机制，日均出动联合执法人员1900多人次，快速处置各类问题2300多。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11:48，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因为养护抢修步行版，哈姆高速哈尔滨往牡丹江的方向 K402+940 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预计施工时间是5月6号，今天中午的11:30，一直到下午的19:00。另外，随大高速 K011+980公里处发现放荒情况，请过往车辆注意减速慢行。因为路面抢修施工，随北高速 K0+000到 K145+977公里处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占用了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计划施工时间是5月6号一直到5月30号，提示大家注意一下。回到节目当中，那很多开车的朋友现在非常喜欢用手机上的一些智能导航，肯定都有过这样一些体验，就是你用导航的时候呢，在等红灯的时候，导航 APP 会精准的显示红灯还有几秒钟会变绿，甚至会提前提醒你做好起步的准备。很多人都非常的好奇，说这个导航怎么比我们还要懂红绿灯啊？那今天我们就用几分钟的时间来给大家讲明白这背后的道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那其实这

这个功能不是导航猜出来的，是三大技术环节配合的结果。那首先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支撑。简单来说呢，就是现在城市当中的红绿灯早就不是各自为战了，全部都是连在一个系统的交通大脑当中。那这个大脑呢，实时监控着每一个路口的信号灯的状态、车流量，还会根据路况来自动调整红绿灯的时长，所有的切换时间点都非常的清楚的存在了系统当中。那接下来的第二步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卫星定位和数据通信。导航通过卫星精准定位你的车辆的位置，判断你正在靠近哪一个路口，在哪个车道当中。一旦确认，就会立刻通过网络向刚才所说的交通大脑请求这个路口的信号灯的实时数据，包括现在是红灯还是绿灯，还有多久切换等等。而且只要你还在路口附近，导航就会不断的刷新数据，保证信息是最新的、最准确的。那当然，最后一步就是导航自己的算法处理，它会拿到原始的信号灯时间之后呢，还会结合你的车速、离路口的距离、当前的车流量做一个综合的计算，最终呢转换到我们屏幕上看到的那个倒计时的数字，所以整个过程可以说快到几乎没有延迟，所以我们才会觉得特别的准确。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在行驶过第一个红绿灯到下一个红绿灯这一间段，它会说你可以稍微提提速，就可以准确的过下一个绿灯通行，或者说末尾稍微等一会儿，等几秒钟就会顺利的通过，所以非常的准确。那当然呢，这个功能呢也不是万能的，有两点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第一，就是它的覆盖范围取决于当地交通管理系统的数据开放程度，所以我们会发现有的路口的有倒计时，有的路口没有。那第二呢，就是如果遇到系统临时调整信号灯，或者是数据传输有延误，导航的显示时间可能会和实际时间有一点点的偏差。那在这里也特别强调一下，所有的导航的红绿灯倒计时都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开车一定要以路口实际的信号灯为准，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那当然话说回来啊，这个功能也确实给我们开车带来了非常的方便，比如说知道红灯还有这个等几十秒，就可以安心的松一下刹车歇口气，提前知道绿灯要亮了，也能够避免起步慢被后车催阻，还能够减少急刹车追尾的情况，间接提高了路口的通行效率。所以这样的一些小提示，有没有解开你关于导航红绿灯倒计时的疑惑呢？或者说你在使用导航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好奇，说这个导航为什么会知道红绿灯还有几秒钟呢？

好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猪猪，爱叫做好想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1:56，那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有事今朝925到这里就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了。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准时等待你的收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给陈学冬，不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全是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5到20度。今天夜间全是多云，偏西风1到3级，最低气温3到5度。那今天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有事请找925。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中午的是2:0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依然会陪你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何洁，爱是喜欢你。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新闻资讯。记者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指令馆了解到，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共接待观众53225人，同比增长4.21%，其中省外观众占比高达60%。面对假日参观高峰，指令馆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参观秩序与体验。据指令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五一假期期间，指令馆延长了开放时间，每天公益讲解增至5场，让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得偿所愿。五一期间，位于黑龙江省的东北虎陵园迎来了一件喜事儿。今年新出生的东北虎幼崽正式满月，并在园内的猛虎乐园区域首次与游客见面。这群憨态可掬的小老虎一亮相，便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围观，成为乐园区的新晋人气王。假日期间，黑龙江东北虎陵园区每天接待游客量均维持在10000人次左右，成为全国各地游客感受冰城春意、亲近自然生灵的首选目的地之一。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说好的幸福呢？12:13，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刚刚有笑在问了，我说想问问天文是独居吗？养宠物吗？说自己是独居，考虑养个狗可以吗？对呀，我是独居的，而且你真的问得很对，我也是养小狗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如果觉得无聊，养一个小狗狗，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就是你下班啊，它就会在家等着你，然后跟你一起玩。但是呢，有一个前提，就是养了小狗呢，就一定是每天都需要遛的。这个就是如果你要养了之后，一定要每天都坚持所以遛狗真的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尤其是到了冬天，就是不管外面是下多大的雪有多冷，都是要出门去遛。如果能坚持的话就非常不错呀。来自林忆莲的歌，至少还有你。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五一假期刚刚结束，今天是5月6号，也是我们假期回来上班的第一天。相信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出门玩了一圈了，但是现在 AI 做攻略特别的火，输入目的地和天数，可能几秒钟、十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份看起来特别详细的行程。但是最近有很多网友吐槽了，说自己被 AI 攻略坑得不轻。那今天就给大家快速盘点一下 AI 做旅游攻略最常见的一些坑和套路，再给几个实打实的避坑提醒。首先来说一说最高发的坑啊，就是交通和路线严重不准。很多人都会反映说 AI 说的自驾车程和实际能够差出一倍，推荐的路线呢，要么是正在施工的路段，要么就是根本不存在的景区入口，还有像偏远地区的公共交通， AI 说半个小时一班车，实际发现下午6点就停运了，不少人也因此只能花高价来打车。那更离谱的是，有的 AI 连景区的游览顺序都搞反了，游客跟着走，白白绕了很多的冤枉路。那第二个坑呢，就是景区信息过时或者是错误。比如说 AI 推荐的景点早就关门了，或者是开放时间门票政策对不上，还有的景区呢，把景区里面根本没有的项目说的是头头是道，游客大老远排过来才发现，哎，好像被 AI 骗了了。当然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有的 AI 会把有安全隐患的区域当成一个小众的打卡点推荐，甚至呢隐藏像隐瞒了一些有

毒蛇、地形复杂的这样一些风险，这一点一定一定要提高警惕。那第三个坑呢，就是本地关键细节完全缺失。比如说没有提醒古城当中全部都是石板路，拖着行李箱走特别费劲，也没说部分景区的生态这个廊道不让进电动车啊，租了车也只能够推着走。还有像当地的紫外线强、昼夜温差较大这样的一些直接影响体验的信息， AI 基本上都不会提。那第四个坑呢，就是餐厅推荐的特别不靠谱。很多 AI 推荐出来所谓的当地特色的菜馆，要么就是早就已经停业了，要么呢就是专坑游客的网红店，价格贵，味道还一般。而且不少人发现不同的 AI 会推荐同一家的店，结果大家都被导到同一个地方，反而造就了这个人流的高峰。所以用 AI 来做攻略到底应该怎么避坑呢？给大家推荐几个非常实用的建议，记好这几点基本上就能避开大部分的坑了。第一， AI 只能用来搭一个大框架，它能够帮你快速了解当地有哪些热门的景点，大概的游玩顺序，但是绝对不能够直接照搬它的行程。第二，就是所有的实时信息必须要亲自核实，比如说景区的开放时间、门票的政策、交通的班次，一定要去景区的官网或者是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一定要找最新的信息。那自驾的路线和交通，出发前一定要再用导航软件来确认一遍。那第三呢，就是涉及到一些安全的信息，绝对不能够轻信 AI。不要跟着 AI 走所谓的隐蔽入口，或者是小众徒步路线等等这样的一些方式，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特定的线路，这些地方很可能没有安全的保障，一定要查询官方发布的游玩指南。第四，就是餐厅和住宿一定要交叉来看评价， AI 推荐的地方一定要去看一看最近一个月的真实的用户评价，尤其是差评，能够帮助大家避开很多的雷。那最后也再次提醒大家， AI 啊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它掌握很多都是历史的数据，没有实时更新的功能的能力，更不会为了你的旅游体验和安全负责。所以以后出门做攻略一定还是要多留一个心眼，自己核实关键的信息。所以在最近一些假期，你有没有用 AI 来做攻略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或者说一说在生活当中 AI能够帮助你解决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常用 AI 来解决什么样的一些工作的烦恼，或者是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扰呢？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那另外最近豆包啊已经要收费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豆包收费，你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来畅所欲言，说一说 AI 给你生活带来了哪些方便或者困扰。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眼泪正是12:27，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状态。随大高速 K011 加980公里处浓烟已散，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哈东高速哈尔滨东到红歌里段解除了限速。12:27，金志文的糖果送给你们。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开车路上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2:34，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这一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听到的这首歌，黄雅莉《蝴蝶泉边》，陪你听听资讯，听听歌。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1: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五一假期春光正好，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满园春色，花开正盛，成为槟城市民就近春游、踏春赏花、亲子休闲的首选好去处。根据园方统计，五一假期五天里入园人数超70,000人次，大家在园内赏花拍照，亲近自然，度过了惬意满满的假期。据了解，眼下正值植物园春日盛花期，待到五月中旬，园内丁香花等花种植物还会陆续绽放，届时将迎来又一波赏花热潮，市民游客可以错峰前往，奔赴一场浪漫的春日花宴。春色恰如许，读书正当时。五一假期开放期间，黑龙江省图书馆客流稳步攀升。5月1号到3号，入馆读者分别达到2014人次、2209人次、3392人次。不少市民避开人潮，选择走进图书馆，沉浸式阅读，静心充电，在书香之中度过充实假期。五一假期，哈尔滨各大早市迎来市民采购高峰，整条街巷人声鼎沸，烟火气十足，市民纷纷出门置办家庭团圆食材，鱼虾水产，鲜肉蚕蛹，人气满满。而带着春日灵气的头茶山野菜同步扎堆上市，挑出以往配角定位，成为了今年五一早市格外抢手的时令好物，也让槟城人的节日餐桌多了一份清爽又健康的春日滋味。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咏琪，叫做《胆小鬼》。12:42，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刚刚笑问了，说这个养小狗嘛，说想问问我养的是什么样品种的狗，然后另外每隔3天要值班1天不能回家，这个办法就没有遛狗，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那先来回答问题啊，我养的是雪纳瑞啊，是一种小型犬，还比较聪明。另外如果有1天不能回家遛狗的话，可以在家里面锻炼，就是上厕所呀，定点的大小便呀，可以试一试。有很多朋友家养狗是不出去遛的啊，可以在家上厕所，这是可以锻炼的，可以试一试啊，在网上有很多的教程。一切不容易。还有37度说，天文，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啦。嗯，好久不见，因为五一这几个5天我没有值班，所以就很久不见，是不是想我了？不过早上上节目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都说想我了，非常想念大家。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勇气。

0: 来自梁静茹的勇气。12:4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这一时段的有事情朝九二五，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都有重新出发的勇气，都有从头来过的勇气，也都会有用力去爱的勇气。在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有路况要分享，有问题要咨询，有事情想求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 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 87997337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了，微信公众平台你都可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同步来留言分享联系我们。十年，陈奕迅的歌。
1: 成千上万个门口。

来自陈奕迅的十年，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五一假期刚刚结束，相信很多朋友都在倒时差，包括今天早上也问了很多朋友说，哎，这个突然上班了还习惯吗？很多朋友都说了不习惯，晚上舍不得睡，早上呢也起不来，白天开车总觉得好像没有精神。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实用的健康提醒，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心脏健康，尤其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听好哟。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可能每天只要睡够7到8个小时，几点睡都无所谓，但是最新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了，还真不是这样。那对于心脏最好的入睡时间，其实是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之间。这个结论当然不是随便说一说的，是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做的大规模研究所得出来的。他们收集到了超过10万人的睡眠数据，排除了年龄、基础病的这些干扰因素之后呢，对于其中的8.8万多人跟踪了将近6年，结果就发现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的人，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最低的。而且不管你睡多久啊，太早或者是太晚睡，都会增加心脏出问题的风险。给大家报一组具体的数字，一听可能就会明白了。那和10到11点睡的人相比，晚上10点之前睡觉的人，心血管的发病率要高出24%；11点到12点睡的高出12%；最危险的是午夜12点之后才入睡的，风险直接高出了25%。所以说熬夜伤心脏真的不是危言耸听。那所以我们很多开车的朋友，白天可能工作忙，晚上总想着刷一会儿手机放松一下，那不知不觉就到了11、12点了。那长期这样呢，不仅会第二天上班工作非常容易犯困，反应会变慢，也会增加开车的时候交通事故的风险，心脏也在悄悄地承受着负担。那当然在这里也给大家纠正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很多人都觉得说我熬夜了，那第二天补个觉就够了呀。但其实补觉只能够缓解疲劳，没有办法弥补熬夜对于心脏所造成的损伤。最好的办法还是尽量养成规律的作息，争取在10点到11点之间上床睡觉，然后就是每天要睡够7个小时左右。那当然除了睡对时间啊，日常还有几个简单的小事情也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保护心脏，比如说少抽烟、少喝酒、少吃高油高盐的食物，平时多起来活动活动，别久坐。那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习惯，长期坚持下来对于心脏的好处是非常大的。那最后也要提醒大家一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尤其是我们可能每天要开车哦，在路上的朋友，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的健康，是对于自己的负责，也同样是对于家人的负责。所以今晚就不妨试着早点放下手机，早点睡觉，让我们的心脏也好好的休息一下吧。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你每天晚上是几点钟睡觉呢？习惯几点钟睡才能够睡得着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畅所欲言，看看大家的睡觉时间都是几点钟，你是夜猫子呢还是早睡早起的人呢？

这首歌来自金海心，把耳朵叫醒。12点54分，那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由天文陪伴大家的有事情找925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调频，接下来的节目会更加的精彩。今天是星期三，祝你中午好，也要祝你周三快乐，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

0: 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5: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4: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5: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6: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7: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8: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5: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4: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5: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9: 今天天气怎么样？
10: 925天气早知道。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时针指向了13:03，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五一的假期结束了，五一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直播现场向您问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今天是星期三，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5度。那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4度。小伙伴们可能会说啊，这个春天对，春天是啊，这个最高气温18度、17度也算是春天啊。但是呢，我们来看啊，目前来看呢，就是想要恢复到20摄氏度以上，要周六周日，然后呢下周一周二，有可能在下周二的时候最高气温会站上30摄氏度，对吗？这个夏天可能说来说来就来啊，但是也可能说走就走。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看周二有可能最高气温站上30摄氏度，那到了周三最高气温又回到20摄氏度，是不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好了，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然后随时来增减衣物吧。这个时间段就是忽高忽低，容易感冒啊，这个气温。欢迎各位小伙伴们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另外呢，目前哈尔滨的空气污染指数只有27，空气质量优啊。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共同来进入的是有事请找925的下午版，从下午的1点钟到3点钟是小慧在直播现场为您服务。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随时来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稍后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整点新闻。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的下午版，欢迎您来关注整点新闻。五一假期，全省公安机关全警动员，统筹推进维护社会稳定、防范安全风险、保障群众出行、优化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确保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平稳，治安井然有序。五一假期期间呢，对应对持续高位的运行客流，哈尔滨铁路公安也是加大了车站、线路以及列车等重要部位的警力投入，持续净化旅客出行的治安环境，确保120多万人次的旅客平安出行。哈尔滨铁路公安处呢，也是强化安检查威，督促铁路企业严格落实查控措施。截止到目前呢，共查获各类的违禁品、危险品3300多件，同时呢，针对赣州的治安以及交通等突出问题，抽调精干力量开展打击整治，让旅客出行最后1公里保持良好环境。五一期间，哈尔滨铁路公安处呢，立足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累计为群众做好人好事80多件，挽回经济损失10万多元。出门回头看一看，电火燃气全关断，充电别熬夜，电器断电没？最近呢，这些朗朗上口的安全叮嘱悄悄地贴进了哈尔滨各区县高层住宅的电梯里。这是哈尔滨市消防救援局呢，正在全市推进的出入回响、安全回响消防宣传试点工程的生动一幕。截止到目前呢，第一阶段的高层电梯宣传已经在全市各区县全面铺开，后续呢将会逐步延伸到没有电梯的多层小区公共区域或者是弱势群体的家庭当中。5月5号，飞猪和小红书联合发布了五一出行趋势报告，以哈尔滨市为核心的黑龙江省出游市场的需求是显著增长，本地市民出游的热情和外地游客进入到哈尔滨市的这种热度是双向走高。飞猪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五一假期黑龙江的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倍，线路游的订单量呢同比增长了160%，实时用车订单量呢同比增长了80%。作为全省旅游核心区域的枢纽，哈尔滨市呢稳居省内假期出游热门城市的前列，同时呢也是跻身省内旅游热度增速最快的城市，多项核心出行数据都是实现了大幅增长。五一假期，冰城哈尔滨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市民出游、游客打卡需求集中释放。哈尔滨地铁呢，也是迎来了出行的客流高峰。据统计呢，4月30号到5月5号期间，哈尔滨铁路全网这个总客流量达到了825.30万人次，同比呢增长了5.46%，

日均的客流量呢，这个137.55万人次，同比增长5.56%。那么客运载能力的显著提升有所凸显。5月1号假期呢，五一假期期间啊，哈尔滨这个地铁通过优化运力调配、延长运营时段，以及增化呢这个重点车站的客流疏导、升级暖心服务等相关的举措，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安全顺心舒心出行，以高效的运营守护冰城出行，助力城市文旅消费市场的持续升温。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五一小长假的前三天，哈尔滨呢春季旅游客流是稳步攀升，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太阳岛风景区等热门景区迎来了游客高峰。记者从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交公司了解到，公司呢这个开通了景区的这个接驳专线，以及优化运营组织、加强现场疏导等举措，全力保障市民游客顺畅出行。假期的前三天，安全运送旅客游客啊，运送旅客游客达到1.82万人次。五一期间呢，道里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开展服务保障，筑牢假期市场的安全防线。市场价格方面呢，强化民生商品价格的监测和预警，查处呢没有按照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哄抬物价等行为。食品安全方面，巡查食品生产企业、大中型的餐饮、网红餐饮店、美食广场等，检查呢食品的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的健康证明、所证所票以及过期食品的过往情况。这个计量器具方面，那么检查呢电子秤是否经过了强制检定，那么是否存在改装作弊行为，杜绝呢短斤少两。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方面的消息。同样是五一假期，那么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也是持续人潮涌动。这个街区的游客服务中心统计显示呢，假期的前三天35.8万人次涌入该街区，其中呢5月1号啊，单日的客流量达到了11.1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0.5%。5月2号单日的客流突破了12.3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39%。5月3号呢，单日的客流量突破12.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47.7%。面对假期的大客流，街区运营方面的哈尔滨城发投集团、中华巴洛克建设运营一体化联合指挥部，以一系列的精细化、人性化的服务提及，以及呢，让广大的游客在街区百年烟火气息当中，尽享假日快乐。再来说说哈尔滨市儿童公园啊，五一假期是不是有小伙伴们去哈尔滨市儿童公园去打卡小火车了呢啊？那么在五一假期期间呢，哈尔滨市儿童公园也是游人如织啊，园内经典的观光小火车是备受青睐，成为小朋友们游园游玩项目的首选，也成为了市民亲子出游的热门地标。很多的家长啊，带着孩子们去啊打卡自己小时候的这个拍照地啊，就是其实可以拿两张照片做一下对比，小时候的爸妈的自己啊，和现在的孩子的自己啊，是不是如出一辙啊？这个就跨时代20年吧，至少二十几年时间的一个变迁啊。那儿童公园小火车呢，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始建于1956年，是新中国第一条儿童铁路，全长2.17公里，也是几代人童年的记忆。如今呢，儿童公园林间花海小火车景观已经悄然成为了哈尔滨市啊这个节假日踏青观光、休闲赏花、拍照打卡的新晋网红好去处。春日的阳光温柔地洒在南岗区花园街一片错落有致的鹅黄色的建筑群上，青石板路上流动着欢声笑语。随着天气的转暖，五一假期呢，这一片被市民亲切地称为哈尔滨黄房子的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再度成为了冰城最具人气的休闲好去处，吸引了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拍照留念打卡，品尝美食，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据了解呢，从去年的8月9号啊，街区正式开放以来，这片沉寂已久的百年建筑群呢，是迅速地成为冰城会客厅，已经累计接待游客呢超过百万
万人次。今年夏天呢，街区还将迎来新一轮的颜值升级。南岗区计划呢，对于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网红打卡景观进行换新工程。5月1号到5号，哈尔滨市博物馆呢也是迎来了大批前来观看的这个参观的市民和游客啊。那么经纬街的道东段社区三叶草志愿服务队主动驻守，全程开展志愿服务，累计组织50人次志愿者在岗，用暖心服务为游客营造舒心的观展环境。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

0: 在稍后的节目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小会还会给大家来播报其他的这两天的一些热点的消息，比如说稍后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开门杀交通事故赔偿有了司法解释啊。作为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可能对开门杀这个词并不陌生，在我们以往啊就做交通案例的一些分析讲解的过程当中，也经常会遇到因为开门杀所造成的一些交通事故。那么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共同来关注，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好，欢迎来到有事请找925，我是小慧。Right now， 说想问一下业务合作联系谁，直接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啊，87997337和82119002。今天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条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关于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情形下的责任承担问题，明确开门杀情形下受害人的保障问题，确定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问题。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计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从2026年6月30号开始实施。这个司法解释呢，是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情形下的责任承担问题，明确规定被侵权人及受害人一并请求使用人和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日常生活当中，车内人员疏忽观察，贸然打开车门和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事故的，俗称开门杀。关于开门杀事故，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这个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对于非经营性的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载者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明确，好意同乘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该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认定、事故情形、形成原因以及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其实今天说到的12点啊，当然是12点是这个小点啊，其中主要的这3条都是和我们日常驾驶的过程当中是息息相关的，其中的每一条其实在我们日常跟大家来做法律案件分析的过程当中都是有关注过、有提及过的啊，关于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的情况下的责任承担

承担问题，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问题和好意同乘的这个相关的过错考量的问题啊。这条消息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刚刚的中午给大家做了推送，感兴趣的各位听友朋友可以点击进行自行查阅。

刚刚过完五一假期啊，很多的市民朋友就在惦记了，说下一个假期啥时候啊？下一个假期一个多月以后，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假期就是端午节了吧？啊，就是6月19号星期五，一直到21号周日放假，一共是3天。这3天呢，其实周六周日咱们是正常放假，就多了一个周五呗。所以呢，它不涉及调休的问题了啊。就是提示大家，今年的端午节啊，想要包粽子的小伙伴们，提前安排上啊，提前要排上日程，就是6月19号到21号放假3天，其中不调休啊。

刚才我们在整点新闻的过程当中跟大家说了好多啊，跟五一假期相关的什么这个旅客的这个发送量啊，关于这个高铁呀、城市交通啊，包括这个地铁呀，包括各些一些重要的一些景点啊。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小伙伴在这个五一期间也是去看花了啊。其实啊，到了这个季节，哈尔滨就是到了满城飘香的季节。我看丁香花开了，紫丁香、白丁香都陆续在绽放啊。就刚才我是坐地铁来单位的，然后一路上有好多的丁香树，然后呢就是微风吹过啊，就可以闻到隐隐约的丁香花开啊，那个香味儿真的是非常的好闻。所以呢，在这个假期，在这个这样的一段时间段当中，我们的市民朋友应该好好来享受啊这份福利啊，这种沁人心脾的这种幽香的这份福利。那么同样呢，在黑龙江这个森林植物园也是春色满园，花开正盛，成为槟城市民啊就近春游、踏青赏花、亲子休闲的首选好去处。那么据园方的统计呢，五一假期的五天里入园的人数超过了7万人次，大家呀在园内赏花拍照，亲近自然，度过了惬意满满的假期。那么说说吧，就咱们这个植物园里面都有啥花啊？啊，这里面呢有这个叫做杜鹃花、迎春花、榆叶梅、山杏、连翘啊等等，什么粉白色的、嫩黄色的、嫣红色的，这些花卉呢是交织相融，把园区啊装点的斑斓又梦幻。那么微风拂过呀，这个花枝摇曳啊，暗香浮动，一步一景皆是春日的氛围感，随处呢都能够遇见打卡拍照的市民和游客。之前啊，我们也是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大家这个网罗了一些啊，在春日当中大家可能在什么地点就是看什么花啊，给大家做了一些汇总，感兴趣的小伙伴大家可以自己来搜一搜看一看啊。我这两天啊就一直在看路边的那个白色的花，因为我在昨天值班的时候不给大家播了一条消息吗，就是怎么去区别那个梨花和李花，说都是白的，那个梨花的那个芯儿啊是红，是吧，是紫红，对吧，然后呢说那个李姓李的那个李啊，李花的那个里面的芯儿啊是橙黄。所以呢昨天下了班之后啊，我但凡看到这个一束的这个白色的小花，我就驻足去看一看那到底是梨花还是李花。我目前看到的好像都是李花，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认对了啊。然后今天呢再看到一束白，发现那是白丁香。所以呢在这两天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把这些消息给大家做了相应的推送，感兴趣的小伙伴大家可以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的推送。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是去看海，银杏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是我。

时常你也能听到吗？有人勇敢地爱着天空。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温差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听众的事儿就是九二五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23:48，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的下午版，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欢迎路上的各位小伙伴行经到哪里啊？如果遇到有交通拥堵或者是车辆肇事，欢迎各位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导播热线87997337 82119002。当然呢，有事请找925，也关注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需要媒体来特别关注的，或者是交通出行方面遇到的一些车驾管的一些问题啊，交管部门服务窗口需要办理的一些业务的提前了解等等啊，大家都可以提前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和询问，热线电话87997337 82119002。接下来我们还是一路好歌送不停，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音乐响起，离开我的依赖，来自于王鹤野和李霄云。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路上的阿九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天气怎么样？
7: 925天气早知道。
8: 下午好，听众朋友，14:03，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今天夜间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4度。好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儿请找925下午版的第二个时间段。
9: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8: 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还是有更多的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当然呢，我们也会穿插几条消息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说这个丁香花啊，在哈尔滨的街头已经在陆续绽放了。那么去哪里是看丁香花的好去处呢？除了我们熟悉的比如说道里区的一些老城区啊，比如说在这个军工院里有很多的老丁香树，另外呢就是还有以丁香来命名的体育公园。所以呢这个丁香花啊，这个也叫丁香公园，是不是？五一假期呢，这个大家可以这个感受一下这个阳光洒在群里新区的这种感受，尤其呢是去哈尔滨体育公园去感受丁香公园的独特的这种香甜的浸透。道路两旁啊，这个湖心的倒帕一丛一丛一簇一簇的丁香花呢，已经悄然的进入到了开放期，紫的呢像霞，白的似雪。这一座现代化的运动公园染成了一片的温馨紫，哈尔滨的春天呢从不失约。就在这个五月份的初期啊，五月份的开头，城市呢已经切换了它的滤镜，就是满城飘香啊，满城带紫啊。那穿行在园区当中呢，像中心湖面呢倒映的岸边的花影，清水栈道呢和林荫步道呢也是被丁香花包裹着啊，这浓郁甜丝丝的这个丁香花的香气啊，变成了空气的主宰，让人呢闻之而微醺啊，就是自己闻着闻着就醉了啊。当然这个醉了不是喝酒的那个醉了啊，是陶醉了的醉了。许多家庭啊是携老扶幼，然后呢这个一起来到这里，在花树下铺开野餐垫，孩子们在花丛帮旁边来进行奔跑，老人们在长椅上闲话，构成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春日休闲图景。所以早在这个80年代左右呢，我们如果说是去野餐啊，肯定是去江燕啊，远一点可能会去太阳岛，对吧？去野餐，去铺上这个休闲的垫儿，然后呢放上一些好吃的啊，大家呢闲话家常。而现在呢，就是我们想要去野餐，有了很多的新的去处，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体育公园，可能就在那一簇的丁香花的树下，就是一个野餐的这个家庭派对啊。那么就在这一片如期而至的温馨紫的下面呢，不仅是自然的馈赠，也更是呢城市管理部门的精细化常态化的养护默默的支撑所带来的这份美感。公园呢这个公共设施的管理呢，直接影响着它的形象和使用寿命。为此呢，哈尔滨体育公园

园呢建立了系统的管理制度和养护规程，从冬季的这个养护，包括之后的这个养护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歇，包括是布道板的铺设、砭石的砌筑，然后呢，树木枯枝的一些专项修剪等等啊，以优化园区的环境和通行能力，为今年的开花啊枝繁叶茂筑牢基础。正是这种呢全年无休的精心管护，确保了公园呢始终以最佳的状态迎接市民，让每一场花事儿都能够如约而至。那么哈尔滨体育公园呢，是以繁盛的丁香、完善的功能以及精细的管理，证明了现代城市公园完全可以超越单一的绿地概念，成为融合生态、运动、休闲、审美于一体的市民幸福生活载体。虽然五一假期刚刚过，但是你像下了班之后的休闲漫步，到了周末和家人的相互陪伴，大家同样可以选择去体育公园去看丁香花。其实不只是体育公园可以看丁香花，哈尔滨想看丁香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的各位小伙伴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推荐几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2: 14:32，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再次来提示您，哈尔滨市今天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可能还会下雨啊，但是呢这个空气质量是很好的，目前呢空气污染只有27，空气质量优啊。今天夜间呢可能会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5级，今天的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呢仍然是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5级，最低气温-4度。好了，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随时来增减衣物。另外呢，晚上要外出的小伙伴要随身携带雨具了。好了，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选择几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当然，在路面上开车的您，哪里有交通拥堵，哪里有车辆肇事，有一些路况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共同来分享。当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接来留言。

0: 刚刚听到的是陈小春的《爱的相反》，好像陈小春九月份要来哈尔滨开演唱会了，而且是一开两场，你会去吗？好的，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还有两首歌曲要送给各位，也欢迎在15点钟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接下来来听哪首呢？一路上有你。
1: 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7: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6: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7: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6: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7: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6: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8: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9: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9: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
10: 925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5:0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是于美。我们先来和大家说天气。目前呢，哈尔滨市区户外温度显示是-16°，天气有点阴，伴有4级的偏西风，最大湿度是50%，空气质量优。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是19度，晚上最低气温-5°。我们来看明天，明天呢是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后天19度之后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在星期六，因为星期六呢是调休这一天，大家别忘了，不是双休日了，就是星期六这一天呢是工作日。但周六这一天呢，气温攀升到25度，之后呢，10号也就是星期天呢是24度。下周一28度，下周二30度，所以呢，也就是说，从这周六这个上班的天气开始，连续4天都是持续高温。哎呀，这温度持续走高啊，还比较明显，有点像南方的这个季节了，是吧？我们也看到，可能您这5一期间出门了，回来之后发现我们的丁香花已经盛开了，还有呢，您可能家里面小区的一些绿化，比如说树木啊，都已经这个抽了很多的新绿。那再有呢，就是很多的花啊，你都能看得到，包括植物园，对吧？所以我还没来得及去，也和大家一道来分享分享。如果说您是在哈尔滨度过五一的，大家也不妨说说您都去了哪里，然后有什么样的收获，您过得快乐吗？一道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是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刚才呢，简单跟大家说了一下气温的走向，而且这几天啊都没有降水天气。如果说有降水呢，还是这时间得开出10天之外了。所以希望大家呢可以这段时间来洗车，把自己的车辆，如果说您是驾车出行的，回来之后呢，一定呢会为自己的爱车呢先来洗个澡，就是把它呢清洗得干干净净，无论是外表还是内饰，对吧？大家呢也都来说一说这个季节该保养的一些困惑，我们一道和大家聊。微信公众号留言是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另外我们的两部路况专线也要欢迎大家随时来提供路况，是82119002和87997337。好，我们来说一条路况信息。这儿是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186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好，这条消息这是动态的更新，我们也欢迎大家出行在路上提示你所在路段最新的交通情况。可能啊，刚刚过去的五一长假期间啊，大家玩的比较怎么说呢，尽兴吧。回来之后呢，今天是第一个工作日，有可能到下午这个时间你稍微有一点疲劳，我们也希望大家您不妨给自己点上一杯咖啡。如果是开车的朋友呢，大家还是打起精气神来。如果说您是今天错峰出行的，就是您是返程啊，还是说刚刚出行在高速上，大家呢一定切记疲劳驾驶。因为呢，哪怕说感觉到眼睛有点打架，稍微有点犯困的情绪，也不能够坚持在驾驶了，尤其在这个时间，我们希望大家找一个服务区，然后好好的小憩一下，也就是10分钟左右，基本上你睡一觉之后呢，再以饱满的热情跟精神再来驾驶，是全车的人都是安全的啊。好了，稍后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第一手的资讯，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在五一期间拍的美照，微信公众号留言编辑文字信息发送过来。

月五号，也就是昨天，飞猪和小红书啊联合发布了五一出行趋势的报告，是以哈尔滨市为核心的黑龙江省出游市场需求显著在增长，本地市民出游的热情和外地游客入哈的热度是双向走高。飞猪数据显示说，今年的五一假期，黑龙江的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3倍，线路游订单量

同比增长 160%， 实时用车订单量同比增长 80%。 作为是全省旅游核心的枢纽，哈尔滨市稳居省内假期出游热门城市的前列，同时呢是跻身省内旅游热度增速最快的城市。多项核心数据出行的数据啊，都是表现出了大幅度的增长态势。的确是啊，我们看到可能您无论啊五一期间是在哪一个城市，当你刷手机的时候，总会看到一些热门城市的打卡点有多少人在那儿啊，是吧？好像在不断的刷新这样一个数字。我们看到了其实大家呢在各自所在的一个坐标上其实玩的都是很快乐的。当然这个有可能是合理的一个出行的规划，还有呢就是您是特别向往的一个目的地，终于呢达成了自己的一个愿望，都有这些关系。好，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消息。我们看看五一在假期的时候啊，槟城哈尔滨文旅市场的热度是不断的高涨，市民出游和游客打卡需求集中释放，哈尔滨地铁迎来了出行的客流高峰。据统计说，4月30号到5月5号，这正好是假期的一个出行高峰跟返程高峰的一个跨度啊。这几天哈尔滨地铁呢全线网总客流量啊达到的是825.3万人次，同比实现增长 5.46%， 日均客流量呢是137.55万人次，同比实现增长 5.56%， 客运承载能力持续凸显。五一假期哈尔滨地铁通过优化运力的调配，包括夜观段充电别熬夜、电器断电没这几个这个短语啊，大家看到之后好像还挺贴心的。近日呢，这些朗朗上口的安全叮嘱就悄悄地贴近到了哈尔滨各区县高层住宅的电梯里面。这是哈尔滨市消防救援局正在全市范围之内推进的出入回响、安全回响消防宣传试点工程的生动一幕。截至到目前，第一阶段的高层电梯宣传已经在哈尔滨市全市各区县全面铺开了，后续呢将逐步延伸到无电梯多层和小区公共区域以及弱势群体家庭内。没错啊，我们看到就这些朗朗上口的一些语言或者叫做安全的叮嘱还是非常有用的。尤其在这个朋友圈可能这个关注度比较高，有一条叫什么了，是哪个旅游景点，大家也帮我想一想啊，就是不是黄山吧还是哪儿啊，就是大家在爬到半山腰的时候，然后它有那么一个这个标语啊，上面写的是怎么说来着，爬累了吧，爬不动了吧，哈哈哈哈哈，是不是？大家分享一下这条信息，你可能不经意之间就会刷到，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呢也被这个新闻报了一下，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市民朋友大家感觉到说这样的一个语言，包括游客朋友是挺贴心的。因为每每的当爬山爬到一定的半山腰的地方，可能大家真的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好辛苦啊，汗流浃背，对吧？当看到这样的一个语言，好像似乎觉得说有一点想要挑战自己继续攀到山顶的一种这个动力，所以呢还是比较有这种一个推动力的，是吧？所以我们就多多的看看这些能够朗朗上口的宣传语，无论是安全的叮嘱还是一些鼓励的语言，大家多多的分享。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时间指向了15点24分，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其实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一些资讯的时候，首先第一条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标题，就是五一小长假结束了，马上呢又要上班了，不过呢下一个假期已经在路上了。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看到这个标语的时候都很欢喜，然后点进去看一看。其实也不用点，也下一个假期大家都知道，就是端午节很快就要到来了。今天是5月6号，那在下一个月6月19号和21号

这一共呢就是放假三天，19、20、21，共三天时间，也又是一个大家可以好好休息或者是出行安排一些这个短途的一些出行计划的好时间哈。好了，这个消息呢我们就简单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们回来接着说，在五一假期期间啊，为了应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哈尔滨铁路公安处加大在车站和线路以及列车等重要部位的警力投入，持续净化旅客出行治安环境，确保120多万人次的旅客平安出行。哈尔滨铁路公安处强化安检查威，督促铁路企业严格落实查控措施。截至到目前，共查获各类违禁品、危险品3300多件。同时，针对于站周治安和交通等突出问题，抽调了精干力量，开展打击整治，让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保持良好环境。在五一期间，哈尔滨铁路公安处立足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累计为群众和旅客做好好人好事达到了80多件，挽回经济损失10万余元。好，在五一假期呢，全省公安机关全力动员，统筹推进维护社会稳定、防范安全风险、保障群众出行、优化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确保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平稳，治安秩序井然有序。好，这两条比较相似啊。好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呢跟大家先分享了一些数据，我们看到了我们槟城哈尔滨文旅市场呢热度在不断的攀升。现在啊，大家看到这个假期五一假期过后，算是中长假吧，过后呢又连着马上一个月之后又来到一个小长假，也就是三天的端午节，之后呢又会迎来一个暑期的客流高峰，对吧？再接下来呢进入到秋天，我们还会看到那很快就到了中秋，中秋之后就是十一的一个长假。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假期一个跟着一个吗？所以我们作为热点城市，我们哈尔滨旅游城市肯定它这个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旅游在稳步的攀升，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各个酒店啊、景区啊客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好，回来我们再来和大家说说跟您关系也比较密切的这条消息和大家分享啊。在五一期间，哈尔滨市道里区市场监管局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开展服务保障筑牢假期市场的安全防线。市场价格方面，强化民生商品价格监测预警，查处未按规定明码标价或者是价格欺诈、哄抬物价等一些行为。食品安全方面，巡查食品生产企业、大中型餐饮，包括网红餐饮店、美食广场等，检查食品经营许可、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所证所票及过期食品情况等等。计量器具方面，检查电子秤是否经强制的检定，是否存在着改装作弊行为，和杜绝短斤少两。另外我们看看跟儿童相关系的儿童公园。可能说到儿童公园，很多朋友一想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过了吧。但是如果您是哈尔滨市的市民朋友，可能每个人都有着小时候去儿童公园玩小火车的记忆。在五一假期呀，哈尔滨市儿童公园游人如织，园内经典的观光小火车是备受青睐，成为小朋友们游园游玩的首选项目，也成为了市民亲子出游的热门地标。儿童公园小火车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了，始建于1956年，是新中国第一条儿童铁路，全长有2.17公里，就是2公里多，也是几代人的童年记忆。如今儿童公园临间花海小火车景观已经悄然成为了哈尔滨市节假日踏青观光、休闲赏花、拍照打卡的新晋网红好去处。所以这个双休日只剩一天啊，星期天不妨带着孩子去儿童公园去看看现在的小火车，同时也能勾起你自己，比如说父母亲们甚至再上一代他们对于这个儿童公园小火车的一些记忆。

好，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更新一条路况信息，吉黑高速北安到黑河方向 K653+100 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车辆要注意安全避让。

0: 好了，时间指向了15:42，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新晋的网红打卡点，也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换位思考，您作为一位游客到一个新的城市去旅游，那您肯定会想说，我想到一些当地人到达的一些旅游的景点，是吧？当然，这里边除去了一些像地标性的建筑这些热门的打卡点之外，就有一些新晋的网红打卡好去处。所以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目前的儿童公园呢是林间花海小火车景观，它呢是已经悄然成为了在节假日踏青观光跟休闲赏花拍照打卡的新晋的网红打卡点好去处。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一处，是黄房子，人气飙升。春日的阳光啊，温柔地洒在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一片错落有致的鹅黄色的建筑群上，青石板路上流动着欢声笑语。随着天气转暖和五一假日的到来，这片被市民亲切地称为黄房子的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再度成为了槟城最具人气的休闲好去处，这儿吸引了大量的市民跟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品尝美食，享受悠闲的假日时光。据了解说，从去年的8月9号街区正式开放以来，这片沉寂已久的百年建筑群落迅速成为槟城会客厅，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今年夏天，街区还将迎来新一轮的颜值升级。南岗区计划对于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的网红打卡景观进行换新工程，非常值得期待。好，我们再来看这条消息。在五一假期的时候，文旅热度拉满。5月1号到5号期间，哈尔滨市博物馆迎来了大批前来观展的市民和外地游客。经纬街道东段社区三叶草志愿者服务队主动驻守，全程开展志愿服务，累计组织50人次的志愿者在岗，用暖心的服务为游客朋友营造了舒心的观展环境。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1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1: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1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您好，听众朋友，16:03，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提示天气。今天的最低气温-5度，目前户外显示的温度呢是16度。来看明天，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后天多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所以这工作日的连续3天呢，基本上气温是恒定的。我们来看周六这一天是调休，所以说呢是上班的日子，因为这是没错，对，5月9号星期六嘛，这一天是上班的。最高气温呢是25度，最低气温12度，气温有明显的回升。之后呢，周日是24度，最低12度。提示您了，下周一和二会迎来28到30度的高温，也提示大家要注意防暑了。其实啊，我们很多朋友说，一到夏季可能开车啊，尤其在正午前后，其实是特别辛苦的事儿。一方面呢，可能有些朋友会把自己的空调啊开得特别大，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要做一些空调的清洗跟养护，之后呢，在夏天到来或者是在中午的前后呢，就要这个大风量、低温的吹起来，我们特别提示朋友们，因为，可能您如果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习惯来使用空调的话，它很可能会在制冷方面呀，或者说是整体的空气质量方面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您呢，在这段时间可以先把自己的空调系统维护起来。我们建议大家啊，您呢最起码是一年进行一次这样的做一个检测，比如说在开启空调的时候，它吹出来的是不是灰呀？还是说开启空调之后呢，这个制冷剂有一些漏点？可能是都泄露光了。我记得之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如果说这个制冷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氟氟凉，它呢如果说有一点点，比如说针眼大这么一个漏点，那它其实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能够漏光里面这个氟。所以您可能在开启空调的时候发现怎么吹的一点都不凉，那就是这个原因了。但是我们平常用肉眼是很难去发现的，它不会说像你的车比如说漏油了，漏机油了，它在底下一滴一滴的渗，或者说你这个停车一会儿之后呢，地面会有这一个区域啊，能够看到油滋滋的，那这个就非常明显了。但它不会，是非常细小的，但是漏得特别快。所以我们就提示大家了，您呢在做一些养护的时候来检查，看是不是缺氟。当然正常情况之下，其实这个氟啊可能跟你的车是终身的，都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说有泄漏点，那肯定要进行添加了，或者说呢是过期了要进行更换，这个因车型而异。再有呢，就是这个时间我们希望大家把你的玻璃水啊，出行之前，无论您是双休日，比如说来一个短途游，还是说在像五一这个长假自驾游开车出行的，这个玻璃水还是要填充满。然后一旦遇到了像昨天哈，已经是降雨了，然后这车面肯定是明显就有一种这个灰点儿或者是泥点儿在风挡上，大家就要用起来这个玻璃水，所以这个还是要充分的备足。同时呢，如果说前风挡、后风挡，包括这个后视镜，如果有一定的遮挡哈，大家还是要注意清洗干净的，能够保证视野开阔，也保证您驾驶的安全。好了，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编辑文字信息发送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好的，时间指向了16:24，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看有朋友在平台上问说，怎么样来查看检车的日期？这似乎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不过呢，不妨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吧。很简单，因为大家记得吗？是在2022年的时候，就是检车的新规已经是改革之后大幅度的优化了。那我们所说的这些规定呢，是涉及到的是非营运的小型跟微型的载客汽车，也就是说，您的车呢必须是9座以下的车型，而且是非营运。我们来看啊，就是注册登记之后的10年之内，每2年检验一次，这个很容易理解吧？其中呢，第二年、第四年和第八年属于是免检。这免检指的是什么？就不无需上线检车，但是呢，您需要在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当中啊，来申领就是您这车的检验合格的标志。那这里边就漏掉了是第六年和第十年，我们要说了，那就需要开车到检测机构进行上线的安全技术检测。超过10年呢，是每年检验一次，而且是需要上线检测的。这个大家就很好记了，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新规，检车的新规实施之后呢，真是大幅度的，减少了很多的私家车主的一个负担。所以呢，如果您是新车，那您呢记着就是第六年和第十年需要上线检测，那其他第二、第四和第八要在交管12123的这个APP 当中啊，来记自己来申领检验的合格标志。当然，现在合格标志也不需要大家打印那种纸质的贴在前风挡上，所以都是非常便捷，你只要申领一个电子版本就可以了。大家清楚了吗？其实呢，还有一点，就如果说您还是说记不准，那您，我相信现在更多的朋友基本上都把自己的这个车辆的信息啊，包括驾管信息啊，都绑定在了这个交管12123的 APP 上面，它到时候就会提醒你了，而且很早。大家知道，其实检车，比如说你到这个检验日期了，你完全可以提前3个月就去完成它。那如果说您工作再忙，总会在这90天当中抽出一天时间为自己的爱车做一个检测吧。好，分享到这儿。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好，16:31，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下面要连线的是龙江交投调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翟哲，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路的通行情况。您好。
6: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交通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大齐高速靖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限速的高速有哈姆高速小岭至尾河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大齐高速 K746 公里处，绥北高速 K081 公里处以上高速路段局部能见度较低，视线不佳，易形成团雾。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乘朋友们，当前正值春季，天气多变，降雨频发，路面湿滑且能见度波动较大。当路面能见度较低时，请司乘朋友们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路况，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及危险报警灯。途经降雨

0: 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入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确保自身与车辆的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通，龙江交通伴你一路同行。
1: 嗯，好的，谢谢。
2: 听925，知天下事，伴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
3: 尽在
2: 交通广播。
3: 交通广播。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你好，听众朋友，16:45，这个时间呢，大家很熟悉哈，我们又请到了纳智美瘦身中心的老师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介绍现在是一个什么新型的减肥方式啊，欢迎你。
1: 主持人好。这个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咱们穿的衣服是越来越少，这回露胳膊露腿的季节真的到了啊，
0: 肉藏不住了是吧？
1: 对，如果说想减肥，哎呀，我对减肥有焦虑的，你以前钱没少花，然后效果不是特别理想的，欢迎你来我们纳智美来试一试啊，我们现在推出100元体验7天的一个活动，减肥活动啊，就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代餐食谱都没有，我们只做仪器，每天只做半个小时啊。如果说而且价钱还不贵，是100元体验其次的一个活动啊。咱们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家门店啊，统一报名电话是8834-4-3，8834-4-3。如果说我想减肥，我还想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我还不想遭罪，我还想舒舒服服的每天躺到床上半个小时，你就拨打我们这个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这100元体验7次呢，能掉5到8斤的一个重量啊。如果说你体重大的话，可能代谢好了，可能比这个掉的还会更多。我们所说的只是一个保守的数字啊。欢迎你来说来体验一下的。有的人可能想，我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我还能掉秤吗？这个可能是你的想法。如果说你不实践，不拨打我们这个电话来报名，你永远想。不代表说你能实践来能掉秤，对不对？如果说你想掉秤，欢迎你来拨打我们这个电话8834-4-3，8834-4-3，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啊。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咱们做仪器，每天半个小时。其实你不要小瞧这半个小时啊，这半个小时我们就能相当于你在户外有氧运动一个2-3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主要是帮助你被动式运动啊，你看能帮助你消耗500米饭、600大卡的一个热量。而且最主要一点啥，我们能把你的经络疏通，然后提高代谢为主。你看你的代谢好了，是不是你吃进去的食物不囤积，然后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给你分解掉，是不是自然你就会掉秤了，就会瘦了。而且我们这个纳智美减肥主打的就是什么，一个吃饱吃好，一个健康的一种减肥的一个方式。我们从肥胖的根源去给你解决问题，让你的身体从一胖体质变成一瘦体质，而从而达到一个减肥的一个效果。就是说个直白的话啊，就是让大家吃饱吃好的同时不节食，而不运动，不跑不跳，而且还能让你就是越来越瘦。100元体验7次啊，能让你掉5到8斤。所以说呢，心动不如行动啊！如果说拨打咱们这个报名电话在线的话，你就多打几遍啊。咱们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的报名。

0: 电话。
1: 刚刚说了不需要控制饮食，那大家会说呢，做这半个小时然后就被动的减肥了是吧？
0: 对，
1: 需要注意些什么？
0: 咱这个需要注意的是啥？所以说咱不控制你饮食，但是呢，你要记住，你不要暴饮暴食。为什么说不要暴饮暴食呢？就是你减不减肥，我们也不建议你去暴饮暴食。你想，你暴饮暴食对身体健康来说，它是不是也不好？所以说呢，咱们就是一日三餐正常吃，吃饱吃好了就可以了啊。然后最主要一点啥？咱们要那个正常的那个吃喝就行。然后呢，就是你别饥一顿饱一顿的。哎呀，我就想我你们这虽说让我啥都能吃，是不是我配合你们我少吃一点，我能掉得更快点？这个真的不需要。一日三餐吃饱吃好就行，你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啥？就多喝温热的水啊，然后少吃寒凉的东西，保证体内有多余，保证体内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啊。你看米面粮油肉蛋奶都可以啊。你像有的人说在食堂吃饭，食堂可能种类会多一点，都是可以的啊，什么都能吃，然后就是家常便饭都可以啊。咱们没有什么代餐的食谱啊。在莱纳之美减肥，主要实现一点是啥？主要主打的就是啥？吃饱吃好的同时让你才去有力气去减肥。所以说呢，减肥不像原先的是说总想的那一点啥，管住嘴迈开腿。如果说你能管住嘴迈开腿，你不至于说年年往上增长的体重，对不对？莱纳之美不需要管住嘴，也不需要迈开腿，你就吃饱吃好，能每天说提前约那个给我们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100块钱体验7次，能让你掉5到8斤。如果说胖的话，可能比这个掉的还会更多，主要看你一个代谢情况啊。所以说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的一个报名电话。
1: 刚才也说了，说这7次，因为体验价100块钱7次，大家说了，说刚听老师说5到8斤，那有没有瘦的更多的？这7次能瘦下来多少斤
0: 啊？也有瘦的更多的。我们所说的5到8斤可能只是一个保守的数字，效果也是因人而异啊。一样啊，你超标的越多，你可能掉的会越多啊。你看我们纳智美就是上个月，因为我们每天就是每个周也会总结一下啊。你看上个月就是群力店有一个顾客，人家7天掉了10多斤。可能是你俩相同的体，可能你俩是相同的身高体重，可能年龄也相仿，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掉10多斤。可能是他的代谢好，他可能会掉10多斤，那可能你代谢没有他好，可能你掉不了那么，那可能你也会掉个8-9斤。然后像我们所说的，一般达到标体的话，都不会说低于5到8斤的。所以说就看你的体重大与小，你的代谢快与慢。所以说只要来我们纳智美减肥这7天呢，都会有变化，就是多少的事儿啊。所以说呢，想减肥，我还想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你就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个门店啊。但是别看店多，但是每个店只有5个名额啊。有的人说，那你看那么多店，你不能多给几个？我这打好几天了，我都没报上名。那当时你报不上，今天报明天，明天报不上你报后天。只要你打上电话了，你报上了，你离减肥才会更进一步啊。为什么说不能给那么多名额呢？不是说我们说就说这100块钱我们怎么怎么地的，是顾客太多了。我们不只是说每天有报名的，而且有很多老顾客转介绍的，甚至还有一些顾客，可能有的人减这7天他就足够了掉几斤，但是也有很多大基数的，他想减几十斤的，是不是这7天不够？他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可能1个月2个月的，对不对？所以说他也是这长期减肥的一个顾客。所以说呢，我们所说的5个名额每个店，所以说你要珍惜啊。这100块钱，可能有的人说我不差这100块钱，我就担心没有效果。你与其你担心的时候，你不如来实践，看看你能不能掉这几斤。所以说8834-43，8834-43，这是咱们的统一报名电话啊，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5个门店，你就近就可以了。
1: 至于对身体有没有伤害这个事儿，我们请老师给介绍介绍啊。
0: 一点伤害都没有。为什么说没有伤害呢？因为你看咱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药物，然后就是内服外用的都没有，对身体不但没有伤害，而且对你的身体可能也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每天半个小时你做这个仪器的时候，你的身体感官是啥？很舒服啊。你看它能打通你的经络，提高你的代谢，增强你的免疫力，还能增加你的运动量。可能有的人一天甚至一个月他一点运动量都没有，你看你做咱们这个仪器半个小时，是不是都把你的运动量给你增加了，而且把你的代谢提高了，你的经络给你疏通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你看你做的时候是有温温热热的感觉， 觉，你做完了以后你会感觉浑身通透啊，也会感觉一个很舒服的感觉。所以说呢，你想减肥不要有那么多顾虑，因为你们所有的顾虑我们都提前给你想到了，不但说对身体没有伤害，对你的身体也会越来越好。你不用去节食，你也不用去运动。

0: 所以说呢很舒服，而且适应的人群也是特别广的，所以说想减肥左右的，所以说呢就是咱们的适应人群小到八九岁上到60岁左右的啊，无论说你是哺乳期的宝妈，你是男生女生，只要你想瘦，我想健康安全有效的来减肥，我也不需要说我花太多钱，我就不让说我花几百大几千我去体验这个效果，咱们不需要，咱就花100块钱来体验这7天，就能让你看见效果。所以说呢男女老少都可以啊，下到八九岁上到60岁左右的，只要你想减肥，你都欢迎你来拨打88344338834433来体验一下啊。
1: 会不会反弹？
0: 不会反弹。为什么说不会反弹？其实很多人对于减肥来说，减肥容易守住难，对不对？就担心一个反弹，因为有多少人减几十斤以后了，不减以后可能是不但把这几十斤有过一段时间反弹回去了，甚至有的可能还会更超重。所以说来纳智美减肥，这个你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为啥？因为不反弹，因为减肥期间我们不控制你饮食，你吃喝是自由的，我们也不控制你水，你减肥以后呢一切吃喝也是正常，瘦多少就是多少，到标体不会反弹。而且最最主要一点是啥？你看我们把你的体质给你改善了，让你从一胖体质变成一瘦体质，把你的经络打通了，你的代谢提升了，免疫力提上来了，是不是久而久之你不但不反弹，可能你这个体重还会持续往下降一点点啊。
1: 好，那请老师再说一下就是报名的方式，然后每个店有几个名额，报名的电话。
0: 咱们统一报名电话呢都是88344338834433啊。咱们哈尔滨呢有5家门店，有哈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而且很肯定告诉你们一点啊，咱们也没有二次消费啊，就这100块钱，这7次都是包含的，一次性那个床单、拖鞋都是包含里边的啊。如果说你想减肥，我还想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喝，我还想舒舒服服的，就欢迎你拨打8834433 8834433，拨打这个电话来报名啊，都是统一的，就是每个店只有5个名额，8834433 8834433。
1: 好，谢谢。

0: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6: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5: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6: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5: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0: 一起成长。
1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1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1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15: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1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4，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哎呀，五一我们陪大家回归到工作当中了。
1: 哎，是来上班来了吗？
0: 好了，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尔滨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是多云天气，偏西风转西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3到5度，最高气温17到20度。
1: 在这提醒大家，虽然说呢白天有的时候啊气温比较高，但是现在呢依然是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时段啊，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咱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及时调整您的衣物，也要关注到咱们的健康管理。未来三天呢无明显的降水，大部分区域呢活咸等级气候的等级呢较高，而且北部和西北部呢会发生干旱的气候现象，在这呢建议啊重点加强火灾的隐患排查，以及关注到土壤的伤情和气温变化，合理安排春播生产。
0: 好了，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欢迎您走进我们的直播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2: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5: 不要走。
2: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6: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好了，欢迎回来，温暖回家路，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五一回来的整个的汇总情况啊。2026年五一假期呢，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达到了752.9万人次，同比增长5.6%，实现游客总花费76.07亿元，同比增长4.5%。这个五一假期啊，哈尔滨文旅市场热度拉满，各类特色活动精彩纷呈，将春日冰城的温柔和热忱尽数赠予给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
1: 哎，要说咱这远道而来的客人啊，请您留下来。那咱们看一看，在各大景区以及呢重要的商圈都有哪些这个客流量都达到了多大啊？先来说说太阳岛，太阳岛景区呢，今年累计到访量达到了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8.48%。中央大街累计到访116.28万人，那么同比增长了51.25%。中华巴洛克历史文 文化街区累计到访旅客量达到了52.81万人次，同比增长31.34%。还有呢，就是极地公园累计到访量达到了10.18万人次，同比增长4.05%。
0: 在昨天呢，同程旅行发布了五一假期的盘点数据，哈尔滨重点景区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50%，全市的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30%。哈尔滨凭借独特的春日风光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成为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之一。全市的酒店亲子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8%。像东北虎陵园、哈尔滨极地公园、哈尔滨融创乐园、亚布力熊猫馆等亲子类景点预订热度也是居高不下。
1: 嗯，那您来到哈尔滨是通过什么方式呢？有没有坐飞机啊，坐着这个大灰机来到咱哈尔滨呢？记者呢也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了解到，那在五一期间呢，哈机场呢共运送旅客29.95万人次，同时呢保障航班起降2045架次。那据了解呢，今年的五一假期呢，客流呢以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叠加中途呢出行的这个需求呢特别旺盛。4月30号、5月1号也迎来了出行的高峰，单日的旅客吞吐量均突破了6万人次。5月4号、5号那进入到返程的高峰，而5月5号单日的运送旅客量达到了6.7万人次，创假期的旅客流的这个高峰值。同时呢，热门的航线主要呢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国内的核心城市，以及昆明、厦门、西安等旅游城市，航班平均客座率超85%。
0: 那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哈尔滨市的文旅市场可以说是热度高涨啊，市民出游、游客打卡需求集中释放。我们来看一下地铁的客流量，哈尔滨地铁呢也迎来了出行的客流高峰。据统计，从4月30号一直到5月5号，哈尔滨地铁全线网总客流量达到了825.30万人次，同比增长5.46%，日均客流量137.55万人次，同比增长5.56%，客运承载能力持续凸显。
1: 嗯，那在假期客流高峰的呈现出了集中的情况，而且在5月1号当天的客运量呢达到了149.59万人次，创同期的历史新高。从重点车站的客流数据来看呢，景区、商圈周边的车站站点呢也成为了客流的核心聚集地。同时呢，各大的热门目的地呢客流量同比全线增长，在其中太阳岛站的客流量呢最为亮眼，累积的客运量达到了多少呢？34.08万人次，同比呢大幅增长了30.43%，也成为了旅游最热门的出行目的地之一。而中央大街站呢，也作为城市的核心商圈站点，运送旅客量达到了54.69万人次，同比增长6.42%。
0: 我家楼下哈就好几株那个杏花，我发现这个杏花的花期也太短了
1: 啊，
0: 开的时候特别美，但是几天花就落没了。
1: 哎，是它一段时间嘛，花赏花期特别短。
0: 对，嗯，但是杏花落丁香开啊，那作为哈尔滨市的市花，丁香已经悄然的拉开了绽放的帷幕啊。眼下呢，像三大动力路等多条街路上，紫丁香率先吐露芬芳了，一片片花团锦簇缀满了枝头，用馥郁的花香和烂漫的花姿生动注解着冰城丁香之城的独特浪漫。不少市民啊现在漫步街头，沉浸式的在感受这份专属于我们冰城的春日美好。
1: 哎，说到这个丁香花，这是咱们哈尔滨的市花啊，也代表着咱们哈尔滨。那目前呢，哈市的街头呢开放的丁香呢以紫丁香为主，而且据园区的工作人员介绍啊，说受今年的气温变化的影响呢，今年的丁香整体绽放的时间呢较去年呢稍有推迟。同时呢，由于城市不同的这个区域的光照啊，以及温度湿度都存在差异，即便是在同一片城市的同一片区域内啊，丁香花开呢也存在着先后之分。比如说啊，像今年三大动力路这个开花呢，是数百株的丁香就绽放的比较早一些。那如今年这个全市啊，这个丁香呢也已经正式进入到了一个绽放期，那距离全城盛开期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建议大家，尤其是市民和游客朋友，也可以呢逐步呢来进行邂逅满城的丁香了。
0: 这个丁香啊，作为木犀科丁香属落叶灌木或者小乔木，是哈尔滨当之无愧的香气名片哈。也就每到五月中旬的时候，好像满城都是丁香味儿。
1: 就是这时候，
0: 这个丁香它的花朵呢，像小伞一样簇拥组成紧凑繁茂的圆锥形的这个花序，花蕾呢略呈盐棒状，因为它的花筒细长。

0: 就像钉子的那个钉一样、
1: 哦、
0: 而且呢香气浓郁而得名叫钉香、
1: 嗯、
0: 每年的五月到六月就是我们槟城钉香的最佳观赏期了，届时各色钉香竞相绽放，淡紫色粉色的花卉啊，可以说是铺满枝头，整个城市都在沉浸在梦幻的花海和馥郁的芬芳之中，
1: 提鼻子一闻那叫一个香哈。而且呢我市的钉香品种呢也非常丰富、
0: 嗯、
1: 不同于品种的花期错落哈，可以拉长整个的赏花周期，您别管说是哎，今天紫丁香，明天是这个黄丁香，后天什么样的丁香，它的种类非常之多。在其中呢，像是华北的紫丁香，还有洋丁香、朝鲜丁香花期呢，集中在五月上旬；而小叶丁香、还有蓝丁香、关东丁香将于五月中下旬争相开放。那红丁香还有辽东丁香，则呢在五月到六月之初呢进行绽放。那市民呢可以根据花期啊错峰赏花，不错过每一段的花香美景啊。
0: 那为了方便大家精准打卡丁香的美景，我们也整理了最全的赏花点位、嗯、涵盖了街路和公园两大类型，可以说遍布全市的各城区啊。
1: 哎、
0: 街路赏花点位有哪儿呢？像道里区的赵林街、道外区的江畔路、南岗区的学府寺，还有测绘路、赣水路和复旦路，松北区的创新一路、丁香大道、祥安南大街、祥安北大街，还有松北大道，二城区的上京大道，还有金龙路、延川北大街、山水大道、东环大街、金源路，双城区呢有普旭大道和程序路。
1: 哎，是，那公园呢大家就更好找了，基本上呢涵盖了咱们哈尔滨啊，坐地铁基本都能到了、
0: 嗯、
1: 你像道里区呢有群力丁香公园，还有群力健康生态园、金河公园、翠溪公园、民生公园，道外的朋友您去知青公园、古梨园，还有静宇公园和江畔公园，南岗的朋友咱们儿童公园、清滨公园、和谐公园、西站公园，还有鲁商体育公园，消防区的朋友您到丁香科技博览园、中国庭园，还有呢像是劳动公园啊、戴秀湖公园啊，包括说黑龙江省的森林植物园都能看到。
0: 哎，平房区的小伙伴呢可以去到天池丁香公园，还有就是百丽丁香园平房公园去观赏，松北区的文化中心公园、新区中心公园、航天公园、四季公园、饮水湾公园、太阳岛公园，呼兰区呢有西港公园，二城区有惠宁公园、二十河公园、北方森林动物园，如果说去到双城，可以去到程序公园去赏丁香。

0: 用电安全记心里，出不出远门都要牢记。一，刚洗完手不要接触电线或电源，水是导电体，湿手接触伤身体。二，不要为了方便随意撕接电线，乱接电源，使用超负荷功率电器，容易引发火灾。正所谓撕拉电线隐患大，家中电线切勿一团麻。三，边玩手机边充电，对手机的电池寿命有影响，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漏电或电池爆炸的情况，生活陋习不可留，手机充电请放手。四，电吹风使用要避免异物堵住出风口，保持干爽，使用结束后等待完全冷却之后再存放在干燥的环境中，发型吹得飘逸更要用得安心。五，如遇到有人触电切勿直接接触，正确方式先切断电源，关闭开关或者拉掉总闸，可以站在干燥的木板或家具上面，用木棍或竹竿将接触者与电源分开。这正是家家户户常用电，良好习惯备安全，用电常识要牢记，合家欢乐最甜蜜。我是925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好嘞，17:21，温暖回家路继续回来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这天好了，风平浪静，说现在这车呀，就电车都能放电，
0: 什么意思？
1: 找个地方啊，涮锅的烤肉，吃完眯一觉或者打个麻将都不错。
0: 你这小日子安排的真好啊！
1: 但是出去别忘了做防晒啊，尤其是女士们。这个五一小长假过完了，好多朋友都在说啊，出门旅游脸蛋被晒的发红，脸色暗沉，换季了皮肤本来就脆弱，再加上春天的太阳是越来越毒了，所以提示大家防晒咱可不能停啊！跟您说，防晒如果做不好的话，那马上就变老了。今天的925防晒专场宠粉福利开团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作为兰蔻家的明星单品，那它的防晒指数达到了SPF50，防晒时间超过12个小时，日常通勤完全够用。那你即使是去户外紫外线非常强的地方，只要涂上它，真的是晒不黑啊！轻薄不黏腻，不假白，用它完全不用担心新晒出斑斑点点。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块钱，但是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得740了啊！那你想是价格比较贵的。我们今天呢，商城限时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您囤两支的话只要399，两支更划算。超低的折扣，错过可就没有了。
0: 是，
1: 可以分享给闺蜜，每个人一支啊，这样的福利千万别错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连素源，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11月份。现在就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

0: 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就可以啦。
1: 哎，风平浪静说了，对呀，你防晒必须安排上啊。其实呢，不光女孩子，这么一看的话，像包括我们这些这个中年的朋友，也需要得安排
0: 中灯。
1: 不，年轻。我跟各位说，这现在这属于流行词汇，对不对？但是多多少有点伤害我们这个脆弱的玻璃心了啊。
0: 我也是嘛。
1: 你也是哈。但是女孩子嘛，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你别回头光说是女孩子美了，男士大家呢对自己好点应该的。你说你防晒不用的话，你就多吃两块肉，多吃两块肉、啊、
0: 也能补补胶原蛋白嘛，那得吃肉皮呀、
1: 啊。哎，对了，喜欢的朋友大家也能抓紧时间啊。你看像是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回复这个防晒，大家回复起来。言语机来了，特地来问好来。今天这怎么来晚了呢？这是5点半过了。是
0: 一直在忙吧，
1: 估计可能是这个涂防晒，涂防晒啊。哎，欢迎大家回到咱们节目当中啊，就是问问各位吧，今天是2026年5月6号啊、今天可以说是复工的第一天啊，当然
0: 了，回来复工的第一天，
1: 有不少朋友们都说啊，说那个可能是你不知道，我5月3号我就已经复工了啊、但是那不算，为啥呢？咱们得根据这个法定假日5月5号算、你像是咱们主持人基本上有从1号开始就已经在这个直播间里值班的，对不对啊？还有往后就值班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先说说咱们这个周六吧，周六是什么日子？跟各位说，不是我们有什么旅游团啊，一说着大家就激动起来了。周六正常上班嘛？为啥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倒腾一下这个公休的这个日子、
0: 调休了是吧？
1: 有这个啊，但是跟大家今天说一个这么个事儿，接下来下个星期啊，就是不是下星期哈，你在下一个放假是什么时候呢？
0: 6月份了
1: 啊、连休3天，不调休，也不用串班，不用这个拆东墙补西墙了。怎么回的事儿啊？跟各位说啊，咱们先说下一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接下来的话，大家面临的是一个是
0: 端午吗？
1: 端午节了，哎呀，是端午节了哈、放假时间呢是6月19号，就是周五、周六、周日，整整3天假啊、三天假，而且核心是什么呢？不调休了，不补班了，而且端午当天周五，咱们直接衔接周末，然后呢，假期之后呢，正好3天嘛，6月22号上班，你什么都不耽误。啊，跟各位说，就说这个是有道有理有根据的哈。现在问问大家吧，有多少朋友说是一到假期的时候呢，又得提前调休，之后串休，然后回来再补班，搞得大家呢有这么一点点的小焦虑啊。这回咱们就好了，你看五一刚结束，咱们下一个假期呢马上的就要来到了啊、说的就是这个端午。那问问各位吧，如果说哈，就是现在咱们拒绝调休，拒绝内卷啊，这3天要是有人敢给你安排个班，你敢不敢不上？
0: 你敢不敢辞职？
1: 你别就是有的时候，周阿姨，咱们好像代表了一部分听友的心声，你知道吗？
0: 但其实说到假期吧，很多人都想让自己的假期多一点啊。
1: 是。
0: 今天有一个话题上了热搜，
1: 说什么？
0: 假如说，让你每个月多休5天，
1: 多休，
0: 听好重点啊，是每个月多休5天，那就相当于基本上每一周能多休1天多，对吧？
1: 5天，哦，对，
0: 让你每个月多休5天假，
1: 哎，
0: 但是工资每个月少拿1000块。你愿意吗？
1: 听
0: 前半句挺好的、
1: 对呀、
0: 哎，每个月多休5天，后半句每个月少拿1000块，
1: 不是
0: 你愿意吗？
1: 你到后边的话，周阿姨，你相当于什么呢？你不让我这个月白干了吗？
0: 1000块钱没了就白干了、
1: 你一个月我1000我都不一定拿得着，我跟各位说哈。
0: 大家是怎么想的呢？今年胖东来在内部开展了降薪增价的投票。你看人家啊多民主
1: 啊，你可以这样
0: 啊，
1: 不是我们也投啊
0: 啊，
1: 我们私下也投这票啊。
0: 超80%的员工选择了维持现有薪资和休假制度不变。有人直接说，多休几天假不如我手里有钱实在呀。而多个社交平台的投票显示呢，接受换薪这个降薪换假期的网友超过了半数。有网友直言了，我不差那1000块钱、但我真的差5天假期呀。
1: 有人这么想啊。那大家你看怎么办呢？这事儿就抓一先问问你啊，你认为1000块钱跟5天的假，你选哪个？
0: 我选1000块钱，我还是比较务实的，
1: 还真着
0: 1000块钱我能吃多少顿小烧烤呢？
1: 抓那看你这顿点啥酒。你
0: 来说我也要钱。
1: 我这有不少朋友是这么想的哈。你像这个巴菲特就说了，他说三万的愿意啊，3000的不愿意。
0: 你说的有道理。
1: 三万的
0: 你让他多休5天就给他扣1000
1: 啊，
0: 那他当然愿意。
1: 咋地不咋地。
0: 你要说3000的多休5天、你给他减1000就剩2000了。
1: 哎，
0: 他不愿意。
1: 你这、你像、
0: 你咋知道呢？
1: 有。 他就这么想的，地头秀蔷薇啊，我不愿意啊、嗯、那多上的五天班能不能能加1000吗？
0: 那不能。
1: 哎呀，那是
0: 没有这个选项。
1: 你看一下，你又站到了老板。

0: 板的角度了。就是说这事儿我给你定了，但是具体的这个最终解释权还是归我们公司所有的，是不是啊？
1: 我爸说那我不白干了吗？
0: 不行，不同意啊。Kiki 啊，这个公休啊不休啊，还补班，那我说啥了？我说啥了？
1: 这个五一啊不休
0: 啊，
1: 还让你补班。
0: 哎呀，是、啊、
1: 那这活说啥不能干了？
0: 被抓一咱就上。
1: 那我就问问有没有加班费呀、
0: 啊？不是，我跟各位说啊，一到放假的时候，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这个假期怎么安排、
1: 嗯。
0: 有多少人说你放假的时候也想就是躺平一下子？
1: 嗯，
0: 嗯你拿我来说吧，泽南就是一个就是到放假的时候呢，愿意选择去躺平。但是往往一到假期的时候，我们单位总是希望泽南你假期了怎么办啊？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嗯，出去带队吧，
0: 看一看名山大川啊，走一走，是不是逛一逛？回来周四那个四号把那个值班你上了啊，缺个人。嗯
1: 哎，给你一个躺平的机会，
0: 我怎么办？
1: 今天啊，我刚刚看到，中国航天员中心在招募卧床实验志愿者。
0: 卧床实验志愿者
1: 啊，
0: 哦，
1: 最高可以拿7万块钱。
0: 7万块钱，
1: 你愿意去不？
0: 我现在就，哎，我35000。
1: 哎，今天你怎么还？怎么还那个抢活呢？
0: 有点抢行了，有点啊。
1: 你先听听能不能干吧。
0: 哎，你先说说、
1: 啊，人家有要求的。
0: 嗯，
1: 5月6号就今天啊、
0: 嗯，
1: 我们的太空公众号宣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公开招募地星3号卧床实验志愿者。
0: 哦，
1: 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
0: 嗯，
1: 根据不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如果能够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以获得约2万元到7万元的参试补助。
0: 哦，
1: 这个卧床实验呢，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探究低变重力生理效应，验证防护效果的重要研究手段，
0: 还挺复杂。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曾组织开展15天、60天、90天的卧床实验，具备丰富的卧床实验开展经验。
0: 嗯，
1: 有网友就问了。能玩手机不？
0: 你看你是这
1: 哎，我们的太空公众号回复说，
0: 哎，你说说，
1: 不行，
0: 你不让干的这个事儿哈。
1: 哎，人家有基本的要求，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去的。
0: 嗯、
1: 首先我就不能去，
0: 你差什么？
1: 性别就给我 pass 了。
0: 哦，得要男的。
1: 哎，
0: 嗯，
1: 要求男性，
0: 哦，
1: 中国籍，
0: 我
1: 年龄30到55岁，
0: 我的
1: 合适，对吧？
0: 我符合这个条件。
1: 哎、身高，
0: 啊、嗯，
1: 1米60到1米75。
0: 哎，我应该够用啊，我
1: 你没超1米75啊？
0: 我巨一块。
1: 把脚嘎了，
0: 我想办法，我能符合这个条件啊？还有吗？
1: 体重指数，
0: 嗯，
1: 就是 BMI 啊，是18.5到26，要求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0: 这差不多这个 啊，我努力啊。
1: 两眼裸眼视力均不低于0.1，
0: 这就够呛了
1: 啊！你不能近视啊，
0: 这不行。
1: 矫正后视力均不低于0.8，相当于就100度吧？
0: 啊，
1: 这泽南不行了，
0: 我还得做个实验，我还得做个手术去
1: 啊！而且要求无色盲
0: 哦、
1: 身体健康、运动功能正常、日常饮食均衡
0: 哦。
1: 像泽南这种就愿意吃外卖的，
0: 就有点
1: 也不行，
0: 不老健康的
1: 啊。对
0: 啊，
1: 还有就是。是没有严重的过敏史，
0: 没有严重，
1: 体内无金属植入物，
0: 金属植入物、
1: 啊、没有严重的打鼾症，没有梦游史，
0: 这都完了，这完了。
1: 没有心理疾病、精神疾病、遗传病和传染病史
0: 哦、
1: 无烟草依赖，你不能抽烟、
0: 嗯、啊，这个这是
1: 没有酒精依赖，没有药物依赖、
0: 啊、
1: 没有网络依赖、
0: 嗯、
1: 没有毒物使用等不良嗜好。
0: 我终于明白了，这为什么这7万块钱、就这人呢，我跟你说不好找啊。
1: 还有呢、
0: 还没完事。
1: 其实下面我觉得还是比较好这个遵守的、
0: 哎，听听相亲要求啊，
1: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0: 哎，这个要做到、
1: 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0: 嗯，
1: 无违法犯罪等违法违反法纪的行为及记录。
0: 哦，对了，
1: 服从组织，听从指挥、家属支持其参加，你别家属不愿意就让你去、
0: 哎、
1: 你去卧床去。
0: 哎，我天，7万还能不愿意去 啊，我天啊。
1: 具有较好的与人交流和沟通的能力，
0: 这都行。
1: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意志。
0: 我去我去，
1: 大家看看收音机前的您，
0: 嗯，
1: 有多少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你想去吗？
0: 我跟各位说啊，就是后几条我觉得咱们大家都做得到、
1: 嗯、
0: 但唯独中间那一条，什么打鼾症啊、近视眼的、什么爱抽烟的，我就有点个人小嗜好的，这个那基本都 pass 了。
1: 军哥亮亮说、哎、我二大爷卧床20年了，可以去试试。
0: 不是、啊、你
1: 年龄超了，
0: 人家是卧躺员，不让你做临床观察的，你知道吗？
1: 30到55岁。
0: 哎，对了啊，万一人二大爷年轻呢？哎，咱二大爷能够参加这个事儿啊？但你说卧床20年的话，这个身高这一块咱们能不能满足不好说哈、啊。也言语机说了，说啊，那我这个什么指标我都超了。 我以为他都复合，我都抄了啊。

0: 地头戏又蔷薇哈，那我去不了了，好几个条件我根本就不够啊。
1: 首先身高超了，
0: 身高
1: 1米86，
0: 一米八六，
1: 人家要求最高1米75。
0: 哎，对了，那是最高了。
1: 啊、
0: 还有
1: 视力也不行，我近视啊，
0: 近视也不行、嗯、啊，睡觉啊打呼噜啊，就这个跟各位说啊，确实是挺影响的。
1: 嗯、
0: 但是睡觉打呼噜可能就是你的身体在给你发出紧急信号了，
1: 嗯、
0: 你要注意了。
1: 现在哎，就是你上拼夕夕上，
0: 没事不打。
1: 有那种就是嘴给你贴上、
0: 啊、
1: 让你不打鼾的那种，
0: 有这个方法，
1: 不是全封闭的。就像那个就是嘴一圈
0: 给你留个缝，
1: 粘上，
0: 不是那你
1: 然后中间嘴是露出来的，
0: 你留点拢音，那不吹哨吗？啊，
1: 他应该是张不开吧？
0: 你跟你妈这带吹哨的更不行了啊！还有这个雪说了，全部符合，全都不符合。我那么一说，我怕大家不明白，我说真不好找这个。
1: 你说了、嗯、一天不上班我都焦虑，你别说让我休五天了
0: 啊、
1: 嗯！你这就。就那个绕圈转磨呀、啊，不能休息几天呢？
0: 哎呦，我跟各位说，还真有这么一种人啊，周阿姨，
1: 嗯、
0: 咱们就是俗称管叫什么叫工作狂
1: 啊，
0: 有这么
1: 工作狂人，
0: 有这么一种人，他们怎么着呢？就是说他们的精神世界里边啊，因为人他是本身体内是有一定的放电能力的。
1: 嗯、
0: 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骇客帝国》
1: 啊，
0: 说那人呢在母体，就是那个电影里边啊，就是说这个用人来发电。啊，用人来发电，所以说呢，这个人整个呢，你的精力旺盛，这个人呢，整个的活力就比较强。
1: 哦、
0: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精力过于旺盛，俗称就是没地儿放电呢，这个就是俗称的工作狂。那这类人，他们如果说让他一直闲着待着，会带出问题的。
1: 真好，我家就缺一个这样人，天天搁家干活多好啊！
0: 周阿姨，你家抽出个保洁的，差是一个，比如。这人家也是不光说是只是单负责一个工作，可能说是全方位的。你比方说对于主持人来说呢，每天是准备这个节目内容啊，或者说呢咱们构思一个新的创意啊，啊把包括把它调动咱们活动部去，
1: 嗯，
0: 每天就是说研究个新活动啊，或者是研究个什么创意啊，顺手呢把咱全楼的卫生再搞一下，这个你喜欢听是不是？
1: 那李你特别适合来我们单位。
0: 工作狂真的是有这样人存在的啊、
1: 嗯、
0: 但是呢也适当的休息，而且就这类人他说就是得什么样事儿的，累到一定程度疲劳的不行不行、
1: 嗯、
0: 躺床就睡，不然的话躺床就容易胡思乱想、
1: 哦、
0: 我问问有没有周阿姨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不着，躺那就是脑子不受你控制的胡思乱想，
1: 想工作啊？
0: 啊，对，
1: 有病吧。
0: 不是，虽然说今天是复工第一天，但我怨气不是那么大。
1: 不是、我晚上好不容易回家休息了，我还想工作躺床上。
0: 哎，不是，今天是个好机会啊！就这样式呢，就是带领大家有个正向的思维方式、
1: 嗯。
0: 俗称怎么说呢？怎么着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好啊？
1: 嗯、
0: 你像是言语级留言了，给你定性了。
1: 嗯，
0: 天生的牛马。我跟各位说啊，就是工作是一方面，其实工作是为什么更好的生活呀？
1: 当然了，
0: 啊，一定不要把它就是混为一谈，就是回到家以后、
1: 嗯、
0: 依然是内心非常纠结，想的是哎呦我的难受难受怎么怎么着的，真的犯不上。
1: 嗯，
0: 还
1: 别说回家了
0: 啊、
1: 嗯，我们在单位都不纠结。你看我们多开心，天天。
0: 所以说，就工作要有工作这个状态嘛，是不是啊？哎，欢迎大家接着留言啊！就是关于这个，能不能在床上躺？他好像是俩月吧，就该啊。我看他就
1: 有这个
0: 15天
1: 的、30天，最长不超过60天
0: 啊。
1: 然后，如果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
0: 嗯，
1: 大概可以获得2万到7万元的餐试的补助。
0: 哎，不是，那我要就是有没有就是条件符合者可以条件适度放宽的那个款项？
1: 那我建议大家，您现在关注公众号、
0: 啊哎、
1: 我们的太空，
0: 啊、
1: 你去看一下。不行，咱。报个名是不是啊、
0: 嗯、试一试，
1: 跟单位请个60天假上那儿躺60天，
0: 不是
1: 7万块钱到手了。
0: 试用期那么长吗？你这还得试出来哈。好了，北京时间的17点34分，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你看地头西游蔷薇说了，他做我所知道的最著名的哎一个这个工作狂什么叫做武侯、
1: 嗯、
0: 武侯是哪位、
1: 哦、武侯谁呀、啊、
0: 哎先给我说说，是那个夏侯武那不电影里的人物吗？
1: 拉黑说、
0: 啊、
1: 我刚想说我爸可以、嗯、不让玩手机不行
0: 啊。对了啊。Kiki 说了，以前叫工作狂，现在叫什么叫合同力驴。
1: 哎，我头一次听说呢。
0: 我跟你说，
1: 合同力驴
0: 这什么意思？驴得吃什么？你得吃草啊。
1: 对呀，
0: 你得喝水呀、啊
1: 嗯、
0: 定时的话你得往那一躺，你得歇歇。核动力是什么？它不用停，原动力生产出来，一直
1: 自转的。
0: 我跟你这核动力驴一出，确实是哈、啊，就让我们这个工作一族吧，情何以堪、
1: 嗯？
0: 让我们这些平时愿意偷偷懒的、想摸摸鱼的人，情何以堪啊？我们身边啊，千万别有这样的话，太内卷了啊。
1: 好，再来看一下阿威说，问一下油价是涨了还是要掉了呀？
0: 嗯，
1: 哎，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油价的消息。节后油价就要调整了啊。
0: 嗯，
1: 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则，国内汽柴油价格呢将会在5月8号，那也就是这礼拜五晚上12点进行2026年的第9次油价调整。那这次油价调整呢，在五

一放假之前已经进行了7个工作日的统计，不过呢，油价已经大涨，预计上调每吨是380块钱。那根据这个涨幅呢，汽柴油价格将会上涨每升2.9到3.4的这样一个幅度。根据目前的涨幅呢，油价上涨之后，加满一箱50升的汽柴油，大概要多花14.5块钱。

0: 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啊，你看看这个库巴说了，他就是之前怎么说的，说着对粤语歌啊是完全是没有这个抵抗的。还有云中漫步也说学友的歌啊就是好听，
1: 还是经典的歌曲，就是你多少年之后听都好听。
0: 哎，当年一代人的记忆，跟各位说哈，这说到歌曲回来了哈，这也是属于咱们哈尔滨人的一代记忆啊。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承载着咱们所有冰城的人民，包括说来过哈尔滨的朋友们的一种记忆啊。那今年呢，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为冰城人啊带来了市民专属的畅玩卡，200元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而且呢，购买这张卡呢仅售200元啊，哈尔滨的这个市民畅玩卡激活之日起至2026年12月10号，每天都能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而且呢，梦幻摩天轮开放时间呢，大家呢每天呢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个点亮的这个亮点都够大家呢来进行探寻。而且呢，这里边都是真冰和真雪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包括您的保暖服啊还有雪圈全部都免费提供。乘坐冰城网红的这个地标型的这个玩乐是什么呢，就是梦幻冰雪馆里边的雪花摩天轮。而且呢，还可以从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一下咱们这座生活了多年的城市。而且这份专属于咱们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能够把梦幻冰雪还与呢城市的景致呢一同来进行收藏。畅玩卡限时发送，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抢购吧。
1: 想问问大家伙儿，平时如果出门坐公交的话，大家会不会拿出手机来看一下？
0: 看什么？
1: 这趟公交几点钟来？大概还有几站能够进站呢？
0: 看时间。
1: 我如果要是在家坐公交走的话，我肯定会拿出手机看一下的。
0: 先查查。
1: 但是提示大家啊，这个刚才我在上节目之前刚刚看到哈尔滨交通出行发的一个通知，因为系统后台数据机房所在区域的供电线路停电检修，将在明天，也就是5月7号暂停哈尔滨公交出行手机 APP、 微信公众号以及公交电子站牌的信息服务，等到检修完成之后恢复，给大家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啊。
0: 哎，
1: 那我估计可能是我觉得像高德地图什么的，它应该也是依托我们哈尔滨公交出行的这个数据机房。
0: 哎，他用的是这边的链接。
1: 我感觉如果要是用这个高德您去查那公交线路的话，应该明天也是不好使的。
0: 哎，要紊乱都紊乱的。
1: 对，就在这提示一下大家，明天您别认为是我手机坏了，是人家这个机房检修，明天这个公交数据应该是查不到的。
0: 哎，是，就明天那一天，可能之后很快也会恢复了啊。
1: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5月1号起正式施行了。为了有效衔接上位法规定，日前呢，黑龙江省出台了黑龙江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核准管理办法、黑龙江省食品小经营核准管理办法，提升小作坊食品安全治理能力，规范食品小经营健康发展。
0: 哎，是，很多朋友大家到这个季节了会选择骑共享单车出行啊。跟各位说，咱们哈尔滨的共享童车以及轮椅的公益设施呢也正在升级。那5月1号中央大街呢再度升级了公益服务设施，而且正式推出了共享童车以及轮椅服务。
1: 这好啊。
0: 哎，对了，之前我跟各位说，就我在其他的一些城市真看到过，特别羡慕，说什么时候咱能有吗？这不就来了吗？
1: 就是有些商场里见过共享童车，
0: 小个的那种，是不是啊？哎，这回咱们也是方便了，而且呢，就在各个社区这个街区啊，包括设置了服务点共9处，那为亲子游的群体呢，包括老年游客以及孕妇啊和行动不便者呢等核心的服务对象提供了便捷的出行支持。而此次新增的共享童车以及轮椅设施呢，覆盖了中央大街沿线的主要点接点，同时呢，游客呢也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呢来进行便捷的获取和使用了。其实这个东西我跟各位说啊，真的是有了它特别方便，尤其是带娃的。你想想，你出来本身就寻思你出门的时候少拿东西吧，孩子车没带，你走到一半，哎，孩子刚吃完东西，完了
1: 要抱抱，
0: 哎，完了。你正常，你说你自己往前走，你都嫌累的，你身上你再来个40-50斤的，是不是？你要再大一点50-60斤的，你往出一走的话，哎，很麻烦。现在
1: 是家里推脚这个老人腿脚不便的，
0: 哎，不太方便的，哎，有了他在呢，咱们就是推着往前走，而且看一看咱们哈尔滨的好景致。
1: 但这个服务仅在中央大街有升级这样的这个公益服务，
0: 目前就这儿有。哎，对了，
1: 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开门杀等交通事故赔偿有了司法解释了啊。最高法院呢在今天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一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从2026年6月30号起开始施行。
0: 哎，是，说起这个开门杀，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这是经常在交通

0: 这个路面上中出现的问题。那这个司法解释呢，对于机动车的租赁以及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的这个承担呢，也明确了规定被侵害人及受害人一并呢请求使用人和所有人以及管理人呢承担责任的，那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呢将对受损的发生的有过错的，而且呢在其过错范围之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 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车内人员疏于观察，贸然打开车门和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就俗称开门杀了。关于开门杀事故呢，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0: 那对于非营运车辆呢无偿搭载他人的，发生交通事故呢造成了这个搭乘人的受伤的这个损害呢，民法典呢也规定了，那么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明确，好意同乘情况下，人民法院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认定，而且包括事故形成的原因还有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的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
1: 哎，这个我今天看到一个案例哈，就是说有个人去诉讼了，因为他呢就是拉成了一位乘客，然后呢存在了开门杀，这个下车的人没注意，一开门呢一个骑摩托车都过来了，然后造成了十几伤残。后来这个车主他的这个保险公司就认为了，说司机有一半的责任，乘客有一半的责任，我们只能赔偿司机这50%，乘客那50%我这保险不能出，
0: 哦，就不能管了。
1: 哎，然后结果这个受害人呢他就这个起诉了，
0: 不能干啊。
1: 这个法院最终确定全部由这个司机的他的
0: 保险
1: 去承担。
0: 哎，对了啊，这说的就特别明白了。所以在这呢咱们说啊，就是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是提醒大家，咱无论是上车下车也要注意一下咱们周边的一个环境和情况吧。
1: 采用这个叫什么来着，合适开门法。就是你要是右手边，比如说你要是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你就用左手去开门。这样你身体就会有一个自然的转动，
0: 转
1: 你眼睛，对，你就会看到那个来不来车了，你别顺手右手你就啪把门推开了。
0: 哎，
1: 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哎，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了，那今天呢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专场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大牌防晒界的传说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身边好多女生包括我一直在用兰蔻小白管，因为这用的真的是非常顺手，
0: 它好，
1: 它没有任何的假白，就擦到你的皮肤上是无色的啊。它呢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会二次回购，真的是妥妥的防晒界的扛把子。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的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特别特别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都不耽误您的出门时间。所以无论是早八的通勤党，还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说周末逛街呀、户外出行打卡的达人们，日常用它就是安心又省心，四季真的都离不开。天儿呢越来越热了，少用一件化妆品啊，皮肤透气更舒服。这款兰蔻小白管是集防晒、隔离、素颜双于一体的，不想化妆的时候你就直接涂它就能出门了。价格虽然贵，但是真的是物超所值啊。说到这个贵，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卖到740，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不用这么多钱给大家做秒杀，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你买2支的话只要399，一支不到200块钱啊！可以分享给闺蜜，一个人一支或者留着自己用，这样的福利千万别错过啊！一物一码，正品保证，支持蚂蚁链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再减5块钱。
2: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我们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 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5月5号18点联合发布了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未来一周，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利于花粉的生成和传播。南方地区多降雨，会对花粉的传播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目前致敏源以木本植物的花粉为主，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预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0: 再来关注。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呢已经预计超15亿人次了，那么创历史同期新高。
1: A 股今天迎来了五月的开门红，三大指数高开高走都有收涨，截至收盘沪指报 4160.17 点，涨 1.17%， 深证成指报 15459.62 点，涨 2.33%， 创业板指报 3778.16 点，涨 2.75%。 A 股市场全天成交额超过 3.2 万亿元，近40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
0: 再来关注，那据国家电影局统计，那2026年五一的票房呢为 7.58 亿元，观影人次达到了 2084.19 万，同时放映场次呢为 237.6 万场次，另外呢平均票价呢为 36.3 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呢为 39.5 元，同比下降了 8%。 当期内的票房前五名的影片呢分别为《消失的人》，还有《寒战1994》，以及《普拉达穿普拉达的女王2》和《时间敢死队给阿嬷的情书》。
1: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5号，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式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了开门红。
0: 再来关注北京时间的5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1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1/8决赛，中国队迎战罗马尼亚队。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流星雨的消息啊！5月6号，上半年最具代表性的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将迎来极大，每小时天顶出现率预计达到50%。专家提示，受到月相和辐射点位位置的影响，今年流星雨的观测条件较为一般。如果说您想欣赏宝瓶座伊塔流星雨，应当选择东方，视野开阔，远离城市灯光的区域，不需要使用望远镜，肉眼广角扫视天空就可以了。耐心等候，有可能会捕捉到明亮的火流星。
0: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17:55，严玉吉留言，他说啊，现在是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埃登蒙敦路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55，那今天的温暖回家路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呢，欢迎您收听由泽南带来的一听可乐。
0: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7: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6: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7: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8: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9: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0: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7: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6: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7: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
16: 进行在线互动交流，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9002-8799-7337。这两天啊，突然听说有朋友说，这个泽南，你怎么一到这个 放假的时候怎么人都不在直播间了呢？是啊，我在美丽的宝清啊。哎，就用宝清的一句名言来说吧，就是我在宝清没打开视频看泽南，虽然长得不太甜，但是有才还有颜。这要是再甜，你让那帮女主持人们怎么办？好了，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0。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西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呢是-5度。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北风3至5级，最高气温17度，最低气温-4度。
17: 上班
16: 啊，看到听风来了，晚上好，哎，欢迎您，也欢迎咱们视频号里的各位啊。之前呢是在严玉吉说了，说这个泽南，我发现个问题啊，今年五一值班居然没有你。另外呢，王宏志留言啊，他说这个，哎，有一种啊，就是一上就一天班，然后下班以后呢再去健身房里边跑步的这类啊，现在俗称叫做脱脂牛马。这说的不是我吗？这不说的不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您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
18: 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泽南脱口秀。

他好像什么呀？他好像啊，你那稍纵即逝的假期。他好像什么呀？他好像是你嘴边的那一抹唇彩。这五一假刚结束，被迫上班的各位打工人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呢？那对于我来说呢，可以啊，就是说自己的精神哈已经游荡在外面了，但唯独啊肉体还被迫正在打工。俗称就是精神出去了，这人在岗位上，主打的就是一个人心在不在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人得在这儿。那天啊，就是哎，我踌躇满志，我呢哎特别的有冲劲和干劲，但是呢就会有世界上最残忍的魔咒出现在我的身边，就是那四个字儿：五一收假。棒的，很哇塞呢，恨不得啊一天干八小时，下班以后呢再来趟 city walk。 结果五一这五天假一放完，你的人生观呢就要被一下重塑了。现在最大的愿望什么呢？我不想发财，我不想升职，我不想暴富。现在啊，这个人生唯一的梦想是什么？就是不用上班，就是往家一躺啊，我先捐他十天半拉月的。但各位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这五一假呢？真的现在越来越觉得离谱，离谱到什么程度？感觉它短的好像一场骗局。哎，然后上面呢，搁上一个这个专门的这个咱。

餐的仪式感就出现了。你发现上面只有一个泡泡，人家说了三秒景点啊，在进行排队啊，人声鼎沸的画面。很多人呢在这个时候呢选择出游啊，堵车排队人挤，床上打卡，沙发轮回，昼夜颠倒，外加一个精神焕发。放假那几天呢，哎呀，作息呢是完全是乱的，而且呢白天睡觉晚上清醒，活像是一个夜行生物啊。小的时候看过那个神龙，是这个小神龙俱乐部里边有一个，我们就是夜行神龙，龙龙龙龙。不上班这几天呢真的是快乐似神仙的，哎，甚至已经忘记了这个老板长成什么样了。假期结束一最后一天，这个时候呢手开始摸起手机，哎，发现啊闹铃一响，发现老板的微信已经来了，现实啪啪啪给我两个耳光啊，醒醒吧，赶紧醒过来吧，你就是个打工的。其实啊最折磨人的呢不是上班本身，而是收假前一天的这种焦虑啊。很多朋友呢大家在五一的最后一天啊根本都不是休息，那就是在渡劫。白天啥也不想干，晚上啥都不敢玩，心里就一件事儿，完了明天要上班了。那种心情啊可比上学前一天小学生还要崩溃啊。小学生起码他有个寒假暑假，我们打工人呢除了上班还有准时上班。晚上你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入眠，身体在休息，你的精神呢依然在抗拒，大脑呢还处于罢工阶段。心里边反复就念一句话，能不能不上班啊，能不能不上班， yes or no 啊，还能不能不上班了。这话呀从半夜一直念到第二天啊，鼓打天明，这个金鸡报晓，拉开被子该上班上班去。第二天早晨起床那一个状态啊堪比重生啊，闹铃一响你整个人生啊跟你说又重新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可以说精神直接关机，肉体却被强制起机了。起床也不要起床，那叫强制开机，电量不足，心态崩盘，再加上洗漱出门通勤打卡全部是机械化在完成。这么说，我等到打完卡坐在办公室我才醒过来。到了工位坐下那一刻，你的脑袋呢依然处于是亢奋状态啊，就是一片空白，什么都不知道，我在哪儿啊，问出了三个，哎，我在哪儿，我是谁，我要干什么，三个哲学问题。哎呀，这个时候啊很多朋友都在想说，到了工位那块一坐的话，你把个电脑打开，打开文件，你就想干啥干点啥呗，也不能啥也不动吧。这个时候老板就走过来了，嘿，状态怎么样啊，这收心收的差不多了吧。我表面上说的是收了收了，马上就进入到工作状态，内心想的是没收啊，不想收啊，这辈子也收不回去啊。打工人上班就是这样，这个嘴上是爱岗敬业，心里啊依然想的是放假。那我们呢不是不想努力，我们只是想啊在假期的这个后遗症的一个患者啊其中有我们一个，让我们在这个假期呢好好的哎放松一下，治疗这个病症的唯一方法就是继续放假。其实仔细想想，这打工人呢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年到头啊就那几天能够休息，好不容易放几天假啊，刚把这个心情调整好啊，刚把压力释放完呢，好日子刚尝到一点甜头，哎，马上就结束了，然后呢立马切换状态回到工作岗位，再回归于表格报表开会日复一日的搬砖，立马就切回到这个状态啊。其实并不是怕工作，而是呢怕刚刚享受完的生活又要回到现实的生存当中去。不过啊咱吐槽归吐槽，这班啊还得上，这生活呀就得这么过下去，虽然呢这假期结束了，但是开心和快乐呢还要延续，不像每天晚上听咱们18点的一听可乐，相信啊依然会开心起来的。假期呀虽然结束了，快乐呢我们继续再跟随。打工人呢主打的就是一个嘴上不想上班，心里却认真生活，一边吐槽很累，一边呢在努力不退。最后祝大家五一收假快乐，咱们呢快乐不打烊，上班归位，拒绝 emo。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

0: 那你还不来份反制棒？
1: 来喽！
2: 也太开心，有事？哇，这么！
3: 你们好，你们好，我叫高寒，然后我是东北人，出生在东北一个农村，所以小时候家挺穷的，穷到什么程度？我妈给我买衣服，她买的很大，说儿子你长身体，买的大能多穿两年，啊，买的太大了，给我买个跨栏背心，我一穿包臀裙。就我是小不懂时尚，但是我知道一个七岁小男孩不该这么性感。那我就问我妈，我说妈，那我看别的小朋友穿的都正好啊，他们不长身体了吗？我妈说啊，他们你不用管，他们全都是侏儒。我说我穿个裙子，跟我在一起玩的还都是侏儒，我不会是白雪公主吧？而且这么大个背心，我得多高才能穿？我得两米才能穿。如果我长到两米那么高，我爸会怀疑我鸠占鹊巢。
4: 偷我的看看
3: 吧。舍不得给我买衣服，那舍得花钱给我买书，所以我是全村唯一看课外书的小孩，看不起别的小孩，看鲁迅也看不懂，但是看完非常膨胀。看完我在教室里问别人，认识鲁迅吗？问你话，你认识鲁迅吗？鲁迅你不认识啊？后来同学都怕我，因为我们那儿没人看书，因为有人说农村人得看那个母猪的产后护理啊，根本不是，朋友们，我家就养猪，母猪产后没有护理。如果发生意外，我爸会做点母猪的产后料理，就是把母猪做成菜了，我爸做啥我吃啥，老母猪欧玛卡西。真的只有我看书，所以真的看不起别小孩，我感觉教室里装不下我了。我往教室里一瞅，我说这屋子麻木无知的小学生啊，我写作文也模仿鲁迅，老师看了大吃一惊，他说啊，高寒，你竟然掌握了讽刺这种手法。我说谈不上掌握，略懂。他说高寒，你的

0: 梦想是不是当个作家？我说不是，当作家不是我的梦想，是我的宿命。真以为自己能当作家呢？我制定了一个稳妥的计划，计划的第一步是得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给我气坏了。我这小子手真快呀，给我气的绕着咱们村走圈，进行一些 country walk。就给我气的破口大骂，骂骂咧咧。当时我边 country walk 边 dirty talk。
1: dirty talk。
0: 我就一直以为自己能当作家嘛。大学时候我也疯狂给一个杂志投稿，天天投，投了一个月。后来那编辑给我打电话，他说：“求求你别投了，你都不会正确使用的地的。”我说：“你说的，我不同意。”他说是你说的啊，啊，你说的我不同意，啊，那我还当啥作家了？我连那种文艺青年都当不了。我大学室友就是一个文艺青年，非常装，特别装，天天看圆桌派。瞧不起我，就因为我看鲁豫有约。
2: 他是搞筛粉啊，一个人。
0: 哎，我思来想去，我就是想不明白窦文涛有什么可高贵的呢。后来，我说我也看，我发现圆桌派确实好看啊，确实好看。一天不看圆桌派，我浑身难受啊。也是为了生活啊，咱们不说这些虚伪的话了啊。就是真的挺装的。第一次见面他就穿的就很艺术，第一次见面穿了一个莫西干的大卫衣，跟我说这个风格叫 oversize。 我一看，哎，这不我玩剩下的吗？我7岁就穿 oversize 哈。就而且他看书也很装，他看书，我说你看啥？他说哎呀没啥，我看的是托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说我攀比心一下上来了，我说我也热爱文学，我也看，看了两页，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好像不热爱文学。因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前两页讲的是有一家人，爸爸叫费饶多尔·巴普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妈妈叫阿黛拉伊达·伊万诺夫娜·米乌索娃，生了个孩子叫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我和尚说，我说爸爸叫啥来的呀？我说再看一遍吧，再看一遍我可能就记住了。又看了一遍，这回别说他爸了，我爸叫啥我都忘了啊。我也没有心情就是干别的，就背爸爸的名字，上课也不听课，就在那背爸爸的名字。我在那儿爸爸的，爸爸叫啥来着？我同桌听懵了，他说高寒你干啥呢？爸爸的爸爸叫爷爷呀。大学时候想过去报名支教，我跟我那个文艺青年室友去报名，咱别去了，那地方太落后了，那地方多危险你知道吗？就不是所有穷人都善良，穷山恶水出刁民。我说这个是我们村啊。哎，刁民进城了你没想到吧。讲到这儿，谢谢你们。
3: 迅速报道，迅速报道，302班在。

0: 朋友们，乡亲们，嘉宾们，我胸口闷，
1: 加油！
0: 不要过来，不要，不要，不要啊！兄弟们，还记得当初我们创办公司的时候所许下的诺言吗？
1: 共创辉煌，
0: 共创什么？
1: 辉煌！
0: 大点声！
1: 辉煌！
0: 我听不到。
2: 贾总。现在咱公司咋了？
0: 就是公司要黄了，你一定要说假意啊！我这心都被你突突的直疼了你呀、啊！老赵、老钱、老孙、赵钱孙、老李，当初说好不分开，打死不分开。如今话又说回来，这公司啊，就是感冒变成了癌。
2: 贾总，咱公司就没救了吗？
0: 不是，干啥呢？这是啊，有一个人能救，他要把我们公司收购。他一旦收购呢，你们都是涛声依旧，而我只能站在外边，双击666。
2: 你咋在外边呢？
0: 他跟我有仇。
2: 谁跟你有仇？
0: 王渣渣。王总
2: 什么仇？
0: 当年我开包厂的时候，他开个假包厂，叫我举报了。

0: 后来我开个鞋厂，他开个假鞋厂，又叫我举报了。最后我开个药厂，他开个中药厂，还叫我举报了。
1: 人家开中药厂，你举报啥？
0: 我不习惯了吗？这。
2: 呀！
3: 这段会呀，卖这造型，五马分尸走的。
2: 你怎么说话呢？你谁呀、啊、你？
3: 我就是要收购你们公司的王渣渣。
2: 我叫孙哈哈。
3: 贾斌，你们公司招的什么人呢？你看这一个个长得跟个搂狗似的。
0: 不是王渣渣，我知道你今天来收购我公司，你是来报仇来的。但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些员工？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你把他们留下，那就是你的财富。
3: 就你们这么一群 logo 能干啥呀？
0: 哎呀，这些 logo 都是有才艺的啊！来展示一下。
3: 展示完毕。
0: 哎呀，太棒了！你这个才艺真的好喜欢呢、啊。
3: 哎，他展示啥了？
0: 妈，你这是眼睛咋的？还展示？你多大？
3: 37啊。
0: 你多大？
3: 37。
0: 同样是37。
3: 我不跟你说了吗？37。
0: 你多大？
2: 37。
0: 同样是37，人家现在上车得买两张票。
3: 你出去告他，不用补了，你俩坐一起正好。
0: 打地去啊。
3: 那他呢？
0: 来，走起。就你的智商，你收购我公司，我也是够够的了。这个还看不出来他干？这凭空就出现俩鸽子，还不知道干啥的吗？
3: 干啥的？
0: 干烧烤的吗？
4: 这是魔术，
0: 是吗？
4: 嗯，
0: 对不起，
4: 原谅你。
0: 多放孜然，少放辣啊！
3: 奇葩呀！行行啊，那他呢？嘉宾啊，你们公司真是一群奇葩呀！哎，渣渣，
0: 你都来收购我公司了，你这脾气这么大？你当我员工面，你最后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有点
3: 啥？
0: 不是那么乖。
3: 嘉宾啊，当初你举报我的时候，怎么没给我点面子呢？我就纳闷了，假包我不做了，假鞋我不卖了，我开个中药厂，你举报我干啥？
0: 那就是因为查屁了。
3: 这回你公司倒闭了，你再报啊，报啊！
0: 这报就报了，你不也没出啥事吗？你，
3: 我是没啥事，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举报就好好举报，你报个119是个什么意思？那消防车来的老快了，那家给我呲的，一仓库中药全让水给泡了。
0: 我不是想让你转个型吗？
3: 转什么型？
0: 中药厂转凉茶厂。
3: 你滚犊子吧你！贾冰，这是收购你公司的合同，签不签？
0: 不是，签是签，能不能把我这帮员工留下？
3: 留下他们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0: 啥事啊？
3: 来，打119
0: 啊！
3: 就说你自己着火了，让消防车过来，呲你！
0: 那多疼！
3: 干啥去？
0: 所以我可以找个淋浴吃一下，这效果是一样的。
3: 不吃是吧？嗯，我吃。
0: 干啥呀？妈，这还自己带设备啊？哎，哎呀，刺挠啊！
3: 嗯，你的人我不要了。
0: 那来吧，撒，气了，打针呗。
3: 贾冰，你是真不要脸呐！
0: 只要你把我的员工留下，我宁可让你把我给吃服呢。
3: 行了，贾冰。我不怕告诉你，为了报仇买你公司，我把我公司都卖
0: 了。哎呀，你这个想法太澎湃了，用一句成语来形容你，你就是破釜破釜破破哎，破斧头破摔呀、啊！
3: 别整那没用的，签吧。
0: 好，我签。
1: 贾总，
0: 我吓我一跳。
1: 咱公司有救了！
0: 什么？
1: 有个天使投资要入股咱们公司？
0: 什么？
1: 天使投资？
0: 什么？
1: 入股公司？
0: 什么？
1: 站起来吧！

0: 起舞，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萧爷们。
1: 去你的吧！
2: 贾总，贾哥，
3: 加强不少，
2: 能。
3: 啊，王总，
2: 别叫我渣渣，小渣。
3: 哎妈呀，小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2: 我是人。
3: 那你叫人渣的？
2: 也行。
3: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
2: 好故事，好故事。
3: 我讲了嘛。
1: 话说呀，有一个身高正儿八尺、瞪眼、貌似同龄的一个大傻子，那家为了收购其他人的公司，就把自己公司就给卖了。但这到最后呢，这自己公司这还收不了了，那怎么整？你不行的话，你到我公司来吧，给我当 CEO。
2: 真的假的？
1: 假的呀，这个大傻子。
2: 猜不透你啊。
3: 接下来啊，
2: 给口饭吃。
3: 那你有啥才艺啊？
2: 这怎么用我身上呢？不会。
3: 来，你起立，我教你。来，左手六，右手七，左肩高，右肩低，左脚画圈，右脚踢，走起，走起，走起，掉头，来，走起，走起，停，扣三分，罚一百。
2: 为啥呀？
3: 因为你长得违章了。
2: 不好意思，
1: 咋的？
0: 天使投资董事会会议决定，
1: 听听，决定啥？
0: 不给咱们投资了。

0: 啥意思啊？
1: 双击666。
0: 滚犊子吧你！贾冰啊，你挺溜啊！天使走了。
1: 不是，那玩意儿有翅膀，管不住啊。
0: 那咱这回简单点。
1: 干啥呀？
0: 左手6，
1: 漂亮。
0: 右手11，
1: 不是7吗？
0: 11，
1: 我手指头
0: 11。
1: 哎。

0: 把我那些员工带来，
1: 你得加速。这回应该是我。
2: 不一定，这边天使不靠谱啊。
1: 肯定是我。
2: 不是，这天使他变来变去，不知道啥星座的。你说这，我说问问吧。什么情况？
1: 天使投资来人了。
0: 漂亮。
1: 你看，我就说是我吧。
0: 来人干啥了？
1: 当面通知不投资了。抢啥？抢啥？给我抢啥？
0: 蹦你，蹦你！
1: 行了，别蹦了。确定了是吧？
3: 确定了，通知书。
1: 走吧。哎呀，
4: 签吧，老贾。
0: 不是，我再等等。
4: 等啥呀？
0: 我等那个大傻进来，他告诉我，天使公司又可以投资了。啊，
4: 太爽了！今天我让你轻松。
1: 哎，稀碎没？
2: 说实话，稀碎。
1: 那签吧。
0: 签行啊，一定要把我那些员工都带着啊。
4: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惦你那帮员工？
0: 这帮员工是跟我农村一起出来的，咱们从小就在一起打拼。最开始我们就整了个包厂，包厂整挺好，被个大老板看上了，就给包厂了。然后就挣点钱，我想我们再干个高端的，我就干了个药厂。这药厂，
4: 你等会儿。我正要问你呢，你这药厂干得好好的，为啥黄？
0: 就有一次一批货，然后有一个指标不合格，我一气我就把那药我全叫我给烧了，别烧嘛，烧狠了，把资金链干断了。
4: 是不是傻？一项指标不合格，你就凑合凑合卖了呗？
0: 是不是标？那是药，药，药，搁那嘎达闹。这公司马上就是你的了啊！但是你记住，做买卖做生意，凭着良心，药开不起玩笑。我签。

0: 从哪干出来的？
1: 窗户。
0: 这是八楼。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是来煽情的。
0: 哦，煽情啊，来一起。

0: 行，不是你光三千没事啊，为啥三千啊？
1: 贾总，我们都知道公司现在没有资金了，我跟家里说了，把地卖了，给。
2: 啥也别说了，这是我准备结婚的钱，你拿着。
3: 贾总，你知道的，我有手艺。
0: 妈呀，你就咱俩烧烤店干挺火呀，你呀。
3: 这是我平常赚的外快，给。
0: 哎呀，好，哎呀，哎呀，我少放点辣，少放点辣，你不信的。
4: 兄弟们，此时此刻你们这样，你是不是很尴尬？
3: 这什么玩意儿？
5: 先给你打个条，有钱再给。
4: 兄弟们，我明白了，有你们在我啥都不怕，这公司咱就不要了啊！咱们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也啥都没有吗？咱们从零干起，我们再创辉煌。来，
6: 行了，
0: 我就知道你被感动了，你一定有话跟我说。
6: 老贾呀，我看出来了，你们这帮员工离不开你，厂子也离不开你，我卖公司那笔钱呢，就当入股了，给。
0: 兄弟们，
7: 有，
0: 还记得我们当初的诺言吗？
7: 辉煌，
8: 辉煌，
7: 辉煌，
0: 说的好齐呀、啊。还记得我们每天一次的拓展训练吗？
7: 记得。
0: 来，让我们走起。这，我们是什么？
7: 兄弟，
0: 可以信任吗？

0: 将涉嫌骗保，需要对您的医保卡进行封停处理。
1: 然后按确认，我们会将继续为您办理。验证码收到了吗？
2: 收到了，跟着按就可以了，对吗？
1: 对。
3: 925交通广播提示您，陌生来电要谨慎接听，下载国家反诈 APP 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4: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里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接下来是谈风看车市，晚上的8点到9点呢，继续呢会来带来战国牛人传，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00。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6: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

0: 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3: 一起成长。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5: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4: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6: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河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7: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4: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的925谈风看车市啊。过个五一长假，我看晚高峰说这一天天的上班都让我焦虑了，别说歇五天了，说我这五天在家全待着，你说多好啊，省多少钱啊。行，我们刚才也选了一首阿杜的坚持到底啊，我们终于呢过完五天我们又上节目了，也送给我们二位嘉宾啊，这边这边是王菲，这边是刘刚，坚持祝他们呢卖车继续坚持到底。虽然说现在卖车很难啊，无论是二手车还是新车啊，

0: 是呢，我们一样
1: 会坚持去干下去，坚持干一行爱一行嘛。五一劳动节啊，对他来说，两位啊都没休吧？王菲休了吗？
2: 我开始没休，后来休的，
1: 或者实在没人了休了。
2: 后来一看，也就是那么回事吧，他坚持意义不大。
1: 也行，给自己放放假。刘刚休了，刘刚前三天肯定没休，我知道前三天挺卖车是吧？
3: 嗯，哪天没休？
1: 哪天也没休？
3: 对，一直坚持，
1: 一直坚持啊！大家都说前三天还行，后两天吧，好像一个串休就没几个人了，是吧？
2: 对，串休了，
1: 好像是没几个人啊。但是
2: 有些单位他不是休五天。
1: 啊，对对，有些单位就不是休五天，没把那个就九号那个周日周六啊都给串过来，是吧？哎，现在呢，休不休就拉倒了，反正老板给开支啊，老板也不容易，老板365天，除了30那天下午能休息一会儿，谁也没休过，所以坚持坚持啊，确实啊，整个的一个五一刘刚五一怎么情况怎么样？效果？
3: 嗯，还行，人挺多，
1: 人多，
3: 对，人挺多，
1: 啊、
3: 从一号开始人就非常多，
1: 嗯，
3: 一直。今天其实也行，
1: 今天还行，不今天都没人了吗？
3: 今
1: 天假期，今
3: 天我们人还挺多的
1: 啊、
3: 嗯。我感觉可能是前两天没休的，可能是
1: 串休了，
3: 串休了。
2: 有些行业不休，
3: 对，
2: 啊、
3: 不休，然后可能大家上班之后他反倒休息了。
1: 是，哎，有可能像你说的，服务行业啊，看电影、放电影的啊，开饭店的，是不是？
2: 过忙过节。
1: 对，欢迎大家，我们接着聊啊。有什么买车的想法？尤其有二手车啊，王菲在这儿。或者买新能源的啊，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啊，8211-9002也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无论视频号、公众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其实我们从上个月就开始跟大家说了，还是打电话最方便，很简单，我们嘉宾会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
2: 对，打电话吧，他好沟通。
1: 对对，你说对了，
2: 直接一
1: 些，对，直接
2: 打电话吧，你就打的字儿他有数的。
1: 你发一遍一遍打个发个，我也看不懂你到底啥意思，是吧？你然后你半天还不回去了，是吧？你这打电话很简单啊，很简单。哎，说行不行？我们现在直接告诉你们，也别磨磨唧唧的。一会儿是
2: 这个打电话，就像原来俩人沟通，说是打字的这个短信沟通。你打个电话，这几句话就说完了。
1: 哎，你说对了，你没发现吗？你忙的时候，你要不忙的时候，你就发个微信行。你要稍微忙点着急的时候，你打个微信电话。我发现你特忙的时候，特着急的时候，都是用手机电话打，是吧？
2: 对，
1: 没有说我现在还跟你用语音电话呢，是吧？手机特别忙的时候，全是打电话啊。为什么电话呢？这么长时间，有语音电话，电话还消失不了呢？电话在最关键的时候，还是电话起到作用，是吧？好，我们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刚才像王菲说的，打个电话很方便的。我们上来就跟您说，也别磨叽了，可以买，可以不买，可以行不行？现在这价格行不行？现在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价格买啊？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
4: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跟我们嘉宾说一样，我们的特点呢，本来我们就是广播啊，跟一些直播的新媒体不一样，广播特点就是快，直接交流，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啊。我们有时候听众打电话，其实就是让我们来证实一下。有时候呢，我们就直接呢会拉住你，绝对不会往水里推你的。8211-9002啊，我们有个听众问二手车，他说他买个坦克300是二手的，说有没有是不是有10次保养啊？这玩意有吗？王菲，
2: 你保养的话你得问店里啊，你打电话你问问他这个是当时是这个某个4S店给他承诺这个保养，
1: 嗯，
2: 然后还是厂家的这种联保这个性质，
1: 嗯，
2: 因为现在坦克的全国开了很多直营店，他这个具体可能有一些政策，
1: 嗯
2: 嗯，对，
1: 行，是，但是卖完他的事之后是二手的，人家
2: 对，你还得问问过完户了有没有了，
1: 对呀，
2: 有的过完户就没有，
1: 过完户没有那个车主信息了不给你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反正是当时买的是为了促销，现在一看绝对不能让你占
2: 这个，他这种保养一般赠的现在都是这个有要求，
1: 嗯
2: 啊，像原来说我存的钱那个我就一次性能拿走那个
1: 啊，
2: 现在好像都不让一次拿走，
1: 嗯
2: 啊，你就得就是跑了多少公里然后去保养
1: 一点点是吧，
2: 对，
1: 就以前我这是我就是必须都是分阶段的一个一个保养，不让你一下子全让你拿走那种感觉是吧，
2: 原来你看就是说我不逮着了我就是都拿走了，
1: 啊，
2: 剩几次我全拿走了，
1: 我拿走了，
2: 我工时我也不用你管了，我自己找地方换，
1: 人家不给你了，现在
2: 不给了，对，一般都不给，
1: 现在给的太多了，给不起了，现在做4S店多不容易，欢迎大家，我们接着看82119002和87997337啊，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
2: 再一个就说刚才这个事儿，
1: 嗯，
2: 就是说现在反正我的经验不太建议大家在这存，如果是存钱，
1: 嗯，
2: 那种保养的，
1: 嗯，
2: 不太建议大家存，
1: 不建议，
2: 对。
1: 现在这个店里你也不知道是咋
2: 不准成，是
1: 我估计这是对，现在不准成，
2: 对，有些豪华品牌一存有的时候存1万多，那整两次就拉倒了，
1: 啊，
2: 这个怎么办，
1: 啊，就拉倒了，这太多了，你自己这事儿查短视频去是吧，要是白赠你的还行是吧，
2: 对啊，你他有的时候买车你可以要
1: 啊，
2: 啊，要一般的就不过分的话一般都能给，
1: 能给能给，现在给
2: 来讲这个都他成本不是很高，
1: 嗯，现在给，然后他有时候怎么保养一次时候他加些东西是吧，
2: 对，你可以升级
1: 啊，对，
2: 有些东西你再可以升级，
1: 对 对, 对，前两天买一X3嘛，反正也通过朋友，反正我也帮着找了找啊，就好玩，反正是啊，反正
2: 赠几次好像不太打奔儿，是不是，
1: 啊？赠小峰那给了也是这个一巴掌，现在都不打奔儿了，是吧？
2: 对，
1: 现在
2: 你要是全合成机油的话，你这个五次保养就5年，
1: 嗯，
2: 你基本上就使到你卖车了。
1: 对，
2: 他没有说使太多年的，
1: 啊，
2: 对。
1: 他那人说再过两次我还能多使2年，我后边算算，你一年跑10000公里，你能使得了吗？是吧？他都使不了，哎呀，这人嘛，这种。心里就能占点便宜，绝对不吃亏，是吧？
2: 其实5年就正常就够用了
1: 啊，足够用了。
2: 第一任车主基本也够用了，
1: 对对。
2: 然后你这个5年以后你还能在4S店吗？
1: 嗯，
2: 对不对？这是一个这个问题啊。
1: 嗯，
2: 再一个，这个店它5年它能不能坚持住5天？
1: 对，咱别说店的事，但是咱说什么的事儿呢？咱这店能不能在？这老板听了难受是吧？但是5年了，我或者说车一般人开个5年8年
2: 开不了5年，
1: 差不多也就换了，是吧？谁要那么多次啊？
2: 就现在换车周期长。5年也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82119002和87997337啊，就刚才我们提示了一下这位听众，要是你真是花钱存的就算了是吧，他说给你打个折花个钱那啥的，那没啥意思，这玩意儿现在谁也保不准谁，现在为啥自从疫情之后啊，我洗澡卡不办了，尤其脚头卡我坚决不敢办了是吧，转身就跑，是不是这玩意儿谁不知道谁啥，
2: 这个，我还听过这么一个笑话，就是这个，就是之前的这个像服务经理，他搞了这种活动，就是他便宜嘛，比如说买5赠3赠二这种活动太多了，然后做到后期接手这个人呢，就是全是免费来的，全是免费，就是售后没有产值，对，他这个保养基础保养全是免费的啊，就你说继续做吧，就等于是用现在钱填前面窟窿了，对，这不做的话呢，就是没法经营下去了。
1: 咱俩应该说的一样的，我们当年记者们也采访过一个啊。这个买这些东西的保养的人呢，就像你说的是，那个那是我就别说那品牌了啊，就是 VW 平房那个牌子，说他那个什么呢，都是外地的多，被哈尔滨卖的少。一般他来买完之后，他很长时间不来一次，后边不曝光之后才发现他这玩意儿啊，闹了半天就没了，就这么保养就没了。这个地龙好像啊，他说：“男神们晚上好，机油假如过期一个月还能用吗？我是宝马赠送的机油。王菲，你跟他说吧。
2: 其实这个机油吧，
1: 嗯，
2: 原则上来讲，就是你就不要用了，
1: 嗯，
2: 因为你这个，因为这个车本身它高性能车，
1: 嗯，
2: 它这个本身工作温度也高，
1: 嗯，
2: 像宝马这种车，
1: 嗯，
2: 就建议你是不要再用了，
1: 过一个月咱坚持坚持呢，
2: 坚持坚持的话，这个 这东西谁也不敢说呀。
1: 啊啊，
2: 正常说封装到这个桶里的机油，你没打盖的情况下啊，这个保质期是非常长的。
1: 啊啊，要是过一个月，
2: 你看有的它机油标的是四年，有的标的五年，
1: 啊，
2: 还有标六年的。
1: 嗯嗯，
2: 啊，它就是这个东西就简直是它是那么标的啊，就是我接触一个东西，就是它这个防冻液，
1: 嗯，
2: 它进口这个防冻液呢，它就是实际上它的标定是十年，
1: 嗯。
2: 就是你放到桶里

0: 十年都不带过期的。
1: 嗯嗯。
0: 但是咱们国内好像不允许标那么长。
1: 嗯嗯。
0: 他就只能比如说标到五年六年。
1: 嗯嗯。
0: 他只能标到这儿，因为再多了他不允许。
1: 我插一句，我俩啥就打这，就这红酒啊，国内红酒人说国外是什么什么什么西班牙、法国、南澳什么不允许不用标说的，一般呀，在国内要求你标，后边都标了个十年，他们说十年以后也能喝是吧？啊，你接着说。
0: 这个反正是你看你自己吧，
1: 嗯，
0: 我觉得有一些像日系车小排量的使好像问题不大，
1: 嗯，
0: 你要宝马的话最好慎重一点，
1: 慎重一点，啊，不行就算了吧，那留着过期了忘了是吧？好，坏，这好不容易翻出来一看，哎，过期了是吧？8211-9002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还得问王菲一个事儿啊，今天我们同事找我了，刚提的泰西啊，这好不容易排了一两个月呀，19,800那个吧。我不是倒不车有问题啊，这玩意儿以前开 RV 四的，嗖嗖嗖啥都过，这玩意儿开新能源高兴更快了，
0: 啊，
1: 叭一下胎爆了，胎扎了，爆了就是不算太爆了啊，裂个口子，说补一个胎要80，是真的吗？
0: 他那个胎也太大了，
1: 是四五的，胎帮
0: 太
1: 低了
0: 啊，
1: 嗯。
0: 你像这个胎呢，有的还补不上，有的它可能是特殊的工艺去补，
1: 对，嗯，
0: 它不是简单的去补的，
1: 嗯，
0: 对，
1: 嗯，
0: 胎这东西没办法，
1: 嗯，
0: 这个现在有一些胎呢，它就是要求就是这个速度级别高一点，
1: 啊，
0: 嗯，然后它承重力高一点，稍微，
1: 嗯，
0: 啊，嗯，对，那就得慢点开，
1: 慢点开，慢点，
0: 对，你看原有的 SUV 那个帮都可高了，
1: 嗯，对对，嗯，现在那个帮都低，现在电车都低嘛，都是四五的差不多，
0: 都是
1: 那我们周瑾，我们前面大主播女的周瑾 7X 都包了4次。
0: 而且你这个口太大的话，它八胎机有的也拔不了，
1: 20口的，
0: 八个20口
1: 的
0: 就费劲了
1: 啊！周锦后儿现在从来再不说自己开电车省多钱了，这几个胎就够他呛，而且还买4条冬季胎呢。哎呦，花20-30万买一包那个极客 7X， 现在一想啊，犹豫到12处，终于驾驭不了了，买4只朝阳的。别的胎实在太贵了，
0: 但是你买这个胎有一些，
1: 嗯，
0: 有时候能碰着这种，就是说比如说给厂家配套的，
1: 嗯嗯，
0: 配套的它就可能是剩了一部分
1: 啊，
0: 嗯，就流入到市场来，
1: 嗯，
0: 还价格不高，
1: 嗯嗯，
0: 但还而且还是新能源专用的，它，嗯，这个胎壁是跟普通的还有点说法，
1: 嗯，
0: 不太一样，
1: 嗯，
0: 承重力可能应该会好一些，
1: 嗯，
0: 对，
1: 行，听众说了，我能不能念呢？给大家啊，亲爱的听友们，反正念也没事了啊，这事宝马的事啊过去了，他说我在中包买的车，我当时存了5000块钱，结果他家黄了，给了我大概5年的机油，我天天拿着好多机油，我那天拿了好多机油回家啊，然后就是五年后再用这些机油可以吗？我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当时
0: 你这个过期就不行了，建议你过期就不要用了。
1: 啊，过期不要用了，
0: 不要用了，就是犯不上了。
1: 嗯
0: 啊，对。
1: 啊，这哥们儿我知道了，你啥意思？你刚才要说，假如过一个月，反正咱坚持，但是你要这个拿了这么多，要真过期了，一点用处没有了，是吧？
0: 对，
1: 嗯，
0: 你就是这个机油，反正我那时候有一台马自达，
1: 嗯，
0: 马自达它就是赠的机油，最后剩一桶，反正扔在车上给我了，
1: 啊
0: 啊，反正我用了是，这也过期
1: 了，他用了，他没说他吃了没事是吧？不有一笑话吗？说那个笑话二哥和二嫂嘛，说怎么回事啊？你俩怎么都大冬天穿着背心裤衩呢啊？我那个驱动片快过期了，那是开玩笑啊，咱们回头说。你也挺厉害了，能在中保拿出5000块钱的油钱，
0: 你这个
1: 已经很牛了啊！
0: 能拿出来其实就挺好
1: 啊，你这已经很牛了是吧？要不行你跟
0: 不行你那个啥，趁没过期你不行挂咸鱼上的。
1: 对对对，你这事儿啊说得好，你不行你挂咸鱼上卖卖吧。对，你挂
0: 咱们有票子，咱们也证明这个油是正道来的。
1: 对，咱卖一卖是吧？咸鱼上卖一卖，卖完之后呢，换点钱呢。
0: 对，
1: 假如这些
0: 减少点损失，
1: 少少损失，咱保养其他几次呗，是不是？
0: 对。
1: 哎呦，话说回来了，真是宝马店黄了几个？黄俩了吧，是吧？
0: 宝马店多钱好像也非常多，还是
1: 5个。他现在将松北黄一个，中那个哈平路黄一个，是吧？啊，行，反正现在说，据说咱
0: 那都是集团店，还都大店的。
1: 哎，据说啊，于总那地方过的日子可舒服了，于总怕不得都黄了，是吧？你说他什么心态？是吧？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说这事儿发的闹不闹的，我说当时存了5000块钱，是不是？当时哎，我不明白，
0: 5000块钱他就是保养，他干不了。
1: 他为什么当时要存这钱呢？
0: 便宜，
1: 就给打折了，是吧？
0: 便宜啊，
1: 嗯，
2: 跟办卡一样，
1: 跟办卡一样，
0: 办卡一样，
2: 对
1: 啊，嗯，是吧？就跟那个脚头卡一样，是吧？
2: 对，
1: 办5万。

0: 便利，
1: 包
0: 然后你来一次扣点钱，
1: 交500块钱，哎，你打完折30块钱，你要不交500块钱，你打一次折68是吧？就这个心理是吧？那现在那发廊就是那个理发店都这样式的，哎呀，没有办法，那谁知道呢？宝马还能黄了，宝马店还黄了，现在啊，算了吧，咱以后就在这事儿都谨慎点啊。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啊。我们就很简单一句话，你打电话，我们直接告诉你，尤其选车和二手车的事儿。这不，你看事儿都说出来了吧？今天一说到这个赠保养的事儿，这事儿太多了。大家有问题，我们接着说。
2: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行，我们的热线82119002，我们非常主张我们在广播里啊，更打电话，而实在不方便发个微信视频啊，或在我们直播平台上发视频号都发个信息行。但是你要方便的话，还是打电话。现在天气也比较好一些啊，开车呢也挺凉快的，打个电话，我们直接就告诉你行和不行之间啊。
3: 应该是最省油的季节
1: 啊，
3: 也不打空调，
1: 嗯，
3: 然后这个热车时间短，
1: 嗯，
3: 就最省。
1: 这个季节最好啊，也是卖新能源最好的季节，是吧，刘刚？
0: 差不多吧，从这月开始
1: 缓过来了，
0: 气候越来越好了
1: 啊，
0: 大家
1: 你的工资越来越高了，
0: 现在还没体验
1: 啊，你们老板越来越抠了，说老师我就10万块钱啊，是星光730的插混呢，还对比赛力斯的蓝电 E5 Plus， 怎么选？你俩谁说说？王菲先说吧。
3: 蓝电那个我没太接触过，
1: 我也没见过
3: 啊，没太接触过。
1: 刘刚接触过蓝电吗？
0: 蓝电在我们对面有一个小店儿，
1: 小店儿，你说话这是？
0: 确实，他就在我们对面那个类似于，就是像那个一楼那种门市似的。
1: 啊！
0: 真真有一个，
3: 那是原来那个，
0: 就那个
3: 饺子边
0: 那
3: 块儿。
0: 对，就是那，就是那，
1: 啊，
0: 这飞哥知道是不是？
1: 啊，那个
3: 原来卖小康那个屋
0: 啊，对，小康没了之后，
1: 那不就饺子饺馆旁边吗？
0: 小康没了之后，他在那儿
1: 啊，
0: 但是他问的这俩车好像不是一个车型啊，应该是一个是商务，一个是 SUV。蓝电E5是个 SUV。
1: 星光730是10万块钱插混。那王菲你觉得呢？那咱俩都不了解是吧？
3: 你要像星光的话，相对来讲接触还多一些。
1: 对
3: 啊，它这个车型实际上性价比还挺高的，也不贵啊。它现在就
1: 还卖
3: 得
1: 好呢，
3: 有有纯电的卖都挺好。大街跑的，你看它上市时间不长，大街不少跑的，
1: 挺好，
3: 还是性价比高。
1: 性价比高，
3: 现在这个性价比高了之后还有人买。其实50就应该保持这个风格，就价格不高，然后配置各方面
1: 性价比挺高，
3: 都给你
1: 啥都有，
3: 啥都有，
1: 价还不高。
3: 对，
1: 要不你到那个。哎，刘家在哪？刘家店在哪儿？他到
3: 在学府路，
1: 他到学府路买提你好使，提刘家好使，还是到那个？他是在先锋路啊。反正他上次吧，你说
3: 学府路
1: 时候上次吧，你说你搞一活动不在店里？刘家挺高兴，刘家寻思请请哥几个，整渔村是吧？半天我没出来，都渔村回来，那晚上太晚了，半天那渔村我没出来。买730吧，730这个 MPV 插混的挺不错的，
3: 空间还大，
1: 嗯。
3: 你这也得考虑个保有量吧。
1: 这
3: 蓝电好像咱没太接触，
1: 没接触过，
3: 对，
1: 都没接触过，
0: 那个太少了
1: ，
0: 太少了。
3: 就那个屋卖的车都没多过，哪个品牌那屋都保有量不大
1: 啊。那屋以前卖过啥呀？
3: 那屋原来卖过美人豹，最早。
1: 哎呀，吉利那个是吧？
0: 那会儿我应该还没在车行呢。
1: 那是吉利那个。
3: 那是美人豹，
1: 美人豹那个
3: 反正我印象当中就卖过美人豹，再后来就是一直就是小康哈这个类型，停留在那块儿的
1: 就是以后就租一个店，打一枪换一个地儿的是吧？行，你就选这个吧，星光730，保有量挺好，而且全国卖的都好呢。店在哪儿呢？店在学府路，我也说不准，学府路靠哪儿啊？
3: 学府路快到那个收费站那块儿了，
1: 快收费站的
3: 对
1: 是吧？有一家是吧？
3: 对，
1: 那个刘家在那儿办公吗？
3: 在那儿办公。
1: 那你就到那儿找刘总，是不是找刘总没问题吧？
3: 好使，
1: 好使啊！
3: 对，
1: 替我们好使，找刘总吧。好，我们接着看82119002和87997337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或者什么二车评估啊，或者有买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 没问题，你去吧，就找刘家就行，是吧？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2: 嗯，或者是你到某音上加我 TF8211-9002 啊， TF8211-9002， 到时候我把刘家电话给你，或者是告诉你店里头怎么找，然后到时候把他联系方式给你，你直接找他就行啊。刘家肯定没问题，刘家以前跟王菲关系还好呢，他还一起上过节目，优惠是肯定行是吧？
3: 对，
2: 但看就看优惠多少了啊。好，我们接着看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和8799-7337，按到某音上加我就行 ，TF8211-9002 啊。我们接着看啊，嗯，我看看这位叫啊，他这个叫什么库巴的有人说啊，大唐EV到店了吗？是到店了吗？
4: 没到店呢，
2: 还没到店，
4: 没到呢
2: 啊，
4: 还好像还得些日子，
2: 还得些日子，
4: 没发车呢，
2: 还没发车，
4: 嗯，
2: 那这么磨叽吗？
4: 关键这种旗舰车型，
2: 嗯，
4: 它肯定工艺更复杂，
2: 嗯，
4: 装配它也慢，
2: 嗯，现在
4: 再加上
2: 我估计有车了，现在算你们能挣多少钱呀？你
4: 再加上，
2: 嗯，
4: 现在那个北方
2: 啊，原来一看预单预定好了，就少让你挣点。
4: 然后你再加上什么？现在那个比亚迪这个，这几大品牌，
2: 嗯，
4: 全面铺开这种闪充那个电池，
2: 嗯，
4: 二代刀片，
2: 嗯，
4: 其实它那个电池那一块产能应该
2: 跟不上，又跟不上了，
4: 肯定跟不上
2: 啊。
4: 要求
2: 现在把钱
4: 还高呢，
2: 现在把钱都花到那个充电桩上了，是吧？
4: 充电桩对他来说花不了多少钱，他现在关键是，他得把这个电池跟上。
2: 嗯，
3: 他的量大，
2: 量大，
3: 量大，
4: 太大了。他这个四个大品牌，
2: 嗯，
4: 应该算是严格来说是四个品牌，但是五个渠道呢。
2: 他在
4: 全都要。
2: 四月末的时候，一口气他把所有的好多的他的高端产品、中高端产品全面都闪充了。泰七、泰三
3: 更新了也得。
2: EV 那个什么汉 EV 是吧？
4: 对，汉逸威、宋奥说，
2: 宋奥说最早了，
4: 就上个大唐，
2: D90那个腾势D90，
4: 腾势D9，
2: 他全上了是吧？
4: 对，
2: 所以说他有点整不过来啊。但我怀疑还是在算计你们利润，看样子这车卖好就给你们1000块钱利润得了，别给你们那么高提成了。卖的不好呢，让你多赚点。这卖的好呢，一看现在预定单好了啊。我们有部电话打进来了，导播老师看看8211-9002。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2: 好，我们进入半点报时了，我们稍微歇一会儿啊。我们刚才那位电话撂线了，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用我们的话说，打电话是最方便的，我们直接就可以告诉你行和不行之间啊。我们有个听众打入电话啊，我们来看看啊。导播日益提示我去了，这不听众的需求。喂，啊，欧兰德，这你有优势，飞哥，你有优势，你这竞争欧兰德来的是吧？
3: 竞争欧兰德了，
2: 竞争欧兰德来的。你好，郑先生。你好，
5: 问一下这个2021年的三菱欧兰德2.4的，
2: 嗯，
5: 跑了9万公里吧，将近9万了。现在要出手的话，能卖多少钱？
3: 白色的是？
5: 啊？
3: 白色的吗？
5: 白色。
3: 白色。白色的9万公里，现在正常卖的话，21年的在7万到7万5吧。
5: 啊，7万到7万5是吧？
3: 嗯。
5: 哦，那好了，谢谢你啊。
2: 嗯，行。如果你要想联系我的话，你可以再打电话，或者你可以加一下王菲的微信嘛，你俩聊聊呗，让他给你看看
3: 啊，也可以帮你这个、
2: 啊、方便吗，郑先生？嗯
5: 啊，方便方便
2: 啊，
3: 对，你记一下吧，156-6386-0888，
2: 你慢点念，哎，我就跳上了，
5: 156-6386-0388是吗？
3: 156-6386-0888，
5: 零八八八，好嘞，谢谢啊，
2: 嗯，好啊，我刚才没听错，我以为那个你再多俩八就是等于开门的那个，是吧？我一看开门那个，哎，就开门那个咋？那个电话号码我读那么好？
3: 开门那个是转接号，
2: 啊、转接号，后来我才知道。
3: 号好
2: 我就开门这玩意儿这么赚钱吗？这是比入室还挣钱。他们这是转接号啊。
3: 开门搬家的都是、
2: 啊、对对对，都是一排排八八八的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你可以加你再说一遍吧。有听众多少来了？
3: 156-6386-0888，
2: 156-6386-0388是吧？
3: 对。
2: 好，我们还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啊，就看样子我郑先生先评估评估。
3: 现在这个欧蓝德吧，有时候这个车主要没打听过，
2: 嗯、
3: 突然问的话，可能是心里有点落差。
2: 有落差，
3: 尤其2.4的，它出落差更大。
2: 当年买的太贵了，17万多买的吧？
3: 因为你现在2.4跟2.0的，它俩价差的话就是几千块钱价差，
2: 差这么大，
3: 买的时候就差的多了。
2: 买的时候可差大太多了，
3: 啊、差2-3万的。
2: 对、
3: 嗯、对，
2: 现在一看，哎呀。不是这玩意儿，但这玩意儿挺扛造，皮实。
3: 扛造皮实。
2: 因为今天我们同事有一个跟我说的是 XRV， 你说舍得卖还不舍得卖？他说这玩意儿不坏，没有坏的地儿啊。
3: 对，
2: 他是20的，他说这玩意儿没有坏的。
3: 对，你也想使坏那是不容易。现在1516的也使不坏。
2: 对呀，他说这老日本车真使不坏啊，这他真不坏。
3: 要等说要告诉你说使坏了给你换车，但没打算给你换。
2: 他说叫皮儿薄点，他说身上啥问题没有。我们热线82119002啊，大家可以接着跟我们聊。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谈风与你聊车，925谈风看车市。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车说车，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也是我们参与热线，我们很方便的，打电话是最方便的，8211-9002啊，视频号和公号呢，你也可以互动一下，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热线8211-9002，买车的事儿啊，我们直接啊，行和不行之间，我们也不像以前啊，总是在选和不选之间，我们现在就是直接告诉你，可以，到底是插混的，还是纯电的，还是油电混的，到底还是适合你的。是全是油车的，有问题我们接聊。我们看听众，这个听众好像是玄玄选，他说了，说是从6月1号开始补贴是抽签了吗？刘刚，
2: 现在
1: 好像是传，我也今天也听说
2: 他这样的，那个确实说这事儿了
1: 啊。
2: 他这样的，是说就是以后为了应该是为了更精细的，那个就是把握这个这个补贴啊，领取多少这个量。
1: 啊，
2: 然后呢，他在6月1号开始之后，置换补贴是需要你先领券
1: 啊，
2: 先去领名额，然后再去买车。
1: 那每个人都能领到吗？
2: 那你看，如果额度有的话，他肯定就能。
1: 嗯、
2: 那这样的话，他能更精确的，那个去控制这个额度。比如说我这次我只有一个亿，我一个亿，可能我就那个我可以买100万个车或多少个车，我就放出100万个券，抢没拉倒呗。因为你之前是什么呢？之前，比如说我预计是一个亿，但是呢，因为有些客户呢，他可能先买的车，然后但是呢，他传的比较晚，他可能会超额。超额的话，政府说钱也得给你，他不可能说的差你一个。这样的话他就把握不准，就有可能超。但这种呢更精确、更准确，对，好控制预算。
1: 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另一，要真是抽钱，还另一件事儿，针对直营店的，很多的我们的消耗额呀，都被直营店消耗掉了。直营店呢，是因为它可以全国串车的，是吧？
3: 发票可以那么
1: 串，
3: 对。
1: 所以说，我们说我们有时候几千万块钱，这个什么首购补贴很快就没了。他们有说了，全部来自直营店的。这样是你提前先报备啊，全报备的全是本地客户，是吧？
2: 对，就现在就跟点什么有点像的，跟咱们买那些什么家电那些东西，没法先领券，然后再消费，差不多。
1: 买家电嘛，反正买家电真是挺合适啊，买家电一3000块钱能给优惠8%。

0: 百呢，是吧？你要是能优惠三分之一呢，你要买车能优惠三分之一也行，是吧？
1: 嘿嘿，去年的事儿，
0: 去年是，确实啊，买家电确实挺合适。欢迎大家接着聊啊，刚才我们说了啊，是这个风有这个船这个风是吧？
1: 这个基本上就定型了，
0: 已经定
1: 就
0: 型
1: 是
0: 了
1: 那个基本上草稿已经看到了，
0: 啊，已经看到草稿了
1: 对，已经看到草稿了，
0: 啊，但是不是说我限制你说我以后买车就没有补
1: 不
0: 贴
1: 是
0: 了？
1: 限制，就是让你先领后买。
0: 对，假如说你很符合规矩的话，你就可以先领。这样是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刚才说的，一是能算计更精确，第二个防止这些。我要是这么说吧，直营店的事儿，我估计大家也听不明，是不是刘刚他也听不明白？但是这个直营店啊，就是跟咱们那个普通的4S 店稍微有很大区别。都是厂家直接开的，他这个，
1: 对，
0: 啊，他这个来回发票的问题啊，咱也别说了，反正就是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就是你这个车，这笔钱呢，我们国家给的这笔钱呢，不会很快被消耗掉，是不是？我们
1: 对，
0: 普惠所有的大众的啊，普惠我们当地大众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好，我们接着看买车的问题，二手车啊，尤其有些二手车啊，今天是上班的头一天啊，5月8号，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买车还是没提车呢？或者有没有事想跟我们聊聊？8211-9002和8799-7333，听众也挺会打岔的，是雷克萨斯把凌志这个名字取消了，有点可惜了。他取消
2: 老多年了。
0: 他不是他取消的，嗯，大家都要了。我在上海车展碰见了，不是取消的，他那个是人家先注册了，人家先都有一家
2: 中
0: 国公司全注册了凌志、志玲，反正注册了一大堆，他没有任何办法，
2: 对，
0: 他就这这。

0: 洗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1: 好，我们接着聊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打电话吧啊，或者发视频也行，打电话最方便，8211-9002啊。我们来看看听众啊 ，Smart 是不是现在都是纯电了？是不是它仍然有奔驰的血统，还有带着省节能的这个效果？
2: 有吗？
1: 你看
2: ，Smart 的这个车我卖的其实也不少，但是我感觉
1: 你卖过纯电的，
2: 就是没纯电的我没卖过，就是原来那个 Smart 好像跟奔驰都没啥太大关，
1: 是吗？啊，小高以前刚做二手车的时候，他说他也没开过，他做二手车的时候他说开，他说开完之后他说。也新突突的那玩意儿，说那玩意儿好像大车过不稳呢，是吧？
2: 它这个就是说分咋比，你要说跟咱们这个小微型车比
1: 啊，
2: 它比它强得多，
1: 强多
2: 啊，强得多啊，底盘啥的强得多，
1: 嗯嗯。
2: 但是你要是在这个价位上呢，实际上它第一个就是它修车的费用跟这个10多万块钱的车它没法比，就是这个车修车实在的价格是非常非常昂贵，
1: 嗯嗯嗯，
2: 它的修车我看是一般的30万-40万车都修不过它。而且这个车呢它还毛病还不少
1: 啊，
2: 它这个车毛病不少啊，老款那个箱子变速箱还挺爱坏的
1: 啊啊，
2: 哎，所以说这车反正现在是纯电的，
1: 纯电的，人家问的纯电的，纯电的
2: 是
1: 纯电的，
2: 吉利这个做的品控应该还可以。
1: 什么是吉利做的？
2: 它是不是吉利生产的吗？
1: 不是吧，是不是吉利生产？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Smart 纯电那个现在谁给它生产的。
3: 那车现在应该都是四门的，还挺大的呢，
1: 大
2: 好多款
1: 啊，
2: 是吉利产的吗？
1: 哎，我也记不住了，但是很多人看了，尤其
3: 那车没太关注，
1: 还是纯电的，什么
2: 纯电的啊？
1: 嗯，纯电
3: 卖的挺好，
1: 说卖挺好啊，
3: 卖挺好，
1: 嗯，说卖挺好啊，因为哈尔滨就一家干嘛，是吧？
2: 对，
3: 薛福路
1: 这家啊 ，Smart 有很多女士喜欢，说这个我也碰着过，好几位女士问过。首先，它有那个奔驰的东西，是吧？
2: 对
1: 啊，
2: 有这个品牌加深，
1: 嗯
2: 啊，有
1: 它认为带有奔驰的这个技术在里面，再还能省电，是吧？省油，
2: 省
1: 电，是吧？省钱，
2: 就公里数大嘛，你要买这种车还是能省
1: 啊，肯定省。然后面子还过得去，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你
2: 它那个内饰也挺好看，
1: 挺有特点，
2: 做挺好，
1: 我看着过，挺有特点。然后给大家感觉，这哪是 Smart 呀，是吧？它个儿真不小，
2: 大了。
1: 它真不小，
2: 对对对，大了。它这个尺寸，有话感觉好像接近 CRV 了，有点。
1: 嗯嗯，
2: 就那么
1: 差不多啊，而且还有点跨界的感觉那种。
2: 对对对，
1: 嗯，它多少钱能下来？这车好像卖20多吧？我还真没接触，这车得卖20多。
2: 它不便宜，挺贵的，
1: 挺贵啊，这车挺贵，卖20多万，反正也行吧。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啊，有些地儿啊，我知道你说的这意思。有些地儿他想开，那个 Model Y 开不了，是不是？限制他，限 Model Y 开不了，他只能买这个车。
2: 啊，他这个也不贵，
1: 嗯，
2: 一般的都是15-16万起的。
1: 15-16万呢？
2: 对对对对。
1: 哎呦，我是真不知道，我以为这玩意儿20多万呢，有点对不住大家呀，是吧？对不住这个品牌呀，咱们也得整个20来个，是吧？
2: 这个 Smart 原来那个油的也不贵，
1: 嗯，
2: 也不算贵，
1: 嗯，
2: 基本上这个价格跟那油的吻合。
1: 我想问你一下，当时买这车的人是不是都是为了玩儿？王菲，没有啥意义吧？是吧？
2: 都基本都是为了玩，
1: 都玩吧，没啥意义吧？为了一个停车，我们没有欧洲那种太在我们再拥堵
2: 那样吧？不是，咱们
1: 对呀，
3: 应该是为了玩，
1: 都是为了玩好玩，当时也不差钱儿，都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多交一
2: 这个应该是一手车主，应该还都钱这块应该不能太差。
1: 嗯，对
2: 对，
1: 嗯，当年钱也容易赚，
2: 对，
1: 毕竟整个小车给大家看看特立独行的感觉，是不是？
2: 那个车当时还有敞篷呢，那回头率都挺高的。
1: 还有敞篷呢，我头一次听说还有敞篷呢啊。行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8211-9002。
4: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1: 好，我们接着说啊。王菲，这车你卖过吗？本田的冠道，他说冠道怎么样啊？

0: 冠道整体开着还行的，
1: 嗯
0: 啊，空间也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它这个定位吧就不准，我个人认为就是定位不准确，
1: 嗯，
0: 啊，就是你看你这个车型，
1: 嗯，
0: 实际是个大五座，
1: 嗯
0: 啊，你就应该主力的宣传这个大五座，
1: 嗯，
0: 是有一定家庭需要，
1: 嗯，
0: 啊，嗯，然后你这个竞争对手呢，你就把它定为汉兰达这个类型的车，
1: 嗯，
0: 你就定的不对，
1: 嗯，
0: 因为你汉兰达锐界它是以七座为主，
1: 嗯。
0: 啊，它跟你的风格也不一样，
1: 嗯，
0: 是吧？你这个，其实你看这个这些车型，不管什么车型，就中大型 SUV，
1: 嗯，
0: 把这个竞争对手说我比汉兰达强，
1: 嗯，
0: 那你这个就是结果都不太完美，
1: 嗯，
0: 啊，因为汉兰达它打不败的汉兰达，
1: 嗯，
0: 这个级别是标杆车型，
1: 嗯，
0: 对，你就相当于和这个比如说 B 级车这个日系的雅阁、凯美瑞，你去竞争，
1: 嗯，
0: 你也不用提这事儿了，就，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对，它实际有点操控性。
1: 挺好
0: 啊，挺好，
1: 挺好，
0: 开的不错。
1: 当年的除了汉兰达在30万保值率之外，
0: 嗯，
1: 第二个保值率差不多就是它，它保值率倒是真的
0: 挺高啊。这个车有时候优惠幅度还挺大的。
1: 对
0: 啊，
1: 啊，这车
0: 对。
1: 现在呢，冠道
0: 开着动力啥的也都行。
1: 现在我估计就是咱提到动力了，现在 2.0T 不生产了，现在没有四驱的了，只有 1.5T 240了，应该是240吧？
0: 240，高的是370，
1: 370已经停产了。本田呢，其实啊不应该把冠道这个 2.0T 丢了，但是呢，它没有转型。他一直生产油车是吧，
0: 对，油车，
1: 但是他呢还没把自己的长处油电混的发挥出来，因为我跟本田非常熟，他油电混发展他自己突然去干插电混去了，去跟比亚迪吉利他们去干活的，那他能干过他们吗？所以说他就比较失败。其实本田车挺好，但是冠道现在确实啊，冠道当时比 URV 卖的好，是不是
0: 比 URV 卖的好，
1: 嗯嗯对，嗯，对，
0: 车不错，其实，嗯，开着用的都可以，颜值也行，挺大气的，
1: 挺大气的车，而且大五座，当年只说这个大五座，这个大门能开到九十度，
0: 确实大，
1: 九十度角，
0: 对对 对，
1: 一般的你开不到九十度角，进不去，塞东西进不去是吧？你塞你家的什么？你家的洗衣机啊？你家冰箱大彩电？
0: 它这个后排的腿部空间就是一般的 B 级车都没有这么大的，嗯，
1: 对，它当年打的就是这个，就是大空间，我不像七座后俩马扎子后边比较窄，但是汉兰达剩的不是剩在说我座多，汉兰达剩的是油电混，它的油电混卖的确实好。
0: 对 对，
1: 汉兰达的油电混。
0: 再一个，这个咱们很多中国车主就是买这种车，
1: 嗯，
0: 就是说一听说七座，好像那俩座是送给你的似的，捡了俩座，有点
1: 对，
0: 好像占着便宜了似的。
1: 好像后面说家里出行都能拉七个人似的。
0: 对对对对，那种感觉。
1: 后来发现最后实在没办法，你说老婆
0: 那俩座一点用没有，其实。
1: 只能
0: 你就临时坐，谁都不乐意坐他，嗯，
1: 对，那车俩马扎子嘛，最后一看你家出口怎么办呢？只能你爹你妈坐后面了。你看你不能让你老婆坐后面吧？不愿意，不让你孩子坐后面也不愿意。后边岁数大人忍着吧，一般都岁数大人忍着坐后面了，不舒服。
0: 七座的呢，你要途昂还能好一些。
1: 哎，对，他还行。
0: 后排第三排座
1: 什么揽境还行，
0: 揽境途昂的都可以。
1: 对，这行。哎，你那大唐是几座的？
2: 七座，
1: 他那个
2: 大堂也行，
1: 他你那太长了，
0: 他够长，够
1: 五米三十多，
2: 肯定够了，因为轴距，嗯，
1: 太大，
2: 3.1米，3130，
1: 3130嘛，接近3.2米了，我看了，
2: 必须行，
1: 太大了，他可不是一般的大，
0: 他这个新能源车吧，现在不太怕大。
1: 嗯，
0: 就是开的人也不怕大，
1: 对，
0: 因为它动力好，它开的特别灵巧。
1: 对，
0: 原来的大车呢，你要是大排量的，油耗也受不了，
1: 油耗受不了，这动力性必须。
2: 它根本不在乎油耗，
0: 对，不存在油耗。
1: 它双电机的，它动力性杠杠的，是吧？它双电机啊，有劲儿，大电池在后面，它电池越大，你而且越稳呢，所以说它不在乎大小。你没看新能源都大吗？是吧？
0: 对，
1: 新能源都大，新能源没有小
0: 的。大的卖的还好呢，
1: 哎，确实卖的好，你看上来。从理想这到问界都卖得好啊。好，我们接着说啊，刚才跟你说了冠道了，但冠道我估计240现在非常便宜。也有听众问我，本田最近确实啊，本田马上在转型，我看本田公安部跟我的沟通啊，本田说再等一等，就几个月。
0: 他这个工厂停了，他就有转型
1: 啊，对对，
0: 他有大的变化，
1: 他的黄埔工厂要重新更变成新能源工厂了，是吧？他说我绝对不会放弃，而且呢，本田说。有人说，我说本田是不是会撤出中国呀？我看今天确实他们说了，本田不，他们自己发的短信，本田不会撤出中国，而本田正在跟国内那个广汽集团续约了，续约。
0: 对，
1: 哎呀，其实对他来说毛毛雨了，他的全世界的第二，以前他全世界卖车卖的最好的地方原来是北美，到了90年代以后就是中国，中国一直是他最大的市场。
0: 他来的早啊，
1: 他
0: 比丰田来的还早。
1: 来得早，
0: 对，
1: 他挺有眼光，挺有魄力。丰田不敢，丰田那时候说丰田总不来，丰田来的是最晚的。

0: 日系车里丰田来是最晚的，
1: 来最晚的，
0: 对，它比日产来的晚吧？
1: 对，
0: 是吧？
1: 日产来的也早，
0: 日产来早，它比铃木来的更，铃木来的最早，
1: 铃木来的更早，
0: 铃
1: 木跟本田差不多
0: 啊，对，啊本但是本田占捡一便宜啊，捡标志便宜。
1: 啊、哦，现成的，
0: 现成的，
1: 现成的，
0: 标志标志也能装，连也没面子，反正你拿一块钱拿走，是吧？
1: 标志来的也挺早，法系车来的也都挺早，
0: 法系车比日系车在国内来的早。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汽车合资企业是北京切诺基，这是北京内燃机厂的，是1978年合作的，那是中国1978、79我忘了，那是中国最早最早的。第二家就是来自标志了。但是标志的505和504太失败了，是吧？
1: 嗯、
0: 生产完之后吧，大家还挺喜欢，没见过。
1: 当年也算好车、
0: 啊，没见过这玩意儿挺好，尤其504啊！我说完大家别难听啊，我真怕碰上有还有开的啊。这玩意儿是不是装啥的？是吧？
1: 他那个当年咱不太接受那种旅行吧、嗯？
0: 对，然后最后就是修起来太贵了，根本就受不了。中国那时候油还真不差，油不贵。第二是大部分都是公家买，不差点油。但现在就是修起来配件太贵了，而且修不起。后来大家
1: 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口碑嘛，法系车修车，
0: 法系车贵。
1: 实际后来不贵了，
0: 嗯，
1: 零几年这就不贵了，07、08、09就开始不贵了。
0: 是不是特别贵？但是他那修完，老赵不来人吗？老赵他们售后是总说嘛，这玩意儿有点反人类，他妈不好修，
1: 他
0: 总他
1: 设计的吧？你要是总摆了这个车的人还好一些
0: 啊。对，
1: 你要不总摆了，
0: 他
1: 那这瞅着
0: 他们说换一个那个灯泡，那个
1: 那个
0: 费劲的，他说人家灯泡一会儿就换完了，他那换一上午换不出来是吧？
1: 他有挺多的这个东西跟这个德系车、日系车设计都不一样。
0: 对他们德系人给人起个叫反人类嘛是吧？然后他铝刮器。说最早，哎，谁知道他最早啊？他的雨刮器是涮开的，是吧？
1: 对
0: 开的，
1: 对开的，
0: 咱们都往一撇开。
1: 对开的最大特点就是这个雨刮器它不好买，
0: 嗯、
1: 这两根都太长了。
0: 然后他是这么，但是他是这么解释：刮的干净，他是刮的干净，
1: 是
0: 他大，他面积大呀，
1: 是吧？而且他那个风挡也大，它角度要比正常德系是斜。
0: 对对对，
1: 角度斜一斜，
0: 斜一斜。你看的那个毕加索不就是典型的感觉吗？
1: 对对对，你瞅着视线好
0: 啊，
1: 空旷感，
0: 而且开起来法国车就是感觉真挺不错，哎，就是没人买，就是没人买，真是这法国车也不知道怎么。
1: 这个就是开始定型了，
0: 嗯、
1: 说这车不好修。
0: 嗯嗯，
1: 其实我接触几回，就法系车修车配件也不贵，
0: 嗯、
1: 也还可以、
0: 嗯，
1: 不算贵。
0: 但法系车呀，后儿怎么又聊到法系车？随便说说吧，因为我就到这儿了，说说法系车最后干不好的原因也是啊，当年啊，哎呀。现在说也无所谓了。当年第一家合资企业是27里最好最好的企业啊，后边都争相啊，你爹在这儿，我爹在这儿，都通过各种关系进27了，然后进这家了。法国人开始不明白，不知道什么叫人情，不知道什么叫世故，是吧？后边法国人发现不对啊，你没不像以前的要求，就后来的合资企业就是素质比较好一些。你看日产为什么到最后全部？日系的最后说标杆所有都是到了广东了呢，广东是日系的标杆，就是首选地了。日系从日产之后吧，就是再也不再选国内的，就是国内的内陆城市了，因为原因就是我们的那面的手工技能的管理方式都更好。对，今天聊远了啊，聊远了，19:59了啊，今天可能是五一长假第一天。大家可能这种需求，可能看车的需求挺多，但现在买车的，过两天吧，慢慢来，我们可能还得聊。我们明天见吧，二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精彩马上继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
4: 滨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8-0451-881-2038。
6: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
8: 事实证明，赵武灵王对什么事情都是很有耐心的。吴娃一死，渐渐地对赵和的溺爱也便松弛了，反而可怜元太子赵章，欲分代郡为治国。由此赵国出现了两个很暧昧的王位继承人，很明显他一旦挂了，赵国必然内乱。这就是号称皇帝以后第一伟人的赵武灵王的伟大杰作。只是内乱来的似乎更早了一些。赵惠文王4年，赵国的太上皇和现任的皇帝赵和到沙丘旅游度假，因为大家都是王室成员，都沾个皇字，所以分住两处行宫。这样一来，赵章有了可乘之机。废太子赵章自认为时机成熟，与党羽田部里作乱。赵章呢，也不选个好人，你看田部里这名叫的，田部里啊，说俗了点儿，那不就是天不理吗？跟这样的人合作，那是没法成功的。起兵的时候，上天都已经警示了你，这赵章还是一意孤行，因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赵章假传太上皇的命令，召见赵惠文王。关键时刻，相国肥义站了出来。这个老头一直都在防着赵章，纵然赵和登基为王，他一刻也没有放松。从这件事上能看得出来，肥义狐疑有诈，故先行进防，并留精兵拱卫赵惠文王。肥义能称得上贤相，确实是不简单。非议没去多久就挂了，一代名相就这么被杀了，十分可惜呀。更可惜的事儿还在后边，赵章杀了非议之后，一不做二不休，

兵攻打惠文王的行宫。惠文王的行宫防守极其严密，原本想着三下两下就能拿下来，可是赵章见久攻不下，当时就傻眼了。这时又传来了一个消息，对他来说非常不利。赵成与李队率兵擒王。赵成即公子成，他手里的兵力那都是乌合之众，压根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两军对垒，一触即溃，赵章与田不礼兵败逃跑。田不礼很会啊，直接逃亡到了宋国。相比之下，赵章就愚蠢了点儿。赵章急中生智，跑到太上皇的行宫去避难。好歹呀，那是亲爹，总不会对自己下手吧？赵武灵王对儿子的慈爱，那是出了名的。他没对赵想不到的是，收留了赵章，竟然赔上了自己的性命。赵成与李队将沙丘行宫里住的是太上皇他老人家，你说进去捉拿有惊动太上皇之嫌，不抓那官兵围住行宫，莫非是要造反呢？当下李队要向赵惠文王请示如何处理，被机警的赵成给拦住了。赵成很老辣，欺上瞒下，有时候那也是迫不得已，这事儿里边有相当大的学问。赵成认为以目前的形势，如果请示惠文王，他肯定是不忍心诛杀父兄，这样一来那围住父亲行宫就犯下了大不敬之罪啊，杀赵章的罪名就会落到他们两个人的头上。而赵武灵王又非常的怜惜老大，事后若是追究下来，他们将要吃不了兜着走。但如果不请示惠文王，有一点好处，先斩后奏，表示同意，还是人家老赵有经验，时局攻诛杀赵章及其党羽。这时的赵武灵王啊，根本不好使，上去阻止也不起作用，眼睁睁地看着赵章被杀。纵然如此，赵武灵王余威尚在啊，赵成和李队还关键时刻，赵成想了个绝招。他派人在宫门外喊，谁最后一个出来就杀了谁。行宫里的人一听这话，毛鸭子似的往外跑。赵武灵王也在众多选手其中，他虽然跑得快，可惜出不去啊。赵成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活活的困死赵武灵王。赵武灵王见状大发雷霆啊，老子跟你们拼了。赵成等人只为不战，因为没人敢担当刺杀太上皇的罪名。这样太上皇被围困在行宫之中，苦了一代英主赵武灵王啊。赵成又对他亲爹断粮断水，赵武灵王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发扬红军过草地的艰苦作风，掏鸟窝吃草根，竟然坚持了达三个月之久啊，真不简单。无奈最后以壮年被活活饿死。三个月可不算短啊，我一直都想不明白这期间赵惠文王干嘛去了呢。以上便是沙丘之乱的简单经过，再普通不过的王室政变，但这件事却影响到了乐毅。史记记载，及武灵王有沙丘之乱，乃去赵侍卫。史书上并未记载

0: 哎，乐毅参加了沙丘之乱。由此我们推断出来，乐毅虽然没有参加沙丘之乱，他也与废太子赵章脱不了干系，他很可能是太子党。乐毅为了避免政治迫害，这才跑到了魏国，后来被燕昭王抡起锄头挖了过来。燕昭王看得很准呐，乐毅那是真的有才，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这句话就是给乐毅准备的。战国中期，齐秦两强东西对峙。公元前301年，齐宣王田必将死后，田地继位，名字叫得多朴实，是为齐闵王。齐闵王继位之后，南败楚国，西摧三晋，连三晋攻秦，铸赵灭中山，破宋扩地千里，开疆万丈，继承和发扬了父皇田必将的遗志。齐闵王是一个一瓶不满的君主，一个国家最怕的就是有这样的领导。这类人最大的优点是好大喜功，最显著的特点是恃强凌弱。打几次胜仗不得了啊，尾巴翘得老高。因此齐闵王常常自吟道：天下我最大，谁也不好使。齐国连年征战，国力日后，加上齐闵王骄横自义，对内欺民失信，对外结怨诸侯，结果导致政局不稳，形势恶化。一如当年齐宣王观察燕国政局，这时燕昭王也在密切地关注着齐国。经过多年的恢复生产，时机到了。于是燕昭王问伐齐之事，才有了乐毅对曰：齐霸国之余业也，地大人众，未易独功也，王必欲伐之，莫如与赵及魏楚。翻译过来就是，齐国是强国，仍然有强国的底子，地广人多，不能轻易打，要打的话呀，不如联合楚赵魏。乐毅这段话有很深的学问在里边。首先以燕国的实力来看，想要伐齐很难，这是为燕国着想。其次，齐闵王名声不好，外交失利，诸侯都烦他呀，联合诸侯不仅仅增加成功的几率，同时迎合了广大诸侯的心意，这是为天下着想。再次，就算联合国的军队被打败了，齐国也不能把燕国怎么样，更不能把乐毅怎么地，这个是为自己着想。燕昭王同意他的看法，即刻令乐毅出使赵国，约赵惠文王，又派人到楚国、魏国，说以伐齐之力。诸侯非常烦齐闵王的狂傲，一拍即合，同意出兵。乐毅还，燕昭王起兵，封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五国联军之所以能够一拍即合，其中有着很深的利益关系，要不然因为看不上齐闵王而贸然出兵，这个理由有欠妥当。燕国与齐国有仇，这就不用说了。公元前288年，秦约齐王同时称帝，结成联盟，燕再次派苏秦至齐进行离间活动，劝说齐闵王撕毁条约，废除帝号，而后伺机灭宋。齐闵王果然被打动，于12月废除帝号，转而与各国合纵攻秦，迫使秦国废帝请服，攻秦破宋。原因就在于灭了宋国，宋国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齐灭宋，致使三晋如芒在背，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有人挑头能够揭竿而起，楚国出兵是一定要收回淮北之地， 二呢是凑热闹，借此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而秦国应该是象征性的派了个军事观察团，秦国呀，抱着坐山观虎斗的心理，在一旁冷眼旁观。基于种种原因，五国达成联合，举兵伐齐。公元前284年，乐毅为上将军，统领着赵、楚、韩、魏、燕五国联军，总兵力约为20万，浩浩荡荡开往齐国。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战即将爆发。齐闵王那骄傲的忘乎所以啊，联军开到了济水之西，傻眼了。开始他并未料到燕国会联合诸国攻齐，联军兵临城下之际，齐闵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急忙调兵遣将，请全国之兵力，处子为将，率领全国主力军渡过齐水，西进据地。双方军队在济水列阵，大战一触即发。战斗还没有打响，齐国在士气上就输了半截。齐国由于连年的征战，士气比较低落，这一点齐闵王是知道的，所以他有效地采取了激励士兵的办法，那可谓是史无前例。退后者斩立决，逃跑者挖祖坟。这两招很奏效啊，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可惜是副作用。将士们一听这话，当时就离心离德，斗志消沉，士气一落千丈，这个仗没法打。战场上情况通常都是此消彼长，齐国士气低沉，那联军士气高涨。两军交战，齐军一触即溃，而且这一溃可以用一溃千里来形容，一盘散沙，根本经不起联军的攻击。几个回合下来，血流成河，死伤无数，顷刻之间，齐国所谓的主力军全军覆没。齐将见大势已去，仰天长啸，宝剑出鞘，扑的一声给胯下的马一剑，因为只有这样，那马呀才能跑得更快呀。我们看一些英雄人物面对全军覆没的时候，通常都是横剑自刎，以身殉国，那都是英雄干的。能称得上英雄的当然与普通人不一样，一代人当中也就有那么几个人，所以面对这种局面时，人第一个想到的那就是跑，其次想到的是怎么跑。在处子看来，这场大战齐国胜算的希望很渺茫，所以他的战略计划也很简单，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敌军之中的主将跑了，那逃跑的技巧还真有两下子，后来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反正是跑了。主将都跑了，小兵们也不甘落后啊，惊慌逃窜，如同炸营的蚂蚁。主将临阵逃脱，剩下的是副将。副将达子很有骨气，名字叫得很酷的人啊，通常都有股狠劲儿。达子没有跑，他收拾残兵，退守临淄，并且放出了狠话：誓不投降。一场首都保卫战即将打响。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临淄，齐国的都城，齐闵王呢原来就在这里办公，但是现在他已经不在了。绩溪之战齐军主力被歼灭的消息传到临淄，齐闵王第一个坐不住龙椅了，连忙召开军事会议。军事会议在紧张而又严肃的气氛中召开，按照这种态势来推算，联军不出几日必到临淄，主力军被歼，临淄能保住的希望很小，何况对手是能征善战的乐毅呢？最后齐闵王提议，朝野大臣一致通过，那就是跑，啥也不要了，保命要紧。逃跑一向是中国人的强项，齐闵王逃到莒城，他不是第一个逃跑的君主，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是不幸的一个。国家有这样的领导，岂止不幸，齐闵王若是有点骨气，来个天子守国门誓死不撤退的壮举，即使城破被杀也会青史留名，也不至于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绩溪之战联军大破齐军主力，到这时候各国随手放把火，顺便牵头羊啊，该走的都走了，剩下的是燕齐之间的恩恩怨怨，由他们自己去解决吧。乐毅作为燕军主帅，等待他的是艰巨的任务和辉煌的壮举。在燕军士气高涨之时，谋士巨心浇了盆冷水。巨心认为齐国大，燕国小，燕军应该趁势攻取齐国边邑，以壮大发展自己作为长久之计，不宜举兵深入。巨心的看法很符合实际，他的谋略是完美的，不过在乐毅看来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保守。面对着巨心合情合理的建议，

乐毅发挥了他的军事天才。他认为如今的燕军士气高涨，应当乘胜追击，否则那就会延误战机，葬送胜利。正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风险与利益并存，两者得失通常成正比。于是乐毅下令追击，已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齐人向来有骨气啊，纵然主力被灭，剩下的老弱病残坚守不降。面对齐皆城守的局面，乐毅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集中兵力直取临淄，先破了首都，其他的城市必然军心动摇。燕国与齐国有仇啊，此次伐齐，燕国出动的军队最多，如果联军真是20万的兵力，保守估计燕军也在5到10万之间。燕国大军开到临淄城下，按照先例无非是举手投降、交枪不杀之类的套词儿，好话说了3000句，哪知人家打子那是硬汉，你怎么说我也不感冒，抱着死战到底的决心。乐毅无奈了，看来战争在所难免，那就打吧，攻城。乐毅发出了最后的攻击令。临淄城驻守的残兵败将，达子虽有骨气，无奈手头里这点兵力根本不够人家打的。几个回合下来，齐军遭受重创，一切只因为这燕军呐、太猛了。燕国地处北方，文化相对落后，常受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难免沾惹些胡气，所以士兵的战斗力相对较强。战场上这是最可怕的，燕军像是倾巢而出的马蜂，放羽箭架云梯，后者踩着前者的尸体，不要命似的冲杀，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一波接着一波，汹涌如同大河决口，一发不可收拾。随着时间的推移，齐军顶不住了，几轮冲击之后临淄攻克。不怪达子，他和城里的军民将士已经尽力了，破城那是迟早的事，他们只是没想到破城如此轻易，亡国如此突然。城破了，国亡了，齐人除了大哭还是大哭。燕军攻入临淄，烧、杀、抢、掠，不错，他们就是报仇抢东西来的。乐毅抢了个大头，金银财宝、祭祀器物一样不剩，全部运回燕国。燕昭王可乐坏了，是啊，谁得到这些战利品那都会高兴的，鼓了齐闵王，幸福燕昭王吗？燕昭王亲自到济水慰劳士兵，今天士兵们可以一醉方休，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攻克临淄，伐齐没有因此结束，事实证明战争才刚刚开始。燕昭王下令继续进兵，看来他的目的不是掠夺临淄的金银财宝，而是要拿下整个齐国。首都告破，剩下的地级市那就好办多了。临淄攻克之后，乐毅根据战局的发展兵分五路，左军东渡胶水，可胶东东来，右军沿黄河济水向西，可阿城，前军沿泰山东路直到黄海取狼城，后军沿着临淄东北海岸占领千胜，中军则镇守临淄，策应各路。怎么看这都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战略计划，完美的战略当然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短短半年时间里，乐毅一鼓作气拿下70多座城池，齐国只剩下莒城和即墨未被攻克。在乐毅看来，这两座城池志在必得，收服也只是迟早的事。莒城、即墨朝夕可破，乐毅曾经这样想过，可是他没想到这两座看似不堪

0: 翻滚珠络灵活得很，他想到与燕惠王有矛盾，那回京不会有好果子吃啊，所以喂猪遂西降赵。名将不单单会带兵打仗，同样懂得政治博弈。乐毅跑到了赵国，并且再也没有回到燕国。乐毅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懂得放弃。如果是我燕惠王这么不仁义，大爷眼一横，早他娘的率兵打回了燕国，或者杀了来将，占着齐国的一亩三分地儿不回去了。但乐毅没有，他没有率兵打回燕国，也没有自立为王，他选择了放弃，放弃到手的军功政绩。面对召回与离去，他选择了后者，适当的放弃岂非也是高明的选择呢？乐毅走了，但他的故事还没有完。齐杰接替了乐毅，故事还没有结束，更惊心动魄的战争还在后边。这场战争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改变了整个战局。这个人当然不是齐杰，而是即墨城里的田丹，一个管生活的秘书。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八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

0: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市的道路的 Radio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有想奔跑的冲动。
1: 北京时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7: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欢迎来到我的故乡我的城，五月六号星期三，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可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大家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可以看到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状态。您呢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最底端输入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也能够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最新的路况的一个汇总。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在这个五一假期文旅出行的一些资讯内容。根据多家网站联合发布的五一出行趋势报告，以哈尔滨为核心的黑龙江省出游市场需求显著增长，本地市民出行热情与外地游客出哈热情是双向走高。今年五一呢，哈尔滨的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倍，线路预订量同比增长了160%，实时的用车订单量同比增长80%。数据显示，69%的用户基于兴趣决定出行目的地，而 AI 工具也成为了游客出行决策的关键变量。五一假期 AI 咨询量较清明假期增长了56%，而黑龙江省内旅游市场呢也迎来了全面的爆发。数据显示，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稳居省内旅游出行的热门城市前列，哈尔滨伊春成为省内热度增速最快的城市。报告同时指出，从内容种草到商品交易的链路正在提速，57%的旅游攻略来源于搜索。

五一假期期间，哈尔滨市图书馆以及黑龙江省图书馆的客流是稳步增长。从黑龙江省图书馆了解到，五月一号到三号入馆的读者呢，也创了一个历史的高峰，分别是2014人次、2209人次和3392人次。而五月五号五一假期收官的最后一天，省图书馆的展览室和阅览室还有自习室依旧是座无虚席。为了适配读者的假日读书需求，黑龙江省图书馆呢也是优化了假期安排开放，馆内24小时自主图书馆全天候的为市民提供借阅查阅服务，补齐了闭馆时间的阅读服务空白。五一小长假，黑龙江省博物馆和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也成为了全省热门的文化地标，大家呢走进博物馆感悟历史，汲取文化滋养，博物馆呢游览则成为出行的一个新风尚。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一个出行情况。因为养护施工，所以鸡虎高速虎林到鸡西方向 K230+225 到 K250+245 公里处，K280+275 到 K299+295 公里处， K315+310 到 K337+330 公里处， K340+337 到 K364+360 公里处这样的行车道，广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预计施工的时间呢，5月6号的早上9点钟到5月30号的17点。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的故乡我的城，我是林妹妹。路况提供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和8211-9002。

今天的节目呢，李妹妹也想给大家盘点一下整个的五一假期期间，哈尔滨市有哪些公园，有哪些特色，这段时间大家也可以一起去欣赏一下。那首先呢，江边的江鸥最近也是成群结队的在江面来进行驰骋，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因为目前呢，在松花江栖息的呢大多数呢都是春季，就是从南方一带北迁过来的，然后眼下呢正是红嘴鸥停留的聚集的高峰期，数量最多，活跃度也最高。那等到过一段时间呢，等到繁育期临近了，它们就会陆续分散到各地繁殖了，所以大面积扎堆的现象就会随之减少。那这段时间想上江面看大面积江鸥的朋友可以一睹。北方森林植物园大家也可以参观。那么目前呢，五一假期已经有7万人次来打卡了，主要是现在连翘啊、杜鹃花、迎春花、榆叶梅、山杏等都已经此地开放，还有丁香科技博览园梨花也开了。丁香公园的丁香花，淡紫淡白粉白色的丁香花也已经团拥而出。体育公园也有各种各样的花卉可以欣赏，比如说现在正是温馨紫的丁香花盛开的一个季节，到体育公园也能欣赏到丁香花。另外体育公园也是非常适合孩子们去进行亲子休闲娱乐的时光的，比如说球类运动区呀，适合带孩子去玩。想看机器人的朋友可以走进呼兰河口湿地公园。五一假期呢，机器人也是迈着灵活的步伐穿梭在步道，引起大量的游客市民驻足参观。

0: 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0: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0: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0: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9: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6: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0: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夏日清晨，空气清新，朝霞铺满了天际。前夜刚好下过一场透雨，霞光伴着浮云，像火烈鸟一样，让晨练的人心气儿更加舒展。深呼吸，臂轻摇，迈开步，向着林木葳蕤、繁花盛开的儿童公园深处跑去。跑着跑着，刚刚醒来的松鼠摆动着长尾巴，小心翼翼地窥探着早来的人，贼溜溜地从甬道一边窜到另一边。花喜鹊喳喳地叫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向人们报送着晨曦。柳树、榆树、白桦树遮蔽成荫，葵花、杏花、芍药花争奇斗艳，构成了城市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儿童公园是冰城哈尔滨的打卡景点，它不仅以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驰名中外，更是一个锻炼健身的好地方。从春季到夏季再到秋季，每天在儿童公园晨练的人不计其数，即使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冬天，也会看到脱了棉衣甚至赤着上身的跑者。方圆几公里内的市民到这儿运动健身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有的人家已搬走了，但还是或骑车或步行或乘坐头班公交车按时准点的赶来，与多年相伴的邻居、健身结识的老友聚走聚跑，既练就了好身体，也增进了情谊。记得小时候，儿童公园是学校组织春游的首选地，一大早我们穿戴整齐，带着父母准备的吃食饮水和一夜没睡时的兴奋劲儿，坐着学校包租的公共汽车。那时没有旅游大巴这个概念，学校组织春游等集体活动的时候，或租用公共电汽车，或动员单位有通勤能力的家长借用通勤车运送师生。来到儿童公园春游，车在公园的东门停定，下车后班主任老师领着排成队的我们走在绿树成荫的甬道上，选定班级活动区域后，大家围拢着做游戏、吃餐食，三五成群的坐木马、打滑梯、荡秋千、扔套圈，排队乘坐小火车。赶上六一前后，还会在公园中央小舞台上看到文艺演出、童话剧。玩疯了的我们总是在恋恋不舍中懒懒散散地乘车返回，每一次儿童公园的春游都成了心中最美好的回忆。1987年，父亲单位福利分房，新家就在儿童公园附近。虽说离儿童公园近了，但入园只有两个门，东门在大成街，西门在奋斗路，现在叫果戈里大街。要去公园，从我家不管走哪个门都得十几分钟，而且还要买票才能入园。随着马家沟河综合治理打通了道路，修建了广场，在马家沟河上先后架设了两座桥，大大方便了市民入园。2019年初夏，升级改造后的儿童公园拆除了绝大部分娱乐设施，只保留了儿童小火车。入园通道由四个变为八个，绿地面积增大了，植被花卉更多了。沿着儿童铁路线还修了1860米长的红色跑道，在此间健走慢跑，听着远处传来小火车呜呜呜的汽笛声，和着岸边哗哗哗的马家沟河流动曲，这节奏由不得你不往前走往前跑，在运动中看绿波花海，悦动身心。说起来，我在儿童公园晨练已20几个年头，不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每天都要在公园运动一个多小时，节假日的午后也会听到音乐，去公园逛上一两圈，放松心境，享受惬意。大概有10年了吧，儿童公园不再是孩子们春游的首选，也看不到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戴着红领巾排着长队入园春游的孩子们了。因为这些年孩子们春游的目的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北方森林动物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城中的湿地公园、郊区的各大山林风景区等，都是孩子们春游的好选择。
哈尔滨是个四季分明、季象景观明显的城市。久负盛名的不光是冰雪，哈尔滨之夏也使人迷恋。凉爽宜人的气候，浓郁的欧陆风情，底蕴厚重的文化，吸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吸引他们的有斯大林公园、东北虎林园、中国庭园、中东铁路主题公园等网红公园。据报道啊，近年来为了创造更多的休闲运动场所，让市民走出家门就能亲近自然，冰城在高标准大力度推进公园新建和续换的金鱼草绽放在赵林公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中的郁金香更是让人沉醉其中。城市公园的彩衣就这样轮番更换着，姹紫嫣红、绿波花海的公园景观给了市民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长江碧波，天蓝草青，绿树环绕，花海如画的生态公园，让哈尔滨这颗天鹅项下的明珠更加闪耀璀璨。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925广播剧场，
4: 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来到湖北前线以后，他发觉清军已经无取胜的希望，于是他就来了个随机应变。一方面呢，以革命军的声势威吓摄政王，向清政府要更大的价码；一方面呢，以自己在清政府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与革命军做交易，换取了推翻清廷以后推他为民国大总统的许诺。果然没多长时间，清政府内阁总理

迫于形势，兼请辞职。摄政王赶忙电召袁世凯回京阻隔。袁世凯回到北京，来个欲擒故纵，立辞阻隔大任。摄政王见他又卖关子，就赶忙加价，决定前任内阁成员一概免职，新内阁一切大权归袁世凯一人执掌。袁世凯这才勉为其难，没过几天就把内阁组成。这个时候，摄政王也辞去了摄政职务，由隆裕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把倾听这个烂摊子都交给了袁世凯收拾去。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到宣统三年秋天，全国先后已经有14个省脱离清政府的统治。转年，就是1912年1月，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并誓师准备北伐。清朝政府四面楚歌，分崩离析。袁世凯见时机日趋成熟，便奏请太后准予先开和谈，从长计议，然后呢，派人和南京代表进行谈判，并借与南京提出的清帝退位、建立民国等项条款，软硬兼施，从内部向隆裕太后施加压力，终于迫使隆裕太后在宣统四年，就是1912年2月4日宣布清帝逊位。至此，从顺治入关起，统治中国长达268年的清王朝宣告结束。宣统前脚刚刚离位，袁世凯紧跟着假惺惺的通电主张共和，其目的是为了索取总统席位。他仗着北洋军阀的枪杆子和帝国主义洋人的捧场撑腰，以及立宪派旧官僚的暗中支持，忽而招抚，忽而征剿，使尽浑身的招数，终使孙中山被迫辞职。通过参议院的一次过场戏，袁世凯终于爬上了临时大总统的宝座。接着，袁世凯接收了南京政府，把临时政府和参议院一股脑赶到北京。可笑那伙议员好不知趣啊，还要一本正经的制定宪法，惹得袁世凯火起。谁用你们制定什么屁宪法呀？只要把我选成正式大总统，便万事大吉了。袁世凯立即指示党羽，威胁参议院要先选总统后立宪法。议员们见来势很凶，只得遵命，在便衣军警包围之下完成了选举程序，好歹让老袁当上了大总统，这才罢休。这幕无宪法的选举怪剧堪称今古奇闻呐。袁世凯登上宝座，便凶相毕露，大开杀戒了。他先是派人在上海车站刺杀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之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镇压了黄兴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接着一纸命令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先杀了一批，又派军警收缴了国民党议员的证书，并把他们统统扫地出门，实际上把个国会也给解散了。袁世凯这样大杀大砍还觉得不够稳当，他知道边缘省份的一些封疆大吏依然态度暧昧，必须接着收拾。说来凑巧啊，正当袁世凯为此暗用心机之时，那位初露头角的关东枭雄张作霖头脑里边也隐隐地出现了要在东三省大

0: 干一场的念头。他思来想去，暗暗拿定主意。第一招，要设法投靠大总统袁世凯，然后再做计较。这件事情呢，咱们在前边已经表过。张作霖虽然打定了主意，却知道这里头有许多门道自己呢还闹不清楚，他有些自惭所见世面太小了。张作霖遇到难题绝不触头，马上就去找袁金凯去讨教。袁金凯他是东北咨议局的副议长，是举人出身，小有文才，喜谈政治，在辽南一带颇有名气啊。西凉任总督的时候，设立了官办的咨议局，拉他当了副议长。此人与革命根本无缘，就任副议长只不过把他看成是新式的灯笼捷径而已。张作霖血腥镇压革命党的时候，他不但毫无反感，反认定此人日后必定大有作为。屈尊交接，任张作霖为同乡。其实啊，袁金凯是辽阳人，他就以乡兄弟之称往来见面。这是张作霖在文末人当中结识的第一个朋友。后来，袁金凯当上了大元帅府参议，成为张的智囊，在大帅的跟前很有面子。百姓编成了顺口溜，想当官去找袁阶山。袁金凯的字叫阶山，连赫赫有名的王老太太，就是那个五姨太太母亲，在帅府走动人情的时候，也要跟袁参议打个招呼，分些好处。咱把闲话带过。这一天，张作霖来到了袁金凯的家里边，把打算投靠袁世凯的意思照直说了。张作霖知道袁是西凉的旧人，赵尔巽二次来任总督，对他是敬而远之，并不重用，因此说话也就不用顾虑了。袁金凯笑呵呵地说，玉婷，蛟龙本非池中物啊，你真有远见呐。张作霖一听有点窘，你别捧了，走大总统这么高的门子我还一窍不通，你得多多指点。你我弟兄不必客气。袁金凯捋了一下小胡子，此事目前不可让赵帅知道，免得横生枝节。当然，事情如果得手，那又是另一番局面了。张作霖急不可待，
1: 这我明白，你得出个主意啊，我该派谁去走动呢？
0: 不客气说，你手下那几位得力弟兄，谁也办不了这件大事
1: 啊。阶山，你能不能？
0: 张作霖大概要请袁金凯出马，袁金凯接过话茬，自己弟兄我只能以实情相告啊。那袁大总统是当今头号人物，我毫无凭借，怎么能跨进人家那么高的门槛呢？
1: 哎呀，那这么说
0: 不要紧，让我想想。袁金凯轻轻地拍着额头，有了，如果能搬动于雪斋替你奔走一番，事情就大有希望了。
1: 张作霖赶紧问，哪位于雪斋？
0: 雪斋是西凉总督带来的幕僚，因为在奉天另纳美妾，又置了产业，就留在了此地了。如今在总督府里只吃份干饷，很不得意。
1: 雪斋久历官场，交游甚广，北京许多大佬都与他有旧，只是此公眼眶太高，倘不备份厚礼，恐怕很难打动啊。
0: 哎，500两银票怎么样？
1: 张作霖看准了营门，真是敢下赌注。
0: 哦，够了，足够了。
1: 那事不宜迟，明天你就领我去见那个于师爷，你看怎么样？
0: 张作霖恨不得马上把事办妥。哎，不要过急呀。
1: 袁金凯慢条斯理地说，这么办，明午你派人把银票送到歙县，午后我去见雪斋，先把银票递过去，替你疏通疏通，再看看这里头有什么妨碍没有。他如果答应，那后天我再领你去拜访，你看怎么样啊？
0: 好，还是你们文末人想得周到。
1: 张作霖说到这个地方哈哈大笑，他又说了几句闲话就告辞了。
0: 隔了一天，袁金凯携张作霖来见于雪斋。
1: 于师爷50开外的年纪，面庞清瘦，大概是鸦片烟瘾不轻啊，一口绍兴官话，谈笑风生，一副名士派头，见人面就朝张作霖连连拱手，
2: 承蒙厚赐，了我清贫，老兄如此痛快，真是英雄本色呀。
1: 张作霖没有想到这路文雅词儿，话却说得干脆有劲，打动人心
0: 啊。小意思，日后还有重谢。
1: 袁金凯把话引向正题，于雪斋却又转了个弯子，
2: 杰山兄，只怕此情对赵帅颇有妨碍吧。
1: 这个袁金凯望着张作霖，张作霖呢觉得脸上一热，
0: 这个赵总督待我不错，我当然感恩图报，可是大丈夫这个前程要紧，先下手为强，谁也不能因小失大呀。
2: 嗯，快人快语，张兄可谓见性，
0: 兄弟出身行伍，是个粗人，请于师爷办这样的事未免冒失了吧。
1: 张作霖并不饶人，反将一句。于雪斋微微一笑就说了，
2: 哦，哈哈哈哈，好了，把话说明白了吧。总督府的干想气不足惜，我一定为雨亭兄成全此事。北京换场还有些老相识，不愁没有门路啊。
1: 于雪斋把话顿了一下，轻拍额首，要卖弄一番。
2: 新任陆军大臣王士珍欲属世交，只是目前正忙于军事，听说仍未返京。司法部次长梁启超与家兄莫逆，当年他们领那伙举人们闹公车上书时，可谓慷慨激昂，易共生死啊。只是此公过分方正，不易疏通啊。
1: 于雪斋说着话，他掏出个玛瑙鼻烟壶，轻轻地往鼻孔里抹上点鼻烟，突然提高了调门就说，
2: 有了，听说前陆军大臣殷昌已荣任大总统府侍从武官长，与员工关系密切。光绪中叶，我曾为殷公做幕僚，宾主相得呀。他如果多为援引，大总统一定乐意重用雨亭兄这位关东勇将。不过只是……
1: 于雪斋看袁金凯一眼， 袁金凯把话头接过去了，只是袁英二公非比寻常人物，礼物必须预备得体呀、啊。他说着话看了张作霖一眼，
2: 哎，我已拿出4000两派人到吉林选购上等长白山老参，这份薄礼不知算不算得体啊。
1: 张作霖故意把薄礼二字说得重一些，眼望着二人。于雪斋又轻轻的击掌，
2: 人参是关东陶宗宝，十分得体，就这么定了。我略作收拾，就向衙门请假进京探亲，这个事情嘛，就包在我身上了。现在民国政府刚刚成立，正是英雄用武之际，雨亭兄机不可失啊。
1: 说完了，于雪斋哈哈大笑。打扮入时的年轻姨太太摇曳生姿的从里间屋出来，操着苏州口音请客人入席。于雪斋起身让客，
2: 薄酒疏肴不成敬意，请。
1: 张作霖略感意外，不由推辞，
2: 初次来到府上怎么好这样。玉婷不要见外，今后还要多多借重了。说句实话呀，自从共和风起，在下也有些不甘寂寞了，席间还有事向二位请教，请请请。
1: 说着话连连拱手，姨太太高高掀起门帘，三个人互相让着就进了里间屋。
2: 小酌之后，三个人恰好微有醉意，你言我语，海阔天空。
1: 张作霖的野心也在粗枝大叶之中流露出来，袁金凯、于雪斋听者有心，各自引起了一些念头。黄昏之后，张袁二人才告辞而去。
2: 于雪斋凭他久在官场厮混的经验，看出张作霖这个小小统领在大吏行中虽然还是个无名小辈，但是此人非比寻常，他有兵有胆，不拘常情，在当今世道之中，这种人大有用武之地。如广西陆荣祥等人还不都是绿林大盗出身，只因他们抓住地盘敢打敢闹，连比老姜还辣的袁大总统都得认同买账。因此于师爷很想交这个朋友，要进北京认真替他奔走一番。那张作霖也觉得这位于师爷经多见广，能说会道，是个难得的说客，把这样的人摆弄好了也是大有用处。是看总督、巡抚、府道等大员，谁的手下没有一帮清客？张作霖从此打定了主意，要干大事，不能做义勇之夫，也要收罗一些自将来帮忙打下手。张作霖一生主要靠枪杆子办事，也有人说他善于用人，但他一辈子一直在背地把参议、参谋、秘书之类的人物叫做自将，其中不无贬义。
1: 于雪斋驾已经请妥了，张作霖又亲自送来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路费，把一封请袁金凯代写的效忠袁大总统的信件和两包用锦匣盛起的老山人参交给了于师爷，二人自有一番客套，不必细表。于雪斋来到了北京， 住在前门外天福通客栈。这天福通是北京城里边头号官商客栈，各地官府大员跟钱庄票号来人到京办事多在此处下榻。这家客栈不仅房间阔绰，饮食精美，而且各路消息行情也很灵通。第二天，于雪斋吃过了早点，抽足了鸦片，喝了一盏龙井，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醒来已是午后。于雪斋自从随徐世昌到奉天做幕僚，已经5年没有到北京。这中间又经过清帝退位，成立民国一大沧桑，还不知北京市面有没有变化。他乘着过足的烟瘾，精力正好，忽来兴致，信步到街上游逛去了。时逢8月，接近中秋，是北方最好的季节，阳光灿烂，金风送爽，万里蓝天，一境如洗呀。从前门北望，黄瓦竹园分外好看，路旁槐树略见憔悴，不时传来吱吱的蝉鸣，听起来令人感到有些伤感。大街上行人如织，熙熙攘攘，大多数还是拖着发辫长袍马褂，提笼架鸟的八旗爷们依然是端足架势，步履悠然，信口哼哼着二黄。偶尔也有几位头梳分发、洋服革履人物昂首挺胸而过，大家不由让路，多看上几眼。这多是外交、通商等衙门的新派官员，或颇有来头的留学生。一见从东交民巷过来的外国大兵，大伙儿又显得避之唯恐不及了。大石栏、八大胡同一带更是热闹，新上市的烤羊肉阵阵飘香，显示着北京城特殊风味。鲜货摊上摆满了京白梨、大柿子，小贩用悦耳音调吆喝着“来呀，买呀呗，罐儿蜜的一样甜。”饭庄妓馆兴隆，胡琴声、清唱声、猜拳声、笑虐声连续不断。一些衣着阔气的人物神气十足，或乘小轿，或坐小车子，皆大欢喜，出出入入。你到这北京城，怎么又添了一伙挥金如土的爷太呢？原来袁世凯软硬兼施，平定各省之后，对非北洋系的杂牌军阀放心不下，就叫他们把儿子送到北京，给挂个公府武官头衔，名曰学习武官仪节，培养人才以备重用。实际上呢，乃是古已有之的以子为质的老办法。对各地备才的要员，袁世凯又施手法，也陆续的调到北京，另委以好听的闲差，名曰优待，实为钓鱼出水。还有各省议员也都云集北京，奔走钻营，如营复兴。袁大总统对这几种人才十分大方，乐意供养。他们虽无公事可办，却能够大把的花钱，任意的追欢寻乐，因此都觉得此间乐不思蜀了。闲话带过，却说于雪斋溜溜达达不觉来到了长安街上，竟遇到了一宗怪事。他眼见从东城浩浩荡荡过了一行队伍，前面是一对虎头回避牌开道，接着是8队徒手护勇，随后是1仗队举着飞虎旗、杏黄伞、雁翎刀、黄金棍等各种仪仗，簇拥着一乘绿泥大轿，大轿里边端坐了一位须发绝白、颈戴辉煌的大佬， 一路连声喝道，威威武武直奔皇宫而去。看热闹的人肃然起敬，小声地说，老公保又进宫奏事去了。一位老旗人自豪地说着，爷们儿，好生瞧瞧咱大清的排场吧。于雪斋不由得纳闷，民国已经成立，老公保怎么还照样摆谱进宫奏事呢？原来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之后，最怕人骂他是逼宫的白脸曹操，他就精心抛制了一个优待清室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呢，逊位皇帝仍可暂居宫禁，保持尊严。民国政府代以外国君主之礼，每年发给生活费400万银元。这样一来，民国大总统当然是大总统，那么清朝皇帝也还是皇帝。这样一来，似乎袁世凯就可以避开篡位窃国之恶名了。你说怪不怪？在中华民国首都之内，还有一个外国君主的清朝廷。这个小朝廷仍旧用宣统年号而不用民国纪元，用旧历而不用公历，王公世爵原封不动，以老旧臣依然可以顶戴辉煌去朝见皇帝，举行跪拜大礼。这个皇帝也仍旧颁发上谕，嘉奖有功之臣，生则赐寿赐官，死后赐世赐婿。更有甚者，这个小朝廷还拥有武装，禁卫军心想仍旧，在宫内照样设有慎刑司，可以严刑拷打宫女太监，不受民国法律约束。不仅如此，袁大总统还经常派员到小朝廷向那个外国君主拜年问好，吊丧祝寿，情同亲善友邦一样。咱们书归正传，于雪斋目睹耳闻这些怪事之后，顿时大悟，北京尚且如此，我赵方吃草药有什么不可以的呢？看来替张作霖走门子一事，十之七八通行无阻了。于是也决定明天就去见殷昌。正是穿针引线有高手，且看绝妙一盘棋。话说于雪斋看出北京城官司两相，还是换汤不换药，料定给张作霖走动一事大有希望。第二天，于雪斋穿戴整齐，带上礼品到殷府进谒，递上名片。殷昌知道他这个老幕僚分手后跟着徐世昌赵尔巽多年，此次来见想必有些来头，忙请到了客厅。寒暄几句之后，殷昌故作聪明，仿佛已知来意一般，雪斋与徐公保相处多年，关系当然很好，可惜徐公未免有些古板，清帝逊位，他发誓不做二臣，已回青岛隐居去了，这也许是一时意气用事，不久当可东山再起呀。于雪斋见殷昌误会了来意，便委婉地说，徐公之事已有所闻，我是多年未领教诲，特来给您请安的。这就不敢当了。此外，在下受奉天前路巡访协领张作霖之托，拜请殷公大力援引，在大总统驾前多多成全他一片效忠之臣，另呈效忠信一件，孝敬老山人参一盒，冒昧求情，不惜能否浮云呢？
0: 昌听完了以后，心里边有些不高兴。他暗想，这于雪斋怎么连点分寸都不懂了呢？他就神气冷淡地说着。
1: 雪斋又犯书生气了。张某何许人也？此间毫无所闻。大总统日理万机，怎能为一小小五变分神？
0: 在下也知所请非分，只是此中有段情由，敢说对大总统关系重大。说到这个地方，于雪斋把话停了下来。殷昌一下子竖起了耳朵。
2: 哦，有甚重大关系呢？请讲。
0: 于雪斋要凭三寸不烂之舌给张作霖大吹法螺了。张作霖绿林大道出身，当年在新民府屡与日军小川大卫较量，东洋人都甘拜下风。归乡之后威名赫赫，目前任职协领，实属大才小用。他手下5000骑兵，个个彪悍善战，撑得起一可当时啊。张某心腹很多，如冯德林、张景惠、吴俊生、张作相、汤玉麟等人，多为绿林结拜弟兄，驻防洮南、新民、东边道等地。官职虽微，部下却扩充到几千人马，各据一方，实力雄厚。倘若张作霖振臂一呼，他们必定闻风而动，争相效命。联合起来，兵力何止20000？前者乱党肇事，奉天危如累卵，与北洋新军做班底的第一阵和混成协都畏缩不前，无可奈何。赵帅情急，密令张作霖率兵兼程赶来平乱。张军入城，一举剿灭了乱党啊。赵帅视张为军事绑臂，屡遇嘉奖，笼络唯恐不及呀。张作霖却颇有胆识，失至效忠总统，此事似非无因，岂可等闲视之？奉天乃首都后方门户，一有动作，举足轻重，当为公所洞悉，无容多说。况且另有迹象，尤关重要。于雪斋只讲了半句，又把话停下了。殷昌有些坐不稳了，赶紧说，
1: 啊，东三省有什么重要迹象？快说，快说。
0: 于雪斋显得郑重而又神秘，放低了声音说，清帝逊位之后，赵帅便以孤忠自命，何去何从，举棋未定。大总统明察秋毫，必定早已见机于先了。于师爷极力地避免给人造成告密印象，说话很有分寸。殷昌说，
1: 此事确很重要，我当然要禀报总统。张作霖失志效忠，大有深沉，必当引起大总统的重视。看来雪斋不虚此行了。你来得正巧，后天便是大总统寿辰，府中正在筹办祝寿大典，后天我领你进中南海，把寿礼呈上，顺便借花献佛，让你在园子里好好消遣消遣。怀仁堂有堂会，北京的好角都调齐了，此事虽派别人张罗，实际还是在下的总提调了。
0: 说完了以后，得意地笑了起来。儒将风流，周郎故曲，

0: 性不浅呐。于雪斋俏皮的眨巴眨巴眼睛，又说：“听说阴公在东城另住金屋藏娇，可称老当益壮啊。”说着话，随即一指放在红木条案上的礼物：“七两为身，八两为宝。”张作霖孝敬的这两颗棒槌，十足八两，在长白山中也是百年难遇的神物啊！所费五千金，当然不足挂齿。殷昌精神一振：“哦，多谢！我近来略感气虚心悸，经王宇斟墨，说稍现虚弱之象，让我服些补品。这人参送得正好，秋凉后就可试服了。”可保功效显著啊！说着话相视而笑。隔了一天，殷昌携于雪斋同乘汽车去中南海总统府。殷昌新从外国购进的汽车，在车身外安了脚踏板，四个背盒子炮的马鞭外跨车沿，一路飞驰，好不威风阔气。中南海门外高达三起楼松树牌坊，悬灯结彩，当门交叉扯起了四面足够一丈开外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24名禁卫队一色新式军装，斜背盒子炮，手持捷克新枪，燕翅般排开，分立两厢，笔管调直。执行官身穿呢子军装，足蹬高腰皮靴，汽车直入中南海。汽车停在万字廊北，殷昌把于雪斋领到了寿礼小帐房。这个地方是专为各部及都府道等大员预备的收礼处。二人进屋，全屋办事人员马上齐刷刷地站起来给侍卫武官长行礼。殷昌轻轻点头：“
1: 坐下职工吧。”
0: 于雪斋交上人身锦匣，登记完毕。李宾元满面春风，躬身而进，双手递给一个印着“上宾”金字大红缎条。二人出了小帐房，殷昌说：“
1: 今天大总统应酬很多，我得上去照看照看。得便就把奉天那件事回上去，请后加荫吧。你先在园子里逛逛。寿堂设在水平轩，过午怀仁堂大戏就开台了，上头的事情办完，我到怀仁堂去找你。”
0: 于雪斋拱手，殷昌直奔居仁堂走过去。中南海冠盖如云，熙熙攘攘，各级礼宾人员穿花加蝶一般出入人群，殷勤接待，笑语喧哗，喜气满园。只是居仁堂一带静悄悄，警卫森严，没有承引官接引，谁也不准擅自出入。于雪斋从水明轩寿堂出来，小戏楼的杂耍堂会已经开场了，他信步而入。这个地方的观众多是配着粉绿色绸带的二三等来宾和府里中下级办事人员。小礼宾员见进来配红条的上宾，笑脸相迎，引到了前排上等座位。茶坊赶忙跟过来，沏上扣碗香茶，递上洒香水的滚热手巾把和大红细灯。在这儿上堂会的自然都是当时一流的杂耍演员，有贾凤祥的梅花调，荣建臣的单弦， 这是文唱，有冯叔田的古彩戏法，有王希田的飞叉，张月波的花坛，这是硬功夫，有万人迷和周蛤蟆的相声，压轴的是古王刘宝全的京韵大鼓。这个时候呢，场上万人迷周蛤蟆正说八扇屏，一说一捧，用折扇往逗哏的脑袋上啪啪的直打，引得全场笑声不断。于雪斋忽听有人招呼：“
2: 哎，雪斋兄，什么风把你吹到府里来了？”
0: 他扭头一看，是马志轩朝他身旁的座位走过来，不由得喜出望外：“
2: 哎呀，志轩兄，真是久违呀，转眼四五年不见了。”
0: 原来于马是同乡，又同给徐世昌做幕多年，交情不错。马志轩随徐世昌回到了北京，一直没有通音信，故旧相逢分外亲热。马志轩问：“
2: 跟赵次帅来的吧？”“
3: 不，皇上退位之后，次帅心灰意懒，我看他不一定亲自来上寿。哎，这几年我净坐冷板凳了，即使有这样的差事也轮不到我的头上。”“
2: 哦，这么说雪斋兄是……”
0: 于雪斋不能说出给张作霖走门的这件事，只是含混地说：“
2: 还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志轩很得意吧？“
3: 哎，
2: 宦海沉浮啊，许公保归隐前把我荐给大总统，现在公府秘书厅当个不大不小的一等秘书官，还算过得去。”“
3: 哦，很好，今后必定青云直上。”“
2: 不见得。”
0: 马志轩探过头去，声音放得很低很低的：“
2: 这个功夫也不是同帮铁底儿啊，现在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几位大老官都在北京，春藕斋常有密会，各帝都府不断调来素职，仿佛有什么部署啊。”
0: 马志轩紧凑到于的耳边说：“
2: 听说北洋与新北洋之间，北洋内部之间近来颇有些纠纷，又转说孙中山、黄兴已从日本迁回，云南、广东似成不稳之象。大局如此，我看关东也难免有番变化。至于什么样人物应运而兴，雪斋兄当自有眼力了。”
0: 于雪斋很想说些什么，但是话到舌尖又咽了回去。于雪斋向四周看了看，他这样说：“
2: 改日请教吧。”“
3: 哦，那明晚请你小酌，再做畅谈。”
0: 马志轩说着话，掏出金壳表看了看。我忙里偷闲，想听几句刘宝全的大鼓，喜与老兄巧遇，此刻不能多陪了，手里还有个文稿还没拟完，请你催着上城呢。约定明天到天福同客栈去找于雪斋，他就匆匆地走了。于雪斋听完了刘宝全的百寿图，天已过午，在上宾招待厅吃过了宴翅席，就到怀仁堂听戏去了。这场大堂会真是硬透了，名角全都吊齐了，戏码全是庆寿的吉祥戏。开场是梅兰芳的《麻姑献

0: 侍从武官长在右边小客厅，请您过去。副官把于雪斋引进小客厅，随即退出，把门轻轻地带上。殷昌比刚才又客气三分，起身让座。
1: 便呐，
0: 他得意地伸个懒腰：“雪斋呀，我足足在上头忙了3个钟头，英法日俄等国大使都来祝寿，大总统在军人堂接见，我得在旁陪着。”醇亲王、庆寿王又代表皇室来上寿，大总统派我做代表在春藕斋接待。在这两位老爷子面前，我倒没什么拘束，可是老二位兴致很好，陪他们谈了半个多钟头，也够累人的了。袁世凯启用这个黄袋子，原本就为了向满族表示友好，无怪他这么高兴。殷昌吹嘘了一阵，把话转入正题：“趁大总统午休后正在喝茶，我先把赵尔巽的情形做了报告。”这样开头果然很灵。大总统说：“不错，据军政执法处，就是袁世凯的特务机关，驻奉稽查员的密报，赵尔巽态度暧昧，动向不明，此事不容忽视。本拟派医师、旅长前往监视，但一时不易抽调。”殷昌得意地眨了眨眼睛，又说了：“雪斋啊，这就入岗了。接着我便抬出了张作霖，很费一些斟酌呀。说他如何拥有实力，怎样勇敢善战，失智总统啊！但以官之伤危，不敢面谒，现已派人来京，托我代为陈情，这就把效忠信交上去了。”总统沉吟了一下，说：“张某无名无辩，怎能委以重任？”我说：“只要总统酌情提拔，便名正言顺了。”大总统点头说：“可以考虑。”我将要退下，总统让我转告公府招待处，对张作霖派来的人要按师长信使招待。殷昌说到这个地方，哈哈一笑：“这是礼遇呀，够体面的了吧？”于雪斋听到这个地方，站起来致谢：“主事多亏因公成全呢。张作霖可谓十逢其会呀，做了个有用场的棋子儿啊。我估计大总统一定先命执法处密探，对他做一份考察，用不了10天就可以亮底了。”殷昌看了看怀表，起身说：“大总统还要召见一批大员，我得先去招呼一下，今天不多陪了。”于雪斋鞠躬告辞，他回到客栈，抽过鸦片，马上给张作霖写了封用词含蓄的信，略云：“来京幸未辱命，所谋之事19可成，请后佳音，弟尚需在此少作停留，对阁下亦有所裨益也。”这位不甘寂寞的于雪斋利用这一机会，也在京为自己的事情活动起来。不久果然在总统府弄了个不错的差事，以后竟成了张作霖在上头的耳目，出力不少，这是后话。咱们另表赵尔巽，自从老袁上台以后，便料定今后该是北洋天下了。他和北洋首领既少来往，与那些高唱共和的新派人物也没有什么渊源，自己年过70，势单力孤，

0: 以南再做较量，再加上深知东北空虚，强邻虎视，危机四伏，随时可能酿成巨变。他早已有了急流勇退之意。民国成立便冷冷淡淡，若即若离，仿佛以大清孤忠自命，难怪袁世凯怀疑他另有居心了。这一天，奉天总督府收到北京政府陆军部的命令，按新编陆军制度，授予张作霖陆军中将军衔，任命为陆军27师师长，驻防奉天。此事来得突然，赵尔巽竟毫不知情，岂不怪哉？这位宦场老手略于思忖，就看穿了此中的奥妙。赵尔巽马上召见张作霖，向他道贺，称赞大总统英明，知人善用，亲热地对老张说：“
1: 玉婷，从此你该肩负重任了。”
0: 张作霖心虚，一时不知怎么样应付才好，憋了半天才说：“
1: 卑职不行，还得听大帅的命令。”
0: 赵尔巽面色难看，却哈哈大笑起来。与此同时，张作霖已收到北京密电，命令他注视赵尔巽动向。张作霖当即回了密电：“奉天之事，可保无虞。”从此，他便经常在总督府走动，过问之事已经月份，对赵尔巽貌似恭谨，却隐隐露出了挟持之意了。赵尔巽向大总统上了辞呈，只称年逾古稀，体弱多病，难当重任，恳请准予归隐青岛。此举正中老袁下怀，当即照准，又附带着胡捧一番，说什么次帅为前清重臣，功勋显著，民国初建即以为东北之长城，功成身退，亮节可嘉，云云。这位孤忠赵尔巽就此归隐去了。大家不可误解，这些大老官所谓的归隐，是一不入桃花源，二不上首阳山，他们都钻进青岛、大连、天津外国租界地，闹个保险，大享清福去了。当时张作霖毕竟阅历尚浅，见没费什么手脚就把个老总督给挤走了，不由得云山雾罩起来。他觉得刚刚当上个师长就有了这么大的法力，真是万事不如兵权在手，他想趁热打铁再捞一把。于是给总督府马上呈文，要求把他的27师扩充2个团，要饷、要枪、要子弹。此举本来荒唐，又在新旧总督交替之间，衙门中当然没人受理此事。主事官又觉得张作霖难惹，不可得罪，只好让一位总司文案的师爷出来应付。这位师爷客客气气地跟老张说：“张师长，呈请扩编一事实属正当，只等新总督到任，一定把呈文递上去。现在衙门中无人做主，请张师长稍等几天才好。”张作霖听了人家说的中听，也觉得自己太性急了，只好答应。可是张作霖的心里边一直琢磨着扩编这件事，把安排谁当团营长他都想过了。话说赵尔巽告老辞官，退隐青岛之后，闭门谢客。

无什么动作。袁世凯接到密报之后，暗暗后悔这件事情自己办得并不妥当。如果事前能够查明赵尔巽并没有反对他袁大总统的真凭实据，老头子只是有点牢骚，标榜一番孤忠，那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本是大佬们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法，只要稍加未免，这点小病定能豁然而愈，另有一番光景了。再说袁世凯暗中打定主意，下步棋就该做皇帝了，那为什么竟鬼迷心窍排斥了一位忠于皇帝的老臣呢？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0: 下面有请孙主任。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您好，孙主任。
12: 嗯，
10: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帮我的同事啊问一个病情的情况啊。
12: 嗯，
10: 其实昨天他想亲自来找您的，但是下节目之后着急开会有工作没过来
12: 啊，
10: 所以今天托我来问问情况啊。
12: 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10: 嗯，他今年是31岁。
12: 嗯，
10: 是在备孕啊，做孕前检查的时候，打这个彩超查出来卵巢畸胎瘤，
12: 嗯，
10: 大小啊是 8.9×9.0×7.8， 然后也查了这个假胎蛋白是良性的。他想问，如果说不处理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后续要孩子？他挺关注这个事儿。
12: 这个首先跟讲畸胎瘤啊是什么？
10: 嗯，
12: 他31岁了，那这畸胎瘤在他体内呀、啊。已经32年了，
10: 这么长时间了。
12: 哎，实际上是什么？
10: 嗯，
12: 就相当于是一个双胞胎。 但是有一个没发育出来，就是畸胎瘤。
10: 哦，是这样的。
12: 哎，所以说畸胎瘤啊，都是一种啊良性的肿瘤比较多，恶变呢相对少很多。
10: 嗯嗯。
12: 但是呢，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人自身呢，身体内出现异常结构，不是自己的结构，
10: 嗯，
12: 不能及时清除，都已经放了31年了，还在那掰着呢。
10: 嗯，
12: 哎，你这身体啊，识别异常组织能力确实弱了。
10: 是的。
12: 哎，那这个畸胎瘤这么大，对于怀孕呢是会有影响的。
10: 嗯，
12: 但是更主要注意什么？这个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非常容易引起卵巢T扭转，非常严重的一种急腹症，严重的疼痛。有的时候还会引起大出血，
10: 哇！
12: 包括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因为盆腔的脏器要跟着移位，
10: 嗯，
12: 这个移位的畸胎瘤啊，就更容易发生扭转。
10: 哦，那还是挺危险的啊！
12: 这个扭转的话，早期也会引起流产，后期也会引起早产。
10: 嗯，
12: 所以说呀，现在医学范围很先进了，哎，完全可以做一个呀腹腔镜，
10: 嗯，
12: 切掉就可以了。
10: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您说像他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吃一点溶血磷脂酶呢？
12: 他这种体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应该吃点溶血磷脂酶。
10: 嗯，适合他啊。
12: 为什么？溶血磷脂酶是干什么呢？
10: 嗯，
12: 就是把你身体中啊不该长的东西给你啊清理掉。
10: 哎，
12: 让身体中不要再长这些啊不该长的东西。
10: 那太适合他了。
12: 在母亲娘胎里，肚里啊就多一个人，这个人啊没有发育起来，藏在你身体里了30多年了，你还没有发现他，没有任何症状。
10: 嗯，
12: 那如果这身体中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病变细胞呢？
10: 嗯，
12: 如果是一个恶性的包块呢？
10: 哇，
12: 那你不也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吗？
10: 是的，
12: 对不对？
10: 对，
12: 我们说了这种结节包块，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啊你自己长了这些东西，但是你没有任何感觉。
10: 嗯，是。
12: 等到有感觉的时候
10: 已经晚了。
12: 对。
10: 嗯。那接下来孙主任，您给大家伙来盘点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必须用这个溶血磷脂酶的？
12: 首先讲啊，就是一个人群啊，
10: 嗯，
12: 就是容易长结节包块，结节包块容易恶变的人。
10: 嗯。
12: 哎，这个不单纯是体质的问题啊，大家可能听健壮讲座听多了。
10: 嗯。
12: 但是这个不规范。我们叫什么？叫易患机制。比如说你抽烟的人，肺是不是容易长病变？
10: 嗯。
12: 哎，那女性如果不哺乳或者要孩子比较晚，哺乳的时间比较短的时候，乳腺的病变风险就很大了。
10: 嗯嗯。
12: 长期日照，长期在户外活动，接受紫外线比较长的人，皮肤病变常见。
10: 嗯，
12: 对不对？
10: 嗯，
12: 包括还有一些人呢，家族中某一类疾病非常高发，比如说胃溃疡、萎缩性胃炎，这些人群都应该用。
10: 嗯嗯
12: 啊，那再有一个就是年龄大了也建议用。
10: 嗯，
12: 为什么年龄大了也建议用啊？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哈，我一说呀，杨迪你马上就能明白。
10: 嗯，您说。
12: 因为任何呀治病变的因素都不是一瞬间就可以让它病变的。
10: 它是长年累月的一个积累。
12: 对，你抽一根烟不可能引起肺部病变。
10: 是的。
12: 你10000根烟都不会的。
10: 嗯。
12: 但是你抽20000根呢？40000根呢？
10: 嗯，
12: 你想抽这么多烟，那肯定前提条件你得有足够的年份。
10: 是的。
12: 我们老百姓话就说的，我走的桥啊比你走的路都多。
10: 嗯。
12: 那也告诉你，你接触的空气污染，你接触的紫外线，你接触的尼古丁
10: 也多了，
12: 也肯定多得多。
10: 对，
12: 所以说年龄大的人，50岁以上的人也应该用。
10: 嗯嗯。
12: 再有一个就是已经出现危险信号的人，
10: 哎，
12: 必须用。
10: 哪些危险信号？
12: 检查的时候有结节、息肉、慢性炎症、增生。
10: 嗯，
12: 达到这些标准，病变风险自然高。体检的时候做一些标志物。标志物升高的时候，这说明什么？你身体中长结节，结节能有活性，是活的结节。
10: 嗯，
12: 它能分泌标志物，这说明你自身的没有监控系统啊。
10: 是的。
12: 哎，也就是什么，你的溶血磷脂酶肯定是低的，溶血磷脂酶是正常，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10: 嗯，
12: 那这个时候你要解决危险，不要再长新结节。
10: 嗯，
12: 不要让这已经长的结节恶变，你一定要及时补充上 溶血磷脂酶。
10: 明白了，这几大类人群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那么对于这几类人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甚至说都是保命的啊。
12: 没错，
10: 嗯，
12: 因为溶血磷脂酶啊，能水解磷脂酸，它点对点解决问题。
10: 对，
12: 只要把你信号掐断了，细胞就不会无限制的复制，对于结节息肉来讲，就没有机会病变了。
10: 嗯，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跟孙主任交流的，都可以预约通话。孙主任也是知识渊博，观点犀利啊，对于各类疑难问题，五分钟可以给大家一个治病的方向。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400-090-5876，400-090-5876。那如果大家年龄在50岁以上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或者是病变术后保养的，现在德国的最新科研成果溶血磷脂酶就是大家最好的一个选择。
12: 没错，
10: 嗯，
12: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最新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
10: 嗯，
12: 包括现在全球范围所有尖端医疗的主攻方向都是磷脂。为什么要攻克它呢？
10: 因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它是信号传导最核心的物质。
12: 但是大家要知道，细胞啊是分好坏的。
10: 对，
12: 好细胞磷脂具有保护作用。你比如说黏膜细胞，胃黏膜细胞，它上面的磷脂是保护胃黏膜的。但是如果是胃息肉细胞，它上面的磷脂就是搞破坏的。它会释放大量的磷脂酸，增强息肉细胞的信号传导，所以息肉会不断增长。或者原来一个逐渐变成两个三个。
10: 要么就是长大了，要么就是数量变多了啊。所以咱发现全球各个国家都在研究它，研究磷脂。这个磷脂一旦变性了，它危害太大了。
12: 哎，所以说呀，溶血磷脂酸促进病变信号传导，信号传导越强，细胞复制就越快。
10: 是，这不就是病变的这个特点吗？很快就到晚期了。
12: 没错。
10: 嗯。

0: 而且病变细胞是无限增殖，因为溶血磷脂酸会抑制病变细胞内蛋白的凋亡，
1: 嗯，
0: 像不死药一样让它一直活着。
1: 那如果说这个正常细胞要是能无限增殖的话，岂不是这个人就是永远的活下去了？
0: 对，所以溶血磷脂酸的浓度是一定不能高的，
1: 嗯，
0: 它高就能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嗯，
0: 而且还能帮助病变细胞逃跑，它能把病变细胞伪装成健康细胞，
1: 嗯，
0: 逃避免疫系统的清除和药物的杀伤，
1: 这样的话就是病变难治的一个元凶所在了。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你看它名字也叫溶血磷脂酶，有磷脂两个字，
1: 嗯，
0: 就说明它是针对磷脂的。比如说尿酶指水解尿素，蛋白酶指水解蛋白，
1: 咱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含金量了。
0: 溶血磷脂酶就是针对磷脂的，它能把溶血磷脂酸水解解决到磷脂层面上，
1: 嗯，
0: 才能啊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病变细胞啊孤立无援，无法逃脱，
1: 嗯，
0: 真正抑制病变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
1: 嗯，
0: 只要是细胞释放过量的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酶啊就会马上把它分解掉，细胞不变性就不会病变。
1: 对，
0: 所以说它是今年最伟大的研究，它的特性啊就是让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嗯，只要是叫细胞就有磷脂，只要是有磷脂它都跑不掉，这就是从根上来预防病变发生了。
0: 哎，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了15年，直到去年呢才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就和香港啊同步上市。
1: 嗯，
0: 刚一上市就轰动了整个医学界。
1: 哎，
0: 因为大家发现这几年当中啊，人结节的复制比率比以前更快了。
1: 孙主任，这其中和大家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都有关联吧？
0: 有一定关系。
1: 嗯，
0: 还包括用的药物增多等等各个方面。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人口的老龄化。
1: 嗯，
0: 年龄增大，炎症越来越多，所以说结节复制率也比以前要快多了。之前多发性结节可能一年能长一个。
1: 嗯，
0: 现在别说一年了，一个月能长好几个结节的大有人在。
1: 哎呦，
0: 比如肺结节，现在肺结节可以说是目前最高发一类结节了。
1: 嗯，
0: 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医学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轰动的，它是多发性肺结节。
1: 嗯，
0: 你知道一个人肺上能长出多少个结节吗？
1: 可能也就十几个啊，20个最多了呗，肺才多大呀。
0: 我告诉你，这个人长了557个肺结节。
1: 我的天哪，557个，这是结节上长了一个肺吧？那这个结节它到底是怎么复制出来的这么多呢？
0: 当时这个患者在做溶血磷脂酸的辅助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体内溶血磷脂酸指标是正常人的8倍以上。
1: 哇，高了这么多。
0: 正常人不超过2。
1: 嗯，
0: 而这个患者已经达到了 17.6。
1: 哦，
0: 含量高到这个时候，结节细胞的信号复制非常快。
1: 嗯，
0: 基本上一天就能复制出来一个结节。
1: 嗯，
0: 从最开始一个到最终557个结节，只用了2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德国的溶血磷脂酶为什么一定要尽早用？
1: 嗯，就是提前咱把结节这个风险就规避掉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能点对点的水解溶血磷脂酸，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有点像咱们用的那个座机电话一样，电话线要是被切断了，你这电话肯定就打不出去了啊。
0: 对，结节细胞之间信号传导如果断了，两个细胞之间无法接触，
1: 嗯，
0: 它就不复制了。
1: 对，这就是独木不成林了，也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了。
0: 对，所以病变的核心大家记住一定是预防。
1: 是，
0: 溶血磷脂酸被称为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溶血磷脂酶从源头上切断信号传导，
1: 嗯，
0: 它的利益一定是所有药物当中最大的。
1: 嗯，
0: 德国在临床的时候发现，多发性肺结节的患者服用溶血磷脂酶 3月

0: 事件，结节细胞的活性降低，失去复制能力。
1: 嗯，
0: 这个时候结节不会啊继续增长。然后观察肺液当中的溶血磷脂酸恢复正常水平。
1: 嗯，
0: 这个时候不仅是不增长，而且是没有病变的可能。
1: 明白了。所以老年朋友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老年人结节、息肉啊等等这些病情是非常高发的，大家呢又担心是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很害怕。那咱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溶血磷脂酶补充进来，尤其是现在已经有结节、有息肉、有肿瘤的朋友，补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把所有的这种潜在风险给它规避掉。我想问问孙主任啊，结节多是信号复制，你看有的朋友这个瘤长得特别大，有的比这个拳头还大，是不是也是复制的事儿呢？
0: 信号的复制啊只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些细胞啊抢营养厉害
1: 啊，特别能抢啊。
0: 我们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肺里的肿瘤啊七八公分了。
1: 哇，
0: 我们医学上管这种肿瘤叫什么呢？最常见的肺里也不多，肝脏的很多，叫胎头大。
1: 哇，这个名就听出来了。
0: 就是已经啊撑起了骨头，在胸廓上啊都能看到一个大包。抢了肺的喘气儿的地方，人气儿都跟不上来。这样一个患者，他第一个特点特别能吃饭。一顿呢能吃二三十个饺子，面条啊能吃两碗，还得加几个鸡蛋。就这么吃，人也是非常瘦。
1: 营养都被抢了啊。
0: 只要是你吃饭，90%都被瘤子吸收了。那我们能不吃饭吗？
1: 那不能啊。
0: 就算不吃饭，你也饿不着它。它会不断的吃你呀。
1: 对。
0: 我们说了，我们吃的饭是什么？猪肉、牛肉。你不吃肿瘤，它会吃人肉的。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病变细胞复制快，营养需求大。所以说你吃的多，它吸收的就多。你不吃，它一样会消耗你身体的能量。这个我们医学上啊叫恶液质，是很常见的。我们所有的恶性肿瘤的人，医生啊都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1: 如果说你的这个自噬系统它跟不上，那它就会不断的繁殖。
0: 对。溶血磷脂酸啊过多的时候，就会抑制自噬系统的功能，病变就会无限的繁殖。现在临床当中啊也有药物去诱导细胞凋亡，比如说呀吉非替尼、厄洛替尼，都是针对病变部位的。但是你会发现很难做到，
1: 因为没有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
0: 没错。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能量，让它无限复制，而且能够帮助病变细胞逃跑。给病变细胞换衣服，化化妆，
1: 变装了，
0: 诱导细胞凋亡的物质识别不出来。这边在杀死，那边在逃跑。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研究磷脂？因为磷脂是全身性的。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都是磷脂组成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把细胞病变的基础解决了。从根上预防病变。
1: 是的。溶血磷脂酶啊直接把病变的罪魁祸首给解决掉了，这才是真正的抑制啊。
0: 没有溶血磷脂酸的抑制，自身的自噬系统就会恢复。它会形成一层隔离膜，把病变细胞裹进来，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去阻断它的营养供应。
1: 就相当于说不给他吃饭，让他一点一点的去消耗，饿死的状态啊。
0: 不仅如此，他还要加快他的消耗，让他继续活跃，逐渐把自身的能量消耗殆尽。最后啊就是外边的营养进不去，里边又没有啊储存的粮食。结果细胞就凋亡。所以说现在很多肺结的人可能没达到病变的程度，这样的人一定要提前用。
1: 是的。
0: 越是提前用的风险越低，效果就越好。像这样已经出现肺结节的患者，其实已经在往肺病变的方向发展了。那现在用溶血磷脂酶把所有的病变细胞的信号 给它切断了。
1: 对，
0: 很多问题我们就提前规避掉了。
1: 是的，孙主任，其实除了解决这两项以外啊，还解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远处转移。咱看哈，以前要是说不去控制它，它可能慢慢的扩散出去，但如果一开始就是处于这种饿死的这种状态，把信号给掐断，那病变就扩散不出去了。
0: 因为溶血磷脂酶能够解决病变细胞远处转移。
1: 嗯，
0: 如果是转移到远处，细胞想生长，最主要的前提是什么？
1: 嗯，
0: 杨迪知道不知道？
1: 是什么？
0: 是血管的新生。
1: 哦，血管的新生。
0: 对呀，哎，你这个细胞从肝转移到脑，它在这里要是再长一团肉的话，首先得先长血管。
1: 嗯，
0: 只有血管长成了，这些细胞啊才会有不断的营养送给它。
1: 是的，
0: 啊，它才能利用这些营养不断的增生。所以说病变转移首先第一步血管的新生，而血管的新生是通过磷脂信号传递的。
1: 嗯，
0: 而我们也知道血管内膜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磷脂。
1: 是的，
0: 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啊都离不开病变细胞对磷脂酸的依赖。
1: 嗯，
0: 你阻断了磷脂酸，也就等于阻断转移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1: 嗯，明白了。对于多发性结节、增长过快的结节，还有像这个远处转移风险的朋友，解决到磷脂层面，就等于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根上了，就等于从根源上杜绝了病变的发生。所以对于有结节、有息肉的朋友来说啊，越早用效果越好，越早用风险越低。我们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回过头来说呀，其实在临床上好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说溶血磷脂酶，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
1: 对，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上就已经和常见的药物就区分开来了啊。
0: 这个里边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
1: 嗯，
0: 一个结节包块包括恶性的病变，在它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是有很多因素啊要介入到里边去的。
1: 嗯，
0: 首先你身体要有一个前期的疾病。
1: 对，
0: 你比如说抽烟引起的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胃溃疡，哎，萎缩性胃炎引起的肠化生，内分泌失调引起的乳腺纤维瘤，
1: 嗯，
0: 等等。这些病变呢，细胞在它得到磷脂酸的支持下，细胞就会不断的增长，增长的细胞就会呀脱离原来的位置，它带有足够的磷脂酸，就会让它呀在新到的地方长出啊血管，它又在血管提供的血液下带来更多的磷脂酸，
1: 嗯嗯，
0: 而更多的磷脂酸又促进它更快的生长，这个就一个结节形成、增长和转移恶变，整个一个过程啊都包含在内了。
1: 是的，
0: 而且呀我们说了恶变是什么，杨迪知道不知道？
1: 嗯，
0: 恶变呢是一种细胞的错异。
1: 哦，
0: 哎，就是你长出来的肝细胞跟你原来的肝细胞不一样了。
1: 哦哦，
0: 你长出来的乳腺细胞跟原先的乳腺细胞不是一个了。那这种错异呀就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
1: 嗯嗯，
0: 我们人的细胞啊每分每秒都在增生，都在复制，复制的过程中肯定啊会出错的。
1: 嗯，
0: 但是出错的几率是多大呢？
1: 嗯，
0: 不同的细胞不一样，但一般来说是很小的。比如说你肺黏膜、支气管黏膜细胞的错异几率是10万分之1。
1: 哇，
0: 你每10万个细胞就会有一个细胞啊会错异做错了。
1: 嗯， 嗯，
0: 哎，谁干活干多了不可能不做错啊。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一辈子只复制过1万次，那你错异的几率就会很低。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10万次你才会错一次，但你只做了1万次，你没错，这很正常的。
1: 是的，
0: 但是你如果做了100万次呢，那你是不是就会有10次做错呀？
1: 出错率就上来了。
0: 哎，那所以说你天天抽烟，每天你的黏膜都在复制，别人的肺黏膜呀可能是1个月更新一次，
1: 嗯嗯，
0: 你是一根烟更新一次，你想一想你的错的几率高不高？
1: 那肯定高啊。
0: 那当错异发生之后就会有啊 病变的细胞产生了，
1: 嗯嗯，
0: 你身体能不能及时把它清除掉，
1: 哎，
0: 才是最关键最后的一步。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说在控制病变时候我们真正要知道的这个点。
1: 嗯，
0: 所以说你不同的药针对的地方有针对是错。

0: 益的基因部分的，
1: 嗯，
0: 有是针对烟草造成的损害的，有针对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有针对的是病变细胞增殖营养的，
1: 嗯，
0: 但是在这里病变细胞产生复制的前提是什么？是溶血磷脂酸的提供。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不管你任何原因引起的病变都离不开溶血磷脂酸。
1: 嗯，
0: 那我就把所有的路线都绕过去，就掐在最关键这一点。
1: 嗯，
0: 我把溶血磷脂酸掐住了，那我就等于掐住了你整个在病变过程中最关键的共同的一个靶点。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可以把病变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1: 嗯，它有点像这个十字路口交叉口，最终都汇集在这儿了啊。
0: 对，
1: 没解决到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不断的给病变细胞提供能量，帮助病变细胞逃跑，那说这个治疗一定是不彻底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每一个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每一个磷脂啊都会释放磷脂酸，
1: 是
0: 会释放大量的细胞信号，这种信号无比强大。
1: 嗯，
0: 一般药物啊根本干预不了，所以说这些药物理念很好，但作用有限。
1: 嗯，
0: 德国溶血磷脂酶临床阶段证明，抗病变药搭配溶血磷脂酶，药物效果直接翻倍。
1: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溶血磷脂酶是最前沿，也是一个最新的突破，因为它就是作用到磷脂上了，把溶血磷脂酸给水解掉，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干扰都没有了，溶血磷脂酶是一个靶点的药物，所以才把它叫做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研成果之一。
0: 对，
1: 嗯，
0: 而且呀，我们这次溶血磷脂酶德国呀和香港同步上市，以前这样的药啊到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要经过1到2年的时间。
1: 嗯，
0: 有的甚至要3年4年
1: 更久啊。
0: 比如说呀，现在降血脂非常好的一个药，
1: 嗯，
0: 英克斯兰。
1: 英克斯兰，哟，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就大家伙对于降血脂来说都知道他汀这一类的啊，其他的不太了解。
0: 杨迪也不是学医的哈。
1: 嗯，
0: 实际我们说呀，现在世界我们说医学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他汀的药才时髦几年呢。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现在已经在被取缔的边缘了。
1: 哇，这么快！
0: 哎，像是啊，英克斯兰去年呢才开始普及，
1: 新兴的啊。
0: 哎，一年呢打2针就能啊帮我们控制胆固醇。
1: 哦，
0: 完全呢就不用再吃降脂药了。
1: 哎呦，这太好太方便了啊。
0: 哎，但是我要跟大家，这个药在香港啊2023年就已经普及了。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啊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药呢。
1: 确实，港药直通车这节目开通之后啊，咱现在已经是跟香港同步用药了。溶血磷脂酶，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同步用上呢，孙主任？
0: 当然有了。
1: 嗯，
0: 我们做港药直通车的作用啊就是连通核心枢纽。这次溶血磷脂酶我们呢是有机会和香港同步得到的。
1: 嗯，这太好了，这机会也是太难得了啊。以前咱想都不敢想，连通香港就等于是连通全球了。现在全球的好药基本上都是和香港同步上市的。
0: 因为啊药物它想抢占全球的市场，都必须啊要从香港出发。
1: 嗯，
0: 打开香港市场你就等于啊打开全球的窗口了。
1: 嗯，这就是一个地位啊。
0: 哎，全球窗口打开了，市场才能大，回流资金的速度最快。
1: 是。
0: 而这次溶血磷脂酶全球首发，全球人呢都在关注。
1: 嗯，这么尖端的产品，我猜这个价格肯定贵吧。
0: 这个大家也不用去猜哈。
1: 嗯，
0: 这是香港上市的药物，价格呀不光不贵，而且还会很便宜。
1: 太好了。
0: 哎，因为我讲了德国在香港同步上市，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不是为了挣钱，是想抢占市场。
1: 嗯，
0: 所以说它首发价格呀是非常低的。
1: 哦，
0: 但是首发之后，那这个价格一定会翻倍的上涨。
1: 那我们就更得抓住机会了啊！你要是错过这次，先不说能不能用上，就这价格以后肯定都会翻倍上涨的。
0: 对。
1: 那孙主任，您说说它到底现在是多少钱呢？
0: 我算了一下哈，不到200块钱一个月。
1: 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咱能吃上这个最

0: 新的研究成果，从根儿上预防病变，这个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了。
1: 没错，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的含金量。
0: 嗯，
1: 第一，它是开年刚上市的病变抑制剂，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0: 嗯，
1: 第二，它是唯一一个解决磷脂层面的产品。
0: 是。
1: 解决到磷脂层面呢，就等于解决到根儿了。
0: 嗯，
1: 从细胞的基础物质上避免病变的发生。
0: 是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啊，这只是首发的价格，首发之后这价格那可是翻倍上涨的。
1: 所以说这次我要先跟大家讲，想要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
0: 嗯，
1: 你看以前的时候啊，我不着急大家报名，但这次啊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这次是香港同步的，而且它是首发之后价格马上会上调。
0: 嗯，
1: 如果你不提前报名，之后很可能啊多花很多钱的。
0: 是，溶血磷脂酶以往啊至少得等到两三年才能到我们身边的产品，现在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就能够和香港享受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优惠。那么溶血磷脂酶啊，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就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如果大家有想首发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一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哎，孙姐你好。
1: 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哎，我是大连的。
1: 嗯。
5: 啊，我就70岁。
1: 嗯。
5: 我想咨询你一下什么呢？我就前两天呢检查一个彩超，检查彩超吧，他那检查结果要给你念一下，你给我分析分析。
1: 嗯。
5: 他那个是肝脏大小属于正常范围。肝实使用回正均匀，背膜光滑，管道结构清晰，内静脉主肝直径10mm， 胆总管上段内径5mm。
1: 你念一下诊断好不好？
5: 啊，那我念诊断吧。
1: 嗯，
5: 他就说肝多发囊肿，肝就液高回声，血管瘤不除外。
1: 嗯，
5: 完事。胆囊前壁不规则增厚，胆囊、这胆囊什么肌症不除外，建议综合加而胆脾双肾没见异常，就这些。
1: 除了那个腺滴症需要注意点，其他都不用管。
5: 它是属于什么呢？
1: 腺滴症要小心点，这就是你过去得过慢性胆囊炎留下的增生。
5: 哦。
1: 嗯。剩下的那些就不是病了，
5: 不是病啊。
1: 嗯，
5: 但他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什么胆囊大小71乘25 哎妈，这个没事呢。
1: 那个没事啊。
5: 那没有事啊。
1: 你没啥事做这检查干什么？
5: 没有，我个刺激检查，检查一个什么呢？他我刚才开始刺激检查，检查完他叫我上大检查的。他那有检查检查检查什么呢？人家他那就是肝脏大小正常嘛，他那有个大小1.2乘1.1，容我清晰。他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局部胆囊壁后是0.39。
1: 对，我就说了那个限制症、
5: 啊这个，
1: 就是这个胆囊壁增生，你要小心点。
5: 啊，完他就问他那个有什么呢？胆囊多，就是肝胆囊多发，而胆结他那个胆结石多发带排，他就没检查是结石还是什么玩意儿，他没看清楚，他要上大检查。
1: 你高危生的话，你70岁了也没有必要鉴别他是什么东西了，是什么东西也无所谓。
5: 啊，但是我再问一下，这血管瘤除外，他这个什么意思？
1: 你管他除不除外呢？是血管瘤就是血管瘤，不是血管瘤就是个。局部的增生啥也不影响啊，
5: 啥不影响啊。
1: 嗯
5: 啊，那什么呢，就是肝脏肿的也没事啊。
1: 我就说了嘛，你这属于典型的没病找病啊。
5: 我不知道啊，这我特意做完我就怕害怕，我这让你自己
1: 你害怕，你做完医生会告你不用管了，你还不管他干什么
5: 啊。谢谢姐的，谢谢你啊，这个医生啊，
1: 腺肌症小心点，明年再复查一下。
5: 心肌症呗，
1: 腺肌症，胆囊腺肌症，那个要小心，腺肌症恶变几率非常大的。
5: 胆囊腺肌症啊，
1: 腺肌症，
5: 腺肌症。
1: 你平时肚子疼不疼啊？
5: 不疼啊。
1: 那你
5: 没啥反应？
1: 那也没
5: 啥反
1: 应，
5: 没有。
1: 腺肌症要长的话，肚子会疼的。
5: 啊，腺肌症啊。
1: 嗯。
5: 啊，就注意这个就行了呗，
1: 对，
5: 别别管了。
1: 对。
5: 啊，就胆囊腺肌症。
1: 对，
5: 那他那个胆囊腺肌症不除外，他就主要看这个呗，是不是？
1: 那你不疼的话就除外了。
5: 哦、嗯、哦哦，那谢谢你，谢谢你，那谢谢你，我就这些问题，
1: 嗯，
5: 麻烦你了啊、
1: 嗯。胆囊啊，这么多增厚、
5: 啊，
1: 肝脏这么多囊肿嘛、
5: 啊，
1: 还有局限的血管，说明你身体啊容易增生瘢痕体质，内脏增生的多、
5: 啊，
1: 查的是肝脏，我估计你要查肠子肯定有息肉。哎，你要查胃肯定有萎缩、
5: 啊、
1: 体脂就是这种体脂、
5: 啊、
1: 你可以用一段时间，我给你推荐个产品叫溶血磷脂酶，你用它这种体脂，你身体细胞的溶血磷脂酶活性肯定低，细胞增生的时候抑制不住
5: 啊，
1: 记住叫溶血磷脂酶、啊、
5: 溶血磷脂酶那哪能销量能晚上吗？
1: 这个现在只有香港有，我的节目到时候你注意收听点啊。
5: 谢谢谢谢，
1: 别的没大事，溶血磷脂酶，就记住这个名字就行。
5: 好，
1: 嗯，
5: 谢谢孙主任。
1: 哎，
5: 好，再见，感谢，感谢啊，
1: 嗯，
5: 好嘞，再见，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哎，主任你好啊。
1: 哎。
2: 哎，我今天听你节目说是有一个新药叫什么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就能让这个结节不再增生，而且还能防止病变。所以呢就想赶紧打电话问一问这个药我适不适合用。
1: 叫溶血磷脂酶。哎，你说一下你身体具体有什么问题啊？
2: 我今年62岁啊、
1: 嗯、
2: 我这个主要的病啊就是甲状腺结节啊。
1: 嗯，
2: 我是在20年的时候去做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在左侧这边啊，反正当时发现的时候就挺大，已经都压迫到气管了。
1: 嗯，
2: 当时这不就直接切除了，切除了以为就觉得就没事了，但是前不久我去做体检呢又发现了一个，是3.3×2.5×2.3厘米呀、啊，而且长得还快呢。等我隔了个一个月再去做复查的时候，又变成是个3.8× 2.6 乘一个2.7了，又说有点压迫这个气管啊，反正我自己也能觉出来，就是呼吸都有点困难。大夫人家说还得切啊，但是我又不太想切，想选择保守疗法啊。这不吃了那个药叫什么，叫什么甲镜是甲流那个什么片啊。
1: 嗯。
2: 但是这个药吧，对这个肠胃的刺激太大了，我。
1: 嗯。
2: 你说吃完以后就吃不下去饭。
1: 嗯。
2: 后来去医院换的药，换的是那个甲磺酸论伐替尼胶囊，三个月以后去复查，确实是挺好了，没再长。
1: 嗯，用药啊，这个就不太规范，而且治疗啊，我也不太认同哈。甲状腺结节啊，如果压迫气管，第一次手术啊，不大的可以做，哎，如果大的做完了呀，它就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的。你这个时候就要终生吃药来补充甲状腺素了。再有一个，如果说我用药物保守治疗的话，那控制甲状腺结节甚至是恶变，甲状腺结节恶变也可以不做手术的。但是用的药应该是优甲乐，很普通的一个药啊。哎，只要你大量补充优甲乐，就可以抑制它，哎，恶变细胞继续增殖的。直接上靶向药，我觉得有点大炮打蚊子了。我建议你这种情况啊，更好的办法是什么？你把溶血磷脂酶给配上。哎，就是我这两天在节目里讲的，它现在呀是最新上市的产品，哎，跟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是病变靶点的抑制剂，解决的是细胞底物磷脂的问题。就像你甲状腺结节是哪里来的？
2: 哎，你说这，哎呦，我这上哪知道去啊，咱都是老农民，真是也没人告诉我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哪里来的。
1: 哎，我跟你说哪里来的哈，我们人所有的细胞 细胞膜都是一个叫磷脂的物质组成的。磷脂啊是维持细胞里所有膜性结构的最主要的物质。当你一旦出现结节的时候，结节细胞上的磷脂啊就开始变性了。它遇到炎症的时候就会分泌出溶血磷脂酸，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要控制不住，多少药都避免不了病变。
2: 哎呀，你说这么专业，真是上哪我能知道啊，这听都没听过。
1: 确实咱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因为以前呢还没研究出来相对应的产品。溶血磷脂酸解决不了，就会让你的甲状腺结节细胞啊不断的复制增大，像你一个月长那么多，但当你把溶血磷脂酸解决掉之后呢，你的结节就不会再长，就没有病变的风险了。
2: 哦，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这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担心病变了。
1: 对，而且呀，我要告诉你哈，溶血磷脂酶的价格呀很便宜，现在是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啊，真是很幸运赶上这个首发价了。那之后市场啊，一旦彻底打开之后，价格一定会翻倍上涨。
2: 哦，哎呦，那孙主任，那我知道了，我听今天就能报名，你看您能不能赶紧帮我报个名啊？
1: 这次啊，确实是跟其他产品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呀，全世界首发上市，我们跟他们呢是同步的。这次啊，你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产品什么时候到，你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2: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任，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哎，那好的，好，再见。
2: 哎，好嘞，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6: 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6: 主任啊，我今天呢打电话来就是想找您帮我儿子啊看看病。
1: 你介绍一下他情况。
6: 我儿子吧，今年才31岁。
1: 嗯。
6: 他最近吧，检查身体说是多发性的胃息肉，胃里吧说有

0: 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一个活的气泡。咱说能干活的气泡不一定都是好气泡啊，坏气泡要能干活那更不好。哎，所以说呀，胃息肉有很多种，有啊胃底息肉，有增生性息肉，有炎性息肉，包括还有促垢瘤，我都不担心。但是就是这个腺瘤性息肉，你真得注意点，因为啊它病变风险非常高的。
1: 有一个吧，就是比较大，直径啊都 1.8 厘米了，剩下那两个吧，就是 0.5 以下。他总说天天胃疼胃胀，就是总是消化不良，完了还总恶心那种，吃点啥吧也吃不下去。1米8的个儿，才100斤。其实吧，我儿子之前吧已经切过一次了，那时候吧就胃里就一个息肉，这不到5年不仅长了还长了那么多。
0: 他这个腺瘤性息肉为什么反复长？就是因为啊他身体中的磷脂，细胞上的磷脂分泌磷脂酸呢数量非常大造成的。息肉长期的长也会引起啊消化不良，反过来呢恶心消化不良慢性胃病也会刺激息肉长得更快。
1: 哎呀，所以我就比较担心，因为吧我老伴儿吧就是这个胃病变走的。那时候吧你说医疗条件也不好，手术什么的也都不太方便，那时候我家孩子才3岁的时候他就走了。
0: 但是现在你不用担心了，医疗条件来说这已经不叫问题了。你儿子这样情况啊，现在我感觉还不必要啊做手术啊，没到2厘米都可以不做手术。常规治疗，第一个把原发的胃病胃炎胃溃疡一定要调理好，平时饮食一定要注意规律，保护好胃，胃病啊一定要会养。更关键是什么？你一定要把溶血磷脂酶给它搭配上。
1: 啊，溶血磷脂酶就是您刚才节目讲到的那个吧？
0: 没错。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解决多发性胃息肉的问题，将溶血磷脂酸给水解，可以说真正解决到了细胞的层面，每一细胞啊都逃不掉，把细胞信号通路切断，首先息肉不会再长，信号连不上，息肉的细胞就复制不了。
1: 啊，不长了那可好了，就不用整天想着它了。
0: 不仅不会再长啊，而且溶血磷脂酶还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当溶血磷脂酸浓度降低之后啊，病变细胞的自噬功能就会恢复。人体的自噬能力啊还是非常强大的，就能把病变细胞啊给圈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营养进不去，那病变细胞啊就吃不饱饭，自己就把自己饿死了。而且没有溶血磷脂酸，就不会让息肉长出血管。只要不长血管它就是死的，就是良性的，不会让病变细胞啊向远处转移。
1: 那可太好了主任，得给我儿子用上。在哪儿能买到呢？
0: 这个溶血磷脂酶啊目前是最新上市的一款产品，除了香港和德国之外任何地方现在用不上了。但是我们港澳直通车已经沟通完了，确定给大家带过来，但具体时间还没定。哎，你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
1: 哎呀，那太好了主任，我们能用得起吧普通百姓？
0: 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溶血磷脂酶现在属于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大家谁都用得起。但是首发价代表着什么？就代表之后它会涨，市场打开之后啊它的价格就会翻倍的往上涨的。
1: 那我得赶紧报个名，早报名啊我就早安心。
0: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啊，
1: 行，再见主任。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400090。 587

0: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孙主任。
1: 哎，是我。
2: 你辛苦了啊。
1: 啊，不客气。
2: 哎，这么忙还能给我通话，给我诊病，真感谢你。
1: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2: 那个我吧是怎么个情况呢？我是77岁。现在我呢原来就有基础病，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都高，
1: 三高。
2: 究竟是这三高造成的我失眠，还是失眠造成的我三高？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你像那个查出血糖高已经将近20年了。你等这个失眠伴随着我，你也有半生了。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就没太重视。那个时候属于轻度失眠，偶尔失眠，反正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天忙忙碌碌了啊。
1: 失眠是什么情况啊？是入睡困难呢，还是早醒啊？
2: 入睡困难也有，早醒也有。
1: 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2: 现在我就是碎片性的睡眠，现在每天晚上能累加到4个小时，我就觉得挺好的。
1: 白天困不困？
2: 白天不困呐。
1: 啊，那不可以吗？4个小时，76岁也够了。
2: 但是心难受啊。
1: 心怎么难受啊？
2: 心跳心慌啊。尤其是到了中午以后哈，就是心慌。简直就不到底儿了，但是你倒下心就慌。
1: 有房颤吗？
2: 我前2-3年出现过，频繁的出现过房颤。后来你吃了一些中药啊，调理的，反正这个房颤就基本上没有了。但是
1: 现在又做过心电图吗？
2: 我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哎，做了一下。他那个时候就是频繁的早搏。
1: 动态心电图还是普通心电图？
2: 就是普通的心电图，他没让我闭盒。
1: 没闭盒子。
2: 当时就是说给我诊断呢，就是属于频发性的，早搏。那就是说，一分钟有的12、13、14、15、16次的。
1: 血糖控制怎么样？
2: 血糖现在都是啥呢？还是控制的不好吧？那个糖化血红蛋白是8.4，最近这一段我也没测。
1: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都是多少？
2: 空腹血糖呢？我前一个来月我测了一次，测一次呢是早晨是9.2左右，餐后是14点多。
1: 就做过一次，不，平时不总做空腹血糖啊？
2: 空腹血糖我一周能做2次。
1: 一般都是在多少啊？
2: 一般反正基本他俩上差下差也就差一个半个。
1: 9点多，血压怎么样？
2: 血压现在我原来是高的时候达到150-160左右，压差始终大。但是呢，这半年多你说我的血压不高了，就是由于这个心脏不行，跳动不好造成的供血不足造成的还是咋的。现在是我这点连续了测了3、4天吧，120左右。
1: 心脏做彩超大不大？
2: 大的，左房大。
1: 左心室大不大？
2: 他给我写的一个是房大，一个面这面两个医院，一个是陆军总院，一个是咱们省人民医院，一个是说房大，一个说室大，反正究竟是，他主要就是左室收缩啊，舒张减低了。
1: 平时有没有胸闷上不来气儿啊？
2: 这个吧，孙主任，我还真没怎么太感觉，我就是觉着气短，这是肯定。
1: 那你做那个彩超的时候，射血分数是多少？
2: 哎呀，那这个表，这个检查单没在我跟前儿。
1: 你30多岁就开始睡眠不好，后来三高症都有了。你身高体重是多少？这些年身高体重变化大不大？
2: 大呀，我这几年我得是从1999年，2015年左右吧，我就开始逐渐的就在瘦。现在你看我1.65米的个儿，我现在瘦94斤，是不是瘦？
1: 吃饭胃口怎么样？
2: 胃口呢，就食欲不强，不是说很能吃，反正你吃也行，不吃也可以。
1: 出汗吗？
2: 汗我是正常，我不是说盗
1: 汗
2: 呢。
1: 怕热吗？
2: 我不怕热。
1: 甲状腺有没有什么问题？
2: 有问题。
1: 什么
2: 问题？它主要就是甲状腺那个桥本甲状腺炎，它那个抗体啊，两个抗体，一个是那个 过氧化物酶，
1: 这个没有用，
2: 没用哈。
1: 嗯，讲这功能怎么样？
2: 功能呢？当时在省医院，他好像说你将来是要甲亢啊，好像往这方面发展。但是
1: 对
2: 呀、
1: 啊，你所有的症状都在围绕着甲亢啊。
2: 啊，我也没去，我没去再去检查去。
1: 你刚才说的三高的问题，心脏、心率问题、房颤问题，如果用一个甲亢，全都能解释。
2: 啊，是他造成的。
1: 对，
2: 这个事儿我真忽视了。我这个呢，就是在检查什么血糖的时候，他才给我发现那个。
1: 甲状腺是身体最大的代谢激素，而且我们都知道，甲状腺年轻人呢会引起甲亢心，岁数大的人呢得甲状腺功能亢进，它叫什么叫淡漠型甲亢，就是它整个症状表现呢、
2: 啊、
1: 跟年轻人不一样，没有年轻人那么兴奋，饭量什么的上不来，但是对心脏的损伤、心率的损伤、代谢的影响。都会很突出的，所以说你看你所有的血糖、
2: 啊、
1: 血压的变化、心率的变化都符合甲亢、
2: 嗯、啊，太有经验了，我就没会太重视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忽视它。
1: 重点查一下你的甲状腺功能，包括睡眠，甲亢的人特别容易焦虑的，而焦虑也特别容易引起甲亢的。
2: 哎呀，这个找着原因了，我是爱焦虑啊。
1: 你这样的、
2: 哎、
1: 你呀、啊、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嗯、完了之后你再来找我啊。
2: 行，
1: 抽血化验一下甲状腺功能、
2: 哎、
1: 主要看一项、
2: 哎、
1: 一定要记住，就是里面的 TSF， 就是促甲状腺素这项
2: 啊，促甲状腺素，我记住。
1: 对对，就看这项、
2: 嗯、
1: 啊，这些决定你所有的病治疗。
2: 好
1: 啊，
2: 好的，
1: 哎
2: 那
1: 好,
2: 好，谢谢你啊孙子，
1: 不客气，
2: 再见、
1: 啊、好，再
2: 见再
1: 见
2: 再见。哎，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连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3: 北京时间一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等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一

0: 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2: 嗯，
0: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帮我的同事啊问一个病情的情况啊。
2: 嗯，
0: 其实昨天他想亲自来找您的，但是下节目之后着急开会有工作没过来
2: 啊，
0: 所以今天托我来问问情况啊。
2: 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0: 嗯，他今年是31岁，是在备孕啊，做孕前检查的时候打这个彩超查出来卵巢畸胎瘤，大小啊是 8.9×9.0×7.8， 然后也查了这个甲胎蛋白是良性的。他想问，如果说不处理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后续要孩子？他挺关注这个事儿。
2: 这个首先跟讲畸胎瘤啊是什么。
0: 嗯，
2: 他31岁了，那这畸胎瘤在他体内啊已经32年了，
0: 这么长时间了。
2: 哎，实际上是什么？
0: 嗯，
2: 就相当于是一个双胞胎，
0: 哦，
2: 但是有一个没发育出来，就是畸胎瘤。
0: 哦，是这样的。
2: 哎，所以说畸胎瘤啊，都是一种啊良性的肿瘤比较多，恶变呢相对少很多。
0: 嗯嗯。
2: 但是呢，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人自身呢，身体内出现异常结构，不是自己的结构，
0: 嗯，
2: 不能及时清除。都已经放了31年了，还在那掰着呢。
0: 嗯，
2: 哎，你这身体啊，识别异常组织能力确实弱了。
0: 是的。
2: 哎，那这个畸胎瘤这么大，对于怀孕呢，是会有影响的。
0: 嗯，
2: 但是更主要注意什么？这个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非常容易引起卵巢T扭转，非常严重的一种急腹症，严重的疼痛。有的时候还会引起大出血，
0: 哇！
2: 包括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因为盆腔的脏器要跟着移位，
0: 嗯，
2: 这个移位的畸胎瘤啊，就更容易发生扭转。
0: 哦，那还是挺危险的啊！
2: 这个扭转的话，早期也会引起流产，后期也会引起早产。
0: 嗯，
2: 所以说呀，现在医学方法也很先进了，哎，完全可以做一个呀腹腔镜，
0: 嗯，
2: 切掉就可以了。
0: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您说像他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吃一点溶血磷脂酶呢？
2: 他这种体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应该吃点溶血磷脂酶。
0: 嗯，适合他啊。
2: 为什么？溶血磷脂酶是干什么呢？
0: 嗯，
2: 就是把你身体中啊不该长的东西给你啊清理掉。
0: 哎，
2: 让身体中不要再长这些啊不该长的东西。
0: 那太适合他了。
2: 在母亲娘胎里肚里啊就多一个人，这个人啊没有发育起来，藏在你身体里了30多年了，你还没有发现他，没有任何症状。
0: 嗯，
2: 那如果这身体中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病变细胞呢？
0: 嗯，
2: 如果是一个恶性的包块呢？
0: 哇，
2: 那你不也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吗？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
2: 我们说了这种结节包块，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啊你自己长了这些东西，但是你没有任何感觉。
0: 嗯，是。
2: 等到有感觉的时候
0: 已经晚了。
2: 对。
0: 嗯。那接下来孙主任，您给大家伙来盘点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必须用这个溶血磷脂酶的？
2: 首先讲啊，就是一个人群啊，
0: 嗯，
2: 就是容易长结节包块，结节包块容易恶变的人。
0: 嗯。
2: 哎，这个不单纯是体质的问题啊，大家可能听健壮讲座听多了。
0: 嗯。
2: 但这个不规范。我们叫什么？叫易患机制。比如说你抽烟的人，肺是不是容易长病变？
0: 嗯。
2: 哎，那女性如果不哺乳，或者要孩子比较晚， 哺乳的时间比较短的时候，乳腺的病变风险就很大了。
0: 嗯嗯，
2: 长期日照，长期在户外活动，接受紫外线比较长的人，皮肤病变常见。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包括还有一些人呢，家族中某一类疾病非常高发。
0: 嗯，
2: 比如说胃溃疡、萎缩性胃炎，这些人群都应该用。
0: 嗯嗯
2: 啊，那再有一个就是年龄大了也建议用。
0: 嗯，
2: 为什么年龄大了也建议用啊？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哈，我一说呀，杨迪你马上就能明白。
0: 嗯，您说。
2: 因为任何治病变的因素都不是一瞬间就可以让它病变的。
0: 它是长年累月的一个积累、啊。
2: 对，你抽一根烟不可能引起肺部病变。
0: 是的。
2: 你一万根烟都不会的。
0: 嗯。
2: 但是你抽两万根呢？四万根呢、
0: 嗯、
2: 你想抽这么多烟，那肯定前提条件你得有足够的年份。
0: 是的。
2: 我们老百姓话就说的，我走的桥啊比你走的路都多。
0: 嗯。
2: 那也告诉你，你接触的空气污染，你接触的紫外线，你接触的尼古丁
0: 也多了，
2: 也肯定多得多。
0: 对，
2: 所以说年龄大的人，50岁以上的人也应该用。
0: 嗯嗯。
2: 再有一个就是已经出现危险信号的人，
0: 嗯，
2: 必须用。
0: 哪些危险信号？
2: 检查的时候有结节、息肉、慢性炎症、增生。
0: 嗯，
2: 达到这些标准，病变风险自然高。体检的时候做一些标志物。标志物升高的时候，这说明什么？你身体中长结节，结节能有活性，是活的结节，
0: 嗯，
2: 它能分泌标志物，这说明你自身的没有监控系统啊。
0: 是的。
2: 哎，也就是什么，你的溶血磷脂酶肯定是低的，溶血磷脂酶是正常，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0: 嗯，
2: 那这个时候你要解决危险，不要再长新结节，
0: 嗯，
2: 不要让这已经长的结节恶变，你一定要及时补充上溶血磷脂酶。
0: 明白了，这几大类人群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那么对于这几类人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甚至说都是保命的啊。
2: 没错。
0: 嗯，
2: 因为溶血磷脂酶啊能水解磷脂酸，它点对点解决问题。
0: 对，
2: 只要把你信号掐断了，细胞就不会无限制的复制，对于结节息肉来讲就没有机会病变了。
0: 嗯，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跟孙主任交流的，都可以预约通话。孙主任也是知识渊博，观点犀利啊，对于各类疑难问题，五分钟可以给大家一个治病的方向。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
3: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那如果大家年龄在50岁以上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或者是病变术后保养的，现在德国的最新科研成果，溶血磷脂酶就是大家最好的一个选择。
2: 没错。
0: 嗯，
2: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最新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
0: 嗯，
2: 包括现在全球范围所有尖端医疗的主攻方向都是磷脂。为什么要攻克它呢？
0: 因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它是信号传导最核心的物质。
2: 但是大家要知道，细胞啊是分好坏的。
0: 对，
2: 好细胞磷脂具有保护作用。你比如说黏膜细胞，
0: 嗯，
2: 胃黏膜细胞，它上面的磷脂是保护胃黏膜的。但是如果是胃息肉细胞，
0: 哎，
2: 它上面的磷脂就是搞破坏的。
0: 嗯，
2: 它会释放大量的磷脂酸，增强息肉细胞的信号传导，所以息肉会不断增长。
0: 嗯，
2: 或者原来一个逐渐变成两个、三个。
0: 嗯，要么就是长大了，要么就是数量变多了啊。所以咱发现全球各个国家都在研究它，研究磷脂。这个磷脂一旦变性了，它危害太大了。
2: 哎，所以说呀，溶血磷脂酸促进病变信号传导，信号传导越强，细胞复制就越快。
0: 是，这不就是病变的这个特点吗？很快就到晚期了。
2: 没错。
0: 嗯，
2: 而且病变细胞是无限增殖，因为溶血磷脂酸会抑制病变细胞内蛋白的凋亡。
0: 嗯，
2: 像不死药一样让它一直活着。
0: 那如果说这个正常细胞要是能无限增殖的话，岂不是这个人就是永远的活下去了？
2: 对，所以溶血磷脂酸的浓度是一定不能高的。
0: 嗯，
2: 它高就能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0: 嗯，
2: 而且还能帮助病变细胞逃跑。

0: 它能把病变细胞伪装成健康细胞，
1: 嗯，
0: 逃避免疫系统的清除和药物的杀伤。
1: 这样的话就是病变难治的一个元凶所在了。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你看它名字也叫溶血磷脂酶，有磷脂两个字，就说明它是针对磷脂的。比如说尿酶指水解尿素，蛋白酶指水解蛋白。
1: 咱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含金量了。
0: 溶血磷脂酶就是针对磷脂的，它能把溶血磷脂酸水解解决到磷脂层面上，才能啊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病变细胞啊孤立无援，无法逃脱，真正抑制病变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只要是细胞释放过量的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酶啊就会马上把它分解掉，细胞不变性就不会病变。
1: 对，
0: 所以说它是今年最伟大的研究，它的特性啊就是让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只要是叫细胞就有磷脂，只要是有磷脂它都跑不掉，这就是从根上来预防病变发生了。
0: 哎，德国柏林夏利特研究了15年，直到去年呢才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就和香港啊同步上市。刚一上市就轰动了整个医学界。因为大家发现这几年当中啊，人结节的复制比率比以前更快了。
1: 孙主任，这其中和大家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都有关联吧？
0: 有一定关系。还包括用的药物增多等等各个方面。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人口的老龄化。年龄增大，炎症越来越多，所以说结节复制率也比以前要快多了。之前多发性结节可能一年能长一个。现在别说一年了，一个月能长好几个结节的大有人在。
1: 哎呦。
0: 比如肺结节，现在肺结节可以说是目前最高发一类结节了。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医学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轰动的，它是多发性肺结节。你知道一个人肺上能长出多少个结节吗？
1: 可能也就十几个20个最多了呗，肺才多大呀。
0: 我告诉你，这个人长了557个肺结节。
1: 我的天哪，557个，这是结节上长了一个肺吧？那这个结节它到底是怎么复制出来的这么多呢？
0: 当时这个患者在做溶血磷脂酸的辅助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体内溶血磷脂酸指标是正常人的8倍以上。
1: 哇，高了这么多。
0: 正常人不超过2，而这个患者已经达到了 17.6。
1: 哦，
0: 含量高到这个时候，结节细胞的信号复制非常快，基本上一天就能复制出来一个结节。从最开始一个到最终557个结节，只用了2年的时间。所以说德国的溶血磷脂酶为什么一定要尽早用？
1: 就是提前咱把结节这个风险就规避掉了啊。
0: 没错。溶血磷脂酶能点对点的水解溶血磷脂酸，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有点像咱们用的那个座机电话一样，电话线要是被切断了，你这电话肯定就打不出去了啊。
0: 对，结节细胞之间信号传导如果断了，两个细胞之间无法接触，它就不复制了。
1: 对，这就是独木不成林了，也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了。
0: 对，所以病变的核心大家记住一定是预防。
1: 是，
0: 溶血磷脂酸被称为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溶血磷脂酶从源头上切断信号传导，它的利益一定是所有药物当中最大的。德国在临床的时候发现，多发性肺结节的患者服用溶血磷脂酶3个月时间，结节细胞的活性降低，失去复制能力。这个时候结节不会继续增长，然后观察肺当中的溶血磷脂酸恢复正常水平。这个时候不仅是不增长，而且是没有病变的可能。
1: 明白了。所以老年朋友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老年人结节、息肉啊等等这些病情是非常高发的，大家呢又担心是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很害怕。那咱老年人在日常生活

0: 一方面呢，就是这些细胞啊，抢营养厉害，
1: 特别能抢啊。
0: 哎，我们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肺里的肿瘤啊，7-8公分了。
1: 哇！
0: 哎，我们医学上管这种肿瘤叫什么呢？
1: 嗯，
0: 最常见的肺里也不多，肝脏的很多。
1: 嗯，
0: 叫胎头大。
1: 哇，这个名就听出来了。
0: 哎，就是已经啊，撑起了骨头，在胸廓上啊，都能看到一个大包。
1: 嗯，
0: 抢了肺的喘气儿的地方，人气儿都跟不上来。
1: 嗯。
0: 这样一个患者，他第一个特点特别能吃饭
1: 哦，
0: 一顿呢能吃20-30个饺子，面条啊能吃2碗，还得加几个鸡蛋。
1: 嗯，
0: 就这么吃，人也是非常瘦，
1: 营养都被抢了啊。
0: 只要是你吃饭，90%都被瘤子吸收了。
1: 嗯，
0: 那我们能不吃饭吗？
1: 那不能啊，
0: 就算不吃饭你也饿不着他。
1: 嗯，
0: 他会不断的吃你呀。
1: 对，
0: 哎，我们说了，我们吃的饭是什么？猪肉、牛肉。你不吃肿瘤，它会吃人肉的。
1: 是的，
0: 哎，那这个时候病变细胞复制快，营养需求大，所以说你吃的多，它吸收的就多。
1: 嗯，
0: 你不吃，它一样会消耗你身体的能量。这个我们医学上啊叫恶液质，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我们所有的恶性肿瘤的人，医生啊都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1: 如果说你的这个自噬系统它跟不上，那它就会不断的繁殖。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呢过多的时候，就会抑制自噬系统的功能，病变就会无限的繁殖。
1: 嗯，
0: 现在临床当中啊也有药物去诱导细胞凋亡，比如说呀吉非替尼，
1: 嗯，
0: 厄洛替尼，都是针对病变部位的。
1: 嗯，
0: 哎，但是你会发现很难做到。
1: 因为没有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能量，让它无限复制，而且能够帮助病变细胞逃跑。
1: 嗯，
0: 给病变细胞换衣服，化化妆，
1: 变装了，
0: 诱导细胞凋亡的物质识别不出来。
1: 嗯，
0: 这边在杀死，那边在逃跑。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研究磷脂？因为磷脂是全身性的。
1: 嗯，
0: 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都是磷脂组成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把细胞病变的基础解决了。
1: 嗯，
0: 从根上预防病变。
1: 是的，溶血磷脂酶啊，直接把病变的罪魁祸首给解决掉了，这才是真正的抑制啊。
0: 没有溶血磷脂酸的抑制，自身的自噬系统就会啊恢复。
1: 嗯，
0: 它会形成一层隔离膜，把病变细胞裹进来，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去阻断它的营养供应。
1: 就相当于说不给它吃饭，让它一点一点的去消耗，饿死的状态啊。
0: 不仅如此，它还要加快它的消耗，让它继续活跃，逐渐把自身的能量消耗殆尽。
1: 嗯，
0: 最后啊就是外边的营养进不去，里边又没有啊储存的粮食。
1: 嗯，
0: 结果细胞就凋亡。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肺结节的人可能没达到病变的程度，这样的人一定要提前用。
1: 是的，
0: 越是提前用的风险越低，效果就越好。
1: 嗯，
0: 像这样已经出现肺结节的患者，其实已经在往肺病变的方向发展了。那现在用溶血磷脂酶把所有的病变细胞的信号给它切断了，
1: 对，
0: 很多问题我们就提前规避掉了。
1: 是的，孙主任，其实除了解决这两项以外啊，还解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远处转移。咱看哈，以前要是说不去控制它，它可能慢慢的扩散出去，但如果一开始就是处于这种饿死的这种状态，把信号给掐断，那病变就扩散不出去了。
0: 因为溶血磷脂酶能够解决病变细胞远处转移。
1: 嗯，
0: 如果是转移到远处，细胞想生长最主要的前提是什么？
1: 嗯，
0: 杨迪知道不知道？
1: 是什么？
0: 是血管的新生。
1: 哦，血管的新生。
0: 对呀，哎，你这个细胞从肝转移到脑，它在这里要是再长一团肉的话，首先得先长血管。
1: 嗯，
0: 只有血管长成了，这些细胞啊才会有不断的营养送给它。
1: 是。

0: 是的，
1: 啊，它才能利用这些营养不断的增生。所以说病变转移首先第一步血管的新生，而血管的新生是通过磷脂信号传递的，而我们也知道血管内膜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磷脂，
0: 是的。
1: 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啊都离不开病变细胞对磷脂酸的依赖，你阻断了磷脂酸也就等于阻断转移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0: 嗯，明白了。对于多发性结节、增长过快的结节，还有像这个远处转移风险的朋友，解决到磷脂层面就等于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根儿上了，就等于从根源上杜绝了病变的发生。所以对于有结节、有息肉的朋友来说，越早用效果越好，越早用风险越低。我们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400-090-5876。
1: 回过头来说呀，其实在临床上好药特别多，但是我们要说溶血磷脂酶，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
0: 对，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上就已经和常见的药物就区分开来了啊。
1: 这个里边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一个结节包块包括恶性的病变，在它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是有很多因素啊要介入到里边去的。首先你身体要有一个前期的疾病。
0: 对，
1: 你比如说抽烟引起的慢性支气管炎，胃溃疡，萎缩性胃炎引起的肠化生，内分泌失调引起的乳腺纤维瘤，等等。这些病变呢，细胞在它得到磷脂酸的支持下，细胞就会不断的增长，增长的细胞就会脱离原来的位置，它带有足够的磷脂酸，就会让它在新到的地方长出血管，它又在血管提供的血液下带来更多的磷脂酸，而更多的磷脂酸又促进它更快的生长，这个就一个结节形成、增长和转移恶变，整个一个过程啊都包含在内了。
0: 是的。
1: 而且呀我们说了恶变是什么，杨迪知道不知道？恶变呢是一种细胞的错异。就是你长出来的肝细胞跟你原来的肝细胞不一样了。你长出来的乳腺细胞跟原先的乳腺细胞不是一个了。那这种错异呀就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我们人的细胞啊每分每秒都在增生，都在复制。复制的过程中肯定啊会出错的。但是出错的几率是多大呢？不同的细胞不一样，但一般来说是很小的。比如说你肺黏膜、支气管黏膜细胞的错异几率是10万分之1。
0: 哇。
1: 你每10万个细胞就会有一个细胞啊会错异。就错了。谁干活干多了不可能不做错啊。
0: 对。
1: 但是如果你一辈子只复制过1万次，那你错异的几率就会很低。对不对？
0: 对。
1: 10万次你才会错一次，但你只做了1万次，你没错，这很正常的。
0: 是的。
1: 但是你如果做了100万次呢，那你是不是就会有10次做错呀？
0: 出错率就上来了。
1: 那所以说你天天抽烟，每天你的黏膜都在复制，别人的肺黏膜呀可能是1个月更新一次，你是一根烟更新一次，你想一想你的错误的几率高不高？
0: 那肯定高啊。
1: 那当错异发生之后就会有病变的细胞产生了。你身体能不能及时把它清除掉，才是最关键最后的一步。
0: 是的。
1: 也就是我们说在控制病变时候我们真正要知道的这个点。所以说你不同的药针对的地方有针对是错异的基因部分的，有是针对烟草造成的损害的，有针对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有针对的是病变细胞增殖营养的，但是在这里病变细胞产生复制的前提是什么，是溶血磷脂酸的提供。
0: 是的。
1: 所以说不管你任何原因引起的病变都离不开溶血磷脂酸。那我就把所有的路线都绕过去，就掐在最关键这一点。我把溶血磷脂酸掐住了， 那我就等一

0: 掐住了你整个在病变过程中最关键的共同的一个靶点。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可以把病变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1: 嗯，它有点像这个十字路口交叉口，最终都汇集在这儿了啊。
0: 对，
1: 没解决到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不断的给病变细胞提供能量，帮助病变细胞逃跑，那说这个治疗一定是不彻底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每一个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每一个磷脂啊都会释放磷脂酸，
1: 是
0: 会释放大量的细胞信号，这种信号无比强大，
1: 嗯，
0: 一般药物啊根本干预不了，所以说这些药物理念很好，但作用有限。
1: 嗯，
0: 德国溶血磷脂酶临床阶段证明，抗病变药搭配溶血磷脂酶，药物效果直接翻倍。
1: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溶血磷脂酶是最前沿也是一个最新的突破，因为它就是作用到磷脂上了，把溶血磷脂酸给水解掉，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干扰都没有了，溶血磷脂酶是一个靶点的药物，所以才把它叫做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研成果之一。
0: 对，
1: 嗯，
0: 而且啊，我们这次溶血磷脂酶德国啊和香港同步上市，以前这样的药啊到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要经过1到2年的时间。
1: 嗯，
0: 有的甚至要3年4年。
1: 更久啊。
0: 比如说呀，现在降血脂非常好的一个药，
1: 嗯，
0: 英克斯兰。
1: 英克斯兰，哟，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就大家伙对于降血脂来说都知道他汀这一类的啊，其他的不太了解。
0: 杨迪也不是学医的哈。
1: 嗯。
0: 实际我们说呀，现在世界我们说医学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他汀的药才时髦几年呢。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现在已经在被取缔的边缘了。
1: 哇，这么快。
0: 哎。像是啊英克斯兰去年呢才开始普及。
1: 新兴的啊。
0: 哎，一年呢打2针就能啊帮我们控制胆固醇。
1: 嗯，
0: 完全呢就不用再吃降脂药了。
1: 哎呦，这太好太方便了啊。
0: 哎，但是我要跟大家，这个药在香港啊2、3年就已经普及了。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啊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药呢。
1: 确实。港药直通车这节目开通之后啊，咱现在已经是跟香港同步用药了。溶血磷脂酶，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同步用上呢，孙主任？
0: 当然有了。
1: 嗯，
0: 我们坐港药直通车的作用啊就是连通核心枢纽，这次溶血磷脂酶我们呢是有机会和香港同步得到的。
1: 嗯，这太好了，这机会也是太难得了啊，以前咱想都不敢想，连通香港就等于是连通全球了，现在全球的好药基本上都是和香港同步上市的。
0: 因为啊，药物它想抢占全球的市场都必须要从香港出发。
1: 嗯，
0: 打开香港市场你就等于打开全球的窗口了。
1: 嗯，这就是一个地位啊。
0: 哎，全球窗口打开了，市场才能大，回流资金的速度最快。
1: 是。
0: 而这次溶血磷脂酶全球首发，全球人呢都在关注。
1: 嗯，这么尖端的产品，我猜这个价格肯定贵吧。
0: 这个大家也不用去猜哈，
1: 嗯，
0: 这是香港上市的药物，价格呀不光不贵，而且还会很便宜。
1: 太好了。
0: 因为我讲了德国在香港同步上市，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不是为了挣钱，是想抢占市场。
1: 嗯，
0: 所以说它首发价格呀是非常低的。
1: 哦，
0: 但是首发之后那这个价格一定会翻倍的上涨。
1: 那我们就更得抓住机会了啊。你要是错过这次，先不说能不能用上，就这价格以后肯定都会翻倍上涨的。
0: 对。
1: 那孙主任您说说它到底现在是多少钱呢？
0: 我算了一下哈，不到200块钱一个月。
1: 我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咱能吃上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从根上预防病变，这个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了。
0: 没错，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的含金量。
1: 嗯。
0: 第一，它是开年刚上市的病变抑制剂，被誉为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1: 嗯。
0: 第二，它是唯一一个解决磷脂层面的产品。
1: 是。
0: 解决到磷脂层面呢，就等于解决到根儿了。
1: 嗯。
0: 从细胞的基础物质上，避免病变的发生。
1: 是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啊，这只是首发的价格，首发之后。

0: 这价格那可是翻倍上涨的。
1: 所以说这次我要先跟大家讲，想要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
0: 嗯，
1: 你看以前的时候我不着急大家报名，但这次啊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这次是香港同步的，而且它是首发之后价格马上会上调。
0: 嗯，
1: 如果你不提前报名，之后很可能啊多花很多钱的。
0: 是，融雪灵芝梅以往啊至少得等到两三年才能到我们身边的产品，现在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就能够和香港享受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优惠。那么融雪灵芝梅啊，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灵芝问题，就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如果大家有想首发价格用上融雪灵芝梅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4: 哎，孙姐你好。
1: 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哎，我是大连的。
1: 嗯。
4: 我就70岁。
1: 嗯。
4: 我想咨询你一下什么呢？我就前两天检查一个彩超，彩超吧，他那检查结果说念完给我分析分析。
1: 嗯。
4: 他那个是肝脏大小属于正常范围。肝实使用回声均匀，背膜光滑，管道结构清晰，内静脉主肝直径10mm， 胆总管上段内径5mm。
1: 你念一下诊断好不好？
4: 啊，那我念诊断吧。
1: 嗯，
4: 他就说肝多发囊肿，肝右叶高回声，血管瘤不除外。
1: 嗯，
4: 完事。胆囊前壁不规则增厚，胆囊、这胆囊什么肌症不除外，建议综合加而胆脾壮肾没见些异常，就这些。
1: 除了那个腺体症需要注意点，其他都不用管。
4: 它是属于什么呢？
1: 腺体症要小心点，这就是你过去得过慢性胆囊炎留下的增生。
4: 哦。
1: 嗯。剩下
4: 那
1: 些就不是病了，
4: 不是病啊。
1: 嗯，
4: 那他那有一个就是那什么胆囊大小71×25mm， 这个没事吗？
1: 那个没事啊，
4: 那没有事啊。
1: 你没啥事做这检查干什么？
4: 没有，我们社区检查，检查一个什么呢？他我刚才开始社区检查，检查完他要我上大医院检查的，他那有检查检查检查什么呢？人家他那就是肝脏大小正常嘛，他那有个大小1.2×1.1，容我清晰。他还有一个什么呢？局部胆囊壁厚是0.39。
1: 对，我就说了那个腺体症、
4: 啊这个，
1: 就是这个胆囊壁增生，你要小心点。
4: 啊，完他就是他那个有什么呢？胆囊多，就是肝胆囊多。

0: 发而胆结，他那个胆结石多发带排，他就没检查是结石还是什么玩意儿，他没看清楚，他要上大检查。
1: 你高危伤的话，你七十岁了也没有必要鉴别他是什么东西了，是什么东西也无所谓。
0: 啊，但是我再问一下，这血管瘤除外，它这个什么意思？
1: 你管它除不除外呢？是血管瘤就是血管瘤，不是血管瘤就是个局部的增生，啥也不影响啊。
0: 啥不影响啊？
1: 嗯。
0: 啊，那什么呢？就是肝脏肿的也没事啊。
1: 我就说了嘛，你这属于典型的霉运找病啊。
0: 我不知道啊，这我特意做完，我这怕害怕，我这让你自己
1: 你害怕，你做完医生会告你，不用管了，你还不管他干什么？
0: 啊，谢谢杰子，谢谢你啊，这个医生啊。
1: 腺肌症小心点，明年再复查一下。
0: 腺肌症呗。
1: 腺肌症，胆囊腺肌症，那个要小心。腺肌症。恶变几率非常大的，
0: 胆囊腺肌症啊，
1: 腺肌症，
0: 腺肌症。
1: 你平时肚子疼不疼啊？
0: 不疼啊，
1: 那就
0: 没啥反应，
1: 那也没
0: 啥反应没有。
1: 腺肌症要长的话，肚子会疼的。
0: 啊，腺肌症啊，
1: 嗯，
0: 哦，就注意这个就行了呗，
1: 对，
0: 也不用管了。
1: 对
0: 啊，就胆囊腺肌症，
1: 对，
0: 那他那个胆囊腺肌症不除外，他就主要看这个呗，是不是？
1: 那你不疼的话就除外了。
0: 哦，那谢谢你，谢谢你，那谢谢你，我就这些问题，那麻烦你了啊。
1: 胆囊啊，这么多增厚，肝脏这么多囊肿嘛，还有局限的血管，说明你身体啊容易增生瘢痕体质，内脏增生的多。查的是肝脏，我估计你要查肠子肯定有息肉，哎，你要查胃肯定有萎缩，体质就是这种体质。你可以用一段时间，我给你推荐个产品叫溶血磷脂酶，你用它这种停止你身体细胞的溶血磷脂酶活性肯定低，细胞增生的时候抑制不住。
0: 啊，
1: 记住叫溶血磷脂酶。
0: 溶血磷脂酶那哪能销量能往下吗？
1: 这个现在只有香港有，我的节目到时候你注意收听点啊。
0: 谢谢谢谢。
1: 别的没大事。溶血磷脂酶就记住这个名字就行。
0: 好
1: 好
0: 好，
1: 嗯，
0: 谢谢贾顺主任。好，再见，感谢啊，感谢啊，
1: 嗯，
0: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啊。
1: 哎。
3: 哎，我今天听你节目说是有一个新药叫什么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就能让这个结节不再增生，而且还能防止病变，所以呢就想赶紧打电话问一问这个药我适不适合用。
1: 叫溶血磷脂酶。哎，你说一下你身体具体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今年62岁啊，我这个主要的病啊就是甲状腺结节啊。
1: 嗯，
3: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去做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在左侧这边啊。反正当时发现的时候就挺大，已经都压迫到气管了。
1: 嗯。
3: 当时这不就直接切除了，切除了以为就觉得就没事了，但是前不久我去做体检呢，又发现了一个，是3.3×2.5×2.3厘米呀。而且长得还快呢，等我隔了个一个月再去做复查的时候，又变成是个3.8×2.6×2.7了，又说有点压迫这个气管啊，反正我自己也能觉出来，就是呼吸都有点困难。大夫人家说还得切啊，但是我又不太想切，想选择保守疗法啊。这不吃了那个药叫什么甲硫那个什么片啊。
1: 嗯，
3: 但是这个药吧对这个肠胃的刺激太大了，我你说吃完以后就吃不下去饭。
1: 嗯，
3: 后来去院换的药啊，换的是那个甲磺酸氯伐替尼胶囊，3个月以后去复查确实。

0: 这是挺好了，没再长。
1: 用药啊，这个就不太规范，而且治疗啊，我也不太认同哈。甲状腺结节如果压迫气管，第一次手术啊，不大的可以做。哎，如果大的做完了呀，它就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的。你这个时候就要终生吃药来补充甲状腺素了。再有一个，如果说我用药物保守治疗的话，那控制甲状腺结节，甚至是恶变。甲状腺结节恶变也可以不做手术的，但是用的药应该是优甲勒啊，很普通的一个药啊。哎，只要你大量补充优甲勒，就可以抑制它，哎，恶变细胞继续增殖的。直接上靶向药，我觉得有点大炮打蚊子了。我建议你这种情况啊，更好的办法是什么？你把溶血磷脂酶给配上。哎，就是我这两天在节目里讲的。它现在呀是最新上市的产品，哎，跟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是病变靶点的抑制剂，解决的是细胞底物磷脂的问题。就像你甲状腺结节是哪里来的？
0: 哎，你说这，哎呀，我这上哪知道去啊？咱都是老农民，真是也没人告诉我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哪里来的。
1: 哎，我跟你说哪里来的哈？我们人所有的细胞啊，细胞膜都是一个叫磷脂的物质组成的。磷脂啊，是维持细胞里所有膜性结构的最主要的物质。当你一旦出现结节的时候，结节细胞上的磷脂啊，就开始变性了。它遇到炎症的时候，就会分泌出溶血磷脂酸。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要控制不住，多少药都避免不了病变。
0: 哎呀，你说这么专业，真是上哪我能知道啊？这听都没听过啊。
1: 确实啊，咱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因为以前呢还没研究出来相对应的产品，溶血磷脂酸解决不了，就会让你的甲状腺结节细胞啊不断的复制增大，像你一个月长那么多，但当你把溶血磷脂酸解决掉之后呢，你的结节就不会再长，就没有病变的风险了。
0: 哦，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这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担心病变了。
1: 对，而且呀，我要告诉你哈，溶血磷脂酶的价格呀很便宜，现在是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啊，真是很幸运赶上这个首发价了。那之后市场啊，一旦彻底打开之后，价格一定会翻倍上涨。
0: 哦，哎呦，那孙主任，那我知道了，我今天就能报名，你看您能不能赶紧帮我报个名啊？
1: 这次啊，确实是跟其他产品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呀，全世界首发上市，我们跟他们呢是同步的。这次啊，你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产品什么时候到，你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0: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任，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1: 哎，那好的，好，再见。
0: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3: 主任啊，我今天呢打电话来，就是想找您帮我儿子啊看看病。
1: 你介绍一下他情况。
3: 我儿子吧，今年才31岁。
1: 嗯。
3: 他最近吧，检查身体说是多发性的胃息肉。胃里吧说有10多个、说别的吧那些不用管，但是有3个呀是肾瘤性胃息肉，大夫说呀这个的病变风险非常高，我就非常害怕。
1: 这个什么是腺瘤啊？就咱讲什么叫腺呢？腺体就是有分泌功能的细胞，我们知道胃黏膜呀细胞它是功能啊，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的。长这个腺瘤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能分泌胃酸，分泌胃蛋白酶，也就是它有功能。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一个活的细胞。 咱说能。

0: 才100斤。其实吧，我儿子之前吧已经切过一次了，那时候吧就胃里就一个息肉，这不到5年不仅长了还长了那么多。
1: 他这个腺瘤性息肉为什么反复长、就是因为啊他身体中的磷脂，细胞上的磷脂、分泌磷脂酸呢数量非常大造成的。息肉长期的长也会引起啊消化不良，反过来呢恶心消化不良慢性胃病也会刺激息肉长得更快。
0: 哎呀，所以我就比较担心，因为吧我老伴儿吧就是这个胃病变走的。那时候吧你说医疗条件也不好，手术什么的也都不太方便，那时候我家孩子才3岁的时候他就走了。
1: 但是现在你不用担心了，医疗条件来说这已经不叫问题了。你儿子这样情况啊现在我感觉还不必要啊做手术。啊没到2厘米都可以不做手术。常规治疗第一个把原发的胃病胃炎胃溃疡一定要调理好。平时饮食一定要注意规律保护好胃。胃病啊一定要溃疡。更关键什么你一定要把溶血磷脂酶给它搭配上。
0: 啊溶血磷脂酶就是您刚才节目讲到的那个吧。
1: 没错。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解决多发性胃息肉的问题。将溶血磷脂酸给水解。可以说真正解决到了细胞的层面。每一细胞啊都逃不掉。把细胞信号通路切断，首先息肉不会再长，信号连不上，息肉的细胞就复制不了。
0: 啊，不长了那可好了，就不用整天想着它了。
1: 不仅不会再长啊，而且溶血磷脂酶还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当溶血磷脂酸浓度降低之后啊，病变细胞的自噬功能就会恢复。人体的自噬能力啊还是非常强大的，就能把病变细胞啊给圈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营养进不去，那病变细胞啊就吃不饱饭，自己就把自己饿死了。而且没有溶血磷脂酸就不会让息肉长出血管，只要不长血管它就是死的，就是良性的，不会让病变细胞啊向远处转移。
0: 那可太好了主任，得给我儿子用上。在哪儿能买到呢？
1: 这个溶血磷脂酶啊目前是最新上市的一款产品，除了香港和德国之外任何地方现在用不上了。但是我们港澳直通车已经沟通完了，确定给大家带过来，但具体时间还没定。哎，你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
0: 哎呀那太好了主任，我们能用得起吧普通百姓？
1: 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溶血磷脂酶啊现在属于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大家谁都用得起。但是首发价代表着什么？就代表之后它会涨，市场打开之后啊它的价格呀、就会呀、翻倍的往上涨的。
0: 那我得赶紧报个名，早报名啊我就早安心。
1: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吧。今天聊到这里啊。
0: 行、再见主任。
1: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3: 是主任。
1: 哎，是我。
3: 你辛苦了啊。
1: 啊，不客气。
3: 哎，这么忙还能给我通话给我诊病、真感谢你。
1: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那个我吧是怎么个情况呢，我是77岁。现在我呢原来就有基础病，是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都高。
1: 三高。
3: 究竟是这三高造成的我失眠，还是失眠造成的我三高？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

0: 你像那个查出血糖高已经将近20年了。
1: 嗯。
0: 你等这个10年伴随着我，你也有半生了。
1: 嗯。
0: 但是你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没太重视。
1: 嗯。
0: 那个时候属于轻度失眠，偶尔失眠，反正因为那时候我们这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天忙忙碌碌了啊。
1: 失眠是什么情况啊？是入睡困难呢，还是早醒啊？
0: 入睡困难也有，早醒也有。
1: 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0: 现在我就是碎片性的睡眠，现在每天晚上能累加到4个小时，我就觉得挺好，挺好的。
1: 白天困不困？
0: 白天不困呐。
1: 啊，那不可以吗？4个小时，76岁也够了。
0: 但是心难受啊。
1: 心怎么难受啊？
0: 跳，心跳，心慌啊。
1: 嗯。
0: 尤其是到了中午以后哈，就是心慌。嗯，简直就不到底儿了。但是你倒下，心就慌。
1: 有房颤吗？
0: 我前2-3年出现过，频繁的出现过房颤。
1: 嗯，
0: 后来你吃了一些中药啊，调理的，反正这个房颤就基本上没有了。但是
1: 现在又做过心电图吗？
0: 我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哎，做了一下。他那个时候就是频繁的早搏。
1: 动态心电图还是普通心电图？
0: 就是普通的心电图，他没让我闭盒。
1: 没闭盒子。
0: 嗯。当时就是说给我诊断呢，就是属于频发性的，早搏。那就是说1分钟有的12、13、14、15、16次的。
1: 血糖控制怎么样？
0: 血糖现在都是啥呢，还是控制的不好吧。那个糖化血红蛋白是8.4、
1: 嗯、
0: 最近这一段我也没测。
1: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都是多少？
0: 空腹血糖呢，我前一个来月我测了一次，这一次呢是早晨是9.2左右，
1: 嗯，
0: 餐后是14点多。
1: 就做过一次，不，平时不总做空腹血糖啊？
0: 空腹血糖我1周能做2次。
1: 一般都是在多少啊？
0: 一般反正基本他俩上差下差也就差1个半个。
1: 9点多，血压怎么样？
0: 血压现在我原来是高的时候达到150-160左右，压差始终大。但是呢，这半年多你说我的血压不高了，就是由于这个心脏不行，跳动不好造成的供血不足造成的还是咋的。现在是我这点连续了测了3、4天吧，120左右。
1: 心脏做彩超大不大？
0: 大的，左房大。
1: 左心室大不大？
0: 他给我写的一个是房大，一个面这面两个医院，一个是陆军总院，一个是咱们省人民医院，一个是说房大，一个说室大，反正究竟是，他主要就是左室收缩啊，舒张减低了。
1: 平时有没有胸闷上不来气儿啊？
0: 这个吧，孙主任，我还真没怎么太感觉，我就是觉着气短，这是肯定。
1: 那你做那个彩超的时候，射血分数是多少？
0: 哎呀，那这个表，这个检查单没在我跟前儿。
1: 你30多岁就开始睡眠不好，后来三高症都有了。你身高体重是多少？这些年身高体重变化大不大？
0: 大呀，我这几年我得是从1999年，2015年左右吧，我就开始逐渐的就在瘦。现在你看我1.65米的个儿，我现在是94斤，是不是瘦？
1: 吃饭胃口怎么样？
0: 胃口呢，就食欲不强，不是说很能吃，反正你吃也行，不吃也可以。
1: 出汗吗？
0: 汗我是正常，我不是说盗
1: 汗
0: 呢。
1: 热吗？
0: 我不怕热。
1: 甲状腺有没有什么问题？
0: 有问题。
1: 什么
0: 问
1: 题？
0: 它主要就是甲状腺那个桥本甲状腺炎。它那个抗体啊，两个抗体，一个是那个过氧化物酶体，
1: 这个没有用，
0: 没用哈。
1: 嗯，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0: 功能呢？当时在省医院，他好像说你将来是要甲亢啊，好像往这方面发展。但是
1: 对呀、
0: 啊，
1: 你所有的症状都在围绕着甲亢啊。
0: 啊，我也没去，我没去再去检查去。
1: 你刚才说的三高的问题，心脏、心率问题、房颤问题，如果用一个甲亢全都能解释。
0: 啊，是他造成的。
1: 对。
0: 这个事儿我真忽视了。我这个呢，就是在检查什么血糖的时候，他才给我发现那个。
1: 甲状腺是身体最大的代谢激素。而且我们都知道，甲状腺年轻人呢会引起甲亢心。岁数大的人呢

0: 的甲状腺功能亢进，它叫什么叫淡漠型甲亢，就是它整个症状表现呢跟年轻人不一样，没有年轻人那么兴奋，饭量什么的上不来，但是对心脏的损伤、心率的损伤、代谢的影响都会很突出的。所以说你看你所有的血糖、血压的变化、心率的变化都符合甲亢。
1: 太有经验了，我就没会太重视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忽视它。
0: 重点查一下你的甲状腺功能，包括睡眠，甲亢的人特别容易焦虑的，而焦虑也特别容易引起甲亢的。
1: 哎呀，这个找着原因了，我是爱焦虑啊。
0: 你这样的，
1: 哎、
0: 你呀、啊、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完了之后你再来找我啊。
1: 行。
0: 抽血化验一下甲状腺功能、
1: 哎，
0: 主要看一项，一定要记住，就是里面的 TSF。就是促甲状腺素这项。
1: 啊、促甲状腺素，我记住。
0: 对对，就看这项、
1: 嗯。
0: 啊，这些决定你所有的病的治疗。
1: 好。
0: 啊。
1: 好的。
0: 哎。
1: 哎，
0: 那
1: 好。
0: 好，
1: 谢谢你啊，孙子。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啊。好，再
1: 见。再
0: 见，
1: 再见。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3: 北京时间两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九十二点五。
4: FM 九十二点五。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2: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

0: 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帮我的同事啊问一个病情的情况啊。其实昨天他想亲自来找您的，但是下节目之后着急开会有工作没过来。所以今天托我来问问情况啊。
2: 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1: 他今年是31岁、是在备孕啊做孕前检查的时候打这个彩超查出来卵巢畸胎瘤。大小啊是 8.9×9.0×7.8, 然后也查了这个甲胎蛋白是良性的。他想问，如果说不处理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后续要孩子，他挺关注这个事儿。
2: 这个首先跟讲畸胎瘤啊是什么。他31岁了，那这畸胎瘤在他体内啊已经32年了。
1: 这么长时间了。
2: 实际上是什么，
1: 就
2: 相当于是一个双胞胎。但是有一个没发育出来，就是畸胎瘤。
1: 是这样的。
2: 所以说畸胎瘤啊都是一种啊良性的肿瘤比较多，恶变呢相对少很多。但是呢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人自身呢身体内出现异常结构不是自己的结构，不能及时清除，都已经放了31年了还在那掰着呢。你这身体啊识别异常组织能力确实弱了。
1: 是的。
2: 那这个畸胎瘤这么大，对于怀孕呢、是会有影响的。但是更主要注意什么，这个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非常容易引起卵巢替扭转，非常严重的一种急腹症，严重的疼痛有的时候还会引起大出血。
1: 哇。
2: 包括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因为盆腔的脏器要跟着移位，这个移位的畸胎瘤啊就更容易发生扭转。
1: 那还是挺危险的啊。
2: 这个扭转的话早期也会引起流产，后期也会引起早产。所以说呀现在医学方法也很先进了。完全可以做一个呀腹腔镜，把它切掉就可以了。
1: 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您说像他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吃一点溶血磷脂酶呢？
2: 他这种体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应该吃点溶血磷脂酶。
1: 适合他、
2: 为什么？溶血磷脂酶是干什么呢？就是把你身体中啊不该长的东西给你呀、清理掉。让身体中不要再长这些呀、不该长的东西。
1: 那太适合他了。
2: 在母亲娘胎里肚里啊就多一个人，这个人啊没有发育起来，藏在你身体里了。30多年了你还没有发现他，没有任何症状。那如果这身体中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病变细胞呢？如果是一个恶性的包块呢？
1: 哇，
2: 那你不也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吗？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对，
2: 我们说了这种结节包块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啊你自己长了这些东西但是你没有任何感觉。
1: 是，
2: 等到有感觉的时候
1: 已经晚了。
2: 对。
1: 那接下来孙主任您给大家伙来盘点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必须用这个溶血磷脂酶的。
2: 首先讲啊就是一个人群呐、就是容易长结节包块，结节包块容易恶变的人。这个不单纯是体质的问题哈，大家可能听健壮讲座听多了。但是这个不规范。我们叫什么叫易患机制。比如说你抽烟的人肺是不是容易长病变。那女性如果不哺乳或者要孩子比较晚，哺乳的时间比较短的时候，乳腺的病变风险就很大了。长期日照，长期在户外活动接受紫外线比较强的人，皮肤病变常见。对不对？包括还有些人呢家族中某一类疾病非常高发。比如说胃溃疡、萎缩性胃炎，这些人群都应该用。那再有个就是年龄大了也建议用。为什么年龄大了也建议用啊？ 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哈，我一说呀，杨迪你马上就能明白。
1: 嗯，您说。
2: 因为任何呀致病变的因素都不是一瞬间就可以让它病变的。
1: 它是常年。

0: 累月的一个积累、啊、
1: 对，你抽一根烟不可能引起肺部病变，
0: 是的，
1: 你一万根烟都不会的，
0: 嗯，
1: 但是你抽两万根呢，四万根呢、
0: 嗯、
1: 你想抽这么多烟，那肯定前提条件你得有足够的年份，
0: 是的，
1: 我们老百姓话就说的，我走的桥啊比你走的路都多，
0: 嗯，
1: 那也告诉你，你接触的空气污染，你接触的紫外线，你接触的尼古丁
0: 也多了，
1: 也肯定多得多，
0: 对，
1: 所以说年龄大的人50岁以上的人也应该用，
0: 嗯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已经出现危险信号的人必须用、
0: 嗯、哪些危险信号，
1: 检查的时候有结节、息肉、慢性炎症、增生，
0: 嗯，
1: 达到这些标准病变风险自然高，体检的时候做一些标志物，标志物升高的时候，这说明什么，你身体中长结节，结节能有活性，是活的结节，
0: 嗯，
1: 它能分泌标志物，这说明你自身的没有监控系统啊，
0: 是的，
1: 哎，也就是什么，你的溶血磷脂酶肯定是低的，溶血磷脂酶是正常，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要解决危险，不要再长新结节，
0: 嗯，
1: 不要让这已经长的结节恶变，你一定要及时补充上溶血磷脂酶。
0: 明白了，这几大类人群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那么对于这几类人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甚至说都是保命的啊。
1: 没错，
0: 嗯，
1: 因为溶血磷脂酶啊能水解磷脂酸，它点对点解决问题，
0: 对，
1: 只要把你信号掐断了，细胞就不会无限制的复制，对于结节息肉来讲就没有机会病变了。
0: 嗯，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跟孙主任交流的都可以预约通话，孙主任也是知识渊博，观点犀利啊，对于各类疑难问题五分钟可以给大家一个治病的方向。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那如果大家年龄在50岁以上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或者是病变术后保养的，现在德国的最新科研成果，溶血磷脂酶就是大家最好的一个选择。
1: 没错，
0: 嗯，
1: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最新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
0: 嗯，
1: 包括现在全球范围所有尖端医疗的主攻方向，都是磷脂。为什么要攻克它呢？
0: 因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它是信号传导最核心的物质。
1: 但是大家要知道，细胞啊是分好坏的。
0: 对，
1: 好细胞磷脂具有保护作用。你比如说黏膜细胞，
0: 嗯，
1: 胃黏膜细胞，它上面的磷脂是保护胃黏膜的。但是如果是胃息肉细胞，
0: 哎，
1: 它上面的磷脂就是搞破坏的。
0: 嗯，
1: 它会释放大量的磷脂酸，增强息肉细胞的信号传导，所以息肉会不断增长，
0: 嗯，
1: 或者原来一个逐渐变成两个、三个，
0: 嗯，要么就是长大了，要么就是数量变多了啊。所以咱发现全球各个国家都在研究它，研究磷脂。这个磷脂一旦变性了，它危害太大了。
1: 哎，所以说呀，溶血磷脂酸促进病变信号传导，信号传导越强，细胞复制就越快。
0: 是，这不就是病变的这个特点吗？很快就到晚期了。
1: 没错，
0: 嗯，
1: 而且病变细胞是无限增殖，因为溶血磷脂酸会抑制病变细胞内蛋白的凋亡，
0: 嗯，
1: 像不死药一样让它一直活着。
0: 那如果说这个正常细胞要是能无限增殖的话，岂不是这个人就是永远的活下去了？
1: 对，所以溶血磷脂酸的浓度是一定不能高的，
0: 嗯，
1: 它高就能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0: 嗯，
1: 而且还能帮助病变细胞逃跑，它能把病变细胞伪装成健康细胞，
0: 嗯，
1: 逃避免疫系统的清除和药物的杀伤，
0: 这样的话就是病变难治的一个元凶所在了。
1: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0: 对，
1: 你看它名字也叫溶血磷脂酶，有磷脂两个字，
0: 嗯，
1: 就说明它是针对磷脂的。比如说尿酶指水解尿素，蛋白酶指水解蛋白。
0: 咱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含金量了。
1: 溶血磷脂酶就是针对磷脂的，它能把溶血磷脂酸水解解决到 磷脂

0: 层面上，
1: 嗯，
0: 才能啊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病变细胞啊孤立无援，无法逃脱。
1: 嗯，
0: 真正抑制病变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
1: 嗯，
0: 只要是细胞释放过量的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酶啊就会马上把它分解掉，细胞不变性就不会病变。
1: 对，
0: 所以说它是今年最伟大的研究。它的特性啊，就是让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嗯，只要是叫细胞就有磷脂，只要是有磷脂它都跑不掉，这就是从根上来预防病变发生了。
0: 哎，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了15年，直到去年呢、才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就和香港啊同步上市。
1: 嗯，
0: 刚一上市就轰动了整个医学界。
1: 哎，
0: 因为大家发现这几年当中啊，人结节的复制比率比以前更快了。
1: 孙主任，这其中和大家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都有关联吧？
0: 有一定关系。
1: 嗯，
0: 还包括用的药物增多等等各个方面。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人口的老龄化。年龄增大，炎症越来越多，所以说结节复制率也比以前要快多了。之前多发性结节可能一年能长一个。
1: 嗯。
0: 现在别说一年了，一个月能长好几个结节的大有人在。
1: 哎呦，
0: 比如肺结节，现在肺结节可以说是目前最高发一类结节了。
1: 嗯，
0: 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医学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轰动的，它是多发性肺结节。
1: 嗯，
0: 你知道一个人肺上能长出多少个结节吗？
1: 可能也就十几个啊，20个最多了呗，肺才多大呀。
0: 我告诉你，这个人长了557个肺结节。
1: 我的天哪，557个，这是结节上长了一个肺吧？那这个结节它到底是怎么复制出来的这么多呢？
0: 当时这个患者在做溶血磷脂酸的辅助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体内溶血磷脂酸指标是正常人的8倍以上。
1: 哇，高了这么多。
0: 正常人不超过2。
1: 嗯，
0: 而这个患者已经达到了 17.6。
1: 哦，
0: 含量高到这个时候，结节细胞的信号复制非常快。
1: 嗯，
0: 基本上一天就能复制出来一个结节。
1: 嗯，
0: 从最开始一个到最终557个结节只用了2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呀，德国的溶血磷脂酶为什么一定要尽早用，
1: 嗯，就是提前咱把结节这个风险就规避掉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能点对点的水解溶血磷脂酸，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有点像咱们用的那个座机电话一样，电话线要是被切断了，你这电话肯定就打不出去了啊。
0: 对，结节细胞之间信号传导如果断了，两个细胞之间无法接触，
1: 嗯，
0: 它就不复制了。
1: 对，这就是独木不成林了，也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了。
0: 对，所以病变的核心大家记住一定是预防。
1: 是，
0: 溶血磷脂酸被称为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溶血磷脂酶从源头上切断信号传导，
1: 嗯，
0: 它的利益一定是所有药物当中最大的。
1: 嗯，
0: 德国在临床的时候发现多发性肺结节的患者服用溶血磷脂酶3个月时间，结节细胞的活性降低，失去复制能力。
1: 嗯，
0: 这个时候结节不会继续增长，然后观察肺液当中的溶血磷脂酸恢复正常水平。
1: 嗯，
0: 这个时候不仅是不增长，而且是没有病变的可能。
1: 明白了。所以老年朋友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老年人结节、息肉啊等等这些病情是非常高发的，大家呢又担心是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很害怕。那咱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溶血磷脂酶补充进来，尤其是现在已经有结节、有息肉、有肿瘤的朋友，补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把所有的这种潜在风险给它规避掉。我想问问孙主任啊，结节多是信号复制，你看有的朋友这个瘤长得特别大，有的比这个拳头还大，是不是也是复制的事儿呢？
0: 信号的复制啊只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些细胞啊抢营养厉害
1: 啊，特别能抢啊。
0: 我们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肺里的肿瘤啊7-8公分了。
1: 哇，
0: 我们医学上管这种肿瘤叫什么呢？
1: 嗯，
0: 最常见的肺里也不多，肝脏

0: 放的很多，
1: 嗯，
0: 叫胎头大。
1: 哇，这个名就听出来了，
0: 就是已经啊撑起了骨头，在胸廓上啊都能看到一个大包，
1: 嗯，
0: 抢了肺的喘气儿的地方，人气儿都跟不上来，
1: 嗯，
0: 这样一个患者，他第一个特点，特别能吃饭，
1: 哦，
0: 一顿呢能吃二三十个饺子，面条啊能吃两碗，还得加几个鸡蛋，
1: 嗯，
0: 就这么吃，人也是非常瘦，
1: 营养都被抢了啊，
0: 只要是你吃饭。90%都被瘤子吸收了。
1: 嗯，
0: 那我们能不吃饭吗？
1: 那不能啊。
0: 就算不吃饭，你也饿不着它。
1: 嗯，
0: 它会不断的吃你呀。
1: 对。
0: 哎，我们说了，我们吃的饭是什么？猪肉、牛肉。你不吃肿瘤，它会吃人肉的。
1: 是的。
0: 哎，那这个时候病变细胞复制快，营养需求大，所以说你吃的多，它吸收的就多。
1: 嗯，
0: 你不吃。它一样会消耗你身体的能量，这个我们医学上啊叫恶液质，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我们所有的恶性肿瘤的人，医生啊都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1: 如果说你的这个自噬系统它跟不上，那它就会不断的繁殖。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啊过多的时候就会抑制自噬系统的功能，病变就会无限的繁殖。
1: 嗯，
0: 现在临床当中啊也有药物去诱导细胞凋亡，比如说呀吉非替尼，
1: 嗯，
0: 厄洛替尼，都是针对病变部位的。
1: 嗯，
0: 哎，但是你会发现很难做到，
1: 因为没有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能量，让它无限复制，而且能够帮助病变细胞逃跑。
1: 嗯，
0: 给病变细胞换衣服，化化妆，
1: 变装了，
0: 诱导细胞凋亡的物质识别不出来。
1: 嗯，
0: 这边在杀死，那边在逃跑。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研究磷脂？因为磷脂是全身性的。
1: 嗯，
0: 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都是磷脂组成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把细胞病变的基础解决了。
1: 嗯，
0: 从根上预防病变。
1: 是的。溶血磷脂酶啊，直接把病变的罪魁祸首给解决掉了，这才是真正的抑制啊。
0: 没有溶血磷脂酸的抑制，自身的自噬系统就会恢复。
1: 嗯，
0: 它会形成一层隔离膜，把病变细胞裹进来，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去阻断它的营养供应。
1: 就相当于说不给他吃饭，让他一点一点的去消耗，饿死的状态啊。
0: 不仅如此，他还要加快他的消耗，让他继续活跃，逐渐把自身的能量消耗殆尽。
1: 嗯、
0: 最后啊就是外边的营养进不去，里边又没有啊储存的粮食。
1: 嗯，
0: 结果细胞就凋亡。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肺结的人可能没达到病变的程度。这样的人一定要提前用。
1: 是的，
0: 越是提前用的风险越低，效果就越好。
1: 嗯，
0: 像这样已经出现肺结节的患者，其实已经在往肺病变的方向发展了。那现在用溶血磷脂酶把所有的病变细胞的信号给它切断了，
1: 对，
0: 很多问题我们就提前规避掉了。
1: 是的，孙主任，其实除了解决这两项以外啊，还解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远处转移。咱看哈，以前要是说不去控制它，它可能慢慢的扩散出去，但如果一开始就是处于这种饿死的这种状态，把信号给掐断，那病变就扩散不出去了。
0: 因为溶血磷脂酶能够解决病变细胞远处转移。
1: 嗯，
0: 如果是转移到远处，细胞想生长最主要的前提是什么？
1: 嗯，
0: 杨迪知道不知道？
1: 是什么？
0: 是血管的新生。
1: 哦，血管的新生。
0: 对呀，哎，你这个细胞从肝转移到脑，它在这里要是再长一团肉的话，首先得先长血管。
1: 嗯，
0: 只有血管长成了，这些细胞啊才会有不断的营养送给它。
1: 是的。
0: 啊，它才能利用这些营养。
1: 嗯，
0: 不断的增生。所以说病变转移首先第一步血管的新生、嗯、而血管的新生是通过磷脂信号传递的、
1: 嗯、
0: 而我们也知道血管内膜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磷脂。
1: 是的，
0: 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啊都离不开病变细胞对磷脂酸的依赖。
1: 嗯，
0: 你阻断了磷脂酸，也就等于阻断转移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1: 嗯，明白了。 对于多发性结节、增长过快的结节，还有像这个远处转

0: 疑风险的朋友，解决到临知层面就等于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根上了，就等于从根源上杜绝了病变的发生。所以对于有结节有息肉的朋友来说啊，越早用效果越好，越早用风险越低。我们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回过头来说呀，其实在临床上好药特别多。
0: 嗯。
2: 但是我们要说溶血磷脂酶，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
0: 对，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上就已经和常见的药物就区分开来了啊。
2: 这个里边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
0: 嗯。
2: 一个结节包块包括恶性的病变，在它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是有很多因素啊要介入到里边去的。
0: 嗯。
2: 首先你身体要有一个前期的疾病。
0: 对。
2: 你比如说抽烟引起的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2: 胃溃疡，哎，萎缩性胃炎引起的肠化生，内分泌失调引起的乳腺纤维瘤，
0: 嗯，
2: 等等。这些病变呢，细胞在它得到磷脂酸的支持下，细胞就会不断的增长。增长的细胞就会啊脱离原来的位置，它带有足够的磷脂酸，就会让它呀在新到的地方长出啊血管。它又在血管提供的血液下带来更多的磷脂酸，而更多的磷脂酸又促进它更快的生长，这个就一个结节形成增长和转移恶变整个一个过程啊都包含在内了。
0: 是的。
2: 而且呀我们说了恶变是什么，杨迪知道不知道？
0: 嗯，
2: 恶变呢是一种细胞的错异。
0: 哦，
2: 哎，就是你长出来的肝细胞跟你原来的肝细胞不一样了。
0: 哦哦，
2: 你长出来的乳腺细胞跟原先的乳腺细胞不是一个了。那这种错异呀、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
0: 嗯嗯，
2: 我们人的细胞啊每分每秒都在增生都在复制。复制的过程中肯定啊会出错的。
0: 嗯，
2: 但是出错的几率是多大呢？
0: 嗯，
2: 不同的细胞不一样，但一般来说是很小的。比如说你肺黏膜支气管黏膜细胞的错异几率是10万分之1。
0: 哇。
2: 你每10万个细胞就会有一个细胞啊会错异做错了。
0: 嗯。
2: 哎，谁干活干多了不可能不做错啊。
0: 对。
2: 但是如果你一辈子只复制过1万次，那你错异的几率就会很低。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10万次你才会错一次，但你只做了1万次你没错。这很正常的。
0: 是的。
2: 但是你如果做了100万次呢，那你是不是就会有10次做错呀，
0: 出错率就上来了。
2: 哎，那所以说你天天抽烟，每天你的黏膜都在复制。别人的肺黏膜呀可能是1个月更新一次。
0: 嗯嗯。
2: 你是一根烟更新一次。你想一想你的错的几率高不高？
0: 那肯定高啊。
2: 那当错异发生之后就会有啊病变的细胞产生了。
0: 嗯嗯。
2: 你身体能不能及时把它清除掉，
0: 哎，
2: 才是最关键最后的一步。
0: 是的。
2: 也就是我们说在控制病变时候我们真正要知道的这个点。
0: 嗯。
2: 所以说你不同的药针对的地方有针对是错异的基因部分的。
0: 嗯。
2: 有是针对烟草造成的损害的。有针对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有针对的是病变细胞增殖营养的。
0: 嗯。
2: 但是在这里病变细胞产生复制的前提是什么，是溶血磷脂酸的提供。
0: 是的。
2: 哎，所以说不管你任何原因引起的病变都离不开溶血磷脂酸。
0: 嗯。
2: 那我就把所有的路线都绕过去，就掐在最关键这一点。
0: 嗯。
2: 我把溶血磷脂酸掐住了。那我就等于掐住了你整个在病变过程中最关键的共同的一个靶点。
0: 嗯，
2: 所以说我就可以把病变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0: 嗯，它有点像这个10字路口交叉口，最终都汇集在这儿了啊。
2: 对，
0: 没解决到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不断的给病变细胞提供能量，帮助病变细胞逃跑，那说这个治疗一定是不彻底的。
2: 对，
0: 嗯，
2: 因为每一个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每一个磷脂啊都会释放磷脂酸，
0: 是，
2: 会释放大量的细胞信号， 这种信号无比强大，
0: 嗯，
2: 一般药

0: 我根本干预不了。所以说这些药物理念很好，但作用有限。
1: 嗯，
0: 德国溶血磷脂酶临床阶段证明，抗病变药搭配溶血磷脂酶，药物效果直接翻倍。
1: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溶血磷脂酶是最前沿，也是一个最新的突破，因为它就是作用到磷脂上了，把溶血磷脂酸给水解掉，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干扰都没有了。溶血磷脂酶是一个靶点的药物，所以才把它叫做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研成果之一。
0: 对，
1: 嗯，
0: 而且呀，我们这次溶血磷脂酶德国呀和香港同步上市，以前这样的药啊，到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要经过1到2年的时间。
1: 嗯，
0: 有的甚至要3年4年，
1: 更久啊。
0: 比如说呀，现在降血脂非常好的一个药，
1: 嗯，
0: 英克斯兰。
1: 英克斯兰，哟，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就大家伙对于降血脂来说，都知道他汀这一类的啊，其他的不太了解。
0: 杨迪也不是学医的哈，
1: 嗯，
0: 实际我们说呀，现在世界我们说医学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他汀的药才时髦几年呢，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现在已经在被取缔的边缘了。
1: 哇，这么快！
0: 哎，像是啊，英克斯兰去年呢才开始普及，
1: 新兴的啊，
0: 哎，一年呢打2针就能啊帮我们控制胆固醇。
1: 嗯，
0: 完全呢就不用再吃降脂药了。
1: 哎呦，这太好太方便了啊。
0: 哎，但是我要跟大家，这个药在香港啊2023年就已经普及了。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啊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药呢。
1: 确实，港药直通车这节目开通之后啊，咱现在已经是跟香港同步用药了。溶血磷脂酶，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同步用上呢，孙主任？
0: 当然有了，
1: 嗯，
0: 我们做港药直通车的作用啊，就是连通核心枢纽。这次溶血磷脂酶，我们呢是有机会和香港同步得到的。
1: 嗯，这太好了，这机会也是太难得了啊！以前咱想都不敢想，连通香港就等于是连通全球了。现在全球的好药基本上都是和香港同步上市的，
0: 因为啊，药物它想抢占全球的市场。都必须要从香港出发。
1: 嗯，
0: 打开香港市场，你就等于打开全球的窗口了。
1: 嗯，这就是一个地位啊。
0: 哎，全球窗口打开了，市场才能大，回流资金的速度最快。
1: 是。
0: 而这次溶血磷脂酶全球首发，全球人呢都在关注。
1: 嗯，这么尖端的产品，我猜这个价格肯定贵吧。
0: 这个大家也不用去猜哈，
1: 嗯，
0: 这是香港上市的药物，价格呀不光不贵，而且还会很便宜。
1: 太好了。
0: 哎，因为我讲了德国在香港同步上市，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不是为了挣钱，是想抢占市场。
1: 嗯，
0: 所以说它首发价格呀是非常低的。
1: 哦，
0: 但是首发之后，那这个价格一定会翻倍的上涨。
1: 那我们就更得抓住机会了啊。你要是错过这次，先不说能不能用上，就这价格以后肯定都会翻倍上涨的。
0: 对。
1: 那孙主任您说说它到底现在是多少钱呢？
0: 我算了一下哈，不到200块钱一个月。
1: 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咱能吃上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从根儿上预防病变，这个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了。
0: 没错，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的含金量。
1: 嗯。
0: 第一，它是开年刚上市的病变抑制剂，被誉为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1: 嗯。
0: 第二，它是唯一一个解决磷脂层面的产品。
1: 是。
0: 解决到磷脂层面呢，就等于解决到根儿了。
1: 嗯。
0: 从细胞的基础物质上避免病变的发生。
1: 是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啊，这只是首发的价格。首发之后，这价格那可是翻倍上涨的。
0: 所以说这次我要先跟大家讲，想要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
1: 嗯，
0: 你看以前的时候我不着急大家报名，但这次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这次是香港同步的，而且它是首发之后价格马上会上调。
1: 嗯，
0: 如果你不提前报名，之后很可能多花很多钱的。
1: 是。溶血磷脂酶以往至少得等到2-3年才能到我们身边的产品。现在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就能够和香港享受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优惠。 那么溶血磷脂酶啊，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就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如果大家有想首发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孙姐你好。
0: 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哎，我是大连的。
0: 嗯。
4: 我就70岁。
0: 嗯。
4: 我想咨询你一下什么呢？我就前两天呢检查一个彩超，检查彩超吧，他那检查结果就要给念下来，你给我分析分析。
0: 嗯，
4: 他那个是肝脏大小属于正常范围，肝实使用回正均匀，背膜光滑，管道结构清晰，内静脉主肝直径10mm， 胆总管上段内径5mm。
0: 你念一下诊断好不好？
4: 啊，那我念诊断吧。
0: 嗯，
4: 他就说肝多发囊肿，肝就液高回声，血管瘤不除外。
0: 嗯，
4: 完事胆囊前壁不规则增厚，胆囊、胆囊什么积症不除外，建议综合加
0: 完
4: 事胆脾双肾没见异常，就这些。
0: 除了那个腺滴症需要注意点，其他都不用管。
4: 它是属于什么呢？
0: 腺滴症要小心点，这就是你过去得过慢性胆囊炎留下的增生。
4: 哦。
0: 嗯。剩下的那些就不是病了。
4: 不是病啊。
0: 嗯。
4: 那他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什么胆囊大小71×25mm， 这个没事呢。
0: 那个没事啊。
4: 那个没有事啊。
0: 你没啥事做这检查干什么？
4: 没有，我个社区检查一个什么呢？他我刚才开始社区检查完事，他叫我上大院检查的。他那有检查什么呢？本家他那就是肝脏大小正常嘛，他那有个大小1.2×1.1，容我清晰。他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局部胆囊壁厚是0.39。
0: 对，我就说了，那个腺滴症、
4: 啊这个、
0: 就是这个胆囊壁增生，你要小心点。
4: 啊，完他就问他那个有什么呢？胆囊多，就是肝胆。然后多发，而胆结，他那个胆结石多发带排，他就没检查是结石还是什么玩意儿，他没看清楚，他要上大检查。
0: 你高回声的话，你70岁了也没有必要鉴别他是什么东西了，是什么东西也无所谓。
4: 啊，但是我再问一下，这血管瘤除外，他这个什么意思？
0: 你管他除不除外呢？是血管瘤就是血管瘤，不是血管瘤就是个局部的增生，啥也不影响啊。
4: 啥不影响啊？
0: 嗯。
4: 啊，那什么呢？就是肝脏肿的也没事啊。
0: 我就说了嘛，你这属于典型的没病找病啊。
4: 我不知道啊，这我特意做完，我这就怕害怕，我这让你自己
5: 你害怕，你做完医生会告你，不用管了，你还不管他干什么？
4: 啊，谢谢姐的，谢谢你啊，这个医生啊。
0: 腺肌症小心点，明年再复查一下。
4: 腺肌症呗。
0: 腺肌症，胆囊腺肌症，那个要小心。腺肌症恶变几率非常大的。
4: 胆囊腺肌症啊。
0: 腺肌症。
4: 腺肌症。
0: 你平时肚子疼不疼啊？
4: 不疼啊。
0: 那就
4: 没啥反应。
0: 那也没
4: 啥反应没有。
0: 腺肌症要长的话，肚子会疼的。
4: 啊，腺肌症啊。
0: 嗯。
4: 啊，就注意这个就行了呗。
0: 对。
4: 别别管了。啊，就胆囊腺肌症，那他那个胆囊腺肌症不除外，他就主要看这个呗，是不是？
0: 那你不疼的话就除外了。
4: 哦哦哦，那谢谢你，谢谢你，那谢谢你，我就这些问题，麻烦你了啊。
0: 胆囊啊，这么多增厚，肝脏这么多囊肿嘛，还有局限的血管，说明你身体啊容易增生瘢痕体质，内脏增生的多。查的是肝脏，我估计你要查肠子肯定有息肉。哎，你要查胃肯定有萎缩，体脂就是这种体脂。你可以用一段时间，我给你推荐个产品叫溶血磷脂酶，你用它，这种体脂，你身体细胞的溶血磷脂酶活性肯定低，细胞增生的时候抑制不住。
4: 啊，
0: 记住叫溶血磷脂酶。
4: 溶血磷脂酶，那哪能销到外头吗？
0: 这个现在只有香港有，我的节目到时候你注意收听点啊。
4: 谢谢谢谢。
0: 别的没大事。溶血磷脂酶，就记住这个名字就行。
4: 好，
0: 嗯，
4: 谢谢孙主任。
0: 哎，
4: 好，再见，感谢，再见啊。
0: 嗯，
4: 好嘞，再见，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6: 哎，主任你好啊。
0: 哎。
6: 哎，我今天听你节目说是有一个新药叫什么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就能让这个结节不再增生，而且还能防止病变。所以呢就想赶紧打电话问一问这个药我适不适合用。
0: 叫溶血磷脂酶。哎，你说一下你身体具体有什么问题啊？
6: 我今年62岁啊，我这个主要的病啊就是甲状腺结节啊。
0: 嗯，
6: 我是在20年的时候去做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在左侧这边啊。反正当时发现的时候就挺大，已经都压迫到气管了。
0: 嗯，
6: 当时这不就直接切除了，切除了以为就觉得就没事了，但是前不久我去做体检呢，又发现了一个，是3.3。乘一个2.5乘一个2.3厘米呀、啊，而且长得还快呢。等我隔了个一个月再去做复查的时候，又变成是个3.8乘一个2.6乘一个2.7了，又说有点压迫这个气管啊。反正我自己也能觉出来，就是呼吸都有点困难。大夫人家说还得切啊，但是我又不太想切，想选择保守疗法啊。这不吃了那个药叫什么甲镜是甲流那个什么片儿啊。
0: 嗯。
6: 但是这个药吧对这个肠胃的刺激太大了，我。
0: 嗯。
6: 你说吃完以后就吃不下去饭。
0: 嗯。
6: 后来去医院换的药啊，换的是那个甲磺酸论伐替尼胶囊。3个月以后去复查确实是挺好了，没再长。
0: 嗯。用药啊这个就不太规范，而且治疗啊我也不太认同哈。甲状腺结节啊如果压迫气管，第一次手术啊不大的可以做。哎，如果大的做完了呀，它就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的。你这个时候就要终生吃药来补充甲状腺素了。再有一个，如果说我用药物保守治疗的话，那控制甲状腺结节甚至是恶变，甲状腺结节恶变也可以不做手术的。 但是用的药应该是优甲乐啊，很普通的一个药啊。

0: 哎，只要你大量补充优甲乐，就可以抑制它，哎，恶变细胞继续增殖的。直接像靶向药，我觉得有点大炮打蚊子了。我建议你这种情况啊，更好的办法是什么？你把溶血磷脂酶给配上。哎，就是我这两天在节目里讲的，它现在呀是最新上市的产品，哎，跟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是病变靶点的抑制剂，解决的是细胞底物磷脂的问题。就像你甲状腺结节是哪里来的？
1: 哎，你说这，哎呦，我这上哪知道去啊？这咱都是老农民，真是也没人告诉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哪里来的。
0: 哎，我跟你说哪里来的哈？我们人所有的细胞啊，细胞膜都是一个叫磷脂的物质组成的。磷脂啊，是维持细胞里所有膜性结构的最主要的物质。当你一旦出现结节的时候，结节细胞上的磷脂啊，就开始变性了。它遇到炎症的时候，就会分泌出溶血磷脂酸。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要控制不住，多少药都避免不了病变。
1: 哎呀，你说这么专业，真是上哪我能知道啊？这听都没听过。
0: 确实，咱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因为以前呢，还没研究出来相对应的产品。溶血磷脂酸解决不了，就会让你的甲状腺结节细胞啊，不断的复制增大。像你一个月长那么多，但当你把溶血磷脂酸解决掉之后呢，你的结节就不会再长，就没有病变的风险了。
1: 哦，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这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担心病变了。
0: 对，而且呀，我要告诉你哈，溶血磷脂酶的价格呀很便宜，现在是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啊，真是很幸运赶上这个首发价了。那之后市场啊，一旦彻底打开之后，价格一定会翻倍上涨。
1: 哦，哎呦，那孙主任，那我知道了，我听今天就能报名，你看您能不能赶紧帮我报个名啊？
0: 这次啊，确实是跟其他产品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呀，全世界首发上市，我们跟他们呢是同步的。这次啊，你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产品什么时候到，你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任，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哎，那好的，好，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主任啊，我今天呢打电话来就是想找您帮我儿子啊看看病。
0: 你介绍一下他情况。
3: 我儿子吧今年才31岁。
0: 嗯。
3: 他最近吧检查身体说是多发性的胃息肉。胃里吧说有10多个。说别的吧那些不用管，但是有3个呀是肾瘤性胃息肉。大夫说呀这个的病变风险非常高，我就非常害怕。
0: 这个什么是腺瘤啊？就咱讲什么叫腺呢、啊、腺体就是有分泌功能的细胞。我们知道胃黏膜呀、细胞它是功能啊，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的。长这个腺瘤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能分泌胃酸，分泌胃蛋白酶，也就是它有功能。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一个活的细胞。咱说能干活的细胞不一定都是好细胞啊，坏细胞要能干活那更不好。哎，所以说呀，胃息肉有很多种，有啊胃底息肉，有增生性息肉，有炎性息肉，包括还有促垢瘤，我都不担心。但是就是这个腺瘤性息肉你真得注意点，因为啊它病变风险非常高的。
3: 有一个吧就是比较大，直径啊都 1.8 厘米了，剩下那两个吧就是 0.5 以下。他总说天天胃疼胃胀，就是总是消化不良，完了还总恶心那种，吃点啥吧也吃不下去，1米8的个儿。

0: 反过来呢，恶心消化不良、慢性胃病也会刺激肌肉长得更快。
1: 哎呀，所以我就比较担心，因为吧，我老伴儿吧，就是这个胃病变走的。那时候吧，你说医疗条件也不好，手术什么的也都不太方便。那时候我家孩子才3岁的时候他就走了。
0: 但是现在你不用担心了，医疗条件来说这已经不叫问题了。你儿子这样情况啊，现在我感觉还不必要啊做手术。啊，没到2厘米都可以不做手术。常规治疗，第一个把原发的胃病、胃炎、胃溃疡一定要调理好。平时饮食一定要注意规律，保护好胃。胃病啊一定要会养。更关键是什么，你一定要把溶血磷脂酶给它搭配上。
1: 啊，溶血磷脂酶就是您刚才节目讲到的那个吧。
0: 没错。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解决多发性胃息肉的问题。将溶血磷脂酸给水解。可以说真正解决到了细胞的层面。每一细胞啊都逃不掉。把细胞信号通路切断，首先息肉不会再长，信号连不上，息肉的细胞就复制不了。
1: 啊，不长了那可好了，就不用整天想着它了。
0: 不仅不会再长啊，而且溶血磷脂酶还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当溶血磷脂酸浓度降低之后啊，病变细胞的自噬功能就会恢复。人体的自噬能力啊还是非常强大的，就能把病变细胞啊给圈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营养进不去，那病变细胞啊就吃不饱饭，自己就把自己饿死了。而且没有溶血磷脂酸，就不会让息肉长出血管，只要不长血管它就是死的，就是良性的，不会让病变细胞啊向远处转移。
1: 那可太好了主任，得给我儿子用上。在哪儿能买到呢？
0: 这个溶血磷脂酶啊目前是最新上市的一款产品，除了香港和德国之外，任何地方现在也用不上了。但是我们港澳直通车呀，已经沟通完了，确定给大家带过来，但具体时间还没定。哎，你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
1: 哎呀，那太好了，主任，我们能用得起吧？普通百姓。
0: 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溶血磷脂酶啊，现在属于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大家谁都用得起。但是首发价代表着什么？就代表之后它会涨。市场打开之后啊，它的价格呀就会呀翻倍的往上涨的。
1: 那我得赶紧报个名，早报名啊我就早安心。
0: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啊。
1: 行，再见主任。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
0: 哎，是我。
3: 你辛苦了啊。
0: 啊，不客气。
3: 哎，这么忙还能给我通话给我诊病，真感谢你。
0: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那个我吧是怎么个情况呢，我是77岁。现在我呢原来就有基础病，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都高。
0: 三高。
3: 究竟是这三高造成的我失眠，还是失眠造成的我三高？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你像那个查出血糖高已经将近20年了。你等这个失眠伴随着我呢也有半生了。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就没太重视。那个时候属于轻度失眠、偶尔失眠，反正因为 那时候我们这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天忙忙碌碌了啊。
0: 失眠是什么情况啊？是。

0: 入睡困难呢还是早醒啊？
1: 入睡困难也有，早醒也有。
0: 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1: 现在我就是碎片性的睡眠，现在每天晚上能累加到4个小时，我就觉得挺好，挺好的。
0: 白天困不困？
1: 白天不困呐。
0: 啊，那不可以吗？4个小时，76岁也够了。
1: 但是心难受啊。
0: 心怎么难受啊？
1: 跳，心跳，心慌啊。尤其是到了中午以后哈，就是心慌，简直就不到底儿了。但是你倒下，心就慌。
0: 有房颤吗？
1: 我前2-3年出现过，频繁的出现过房颤。
0: 嗯。
1: 后来你吃了一些中药啊，调理的，反正这个房颤就基本上没有了。但是
0: 现在又做过心电图吗？
1: 我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哎，做了一下。他那个时候就是频繁的早搏。
0: 动态心电图还是普通心电图？
1: 就是普通的心电图，他没让我闭盒。
0: 没闭盒子。
1: 嗯。当时就是说给我诊断呢，就是属于频发性的，早搏。那就是说1分钟有的12、13、14、15、16次的。
0: 血糖控制怎么样？
1: 血糖现在都是啥呢？还是控制的不好吧？那个糖化血红蛋白是8.4，最近这一段我也没测。
0: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都是多少？
1: 空腹血糖呢？我前一个来月我测了一次，这一次呢是早晨是9.2左右，餐后是14点多。
0: 就做过一次，不，平时不总做空腹血糖啊？
1: 空腹血糖我1周能做2次。
0: 一般都是在多少啊？
1: 一般反正基本他俩上差下差也就差1.5个。
0: 9点多，血压怎么样？
1: 血压现在我原来是高的时候达到150-160左右，压差始终大。但是呢，这半年多，你说我的血压不高了，就是由于这个心脏不行、跳动不好造成的供血不足，造成的还是咋的？现在是我这点连续了测了3、4天吧，120左右。
0: 心脏做彩超大不大？
1: 大了，左房大。
0: 左心室大不大？
1: 他给我写的一个是房大，一个面对面两个医院，一个是陆军总院，一个是咱们省人民医院，一个是说房大，一个说室大，反正究竟是，他主要就是左室收缩啊，舒张减低了。
0: 平时有没有胸闷上不来气儿啊？
1: 这个吧，孙主任，我还真没怎么太感觉，我就是觉着气短，这是肯定。
0: 那你做那个彩超的时候射血分数是多少？
1: 哎呀，那这个表，这个检查单没在我跟前儿。
0: 你30多岁就开始睡眠不好，后来三高症都有了。你身高体重是多少？这些年身高体重变化大不大？
1: 大呀，我这几年我得是从1999年，2015年左右吧，我就开始逐渐的就在瘦。现在你看我1.65米的个儿，我现在瘦94斤，是不是瘦？
0: 吃饭胃口怎么样？
1: 胃口呢，就食欲不强，不是说很能吃，但是你吃也行，不吃也可以。
0: 出汗吗？
1: 汗我是正常，我不是说盗汗
0: 吗？怕热吗？
1: 我不怕热。
0: 甲状腺有没有什么问题？
1: 有问题。
0: 什么
1: 问
0: 题？
1: 它主要就是甲状腺那个桥本甲状腺炎。他那个抗体啊，两个抗体，一个是那个过氧化物酶，
0: 这个没有用，
1: 没用哈。
0: 嗯，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1: 功能呢？当时在省医院，他好像说你将来是要甲亢啊，好像往这方面发展。但是
0: 对呀、
1: 啊，
0: 你所有的症状都在围绕着甲亢啊。
1: 啊，我也没去，我没去再去检查去。
0: 你刚才说的三高的问题，心脏、心率问题、房颤问题，如果用一个甲亢全都能解释。
1: 啊，是他造成的。
0: 对。
1: 这个事儿我真忽视了。我这个呢，就是在检查什么血糖的时候，他才给我发现那个。
0: 甲状腺是身体最大的代谢激素。而且我们都知道，甲状腺年轻人呢会引起甲亢心，岁数大的人呢得甲状腺功能亢进，它叫什么叫淡漠性甲亢，就是它整个症状表现呢、
1: 啊、
0: 跟年轻人不一样，没有年轻人那么兴奋，饭量什么的上不来，但是对心脏的损伤、心率的损伤、代谢的影响都会很突出的。所以说你看你所有的血糖、血压的变化、心率的变化都符合甲亢。

0: 太有经验了，我就没会太重视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忽视它。
1: 重点查一下你的甲状腺功能，包括睡眠，甲亢的人特别容易焦虑的，而焦虑也特别容易引起甲亢的。
0: 哎呀，这个找着原因了，我是爱焦虑啊。
1: 你这样的，
0: 哎、呀
1: 你呀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嗯，完了之后你再来找我啊。
0: 行。
1: 抽血化验一下甲状腺功能、
0: 哎，
1: 主要看一项，一定要记住，就是里面的 TSF， 就是促甲状腺素这项。
0: 啊、哦，促甲状腺素，我记住。
1: 对对，就看这项、
0: 嗯、
1: 啊，这些决定你所有的病的治疗。
0: 好。
1: 啊、
0: 嗯，好的。
1: 哎
0: 哎，
1: 那
0: 好，
1: 好
0: 谢谢你啊，孙子。
1: 不客气，
0: 再见。
1: 啊、好，再
0: 见，再
1: 见，
0: 再见。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1: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

0: 团旗下三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好孙主任。
2: 嗯，
1: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帮我的同事啊问一个病情的情况啊。
2: 嗯，
1: 其实昨天他想亲自来找您的，但是下节目之后着急开会有工作没过来
2: 啊，
1: 所以今天托我来问问情况啊。
2: 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1: 嗯，他今年是31岁。
2: 嗯，
1: 是在备孕啊做孕前检查的时候打这个彩超查出来卵巢畸胎瘤。
2: 嗯，
1: 大小啊是 8.9×9.0×7.8， 然后也查了这个甲胎蛋白是良性的。他想问，如果说不处理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后续要孩子？他挺关注这个事儿。
2: 这个首先跟讲畸胎瘤啊是什么？
1: 嗯，
2: 他31岁了，那这畸胎瘤在他体内呀、啊、已经32年了，
1: 这么长时间了。
2: 哎，实际上是什么？
1: 嗯，
2: 就相当于是一个双胞胎，
1: 哦、
2: 但是有一个没发育出来，就是畸胎瘤。
1: 哦，是这样的。
2: 哎，所以说畸胎瘤啊都是一种啊良性的肿瘤比较多。恶变呢相对少很多。
1: 嗯嗯。
2: 但是呢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人自身呢身体内出现异常结构不是自己的结构。
1: 嗯。
2: 不能及时清除。都已经放了31年了还在那掰着呢。
1: 嗯。
2: 哎，你这身体啊识别异常组织能力确实弱了。
1: 是的。
2: 哎、嗯、那这个畸胎瘤这么大对于怀孕呢是会有影响的。
1: 嗯。
2: 但是更主要注意什么，这个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非常容易引起卵巢T扭转，非常严重的一种急腹症，严重的疼痛有的时候还会引起大出血。
1: 哇，
2: 包括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因为盆腔的脏器要跟着移位，
1: 嗯，
2: 这个移位的畸胎瘤啊就更容易发生扭转。
1: 哦，那还是挺危险的啊。
2: 这个扭转的话早期也会引起流产，后期也会引起早产。
1: 嗯，
2: 所以说呀现在医学范围很先进了，哎，完全可以做一个呀腹腔镜，
1: 嗯，
2: 切掉就可以了。
1: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您说像他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吃一点溶血磷脂酶呢？
2: 他这种体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应该吃点溶血磷脂酶。
1: 嗯，适合他啊。
2: 为什么溶血磷脂酶是干什么呢？
1: 嗯，
2: 就是把你身体中啊不该长的东西给你呀、啊、清理掉，
1: 哎，
2: 让身体中不要再长这些呀、啊、不该长的东西。
1: 那太适合他了。
2: 在母亲娘胎里肚里啊就多一个人，这个人啊、嗯、没有发育起来藏在你身体里了。30多年了你还没有发现他，没有任何症状。
1: 嗯。
2: 那如果这身体中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病变细胞呢？
1: 嗯。
2: 如果是一个恶性的包块呢？
1: 哇。
2: 那你不也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吗？
1: 是的。
2: 对不对？
1: 对。
2: 我们说了这种结节包块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啊你自己长了这些东西但是你没有任何感觉。
1: 是、嗯。
2: 等到有感觉的时候
1: 已经晚了。
2: 对。
1: 嗯。那接下来孙主任您给大家伙来盘点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必须用这个溶血磷脂酶的？
2: 首先讲啊就是一个人群呐、啊、
1: 嗯，
2: 就是容易长结节包块，结节包块容易恶变的人。
1: 嗯，
2: 哎，这个不单纯是体质的问题哈、啊、大家可能听健壮讲座听多了。
1: 嗯，
2: 但是这个不规范。我们叫什么叫易患机制。比如说你抽烟的人肺是不是容易长病变？
1: 嗯，
2: 哎，那女性如果不哺乳或者要孩子比较晚，哺乳的时间比较短的时候，乳腺的病变风险就很大了。
1: 嗯嗯，
2: 长期日照，长期在户外活动，接受紫外线比较长的人，皮肤病变常见。
1: 嗯，
2: 对不对？
1: 嗯，
2: 包括还有一些人呢，家族中某一类疾病非常高发。
1: 嗯，
2: 比如说胃溃疡、萎缩性胃炎，这一些人群都应该用。
1: 嗯嗯
2: 啊，那再有一个就是年龄大了，也建议用。
1: 嗯，
2: 为什么年龄大了也建议用啊？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哈，我一说呀杨迪你马上就能明白。
1: 嗯，您说。
2: 因为任何呀治病变的因素都不是一瞬间就可以让它病变的。
1: 它是长年累月的一个积累、啊。
2: 对。你抽一根烟不可能引起肺部病变。
1: 是的。
2: 你1万根烟都不会的。
1: 嗯。
2: 但是你抽2万根呢？4万根呢、
1: 嗯、
2: 你想抽这么多烟那肯定前提条件你得有足够的年份。
1: 是的。
2: 我们老百姓话就说的，我走的桥啊比你走的路都多。
1: 嗯。
2: 那也告诉你，你接触的空气污染， 你接触的紫外线，你接触的尼古丁
1: 也多了，
2: 也肯定多得多。
1: 对，
2: 所以说年龄大的人，50岁以上的人也应该用。
1: 嗯嗯。
2: 再有一个就是已经出现危险信号的人，
1: 嗯，
2: 必须用。
1: 哪些危险信号？
2: 检查的时候有结节、息肉、慢性炎症增生。
1: 嗯，
2: 达到这些标准，病变风险自然高。体检的时候做一些标志物，标志物升高的时候，这说明什么？你身体中长结节，结节能有活性，是活的结节，
1: 嗯，
2: 它能分泌标志物，这说明你自身的没有监控系统啊。
1: 是的，
2: 哎，也就是什么，你的溶血磷脂酶肯定是低的，溶血磷脂酶是正常，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1: 嗯，
2: 那这个时候你要解决危险，不要再长新结节，
1: 嗯，
2: 不要让这已经长的结节恶变，你一定要及时补充上溶血磷脂酶。
1: 明白了，这几大类人群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那么对于这几类人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甚至说都是保命的啊。
2: 没错，
1: 嗯，
2: 因为溶血磷脂酶啊能水解磷脂酸，它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2: 只要把你信号掐断了，细胞就不会无限制的复制，对于结节息肉来讲就没有机会病变了。
1: 嗯，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跟孙主任交流的都可以预约通话，孙主任也是知识渊博，观点犀利啊，对于各类疑难问题五分钟可以给大家一个治病的方向。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那如果大家年龄在50岁以上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或者是病变术后保养的，现在德国的最新科研成果溶血磷脂酶就是大家最好的一个选择。
2: 没错，
1: 嗯，
2: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最新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
1: 嗯，
2: 包括现在全球范围所有尖端医疗的主攻方向都是磷脂，为什么要攻克它呢？
1: 因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它是信号传导最核心的物质。
2: 但是大家要知道，细胞啊是分好坏的。
1: 对，
2: 好细胞磷脂具有保护作用，你比如说黏膜细胞，
1: 嗯，
2: 胃黏膜细胞，它上面的磷脂是保护胃黏膜的。但是如果是胃息肉细胞，
1: 哎，
2: 它上面的磷脂就是搞破坏的，
1: 嗯，
2: 它会释放大量的磷脂酸，增强息肉细胞的信号传导，所以息肉会不断增长，
1: 嗯，
2: 或者原来一个逐渐变成两个三个，
1: 嗯，要么就是长大了，要么就是数量变多了啊。所以咱发现全球各个国家都在研究它，研究磷脂，这个磷脂一旦变性了，它危害太大了。
2: 哎，所以说呀，溶血磷脂酸促进病变信号传导，信号传导越强，细胞复制就越快。
1: 是，这不就是病变的这个特点吗？很快就到晚期了。
2: 没错，
1: 嗯，
2: 而且病变细胞是无限增殖，因为溶血磷脂酸会抑制病变细胞内蛋白的凋亡，
1: 嗯，
2: 像不死药一样，让它一直活着。
1: 那如果说这个正常细胞要是能无限增殖的话，岂不是这个人就是永远的活下去了？
2: 对，所以溶血磷脂酸的浓度是一定不能高的。
1: 嗯，
2: 它高就能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1: 嗯，
2: 而且还能帮助病变细胞逃跑，它能把病变细胞伪装成健康细胞。
1: 嗯，
2: 逃避免疫系统的清除和药物的杀伤。
1: 这样的话就是病变难治的一个元凶所在了。
2: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2: 你看它名字也叫溶血磷脂酶，有磷脂两个字，
1: 嗯，
2: 就说明它是针对磷脂的。比如说尿酶指水解尿素，蛋白酶指水解蛋白，
1: 咱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含金量了。
2: 溶血磷脂酶就是针对磷脂的，它能把溶血磷脂酸水解解决到磷脂层面上，
1: 嗯，
2: 才能啊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病变细胞啊孤立无援，无法逃脱，
1: 嗯，
2: 真正抑制病变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
1: 嗯，
2: 只要是细胞释放过量的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酶啊就会马上把它分解掉， 细胞不变性就不会病变。
1: 对，
2: 所以说它是今年最伟大的研究。它的特性啊，就是让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嗯，只要是叫细胞就有磷脂，只要是有磷脂它都跑不掉，这就是从根上来预防病变发生了。
2: 哎，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了15年，直到去年呢才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就和香港啊同步上市。
1: 嗯，
2: 刚一上市就轰动了整个医学界。
1: 嗯，
2: 因为大家发现这几年当中啊，人结节的复制比率比以前更快了。
1: 孙主任，这其中和大家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都有关联吧？
2: 有一定关系。
1: 嗯，
2: 还包括用的药物增多等等各个方面。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人口的老龄化。
1: 嗯，
2: 年龄增大，炎症越来越多，所以说结节复制率也比以前要快多了。之前多发性结节可能啊一年能长一个，
1: 嗯，
2: 现在别说一年了，一个月能长好几个结节的大有人在。
1: 哎呦，
2: 比如肺结节，现在肺结节可以说是目前最高发一类结节了。
1: 嗯，
2: 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医学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轰动的，它是多发性肺结节。
1: 嗯，
2: 你知道一个人肺上能长出多少个结节吗？
1: 可能也就十几个啊，二十个最多了呗，肺才多大呀。
2: 我告诉你，这个人长了557个肺结节。
1: 我的天哪，557个，这是结节上长了一个肺吧？那这个结节它到底是怎么复制出来的这么多呢？
2: 当时这个患者在做溶血磷脂酸的辅助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体内啊溶血磷脂酸指标是正常人的8倍以上。
1: 哇，高了这么多。
2: 正常人不超过呀2。
1: 嗯，
2: 而这个患者已经达到了 17.6。
1: 哦，
2: 含量高到这个时候，结节细胞的信号复制非常快。
1: 嗯，
2: 基本上一天就能复制出来一个结节。
1: 嗯，
2: 从最开始一个到最终557个结节只用了2年的时间。
1: 嗯，
2: 所以说呀，德国的溶血磷脂酶为什么一定要尽早用？
1: 嗯，就是提前咱把结节这个风险就规避掉了啊。
2: 没错。
1: 嗯，
2: 溶血磷脂酶能点对点的水解溶血磷脂酸，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有点像咱们用的那个座机电话一样，电话线要是被切断了，你这电话肯定就打不出去了啊。
2: 对，结节细胞之间信号传导如果断了，两个细胞之间无法接触，
1: 嗯，
2: 它就不复制了。
1: 对，这就是独木不成林了，也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了。
2: 对，所以病变的核心大家记住一定是预防。
1: 是，
2: 溶血磷脂酸被称为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溶血磷脂酶从源头上切断信号传导。
1: 嗯，
2: 它的利益一定是所有药物当中最大的。
1: 嗯，
2: 德国在临床的时候发现多发性肺结节的患者服用溶血磷脂酶3个月时间，结节细胞的活性降低，失去复制能力。
1: 嗯，
2: 这个时候结节不会啊继续增长，然后观察肺液当中的溶血磷脂酸恢复正常水平。
1: 嗯，
2: 这个时候不仅是不增长，而且是没有病变的可能。
1: 明白了。所以老年朋友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老年人结节、息肉啊等等这些病情是非常高发的，大家呢又担心是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很害怕。那咱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溶血磷脂酶补充进来，尤其是现在已经有结节、有息肉、有肿瘤的朋友，补溶血磷脂酶啊，就是把所有的这种潜在风险给它规避掉。我想问问孙主任啊，
2: 嗯，
1: 结节多是信号复制，你看有的朋友这个瘤长得特别大，有的比这个拳头还大，是不是也是复制的事儿呢？
2: 信号的复制啊只是一方面，
1: 嗯，
2: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些细胞啊抢营养厉害
1: 啊，特别能抢啊。
2: 我们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肺里的肿瘤啊7-8公分了。
1: 哇，
2: 我们医学上管这种肿瘤叫什么呢？
1: 嗯，
2: 最常见的肺里也不多，肝脏的很多，
1: 嗯，
2: 叫胎头大。
1: 哇，这个名就听出来了。
2: 就是已经啊撑起了骨头，在胸廓上啊都能看到一个大包。
1: 嗯，
2: 抢了肺的喘气儿的地方，人气儿都跟不上来。
1: 嗯，
2: 这样一个患者，他第一个特点，特别能吃饭。
1: 哦，
2: 一顿呢能吃20-30个饺子， 面条啊能吃两碗，还得加几个鸡蛋。
1: 嗯，
2: 就这么吃，人也是非常瘦，
1: 营养都被抢了啊。
2: 只要是你吃饭，90%都被瘤子吸收了。
1: 嗯，
2: 那我们能不吃饭吗？
1: 那不能啊。
2: 就算不吃饭，你也饿不着它。
1: 嗯，
2: 它会不断的吃你呀。
1: 对，
2: 哎，我们说了，我们吃的饭是什么？猪肉、牛肉。你不吃肿瘤，它会吃人肉的。
1: 是的，
2: 哎，那这个时候病变细胞复制快，营养需求大，所以说你吃的多，它吸收的就多。
1: 嗯，
2: 你不吃，它一样会消耗你身体的能量。这个我们医学上啊叫恶液质，是很常见的。
1: 嗯，
2: 我们所有的恶性肿瘤的人，医生啊都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1: 如果说你的这个自噬系统它跟不上，那它就会不断的繁殖。
2: 对，
1: 嗯，
2: 溶血磷脂酸呢，过多的时候就会抑制自噬系统的功能，病变就会无限的繁殖。
1: 嗯，
2: 现在临床当中啊也有药物去诱导细胞凋亡，比如说呀吉非替尼，
1: 嗯，
2: 厄洛替尼，都是针对病变部位的。
1: 嗯，
2: 哎，但是你会发现很难做到，
1: 因为没有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
2: 没错，
1: 嗯，
2: 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能量，让它无限复制，而且能够帮助病变细胞逃跑。
1: 嗯，
2: 给病变细胞换衣服，化化妆，
1: 变装了，
2: 诱导细胞凋亡的物质识别不出来。
1: 嗯，
2: 这边在杀死，那边在逃跑。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研究磷脂？因为磷脂是全身性的。
1: 嗯，
2: 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都是磷脂组成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把细胞病变的基础解决了。
1: 嗯，
2: 从根上预防病变。
1: 是的，溶血磷脂酶啊直接把病变的罪魁祸首给解决掉了，这才是真正的抑制啊。
2: 没有溶血磷脂酸的抑制，自身的自噬系统就会恢复。
1: 嗯，
2: 它会形成一层隔离膜，把病变细胞裹进来，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去阻断它的营养供应。
1: 就相当于说不给它吃饭，让它一点一点的去消耗，饿死的状态啊。
2: 不仅如此，它还要加快它的消耗，让它继续活跃，逐渐把自身的能量消耗殆尽。
1: 嗯，
2: 最后啊就是外边的营养进不去，里边又没有啊储存的粮食。
1: 嗯，
2: 结果细胞就凋亡。
1: 嗯，
2: 所以说现在很多肺结节的人可能没达到病变的程度，这样的人一定要提前用。
1: 是的，
2: 越是提前用的风险越低，效果就越好。
1: 嗯，
2: 像这样已经出现肺结节的患者，其实已经在往肺病变的方向发展了。那现在用溶血磷脂酶把所有的病变细胞的信号给它切断了，
1: 对，
2: 很多问题我们就提前规避掉了。
1: 是的，孙主任，其实除了解决这两项以外啊，还解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远处转移。咱看哈，以前要是说不去控制它，它可能慢慢的扩散出去，但如果一开始就是处于这种饿死的这种状态，把信号给掐断，那病变就扩散不出去了。
2: 因为溶血磷脂酶能够解决病变细胞远处转移。
1: 嗯，
2: 如果是转移到远处，细胞想生长最主要的前提是什么？
1: 嗯，
2: 杨迪知道不知道？
1: 是什么？
2: 是血管的新生。
1: 哦，血管的新生。
2: 对呀，哎，你这个细胞从肝转移到脑，它在这里要是再长一团肉的话，首先得先长血管。
1: 嗯，
2: 只有血管长成了，这些细胞啊才会有不断的营养送给它。
1: 是的，
2: 啊，它才能利用这些营养不断的增生。所以说病变转移首先第一步血管的新生。嗯，而血管的新生是通过磷脂信号传递的。
1: 嗯，
2: 而我们也知道血管内膜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磷脂。
1: 是的，
2: 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啊都离不开病变细胞对磷脂酸的依赖。
1: 嗯，
2: 你阻断了磷脂酸，也就等于阻断转移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1: 嗯，明白了。对于多发性结节、增长过快的结节，还有像这个远处转移风险的朋友，解决到磷脂层面就等于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根儿上了，就等于从根源上杜绝了病变的发生。所以对于有结节、有息肉的朋友来说，越早用效果越好，越早用风险越低。我们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400-090-5876。

0: 4000090576。
1: 回过头来说呀，其实在临床上好药特别多，
0: 嗯，
1: 但是我们要说溶血磷脂酶，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
0: 对，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上就已经和常见的药物就区分开来了啊。
1: 这个里边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
0: 嗯，
1: 一个结节包块包括恶性的病变，在它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是有很多因素啊要介入到里边去的。
0: 嗯，
1: 首先你身体要有一个前期的疾病。
0: 对。
1: 你比如说抽烟引起的慢性支气管炎，
0: 嗯，
1: 胃溃疡，哎，萎缩性胃炎引起的肠化生，内分泌失调引起的乳腺纤维瘤，
0: 嗯，
1: 等等。这些病变呢，细胞在它得到磷脂酸的支持下，细胞就会不断的增长。增长的细胞就会呀脱离原来的位置，它带有足够的磷脂酸，就会让它呀在新到的地方长出啊血管，它又在血管提供的血液下带来更多的磷脂酸，
0: 嗯嗯，
1: 而更多的磷脂酸又促进它更快的生长，这个就一个结节形成、增长和转移恶变，整个一个过程啊都包含在内了。
0: 是的。
1: 而且呀我们说了恶变是什么，杨迪知道不知道？
0: 嗯。
1: 恶变呢是一种细胞的错异。
0: 哦。
1: 哎，就是你长出来的干细胞跟你原来的干细胞不一样了。
0: 哦哦。
1: 你长出来的乳腺细胞跟原先的乳腺细胞不是一个了。那这种错异呀就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
0: 嗯嗯。
1: 我们人的细胞啊每分每秒都在增生，都在复制。复制的过程中肯定啊会出错的，
0: 嗯，
1: 但是出错的几率是多大呢？
0: 嗯，
1: 不同的细胞不一样，但一般来说是很小的。比如说你肺黏膜、支气管黏膜细胞的错异几率是10万分之1。
0: 哇，
1: 你每10万个细胞就会有一个细胞啊会错异，就错了。
0: 嗯，嗯，
1: 哎，谁干活干多了，不可能不做错啊。
0: 对。
1: 但是如果你一辈子只复制过10000次。那你错异的几率就会很低，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10万次你才会错一次，但你只做了10000次，你没错，这很正常的。
0: 是的。
1: 但是你如果做了100万次呢，那你是不是就会有10次做错呀？
0: 出错率就上来了。
1: 哎，那所以说你天天抽烟，每天你的黏膜都在复制，别人的肺黏膜呀，可能是一个月更新一次，
0: 嗯嗯，
1: 你是一根烟更新一次。你想一想你的错误的几率高不高？
0: 那肯定高啊。
1: 那当错异发生之后就会有啊病变的细胞产生了。
0: 嗯嗯。
1: 你身体能不能及时把它清除掉，
0: 哎，
1: 才是最关键最后的一步。
0: 是的。
1: 也就是我们说在控制病变时候我们真正要知道的这个点。
0: 嗯。
1: 所以说你不同的药针对的地方有针对是错异的基因部分的。
0: 嗯。
1: 有是针对烟草造成的损害的。有针对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有针对的是病变细胞增殖营养的，
0: 嗯，
1: 但是在这里病变细胞产生复制的前提是什么，是溶血磷脂酸的提供。
0: 是的。
1: 哎，所以说不管你任何原因引起的病变都离不开溶血磷脂酸。
0: 嗯，
1: 那我就把所有的路线都绕过去，就掐在最关键这一点。
0: 嗯，
1: 我把溶血磷脂酸掐住了，那我就等于掐住了你整个在病变过程中最关键的共同的一个靶点。
0: 嗯，
1: 所以说我就可以把病变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0: 嗯，它有点像这个十字路口交叉口，最终都汇集在这儿了啊。
1: 对，
0: 没解决到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不断的给病变细胞提供能量，帮助病变细胞逃跑，那说这个治疗一定是不彻底的。
1: 对，
0: 嗯，
1: 因为每一个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每一个磷脂啊都会释放磷脂酸，
0: 是
1: 会释放大量的细胞信号，这种信号无比强大，
0: 嗯，
1: 一般药物啊根本干预不了，所以说这些药物理念很好，但作用有限，
0: 嗯，
1: 德国溶血磷脂酶临床阶段证明，抗病变药搭配溶血磷脂酶，药物效果直接翻倍，
0: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溶血磷脂酶是最前沿也是一个最新的突破， 因为它就是作用到磷脂上了，把溶血磷脂酸给水解掉，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干扰都没有了。溶血磷脂酶是一个靶点的药物，所以才把它叫做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研成果之一。
1: 对，
0: 嗯，
1: 而且呀，我们这次溶血磷脂酶德国呀和香港同步上市，以前这样的药啊到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要经过1到2年的时间，有的甚至要3年4年
0: 更久啊。
1: 比如说呀，现在降血脂非常好的一个药，英克斯兰。
0: 英克斯兰，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就大家伙对于降血脂来说都知道他汀这一类的啊，其他的不太了解。
1: 杨迪也不是学医的哈，实际我们说呀，现在世界我们说医学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对，
1: 他汀的药才时髦几年呢，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现在已经在被取缔的边缘了。
0: 哇，这么快！
1: 哎，像是英克斯兰，去年呢才开始普及，
0: 新兴的啊。
1: 哎，一年呢打2针就能啊帮我们控制胆固醇。完全呢就不用再吃降脂药了。
0: 哎呦，这太好太方便了啊。
1: 哎，但是我要跟大家，这个药在香港啊2023年就已经普及了。哎，但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啊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药呢。
0: 确实，港药直通车这节目开通之后啊，咱现在已经是跟香港同步用药了。溶血磷脂酶，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同步用上呢，孙主任？
1: 当然有了。我们坐港药直通车的作用啊就是连通核心枢纽。这次溶血磷脂酶我们呢是有机会和香港同步得到的。
0: 这太好了，这机会也是太难得了啊。以前咱想都不敢想，连通香港就等于是连通全球了。现在全球的好药基本上都是和香港同步上市的。
1: 因为啊药物它想抢占全球的市场，都必须要从香港出发。打开香港市场，你就等于打开全球的窗口了。
0: 这就是一个地位啊。
1: 全球窗口打开了，市场才能大，回流资金的速度最快。
0: 是。
1: 而这次溶血磷脂酶全球首发，全球人呢都在关注。
0: 这么尖端的产品，我猜这个价格肯定贵吧。
1: 这个大家呀不用去猜哈，这是香港上市的药物，价格呀不光不贵，而且还会很便宜。
0: 太好了。
1: 因为我讲了德国在香港同步上市，它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挣钱，是想抢占市场。所以说它首发价格呀是非常低的。但是首发之后，那这个价格一定会翻倍的上涨。
0: 那我们就更得抓住机会了啊。你要是错过这次，先不说能不能用上，就这价格以后肯定都会翻倍上涨的。
1: 对。
0: 那孙主任您说说它到底现在是多少钱呢？
1: 我算了一下哈，不到200块钱一个月。
0: 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咱能吃上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从根上预防病变，这个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了。
1: 没错，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的含金量。第一，它是开年刚上市的病变抑制剂，被誉为最伟大的研究成果。第二，它是唯一一个解决磷脂层面的产品。
0: 是。
1: 解决到磷脂层面呢，就等于解决到根儿了。从细胞的基础物质上避免病变的发生。
0: 是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啊，这只是首发的价格。首发之后这价格那可是翻倍上涨的。
1: 所以说这次我要先跟大家讲，想要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你看以前的时候我不着急大家报名，但这次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次是香港同步的，而且它是首发之后价格马上会上调。如果你不提前报名，之后很可能多花很多钱的。
0: 是。溶血磷脂酶以往至少得等到2-3年才能到我们身边的产品。现在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就能够和香港享受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优惠。那么溶血磷脂酶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就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如果大家有想首发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报名电话是““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4: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3: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4: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3: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5: 哎，孙姐你好。
1: 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哎，我是大连的。
1: 嗯。
5: 我就70岁。
1: 嗯。
5: 我想咨询你一下什么呢？我就前两天检查一个彩超，彩超吧，他那检查结果说验完给我分析分析。
1: 嗯。
5: 他那个是肝脏大小属于正常范围，肝实适应回声均匀，背膜光滑，管道结构清晰，内静脉主肝直径10mm， 胆总管上段内径5mm。
1: 你念一下诊断好不好？
5: 啊，那我念诊断吧。
1: 嗯，
5: 他就说肝多发囊肿，肝昼夜高回声，血管瘤不除外。
1: 嗯，
5: 完事胆囊前壁不规则增厚，胆囊、这胆囊什么肌症不除外，建议综合加而胆脾双肾没见些异常，就这些。
1: 除了那个线粒症需要注意点，其他都不用管。
5: 它是属于什么呢？
1: 线粒症要小心点，这就是你过去得过慢性胆囊炎留下的增生。
5: 哦。
1: 嗯。剩下的那些就不是病了，
5: 不是病啊。
1: 嗯，
5: 那他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个胆囊大小71×25mm， 这个没事吗？
1: 那个没事啊，
5: 那没有事啊。
1: 你没啥事做这检查干什么？
5: 没有，我个社区检查，检查一个什么呢？他我刚才开始社区检查，检查完他要我上大医检查的，他那有检查谁啊？检查什么呢？本家他这就是肝脏大小正常嘛，他这有个大小1.2×1.1，容我清晰。他还有一个什么呢？局部胆囊壁厚是0.39。
1: 对，我就说了那个腺粒症、
5: 啊这个，
1: 就是这个胆囊壁增生，你要小心点。
5: 啊，完他就是他的那个有什么呢？胆囊多，就是肝胆囊多发，而胆结他那个胆结石多发带排，他就没检查是结石还是什么玩意儿，他没看清楚，他要上大检查。
1: 你高回声的话，你70岁了也没有必要鉴别他是什么东西了，是什么东西也无所谓。
5: 啊，但是我再问一下，这血管瘤除外，他这个什么意思？
1: 你管他除不除外呢？是血管瘤就是血管瘤，不是血管瘤就是个局部的增生，啥也不影响啊。
5: 啥不影响啊？
1: 嗯。
5: 啊，那什么呢？就是肝脏肿的也没事啊。
1: 我就说了嘛，你这属于典型的没病找病啊。
5: 我不知道啊，这我特意做完，我这怕害怕，我这让你自己自己。
1: 你害怕？你做完医生会告你，不用管了，你还不管他干什么？
5: 啊，谢谢姐子，谢谢你啊，这个医生啊。
1: 腺肌症小心点，明年再复查一下。
5: 腺肌症呗。
1: 腺肌症，胆囊腺肌症，那个要小心。腺肌症。恶变几率非常大的，
5: 肝囊腺肌症啊。
2: 腺肌症。

0: 谢你一下。
1: 你平时肚子疼不疼啊？
0: 不疼啊。
1: 那就
0: 没啥反应。
1: 那也没
0: 啥
1: 反
0: 应没有。
1: 腺体症要长的话，肚子会疼的。
0: 啊，腺体症啊。
1: 嗯。
0: 啊，就注意这个就行了呗。
1: 对。
0: 也不用管了。
1: 对。
0: 啊，就胆囊腺体症。
1: 对。
0: 那他那个胆囊腺体症不除外，他就主要看这个呗，是不是？
1: 那你不疼的话就除外了。
0: 哦，那谢谢你，谢谢你，那谢谢你，我就这些问题，那麻烦你了啊。
1: 胆囊啊，这么多增厚，肝脏这么多囊肿嘛，还有局限的血管，说明你身体啊容易增生瘢痕体质，内脏增生的多。查的是肝脏，我估计你要查肠子肯定有息肉，哎，你要查胃肯定有萎缩，体质就是这种体质。你可以用一段时间，我给你推荐个产品叫溶血磷脂酶，你用它，这种停止你身体细胞的溶血磷脂酶活性肯定低，细胞增生的时候抑制不住。
0: 啊，
1: 记住叫溶血磷脂酶。
0: 溶血磷脂酶，那哪能销量能往上吗？
1: 这个现在只有香港有，我的节目到时候你注意收听点啊。
0: 谢谢谢谢。
1: 别的没大事。溶血磷脂酶，就记住这个名字就行。
0: 好，
1: 好，
0: 好，
1: 嗯，
0: 谢谢孙主任。好，再见，感谢啊，感谢啊，
1: 嗯，
0: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啊。
1: 哎。
3: 哎，我今天听你节目说是有一个新药叫什么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就能让这个结节不再增生，而且还能防止病变，所以呢就想赶紧打电话问一问这个药我适不适合用。
1: 叫溶血磷脂酶。哎，你说一下你身体具体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今年62岁啊，我这个主要的病啊就是甲状腺结节啊。
1: 嗯。
3: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去做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在左侧这边啊。反正当时发现的时候就挺大，已经都压迫到气管了。
1: 嗯。
3: 当时这不就直接切除了，切除了以为就觉得就没事了，但是前不久我去做体检呢，又发现了一个，是3.3×2.5×2.3厘米呀。而且长得还快呢，等我隔了个一个月再去做复查的时候，又变成是个3.8×2.6×2.7了，又说有点压迫这个气管啊，反正我自己也能觉出来，就是呼吸都有点困难。大夫人家说还得切啊，但是我又不太想切，想选择保守疗法啊。这不吃了那个药叫什么甲镜是甲流那个什么片啊。
1: 嗯，
3: 但是这个药吧对这个肠胃的刺激太大了，我你说吃完以后就吃不下去饭。
1: 嗯，
3: 后来去院换的药啊，换的是那个甲磺酸论伐替尼胶囊，3个月以后去复查确实是挺好了，没再长。
1: 嗯，用药啊这个就不太规范，而且治疗啊我也不太认同哈。甲状腺结节如果压迫气管，第一次手术啊不大的可以做，哎，如果大的做完了呀，它就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的，你这个时候就要终生吃药来补充甲状腺素了。再有一个，如果说我用药物保守治疗的话，那控制甲状腺结节甚至是恶变，甲状腺结节恶变也可以不做手术的，但是用的药应该是优甲乐啊，很普通的一个药啊。哎，只要你大量补充优甲乐，就可以抑制它，哎，恶变细胞继续增殖的。直接上靶向药，我觉得有点大炮打蚊子了。我建议你这种情况啊，更好的办法是什么？你把溶血磷脂酶给配上。哎，就是我这两天在节目里讲的，它现在呀是最新上市的产品，哎，跟所有的药都不。

0: 不一样，它是病变靶点的抑制剂，解决的是细胞底物磷脂的问题。就像你甲状腺结节是哪里来的？
1: 哎，你说这，哎呀，我这。这上哪知道去啊，咱都是老农民，真是也没人告诉我这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哪里来的。
0: 哎，我跟你说哪里来的哈，我们人所有的细胞 细胞膜都是一个叫磷脂的物质组成的。磷脂啊是维持细胞里所有膜性结构的最主要的物质。当你一旦出现结节的时候，结节细胞上的磷脂啊就开始变性了。它遇到炎症的时候就会分泌出溶血磷脂酸，这个溶血磷脂酸呢你要控制不住，多少药都避免不了病变。
1: 哎呀，你说这么专业，真是上哪我能知道啊，这听都没听过啊。
0: 确实咱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因为以前呢还没研究出来相对应的产品。溶血磷脂酸解决不了，就会让你的甲状腺结节细胞啊不断的复制增大，像你一个月长那么多，但当你把溶血磷脂酸解决掉之后呢，你的结节就不会再长，就没有病变的风险了。
1: 哦，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这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担心病变了。
0: 对，而且呀，我要告诉你哈，溶血磷脂酶的价格呀很便宜，现在是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啊，真是很幸运赶上这个首发价了。那之后市场啊，一旦彻底打开之后，价格一定会翻倍上涨。
1: 哦，哎呦，那孙主任，那我知道了，我听今天就能报名，你看您能不能赶紧帮我报个名啊？
0: 这次啊，确实是跟其他产品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呀，全世界首发上市，我们跟他们呢是同步的。这次啊，你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产品什么时候到，你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任，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哎，那好的，好，再见。
1: 嗯、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主任啊，我今天呢打电话来就是想找您帮我儿子啊看看病。
0: 你介绍一下他情况。
3: 我儿子吧今年才31岁。
0: 嗯。
3: 他最近吧检查身体说是多发性的胃息肉。胃里吧说有10多个。
0: 哦、
3: 说别的吧那些不用管，但是有3个呀是肾瘤性胃息肉。大夫说呀这个的病变风险非常高，我就非常害怕。
0: 这个什么是腺瘤啊，就咱讲什么叫腺呢、啊、腺体就是有分泌功能的细胞。我们知道胃黏膜呀细胞它是功能啊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的。长这个腺瘤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能分泌胃酸分泌胃蛋白酶，也就是它有功能。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一个活的细胞。咱说能干活的细胞不一定都是好细胞啊，坏细胞要能干活那更不好。哎，所以说呀胃息肉有很多种，有啊胃底息肉，有增生性息肉，有炎性息肉，包括还有凑够瘤，我都不担心。但是就是这个腺瘤性息肉你真得注意点，因为啊它病变风险非常高的。
3: 有一个吧就是比较大，直径啊都 1.8 厘米了，剩下那两个吧就是 0.5 以下。他总说天天胃疼胃胀，就是总是消化不良，完了还总恶心那种，吃点啥吧也吃不下去。1米8的个儿才100斤。其实吧我儿子之前吧已经切过一次了，那时候吧就胃里就一个息肉，这不到5年不仅长了还长了那么多。
0: 他这个腺瘤性息肉为什么反复长、就是因为啊他身体中的磷脂细胞上的磷脂、分泌磷脂酸呢数量非常大造成的。息肉长期的长， 也会引起消化不良，

0: 这时候你一定要把融雪磷脂酶给它搭配上。
1: 融雪磷脂酶就是您刚才节目讲到的那个吧？
0: 没错，融雪磷脂酶三重靶向解决多发性胃息肉的问题，将融雪磷脂酸给水解，可以说真正解决到了细胞的层面，每一细胞都逃不掉，把细胞信号通路切断，首先息肉不会再长，信号连不上，息肉的细胞就复制不了。
1: 不长了，那可好了，就不用整天想着它了。
0: 不仅不会再长啊，而且融雪磷脂酶还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当融雪磷脂酸浓度降低之后啊，病变细胞的自噬功能就会恢复。人体的自噬能力啊还是非常强大的，就能把病变细胞啊给圈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营养进不去，那病变细胞啊就吃不饱饭，自己就把自己饿死了。而且没有融雪磷脂酸，就不会让息肉长出血管，只要不长血管，它就是死的，就是良性的，不会让病变细胞啊向远处转移。
1: 那可太好了，主任，得给我儿子用上。在哪儿能买到呢？
0: 这个融雪磷脂酶啊，目前是最新上市的一款产品，除了香港和德国之外，任何地方现在也用不上了。但是我们港澳直通车啊，已经沟通完了，确定给大家带过来。但具体时间还没定，哎，你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
1: 哎呀，那太好了，主任，我们能用得起吧，普通百姓？
0: 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融雪磷脂酶啊，现在属于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大家谁都用得起。但是首发价代表着什么？就代表之后它会涨，市场打开之后啊，它的价格呀、就会呀、翻倍的往上涨的。
1: 那我得赶紧报个名，早报名啊，我就早安心。
0: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啊，
1: 行，再见，主任。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最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哎，是我。
3: 你辛苦了啊！
0: 啊，不客气。
3: 哎，这么忙还能给我通话，给我诊病，真感谢你。
0: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那个，我吧是怎么个情况呢？我是77岁，现在我呢原来就有基础病，是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都高。
0: 三高。
3: 究竟是这三高造成的我失眠，还是失眠造成的我三高？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你像那个查出血糖高已经将近20年了
0: 啊，
3: 你等这个失眠伴随着我呢也有半生了，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就没太重视，那个时候属于轻度失眠、偶尔失眠，反正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这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天忙忙碌碌了啊。
0: 失眠是什么情况啊？是入睡困难呢，还是早醒啊？
3: 入睡困难也有。早醒也有。
0: 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3: 现在我就是碎片性的睡眠，现在每天晚上能累加到4个小时，我就觉得挺好，挺好的。
0: 白天困不困？
3: 白天不困呐。
0: 啊，那不可以吗？4个小时，76岁也够了。
3: 但是心难受啊。
0: 心怎么难受啊？
3: 跳，心跳，心慌啊。尤其是到了中午以后就是心慌。简直就不到底儿了，但是你倒下心就过。
0: 有房颤吗？
3: 我前2-3年出现过，频繁的出现过房颤。
0: 嗯，
3: 后来你

0: 吃了一些中药啊，调理的，反正这个房颤就基本上没有了。但
1: 是现在又做过心电图吗？
0: 我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哎，做了一下，他那个时候就是频繁的早搏。
1: 动态心电图还是普通心电图？
0: 就是普通的心电图，他没让我闭盒。
1: 没闭盒子。
0: 嗯，当时就是说给我诊断呢，就是属于频发性的，早搏。那就是说一分钟有的十二三四十五六次的。
1: 血糖控制怎么样？
0: 血糖现在都是啥呢？还是控制的不好吧？那个糖化血红蛋白是8.4，最近这一段我也没测。
1: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都是多少？
0: 空腹血糖呢？我前一个来月我测了一次，这一次呢是早晨是9.2左右，餐后是14.多。
1: 就做过一次，不，平时不总做空腹血糖啊？
0: 空腹血糖我一周能做两次。
1: 一般都是在多少啊？
0: 一般反正基本他俩上差下差也就差一个半个。
1: 9点多，血压怎么样？
0: 血压现在我原来是高的时候达到150-160左右，压差始终大。但是呢，这半年多，你说我的血压不高了，就是由于这个心脏不行、跳动不好造成的供血不足造成的，还是咋的？现在是我这点连续了测了3-4天吧，120左右。
1: 心脏做彩超大不大？
0: 大的，做房大。
1: 左心室大不大？
0: 他给我写的一个是房大，一个面这面两个医院，一个是陆军总院，一个是咱们省人民医院，一个是说房大，一个说室大，反正究竟是呵呵，他主要就是左室收缩啊，舒张减低了。
1: 平时有没有胸闷上不来气儿啊？
0: 这个吧，孙主任，我还真没怎么太感觉，我就是觉着气短，这是肯定。
1: 那你做那个彩超的时候射血分数是多少？
0: 哎呀，那这个表这个检查单没在我跟前儿。
1: 你30多岁就开始睡眠不好，后来三高症都有了，你身高体重是多少？这些年身高体重变化大不大？
0: 大呀，我这几年我得是从1999年2015年左右吧，我就开始逐渐的就在瘦。现在你看我1.65米的个儿，我现在是94斤，是不是瘦？
1: 吃饭胃口怎么样？
0: 胃口呢，就食欲不强，不是说很能吃，反正你吃也行，不吃也可以。
1: 出汗吗？
0: 汗我是正常，我不是说盗
1: 汗
0: 呢。
1: 怕热吗？
0: 我不怕热。
1: 甲状腺有没有什么问题？
0: 有问题。
1: 什么
0: 问
1: 题？
0: 它主要就是甲状腺那个桥本甲状腺炎。他那个抗体啊，两个抗体，一个是那个过氧化物酶，
1: 这个没有用，
0: 没用哈。
1: 嗯，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0: 功能呢？当时在省医院，他好像说你将来是要甲亢啊，好像往这方面发展。但是
1: 对呀、
0: 啊，
1: 你所有的症状都在围绕着甲亢啊。
0: 啊，我也没去，我没去再去检查去。
1: 你刚才说的三高的问题，心脏、心率问题、房颤问题，如果用一个甲亢全都能解释。
0: 啊，是他造成的。
1: 对。
0: 这个事儿我真忽视了。我这个呢就是在检查什么血糖的时候他才给我发现那个。
1: 甲状腺是身体最大的代谢激素。而且我们都知道甲状腺年轻人呢会引起甲亢心，岁数大的人呢得甲状腺功能亢进，它叫什么叫淡漠性甲亢，就是它整个症状表现呢、
0: 啊、
1: 跟年轻人不一样，没有年轻人那么兴奋，饭量什么的上不来，但是对心脏的损伤、心率的损伤、代谢的影响都会很突出的。所以说你看你所有的血糖、血压的变化、心率的变化都符合甲亢。
0: 太有经验了，我就没会太重视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忽视它。
1: 重点查一下你的甲状腺功能，包括睡眠。甲亢的人特别容易焦虑的，而焦虑也特别容易引起甲亢的。
0: 哎呀，这个找着原因了，我是爱焦虑啊。
1: 你这样的，
0: 哎、
1: 你呀、啊、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嗯，完了之后你再来找我啊。
0: 行。
1: 抽血化验一下甲状腺功能、
0: 哎，
1: 主要看一项，一定要记住，就是里面的 TSF。就是促甲状腺素这项。
0: 啊，促甲状腺素，我记住。
1: 对对，就看这项、
0: 嗯。
1: 啊，这些决定你所有的病的治疗。
0: 好。
1: 啊。
0: 好的。
1: 哎。
0: 哎，
1: 那好。
0: 谢谢你啊，孙主任。
1: 不客气，
0: 再见、
1: 啊。好，再
0: 见。再
1: 见，
0: 再见。哎。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北京时间四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9: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下面有请孙主任。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
12: 嗯，
0: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帮我的同事啊问一个病情的情况啊。
12: 嗯，
0: 其实昨天他想亲自来找您的，但是下节目之后着急开会有工作没过来
12: 啊，
0: 所以今天托我来问问情况啊。
12: 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0: 嗯，他今年是31岁，
12: 嗯，
0: 是在备孕啊，做孕前检查的时候，打这个彩超查出来卵巢畸胎瘤，
12: 嗯，
0: 大小啊是 8.9×9.0×7.8， 然后也查了这个假胎蛋白，

0: 是良性的。他想问，如果说不处理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后续要孩子？他挺关注这个事儿。
1: 这个首先跟讲畸胎瘤啊，是什么？
0: 嗯，
1: 他31岁了，那这畸胎瘤在他体内啊，已经32年了。
0: 这么长时间了。
1: 哎，实际上是什么？
0: 嗯，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双胞胎，
0: 哦，
1: 但是有一个没发育出来，就是畸胎瘤。
0: 哦，是这样的。
1: 哎，所以说畸胎瘤啊，都是一种啊良性的肿瘤比较多，恶变呢相对少很多。
0: 嗯嗯。
1: 但是呢，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人自身呢，身体内出现异常结构，不是自己的结构，
0: 嗯，
1: 不能及时清除。都已经放了31年了，还在那掰着呢。
0: 嗯，
1: 哎，你这身体啊，识别异常组织能力确实弱了。
0: 是的。
1: 哎，那这个畸胎瘤这么大，对于怀孕呢，是会有影响的。
0: 嗯，
1: 但是更主要注意什么？这个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非常容易引起卵巢T扭转，非常严重的一种急腹症，严重的疼痛。有的时候还会引起大出血，
0: 哇！
1: 包括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因为盆腔的脏器要跟着移位，
0: 嗯，
1: 这个移位的畸胎瘤啊，就更容易发生扭转。
0: 哦，那还是挺危险的啊！
1: 这个扭转的话，早期也会引起流产，后期也会引起早产。
0: 嗯，
1: 所以说呀，现在医学方法也很先进了，哎，完全可以做一个呀腹腔镜，
0: 嗯，
1: 把切掉就可以了。
0: 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您说像他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吃一点溶血磷脂酶呢？
1: 他这种体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应该吃点溶血磷脂酶。
0: 嗯，适合他啊。
1: 为什么？溶血磷脂酶是干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把你身体中啊不该长的东西给你啊清理掉。
0: 哎，
1: 让身体中不要再长这些啊不该长的东西。
0: 那太适合他了。
1: 在母亲娘胎里，肚里啊就多一个人，这个人啊没有发育起来，藏在你身体里了30多年了，你还没有发现他，没有任何症状。
0: 嗯，
1: 那如果这身体中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病变细胞呢？
0: 嗯，
1: 如果是一个恶性的包块呢？
0: 哇，
1: 那你不也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吗？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说了这种结节包块，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啊，你自己长了这些东西，但是你没有任何感觉。
0: 嗯，是。
1: 等到有感觉的时候
0: 已经晚了。
1: 对。
0: 嗯。那接下来孙主任，您给大家伙来盘点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必须用这个溶血磷脂酶的。
1: 首先讲啊，就是一个人群啊，
0: 嗯，
1: 就是容易长结节包块。结节包块容易恶变的人。
0: 嗯。
1: 哎，这个不单纯是体质的问题啊，大家可能听健壮讲座听多了。
0: 嗯。
1: 但这个不规范。我们叫什么？叫易患机制。比如说你抽烟的人，肺是不是容易长病变？
0: 嗯。
1: 哎，那女性如果不哺乳或者要孩子比较晚，哺乳的时间比较短的时候，乳腺的病变风险就很大了。
0: 嗯嗯。
1: 长期日照，长期在户外活动，接受紫外线比较长的人，皮肤病变常见，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包括还有一些人呢，家族中某一类疾病非常高发，
0: 嗯，
1: 比如说胃溃疡、萎缩性胃炎，这一些人群都应该用，
0: 嗯嗯
1: 啊。那再有一个就是年龄大了也建议用，
0: 嗯，
1: 为什么年龄大了也建议用啊？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哈，我一说呀，杨迪你马上就能明白。
0: 嗯，您说。
1: 因为任何治病变的因素都不是一瞬间就可以让它病变的。
0: 它是长年累月的一个积累啊。
1: 对，你抽一根烟不可能引起肺部病变。
0: 是的。
1: 你10000根烟都不会的。
0: 嗯。
1: 但是你抽20000根呢？40000根呢？
0: 嗯。
1: 你想抽这么多烟，那肯定前提条件你得有足够的年份。
0: 是的。
1: 我们老百姓话就说的，我走的桥啊比你走的路都多。
0: 嗯。
1: 那也告诉你，你接触的空气污染，你接触的紫外线，你接触的尼古丁
0: 也多了，
1: 也肯定多得多。
0: 对，
1: 所以说年龄大的人，50岁以上的人也应该用。
0: 嗯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已经出现危险信号的人，
0: 嗯，
1: 必须用。
0: 哪些危险信号？
1: 去检查的时候有结节、息肉、慢性炎症、增生。
0: 嗯，
1: 达到这些标准，病变风险自然高。体检的时候做一些标志物。标志物升高的时候，这说明什么？你身体中长结节，结节能有活性，是活的结节，
0: 嗯，
1: 它能分泌标志物，这说明你自身的没有监控系统啊。
0: 是的。
1: 哎，也就是什么，你的溶血磷脂酶肯定是低的，溶血磷脂酶正常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要

0: 解决危险，不要再长新结节，不要让这已经长的结节恶变，你一定要及时补充上溶血磷脂酶。
1: 明白了，这几大类人群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那么对于这几类人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甚至说都是保命的啊。
0: 没错，因为溶血磷脂酶啊，能水解磷脂酸，它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只要把你信号掐断了，细胞就不会无限制的复制，对于结节息肉来讲，就没有机会病变了。
1: 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跟孙主任交流的，都可以预约通话。孙主任也是知识渊博，观点犀利啊，对于各类疑难问题，五分钟可以给大家一个治病的方向。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那如果大家年龄在50岁以上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或者是病变术后保养的，现在德国的最新科研成果溶血磷脂酶就是大家最好的一个选择。
0: 没错，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最新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包括现在全球范围所有尖端医疗的主攻方向都是磷脂。为什么要攻克它呢？
1: 因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它是信号传导最核心的物质。
0: 但是大家要知道，细胞啊是分好坏的。
1: 对，
0: 好细胞磷脂具有保护作用。你比如说黏膜细胞，胃黏膜细胞，它上面的磷脂是保护胃黏膜的。但是如果是胃息肉细胞，它上面的磷脂就是搞破坏的。它会释放大量的磷脂酸，增强息肉细胞的信号传导，所以息肉会不断增长，或者原来一个逐渐变成两个、三个，
1: 要么就是长大了，要么就是数量变多了啊。所以咱发现全球各个国家都在研究它，研究磷脂。这个磷脂一旦变性了，它危害太大了。
0: 所以说呀，溶血磷脂酸促进病变信号传导，信号传导越强，细胞复制就越快。
1: 是，这不就是病变的这个特点吗？很快就到晚期了。
0: 没错，而且病变细胞是无限增殖，因为溶血磷脂酸会抑制病变细胞内蛋白的凋亡，像不死药一样让它一直活着。
1: 那如果说这个正常细胞要是能无限增殖的话，岂不是这个人就是永远的活下去了？
0: 对，所以溶血磷脂酸的浓度是一定不能高的。它高就能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而且还能帮助病变细胞逃跑，它能把病变细胞伪装成健康细胞，逃避免疫系统的清除和药物的杀伤。
1: 这样的话就是病变难治的一个元凶所在了。
0: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1: 对，
0: 你看它名字也叫溶血磷脂酶，有磷脂两个字，就说明它是针对磷脂的。比如说尿酶指水解尿素，蛋白酶指水解蛋白。
1: 咱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含金量了。
0: 溶血磷脂酶就是针对磷脂的，它能把溶血磷脂酸水解解决到磷脂层面上，才能啊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病变细胞啊孤立无援，无法逃脱，真正抑制病变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只要是细胞释放过量的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酶啊就会马上把它分解掉，细胞不变性就不会病变。
1: 对，
0: 所以说它是今年最伟大的研究。它的特性啊，就是让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1: 只要是叫细胞就有磷脂，只要是有磷脂它都跑不掉，这就是从根儿上来预防病变发生了。
0: 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了15年，直到去年呢才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就和香港啊同步上市。刚一上市就轰动了整个医学界。因为大家发现这几年当中啊，人结节的复制比率比以前更快了。
1: 孙主任，这其中和大家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都有关联吧？
0: 有一定关系。
1: 嗯，
0: 还包括用的药物增多等等各个方面。

0: 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啊人口的老龄化。
1: 嗯，
0: 哎、
1: 嗯，
0: 年龄增大，炎症越来越多，所以说结节复制率也比以前要快多了。之前多发性结节可能啊一年能长一个，
1: 哎，
0: 现在别说一年了，一个月能长好几个结节的大有人在。
1: 哎呦，
0: 比如肺结节，现在肺结节可以说是目前最高发一类结节了。
1: 嗯。
0: 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医学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轰动的，它是多发性肺结节。
1: 嗯，
0: 你知道一个人肺上能长出多少个结节吗？
1: 可能也就十几个二十个最多了呗，肺才多大呀。
0: 我告诉你，这个人长了557个肺结节。
1: 我的天哪，557个，这是结节上长了一个肺吧？那这个结节它到底是怎么复制出来的这么多呢？
0: 当时这个患者在做溶血磷脂酸的辅助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体内啊溶血磷脂酸指标是正常人的8倍以上。
1: 哇，高了这么多。
0: 正常人不超过呀2。
1: 嗯，
0: 而这个患者已经达到了 17.6。
1: 哦，
0: 含量高到这个时候，结节细胞的信号复制非常快。
1: 嗯，
0: 基本上一天就能复制出来一个结节。
1: 嗯，
0: 从最开始一个到最终557个结节。只用了2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呀，德国的溶血磷脂酶为什么一定要尽早用？
1: 嗯，就是提前咱把结节这个风险就规避掉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能点对点的水解溶血磷脂酸，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有点像咱们用的那个座机电话一样，电话线要是被切断了，你这电话肯定就打不出去了啊。
0: 对，结节细胞之间信号传导如果断了，两个细胞之间无法接触，
1: 嗯，
0: 它就不复制了。
1: 对，这就是独木不成林了，也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了。
0: 对，所以病变的核心大家记住一定是预防。
1: 是，
0: 溶血磷脂酸被称为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溶血磷脂酶从源头上切断信号传导，
1: 嗯，
0: 它的利益一定是所有药物当中最大的。
1: 嗯，
0: 德国在临床的时候发现，多发性肺结节的患者服用溶血磷脂酶3个月时间，结节细胞的活性降低，失去复制能力。
1: 嗯，
0: 这个时候结节不会啊继续增长，然后观察肺当中的溶血磷脂酸恢复正常水平。
1: 嗯，
0: 这个时候不仅是不增长，而且是没有病变的可能。
1: 明白了。所以老年朋友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老年人结节、息肉啊等等这些病情是非常高发的，大家呢又担心是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很害怕。那咱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溶血磷脂酶补充进来，尤其是现在已经有结节、有息肉、有肿瘤的朋友，补溶血磷脂酶呀，就是把所有的这种潜在风险给它规避掉。我想问问孙主任啊，
0: 嗯，
1: 结节多是信号复制，你看有的朋友这个瘤长得特别大，有的比这个拳头还大，是不是也是复制的事儿呢？
0: 信号的复制啊，只是一方面，
1: 嗯，
0: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些细胞啊，抢营养厉害，
1: 特别能抢啊。
0: 哎，我们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肺里的肿瘤啊。7-8公分了。
1: 哇，
0: 哎，我们医学上管这种肿瘤叫什么呢？
1: 嗯，
0: 最常见的肺里也不多，肝脏的很多。
1: 嗯，
0: 叫胎头大。
1: 哇，这个名就听出来了。
0: 哎，就是已经啊撑起了骨头，在胸廓上啊都能看到一个大包。
1: 嗯，
0: 抢了肺的喘气儿的地方，人气儿都跟不上来。
1: 嗯，
0: 这样一个患者，他第一个特点特别能吃饭。
1: 哦，
0: 一顿呢能吃20-30个饺子，面条啊能吃2碗。还得加几个鸡蛋，
1: 嗯，
0: 就这么吃，人也是非常瘦，
1: 营养都被抢了啊！
0: 只要是你吃饭，90%都被瘤子吸收了，
1: 嗯，
0: 那我们能不吃饭吗？
1: 那不能啊！
0: 就算不吃饭，你也饿不着它，
1: 嗯，
0: 它会不断的吃你呀。
1: 对，
0: 哎，我们说了，我们吃的饭是什么？猪肉、牛肉。你不吃肿瘤，它会吃人肉的。
1: 是的。
0: 哎，那这个时候病变细胞复制快，营养需求大，所以说你吃的多，它吸收的就多。
1: 嗯，
0: 你不吃，它一样会消耗你身体的能量。这个我们医学上啊叫恶液质，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我们所有的恶性肿瘤的人，医生啊都会告诉你 是怎么回事？
1: 如果说你的这个自噬系统它跟不上，那它就会不断的繁殖。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呢、过多的时候就会抑制自噬系统的功能，病变就会无限的繁殖。
1: 嗯，
0: 现在临床当中啊，也有药物去诱导细胞凋亡，比如说呀，吉非替尼，
1: 嗯，
0: 厄洛替尼，都是针对病变部位的。
1: 嗯，
0: 哎，但是你会发现很难做到。
1: 因为没有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能量，让它无限复制，而且能够帮助病变细胞逃跑，
1: 嗯，
0: 给病变细胞换衣服，化化妆，
1: 变装了，
0: 诱导细胞凋亡的物质识别不出来，
1: 嗯，
0: 这边在杀死，那边在逃跑。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研究磷脂？因为磷脂是全身性的，
1: 嗯，
0: 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都是磷脂组成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把细胞病变的基础解决了，
1: 嗯，
0: 从根上预防病变。
1: 是的，溶血磷脂酶啊，直接把病变的罪魁祸首给解决掉了，这才是真正的抑制啊。
0: 没有溶血磷脂酸的抑制，自身的自噬系统就会恢复，
1: 嗯，
0: 它会形成一层隔离膜，把病变细胞裹进来，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去阻断它的营养供应，
1: 就相当于说不给它吃饭，让它一点一点的去消耗，饿死的状态啊。
0: 不仅如此，它还要加快它的消耗，让它继续活跃，逐渐把自身的能量消耗殆尽，
1: 嗯，
0: 最后啊，就是外边的营养进不去，里边又没有啊储存的粮食，
1: 嗯，
0: 结果细胞就凋亡。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肺结节的人可能没达到病变的程度，这样的人一定要提前用。
1: 是的，
0: 越是提前用的风险越低，效果就越好。
1: 嗯，
0: 像这样已经出现肺结节的患者，其实已经在往肺病变的方向发展了。那现在用溶血磷脂酶把所有的病变细胞的信号给它切断了，
1: 对，
0: 很多问题我们就提前规避掉了。
1: 是的，孙主任，其实除了解决这两项以外啊，还解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远处转移。咱看哈，以前要是说不去控制它，它可能慢慢的扩散出去，但如果一开始就是处于这种饿死的这种状态，把信号给掐断，那病变就扩散不出去了。
0: 因为溶血磷脂酶能够解决病变细胞远处转移，
1: 嗯，
0: 如果是转移到远处，细胞想生长最主要的前提是什么？
1: 嗯，
0: 杨迪知道不知道？
1: 是什么？
0: 是血管的新生。
1: 哦，血管的新生。
0: 对呀，哎，你这个细胞从肝转移到脑，它在这里要是再长一团肉的话，首先得先长血管。
1: 嗯，
0: 只有血管长成了，这些细胞啊才会有不断的营养送给它。
1: 是的。
0: 啊，它才能利用这些营养，不断的增生。所以说病变转移首先第一步血管的新生，嗯，而血管的新生是通过磷脂信号传递的，
1: 嗯，
0: 而我们也知道血管内膜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磷脂。
1: 是的，
0: 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啊都离不开病变细胞对磷脂酸的依赖。
1: 嗯，
0: 你阻断了磷脂酸，也就等于阻断转移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1: 嗯，明白了。对于多发性结节、增长过快的结节，还有像这个远处转移风险的朋友，解决到磷脂层面就等于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根上了，就等于从根源上杜绝了病变的发生。所以对于有结节、有息肉的朋友来说啊，越早用效果越好，越早用风险越低。我们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回过头来说呀，其实在临床上好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说溶血磷脂酶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
1: 对，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上就已经和常见的药物就区分开来了啊。
0: 这个里边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
1: 嗯，
0: 一个结节包块包括恶性的病变，在它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是有很多因素啊要介入到里边去的。
1: 嗯，
0: 首先你身体要有一个前期的疾病。
1: 对，
0: 你比如说抽烟引起的慢性支气管

0: 炎、
1: 嗯、
0: 胃溃疡、哎、萎缩性胃炎引起的肠化生、内分泌失调引起的乳腺显微瘤、
1: 嗯、
0: 等等这些病变呢、啊、细胞在它得到磷脂酸的支持下，细胞就会不断的增长，增长的细胞就会、啊、脱离原来的位置，它带有足够的磷脂酸，就会让它呀在新到的地方长出啊血管，它又在血管提供的血液下带来更多的磷脂酸，
1: 嗯，
0: 而更多的磷脂酸又促进它更快的生长，这个是一个结节形成、增长和转移恶变，整个一个过程啊都包含在内了。
1: 是的，
0: 而且呀，我们说了恶变是什么，杨迪知道不知道？
1: 嗯，
0: 恶变呢是一种细胞的错异。
1: 哦，
0: 哎，就是你长出来的干细胞跟你原来的干细胞不一样了。
1: 哦哦，
0: 你长出来的乳腺细胞跟原先的乳腺细胞不是一个了。那这种错异呀，就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
1: 嗯嗯，
0: 我们人的细胞啊，每分每秒都在增生，都在复制。复制的过程中肯定啊会出错的。
1: 嗯，
0: 但是出错的几率是多大呢？
1: 嗯，
0: 不同的细胞不一样，但一般来说是很小的。比如说你肺黏膜、支气管黏膜细胞的错异几率是10万分之1。
1: 哇，
0: 你每10万个细胞就会有一个细胞啊会错异，做错了。
1: 嗯，
0: 哎，谁干活干多了不可能不做错啊。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一辈子只复制过1万次，那你错异的几率就会很低。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10万次你才会错一次，但你只做了1万次，你没错。这很正常的。
1: 是的。
0: 但是你如果做了100万次呢，那你是不是就会有10次做错呀？
1: 出错率就上来了。
0: 哎，那所以说你天天抽烟，每天你的黏膜都在复制。别人的肺黏膜呀可能是1个月更新一次。
1: 嗯嗯。
0: 你是一根烟更新一次。你想一想你的错的几率高不高？
1: 那肯定高啊。
0: 那当错异发生之后就会有啊。病变的细胞产生了，
1: 嗯嗯，
0: 你身体能不能及时把它清除掉，
1: 哎，
0: 才是最关键最后的一步。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说在控制病变时候我们真正要知道的这个点。
1: 嗯，
0: 所以说你不同的药针对的地方有针对是错异的基因部分的，
1: 嗯，
0: 有是针对烟草造成的损害的，有针对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有针对的是病变细胞增殖营养的。
1: 嗯，
0: 但是在这里病变细胞产生复制的前提是什么？是溶血磷脂酸的提供。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不管你任何原因引起的病变都离不开溶血磷脂酸。
1: 嗯，
0: 那我就把所有的路线都绕过去，就掐在最关键这一点。
1: 嗯，
0: 我把溶血磷脂酸掐住了，那我就等于掐住了你整个在病变过程中最关键的共同的一个靶点。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可以把病变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1: 嗯，它有点像这个10字路口交叉口，最终都汇集在这儿了啊。
0: 对，
1: 没解决到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不断的给病变细胞提供能量，帮助病变细胞逃跑，那说这个治疗一定是不彻底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每一个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每一个磷脂啊都会释放磷脂酸，
1: 是
0: 会释放大量的细胞信号，这种信号无比强大，
1: 嗯，
0: 一般药物啊根本干预不了，所以说这些药物理念很好，但作用有限，
1: 嗯，
0: 德国溶血磷脂酶临床阶段证明，抗病变药搭配溶血磷脂酶，药物效果直接翻倍，
1: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溶血磷脂酶是最前沿也是一个最新的突破，因为它就是作用到磷脂上了，把溶血磷脂酸给水解掉，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干扰都没有了，溶血磷脂酶是一个靶点的药物，所以才把它叫做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研成果之一。
0: 对，
1: 嗯，
0: 而且呀，我们这次溶血磷脂酶德国呀和香港同步上市，以前这样的药啊到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要经过1到2年的时间。
1: 嗯。
0: 哎，有的甚至要3年4年。
1: 更久啊。
0: 比如说呀，现在降血脂非常好的一个药，
1: 嗯，
0: 英克斯兰。
1: 英克斯兰，哟，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就大家伙对于降血脂来说都知道他汀这一类的。

0: 啊，其他的不太了解。
1: 杨迪也不是学医的哈。
0: 嗯，
1: 实际我们说呀，现在世界我们说医学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对，
1: 他定的药才时髦几年呢。
0: 嗯，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现在已经在被取缔的边缘了。
0: 哇，这么快？
1: 哎，像是啊，英克斯兰去年呢才开始普及，
0: 新兴的啊。
1: 哎，一年呢打两针就能啊帮我们控制胆固醇。
0: 哦，
1: 完全呢就不用再吃降脂药了。
0: 哎呦，这太好太方便了啊。
1: 哎，但是我要跟大家，这个药在香港啊23年就已经普及了。
0: 嗯嗯。
1: 哎，但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啊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药呢。
0: 确实，港药直通车这节目开通之后啊，咱现在已经是跟香港同步用药了。溶血磷脂酶，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同步用上呢，孙主任？
1: 当然有了。
0: 嗯，
1: 我们坐港药直通车的作用啊就是连通核心枢纽。这次溶血磷脂酶我们呢是有机会和香港同步得到的。
0: 嗯，这太好了，这机会也是太难得了啊。以前咱想都不敢想，连通香港就等于是连通全球了。现在全球的好药基本上都是和香港同步上市的。
1: 因为啊，药物它想抢占全球的市场，都必须啊要从香港出发。
0: 嗯，
1: 打开香港市场，你就等于啊打开全球的窗口了。
0: 嗯，这就是一个地位啊。
1: 哎，全球窗口打开了，市场才能大，回流资金的速度最快。
0: 是。
1: 而这次溶血磷脂酶全球首发，全球人呢都在关注。
0: 嗯，这么尖端的产品，我猜这个价格肯定贵吧。
1: 这个大家也不用去猜哈。
0: 嗯，
1: 这是香港上市的药物，价格呀不光不贵，而且还会很便宜。
0: 太好了。
1: 哎，因为我讲了，德国在香港同步上市，它的目的是什么？
0: 嗯，
1: 不是为了挣钱，是想抢占市场。
0: 嗯，
1: 所以说它首发价格呀是非常低的。
0: 哦，
1: 但是首发之后，那这个价格一定会翻倍的上涨。
0: 那我们就更得抓住机会了啊。你要是错过这次，先不说能不能用上，就这价格以后肯定都会翻倍上涨的。
1: 对。
0: 那孙主任您说说它到底现在是多少钱呢？
1: 我算了一下哈，不到200块钱一个月。
0: 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咱能吃上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从根上预防病变，这个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了。
1: 没错，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的含金量。
0: 嗯。
1: 第一，它是开年刚上市的病变抑制剂，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0: 嗯。
1: 第二，它是唯一一个解决磷脂层面的产品。
0: 是。
1: 解决到磷脂层面呢，就等于解决到根儿了。
0: 嗯。
1: 从细胞的基础物质上，避免病变的发生。
0: 是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啊，这只是首发的价格，首发之后这价格那可是翻倍上涨的。
1: 所以说，这次我要先跟大家讲，想要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
0: 嗯，
1: 你看以前的时候啊，我不着急大家报名，但这次啊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次是香港同步的，而且它是首发之后，价格马上会上调。
0: 嗯，
1: 如果你不提前报名，之后很可能啊多花很多钱的。
0: 是，溶血磷脂酶以往啊至少得等到2-3年才能到我们身边的产品。现在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就能够和香港享受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优惠。那么溶血磷脂酶啊，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就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如果大家有想首发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 一副药才几块钱。

0: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1: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姐你好。
3: 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哎，我是大连的。
3: 嗯。
4: 我就70岁。
3: 嗯。
4: 我想咨询你一下什么呢？我就前两天检查一个彩超，检查彩超吧，他那检查结果要给你念一下，你给我分析分析。
3: 嗯。
4: 他那个是肝脏大小属于正常范围，肝实使用回声均匀，背膜光滑，管道结构清晰，内静脉主肝直径10mm， 胆总管上段内径5mm。
3: 你念一下诊断好不好？
4: 啊，那我念诊断吧。
3: 嗯。
4: 他就说肝多发囊肿，肝就液高回声。血管瘤不除外，
3: 嗯，
4: 而是胆囊前壁不规则增厚，胆囊、
3: 嗯、
4: 这胆囊什么肌症不除外，建议综合加
3: 嗯，
4: 而胆脾双肾没见异常，就这些、
3: 嗯。除了那个腺滴症需要注意点，其他都不用管。
4: 啊、它是属于什么呢？
3: 腺滴症要小心点，这就是你过去得过慢性胆囊炎留下的增生。
4: 哦，
3: 嗯，剩下的那些就不是病了，
4: 不是病啊。
3: 嗯，
4: 那他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什么胆囊大小71×25mm， 这个没事吗？
3: 那个没事啊，
4: 那没有事啊。
3: 你没啥事做这检查干什么？
4: 没有，我个社区检查，检查一个什么呢？他我刚才开始社区检查，检查完他叫我上大院检查的。他那有检查什么呢？本家他就是肝脏大小正常嘛，他那有个大小1.2×1.1，容我清晰。他那还有一个什么呢？局部胆囊壁厚是0.39。
3: 对，我就说了，那个腺滴症、
4: 啊这个、
3: 就是这个胆囊壁增生，你要小心点。
4: 啊，完他就是他那个有什么呢？胆囊多，就是肝胆囊多发，而胆结他那个胆结石多发带排，他就没检查是结石还是什么玩意儿，他没看清楚，他要上大检查。
3: 你高回声的话，你70岁了也没有必要鉴别他是什么东西了，是什么东西也无所谓。
4: 啊，那我再问一下，这血管瘤除外，他这个什么意思？
3: 你管他除不除外呢？是血管瘤就是血管瘤，不是血管瘤就是个局部的增生，啥也不影响啊。
4: 啥不影响啊？
3: 嗯。
4: 啊，那什么呢？就是肝脏肿的也没事啊。
3: 我就说了嘛，你这属于典型的没病找病啊。
4: 我不知道啊，这我特意做完，我就怕害怕，我这让你自己
3: 你害怕，你做完医生会告你，不用管了，你还不管他干什么？
4: 啊，谢谢姐子，谢谢你啊，这个医生啊。
3: 腺滴症小心点，明年再复查一下。
4: 腺滴症呗。
3: 腺滴症，胆囊腺滴症，那个要小心，腺滴症。恶变几率非常大的，
4: 胆囊腺滴症啊，
3: 腺滴症，
4: 腺滴症。
3: 你平时肚子疼不疼啊？
4: 不疼啊，
3: 那你
4: 没啥反应，
3: 那也没
4: 啥反应没有。
3: 腺滴症要长的话，肚子会疼的。
4: 啊，腺滴症啊，
3: 嗯，
4: 啊，就注意这个就行了呗，
3: 对，
4: 别不用管了。
3: 对
4: 啊，就胆囊腺滴症，
3: 对，
4: 那他那个胆囊腺滴症不除外，他就主要看这个呗，是不是？
3: 那你不疼的话就除外了。
4: 哦哦哦，那谢谢你，谢谢你，那谢谢你，我就这些问题，
3: 嗯，
4: 麻烦你了啊。
3: 胆囊啊，这么多增厚，肝脏这么多囊肿嘛，还有局限的血管，说明你身体啊容易增生，瘢痕体质，内脏增生的多。查的是肝脏，我估计你要查肠子，肯定有息肉。
4: 啊，

0: 哎，你要查胃肯定有萎缩，体脂就是这种体脂。你可以用一段时间，我给你推荐个产品，叫溶血磷脂酶，你用它，这种停止你身体细胞的溶血磷脂酶活性肯定低，细胞增生的时候抑制不住。
1: 啊，
0: 记住叫溶血磷脂酶。
1: 溶血磷脂酶，那哪能销到那外头吗？
0: 这个现在只有香港有，我的节目到时候你注意收听点啊。
1: 行，
0: 别的没大事。溶血磷脂酶，就记住这个名字就行。
1: 好，
0: 嗯，
1: 谢谢孙主任。
0: 哎。
1: 好，再见，感谢啊，
0: 嗯，
1: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溶血磷脂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溶血磷脂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溶血磷脂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啊。
0: 哎。
3: 哎，我今天听你节目说是有一个新药叫什么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就能让这个结节不再增生，而且还能防止病变，所以呢就想赶紧打电话问一问这个药我适不适合用。
0: 叫溶血磷脂酶。哎，你说一下你身体具体有什么问题呀？
3: 我今年62岁啊，我这个主要的病啊就是甲状腺结节啊。
0: 嗯。
3: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去做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在左侧这边啊，反正当时发现的时候就挺大，已经都压迫到气管了。
0: 嗯，
3: 当时这不就直接切除了，切除了以为就觉得就没事了，但是前不久我去做体检呢，又发现了一个，是3.3×2.5×2.3厘米呀、啊。而且长得还快呢，等我隔了个一个月再去做复查的时候，又变成是个3.8×2.6×2.7了，又说有点压迫这个气管啊，反正我自己也能觉出来，就是呼吸都有点困难。大夫人家说还得切啊，但是我又不太想切，想选择保守疗法啊。这不吃了那个药叫什么甲镜是甲流那个什么片啊。
0: 嗯，
3: 但是这个药吧对这个肠胃的刺激太大了，我你说吃完以后就吃不下去饭。
0: 嗯，
3: 后来去医院换的药啊，换的是那个甲磺酸润伐替尼胶囊，3个月以后去复查确实是挺好了，没再长。
0: 嗯，用药啊这个就不太规范，而且治疗啊我也不太认同哈。甲状腺结节啊，如果压迫气管，第一次手术啊不大的可以做，哎，如果大的做完了呀，它就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的，你这个时候就要终生吃药来补充甲状腺素了。再有一个，如果说我用药物保守治疗的话，那控制甲状腺结节甚至是恶变，甲状腺结节恶变也可以不做手术的，但是用的药应该是优甲乐，很普通的一个药啊。哎，只要你大量补充优甲乐，就可以抑制它，哎，恶变细胞继续增殖的。直接上靶向药，我觉得有点大炮打蚊子了。我建议你这种情况啊，更好的办法是什么？你把溶血磷脂酶给配上。哎，就是我这两天在节目里讲的，它现在呀是最新上市的产品，哎，跟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是病变靶点的抑制剂。解决的是细胞底物磷脂的问题。就像你甲状腺结节是哪里来的？
3: 哎，你说这，哎呦，我这上哪知道去啊，咱都是老农民，真是也没人告诉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哪里来的。
0: 哎，我跟你说哪里来的哈，我们人所有的细胞啊，细胞膜都是一个叫磷脂的物质组成的。磷脂啊是维持细胞里所有膜性结构的最主要的物质。当你一旦出现结节的时候，结节细胞上的磷脂啊就开始变性了，它遇到炎症的时候就会分泌出溶血磷脂酸， 这个溶血凝脂酸呢，你要

0: 控制不住，多少药都避免不了病变。
1: 哎呀，你说这么专业，真是上哪我能知道啊？这听都没听过。
0: 确实，咱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因为以前呢，还没研究出来相对应的产品。溶血磷脂酸解决不了，就会让你的甲状腺结节细胞啊不断的复制增大，像你一个月长那么多。但当你把溶血磷脂酸解决掉之后呢，你的结节就不会再长，就没有病变的风险了。
1: 哦，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这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谈担心病变了。
0: 对，而且呀，我要告诉你哈，溶血磷脂酶的价格呀很便宜，现在是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啊，真是很幸运赶上这个首发价了。那之后市场啊，一旦彻底打开之后，价格一定会翻倍上涨。
1: 哦，哎呦，那孙主任，那我知道了，我听今天就能报名，你看您能不能赶紧帮我报个名啊？
0: 这次啊，确实是跟其他产品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呀，全世界首发上市，我们跟他们呢是同步的。这次啊，你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产品什么时候到，你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任，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哎，那好的，好，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3: 主任啊，我今天呢打电话来就是想找您帮我儿子啊看看病。
0: 你介绍一下他情况。
3: 我儿子吧今年才31岁。
0: 嗯。
3: 他最近吧检查身体说是多发性的胃息肉。胃里吧说有10多个。说别的吧那些不用管，但是有3个呀是肾瘤性胃息肉。大夫说呀这个的病变风险非常高，我就非常害怕。
0: 这个什么是腺瘤啊，就咱讲什么叫腺呢、啊、腺体就是有分泌功能的细胞。我们知道胃黏膜呀、细胞它是功能啊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的。长这个腺瘤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能分泌胃酸分泌胃蛋白酶，也就是它有功能。那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一个活的细胞。咱说能干活的细胞不一定都是好细胞啊，坏细胞要能干活那更不好。哎，所以说呀胃息肉有很多种，有啊胃底息肉，有增生性息肉，有炎性息肉，包括还有促垢瘤，我都不担心。但是就是这个腺瘤性息肉你真得注意点，因为啊它病变风险非常高的。
3: 有一个吧就是比较大，直径啊都 1.8 厘米了，剩下那两个吧就是 0.5 以下。他总说天天胃疼胃胀，就是总是消化不良，完了还总恶心那种，吃点啥吧也吃不下去。1米8的个儿才100斤。其实吧我儿子之前吧已经切过一次了，那时候吧就胃里就一个息肉，这不到5年不仅长了还长了那么多。
0: 他这个腺瘤性息肉为什么反复长、就是因为啊他身体中的磷脂细胞上的磷脂、分泌磷脂酸呢数量非常大造成的。息肉长期的长也会引起、消化不良，反过来呢恶心消化不良慢性胃病也会刺激息肉长得更快。
3: 哎呀，所以我就比较担心，因为吧我老伴儿吧就是这个胃病变走的，那时候吧你说医疗条件也不好，手术什么的也都不太方便，那时候我家孩子才3岁的时候他就走了。
0: 但是现在你不用担心了，医疗条件来说这已经不叫问题了。你儿子这样情况啊，现在我感觉还不必要啊做手术啊，没到2厘米都可以不做手术。常规治疗第一个把原发的胃病胃炎胃溃疡

0: 一说真正解决到了细胞的层面，每一细胞啊都逃不掉，把细胞信号通路切断，首先息肉不会再长，信号连不上，息肉的细胞就复制不了。
1: 啊，不长了那可好了，就不用整天想着它了。
0: 不仅不会再长啊，而且溶血磷脂酶还能诱导病变细胞凋亡。当溶血磷脂酸浓度降低之后啊，病变细胞的自噬功能就会恢复。人体的自噬能力啊还是非常强大的，就能把病变细胞啊给圈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营养进不去，那病变细胞啊就吃不饱饭，自己就把自己饿死了。而且没有溶血磷脂酸，就不会让息肉长出血管，只要不长血管它就是死的，就是良性的，不会让病变细胞啊向远处转移。
1: 那可太好了，主任，得给我儿子用上。在哪能买到呢？
0: 这个溶血磷脂酶啊目前是最新上市的一款产品，除了香港和德国之外，任何地方现在用不上了。但是我们港澳直通车啊已经沟通完了，确定给大家带过来，但具体时间还没定。哎，你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
1: 哎呀，那太好了，主任，我们能用得起吧，普通百姓？
0: 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溶血磷脂酶啊现在属于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大家谁都用得起。但是首发价代表着什么？就代表之后它会涨，市场打开之后啊它的价格呀就会呀翻倍的往上涨的。
1: 那我得赶紧报个名，早报名啊我就早安心。
0: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啊，
1: 行，再见，主任。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哎，是我。
3: 你辛苦了啊。
0: 啊，不客气。
3: 哎，这么忙还能给我通话给我诊病，真感谢你。
0: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那个我吧是怎么个情况呢，我是77岁。 现在我呢原来就有基础病，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都高。
0: 三高。
3: 究竟是这三高造成的我失眠，还是失眠造成的我三高？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你像那个查出血糖高已经将近20年了。你等这个失眠伴随着我呢也有半生了。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就没太重视。那个时候属于轻度失眠，偶尔失眠，反正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天忙忙碌碌了啊。
0: 失眠是什么情况啊？是入睡困难呢还是早醒啊？
3: 入睡困难也有。早醒也有。
0: 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3: 现在我就是碎片性的睡眠，现在每天晚上能累加到4个小时，我就觉得挺好，挺好的。
0: 白天困不困？
3: 白天不困呐。
0: 啊，那不可以吗？4个小时，76岁也够了。
3: 但是心难受啊。
0: 心怎么难受啊？
3: 跳，心跳，心慌啊。尤其是到了中午以后哈，就是心慌。简直就不到底儿了，但是你倒下心就咣。
0: 有房颤吗？
3: 我前2-3年出现过，频繁的出现过房颤。后来你吃了一些中药啊调理的，反正这个房颤就基本上没有了。但是
0: 现在又做过心电图吗？
3: 我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做了一下，他那个时候就是频繁的早搏。
0: 动态心电图还是普通心电图？
3: 就是普通的心电图。

0: 他没让我闭盒，
1: 没闭盒子。
0: 嗯，当时就是说给我诊断呢，就是属于频发性的早搏，那就是说一分钟有的十二三四十五六次的。
1: 血糖控制怎么样？
0: 血糖现在都是啥呢？还是控制的不好吧？那个糖化血红蛋白是8.4，最近这一段我也没测。
1: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都是多少？
0: 空腹血糖呢？我前一个来月我测了一次，测一次呢是早晨是9.2左右，餐后是14.多。
1: 就做过一次，不，平时不总做空腹血糖啊？
0: 空腹血糖我一周能做两次。
1: 一般都是在多少啊？
0: 一般反正基本他俩上差下差也就差一个半个。
1: 9点多，血压怎么样？
0: 血压现在我原来是高的时候达到150-160左右，压差始终大。但是呢，这半年多，你说我的血压不高了，就是由于这个心脏不行、跳动不好造成的供血不足造成的，还是咋的？现在是我这一点连续了测了3-4天吧，120左右。
1: 心脏做彩超大不大？
0: 大了，左房大。
1: 左心室大不大？
0: 他给我写的一个是房大，一个面这面两个医院，一个是陆军总院，一个是咱们省人民医院，一个是说房大，一个说室大，反正究竟是呵呵，他主要就是左室收缩啊，舒张减低了。
1: 平时有没有胸闷上不来气儿啊？
0: 这个吧，孙主任，我还真没疼太感觉。我就是觉着气短，这是肯定。
1: 那你做那个彩超的时候，射血分数是多少？
0: 哎呀，那这个表，这个检查单没在我跟前儿。
1: 你30多岁就开始睡眠不好，后来三高症都有了。你身高体重是多少？这些年身高体重变化大不大？
0: 大呀，我这几年我得是从1999年，2015年左右吧。我就开始逐渐的就在瘦，现在你看我1.65米的个儿，我现在瘦94斤，是不是瘦？
1: 吃饭胃口怎么样？
0: 胃口呢，就食欲不强，不是说很能吃，但是你吃也行，不吃也可以。
1: 出汗吗？
0: 汗我是正常，我不是说盗
1: 汗
0: 呢。
1: 怕热吗？
0: 我不怕热。
1: 甲状腺有没有什么问题？
0: 有问题。
1: 什么
0: 问题？它主要就是甲状腺那个桥本甲状腺炎，它那个抗体啊，两个抗体，一个是那个过氧化物酶，
1: 这个没有用，
0: 没用哈。
1: 嗯，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0: 功能呢？当时在省医院，他好像说你将来是要甲亢啊，好像往这方面发展。但是
1: 对呀、啊，你所有的症状都在围绕着甲亢啊。
0: 啊，我也没去。我没去再去检查去。
1: 你刚才说的三高的问题，心脏、心率问题、房颤问题，如果用一个甲亢全都能解释。
0: 啊，是他造成的。
1: 对。
0: 这个事儿我真忽视了。我这个呢就是在检查什么血糖的时候他才给我发现那个。
1: 甲状腺是身体最大的代谢激素。而且我们都知道甲状腺年轻人呢会引起甲亢心。岁数大的人呢得甲状腺功能亢进，它叫什么叫淡漠型甲亢。就是它整个症状表现呢跟年轻人不一样，没有年轻人那么兴奋，饭量什么的上不来。但是对心脏的损伤、心率的损伤、代谢的影响都会很突出的。所以说你看你所有的血糖、血压的变化、心率的变化都符合甲亢。
0: 太有经验了，我就没会太重视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忽视它。
1: 重点查一下你的甲状腺功能，包括睡眠。甲亢的人特别容易焦虑的，而焦虑也特别容易引起甲亢的。
0: 哎呀，这个找着原因了，我是爱焦虑啊。
1: 你这样的，
0: 哎、
1: 你
0: 呀、
1: 啊、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完了之后你再来找我啊。
0: 行，
1: 抽血化验一下甲状腺功能，主要看一项，一定要记住，就是里面的 TSF。就是促甲状腺素这项。
0: 啊，促甲状腺素，我记住。
1: 对对，就看这项。啊，这些决定你所有的病的治疗。
0: 好。
1: 啊。
0: 好的。
1: 哎。
0: 哎，
1: 那
0: 好。
1: 好，
0: 谢谢你啊，孙主任。
1: 不客气，
0: 再见、
1: 啊。好，再
0: 见。再
1: 见，
0: 再见。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 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材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2: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090-5876，400-090-5876。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2: 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1: 嗯，
2: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先帮我的同事啊问一个病情的情况啊。
1: 嗯，
2: 其实昨天他想亲自来找您的，但是下节目之后着急开会有工作没过来
1: 啊，
2: 所以今天托我来问问情况啊。
1: 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2: 嗯，他今年是31岁，
1: 嗯，
2: 是在备孕啊，做孕前检查的时候，打这个彩超查出来卵巢畸胎瘤，
1: 嗯，
2: 大小啊是 8.9×9.0×7.8， 然后也查了这个甲胎蛋白是良性的。他想问，如果说不处理的话，会不会影响到后续要孩子？他挺关注这个事儿。
1: 这个首先跟讲畸胎瘤啊是什么？
2: 嗯，
1: 他31岁了，那这畸胎瘤在他体内呀、啊，已经32年了。

0: 这么长时间了。
1: 哎，实际上是什么？
0: 嗯，
1: 就相当于是一个双胞胎，
0: 哦，
1: 但是有一个没发育出来，就是畸胎瘤。
0: 哦，是这样的。
1: 哎，所以说畸胎瘤啊，都是一种啊良性的肿瘤比较多，恶变呢相对少很多。
0: 嗯嗯。
1: 但是呢，也能说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人自身呢，身体内出现异常结构，不是自己的结构，
0: 嗯，
1: 不能及时清除，都已经放了31年了，还在那掰着呢。
0: 嗯，
1: 哎，你这身体啊，识别异常组织能力确实弱了。
0: 是的。
1: 哎，那这个畸胎瘤这么大，对于怀孕呢，是会有影响的。
0: 嗯，
1: 但是更主要注意什么？这个在做剧烈运动的时候，非常容易引起卵巢T 扭转，非常严重的一种急腹症，严重的疼痛。有的时候还会引起大出血，
0: 哇！
1: 包括如果在怀孕的时候，因为盆腔的脏器要跟着移位，
0: 嗯，
1: 这个移位的畸胎瘤啊，就更容易发生扭转。
0: 哦，那还是挺危险的啊！
1: 这个扭转的话，早期也会引起流产，后期也会引起早产。
0: 嗯，
1: 所以说呀，现在医学方法也很先进了，哎，完全可以做一个呀腹腔镜，
0: 嗯，
1: 切掉就可以了。
0: 嗯。嗯，那我想问问孙主任，您说像他这样的情况需不需要吃一点溶血磷脂酶呢？
1: 他这种体质啊，如果有条件的话，真应该吃点溶血磷脂酶。
0: 嗯，适合他啊。
1: 为什么？溶血磷脂酶是干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把你身体中啊不该长的东西给你啊清理掉。
0: 哎，
1: 让身体中不要再长这些啊不该长的东西。
0: 那太适合他了。
1: 在母亲娘胎里，肚里啊就多一个人，这个人啊没有发育起来，藏在你身体里了30多年了，你还没有发现他，没有任何症状。
0: 嗯，
1: 那如果这身体中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病变细胞呢？
0: 嗯，
1: 如果是一个恶性的包块呢？
0: 哇，
1: 那你不也开始什么都不知道吗？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说了这种结节包块，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啊你自己长了这些东西，但是你没有任何感觉。
0: 嗯，是。
1: 等到有感觉的时候
0: 已经晚了。
1: 对。
0: 嗯。那接下来孙主任，您给大家伙来盘点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群是必须用这个溶血磷脂酶的？
1: 首先讲啊，就是一个人群呐，啊，
0: 嗯，
1: 就是容易长结节包块，结节包块容易恶变的人。
0: 嗯。
1: 哎，这个不单纯是体质的问题哈，大家可能听健壮讲座听多了。
0: 嗯。
1: 但是这个不规范。我们叫什么？叫易患机制。比如说你抽烟的人，肺是不是容易长病变？
0: 嗯。
1: 哎，那女性如果不哺乳，或者要孩子比较晚，哺乳的时间比较短的时候，乳腺的病变风险就很大了。
0: 嗯嗯。
1: 长期日照，长期在户外活动，接受紫外线比较长的人，皮肤病变常见，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包括还有一些人呢，家族中某一类疾病非常高发，
0: 哎，
1: 比如说胃溃疡、萎缩性胃炎，这些人群都应该用。
0: 嗯嗯
1: 啊，那再有一个就是年龄大了也建议用。
0: 嗯，
1: 为什么年龄大了也建议用啊？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哈，我一说呀，杨迪你马上就能明白。
0: 嗯，您说。
1: 因为任何治病变的因素都不是一瞬间就可以让它病变的。
0: 它是长年累月的一个积累啊。
1: 对，你抽一根烟不可能引起肺部病变。
0: 是的。
1: 你一万根烟都不会的。
0: 嗯。
1: 但是你抽2万根呢？4万根呢？
0: 嗯，
1: 你想抽这么多烟，那肯定前提条件你得有足够的年份。
0: 是的。
1: 我们老百姓话就说的，我走的桥啊比你走的路都多。
0: 嗯。
1: 那也告诉你，你接触的空气污染，你接触的紫外线，你接触的尼古丁
0: 也多了，
1: 也肯定多得多。
0: 对，
1: 所以说年龄大的人，50岁以上的人也应该用。
0: 嗯嗯。
1: 再有一个就是已经出现危险信号的人，
0: 哎，
1: 必须用。
0: 哪些危险信号？
1: 去检查的时候有结节、息肉、慢性炎症、增生。
0: 嗯，
1: 达到这些标准，病变风险自然高。体检的时候做一些标志物。标志物升高的时候，这说明什么？你身体中长结节，结节能有活性，是活的结节。
0: 嗯，
1: 它能分泌标志物，这说明你自身的没有监控系统啊。
0: 是的。
1: 哎，也就是什么，你的溶血磷脂酶肯定是低的，溶血磷脂酶是正常，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0: 嗯，
1: 那这个时候你要解决危险，不要再长新结节。
0: 嗯，
1: 不要让这已经长的结节恶变，你一定要及时补充上溶血磷脂酶。
0: 明白了，这几大类人群啊，溶血磷脂酶点对点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那么对。

0: 于这几类人来说，它都是有好处，甚至说都是保命的啊。
1: 没错，
0: 嗯，
1: 因为溶血磷脂酶啊，能水解磷脂酸，它点对点解决问题。
0: 对，
1: 只要把你信号掐断了，细胞就不会无限制的复制，对于结节息肉来讲，就没有机会病变了。
0: 嗯，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想跟孙主任交流的，都可以预约通话。孙主任也是知识渊博，观点犀利啊，对于各类疑难问题，五分钟可以给大家一个治病的方向。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400-090-5876 400-090-5876。那如果大家年龄在50岁以上的，身体已经出现了结节、息肉、囊肿包块，或者是病变术后保养的，现在德国的最新科研成果溶血磷脂酶就是大家最好的一个选择。
1: 没错，
0: 嗯，
1: 溶血磷脂酶啊，是今年最新的研究成果，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
0: 嗯，
1: 包括现在全球范围所有尖端医疗的主攻方向都是磷脂，为什么要攻克它呢？
0: 因为每一颗细胞上都有磷脂，它是信号传导最核心的物质。
1: 但是大家要知道，细胞啊是分好坏的。
0: 对，
1: 好细胞磷脂具有保护作用。你比如说黏膜细胞，胃黏膜细胞，它上面的磷脂是保护胃黏膜的。但是如果是胃息肉细胞，它上面的磷脂就是搞破坏的。
0: 嗯，
1: 它会释放大量的磷脂酸，增强息肉细胞的信号传导，所以息肉会不断增长。
0: 嗯，
1: 或者原来一个逐渐变成两个、三个。
0: 嗯，要么就是长大了，要么就是数量变多了啊。所以咱发现全球各个国家都在研究它，研究磷脂。这个磷脂一旦变性了，它危害太大了。
1: 哎，所以说呀，溶血磷脂酸促进病变信号传导，信号传导越强，细胞复制就越快。
0: 是，这不就是病变的这个特点吗？很快就到晚期了。
1: 没错，
0: 嗯，
1: 而且病变细胞是无限增殖，因为溶血磷脂酸会抑制病变细胞内蛋白的凋亡，
0: 嗯，
1: 像不死药一样，让它一直活着。
0: 那如果说这个正常细胞要是能无限增殖的话，岂不是这个人就是永远的活下去了？
1: 对，所以溶血磷脂酸的浓度是一定不能高的。
0: 嗯，
1: 它高就能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增殖、迁移、侵袭和血管生成。
0: 嗯，
1: 而且还能帮助病变细胞逃跑，它能把病变细胞伪装成健康细胞。
0: 嗯，
1: 逃避免疫系统的清除和药物的杀伤。
0: 这样的话就是病变难治的一个元凶所在了。
1: 所以为什么说溶血磷脂酶是最伟大的研究？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
0: 对，
1: 你看它名字也叫溶血磷脂酶，有磷脂两个字，就说明它是针对磷脂的。比如说尿酶只水解尿素，蛋白酶只水解蛋白。
0: 咱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含金量了。
1: 溶血磷脂酶就是针对磷脂的，它能把溶血磷脂酸水解解决到磷脂层面上，才能啊彻底阻断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让病变细胞啊孤立无援，无法逃脱。
0: 嗯，
1: 真正抑制病变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
0: 嗯，
1: 只要是细胞释放过量的溶血磷脂酸，溶血磷脂酶啊就会马上把它分解掉，细胞不变性就不会病变。
0: 对，
1: 所以说它是今年最伟大的研究。它的特性啊，就是让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0: 嗯，只要是叫细胞就有磷脂，只要是有磷脂它都跑不掉，这就是从根儿上来预防病变发生了。
1: 哎，德国柏林夏里特研究了15年，直到去年呢才研究成功，今年一开年就和香港啊同步上市。
0: 嗯，
1: 刚一上市就轰动了整个医学界。
0: 哎，
1: 因为大家发现这几年当中啊，人结节的复制比率比以前更快了。
0: 孙主任，这其中和大家现在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也都有关联吧？
1: 有一定关系。
0: 嗯，
1: 还包括用的药物增多等等各个方面。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人口的老龄化。年龄增大，炎症越来越多，所以说结节复制率也比以前要快多了。 之前多发性结节可能啊一年能长一个，
0: 嗯，
1: 现在别说一年了，一个月能长好几个。

0: 几个姐姐的大有人在。
1: 哎呦，
0: 比如费姐姐，现在费姐姐可以说是目前最高发言的姐姐了。
1: 嗯，
0: 曾经有一个案例在医学界，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很轰动的，它是多发性肺结节。
1: 嗯，
0: 你知道一个人肺上能长出多少个结节吗？
1: 可能也就十几个啊，二十个最多了呗，肺才多大呀。
0: 我告诉你，这个人长了557个肺结节。
1: 我的天哪，557个，这是结节上长了一个肺吧？那这个结节它到底是怎么复制出来的这么多呢？
0: 当时这个患者在做溶血磷脂酸的辅助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体内啊溶血磷脂酸指标是正常人的八倍以上。
1: 哇，高了这么多。
0: 正常人不超过呀二。
1: 嗯，
0: 而这个患者已经达到了 17.6。
1: 哦，
0: 含量高的这个时候，结节细胞的信号复制非常快。
1: 嗯，
0: 基本上一天就能复制出来一个结节。
1: 嗯，
0: 从最开始一个到最终557个结节，只用了2年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呀，德国的溶血磷脂酶为什么一定要尽早用？
1: 嗯，就是提前咱把结节这个风险就规避掉了啊。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酶能点对点的水解溶血磷脂酸，直接切掉病变细胞的信号传导，切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递，才能真正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1: 有点像咱们用的那个座机电话一样，电话线要是被切断了，你这电话肯定就打不出去了啊。
0: 对，结节细胞之间信号传导如果断了，两个细胞之间无法接触，
1: 嗯，
0: 它就不复制了。
1: 对，这就是独木不成林了，也掀不起什么大的风浪了。
0: 对，所以病变的核心大家记住一定是预防。
1: 是，
0: 溶血磷脂酸被称为病变细胞的信号传感器，溶血磷脂酶从源头上切断信号传导，
1: 嗯，
0: 它的利益一定是所有药物当中最大的。
1: 嗯，
0: 德国在临床的时候发现，多发性肺结节的患者服用溶血磷脂酶3个月时间，结节细胞的活性降低，失去复制能力。
1: 嗯，
0: 这个时候结节不会啊继续增长，然后观察肺当中的溶血磷脂酸恢复正常水平。
1: 嗯，
0: 这个时候不仅是不增长，而且是没有病变的可能。
1: 明白了。所以老年朋友为什么要用溶血磷脂酶？因为老年人结节、息肉啊等等这些病情是非常高发的，大家呢又担心是会有恶变的情况，所以很害怕。那咱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溶血磷脂酶补充进来，尤其是现在已经有结节、有息肉、有肿瘤的朋友，补溶血磷脂酶呀，就是把所有的这种潜在风险给它规避掉。我想问问孙主任啊，结节多是信号复制，你看有的朋友这个瘤长得特别大，有的比这个拳头还大，是不是也是复制的事儿呢？
0: 信号的复制啊，只是一方面，
1: 嗯，
0: 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些细胞啊，抢营养厉害，
1: 特别能抢啊。
0: 我们之前遇到一个患者，肺里的肿瘤啊7-8公分了。
1: 哇，
0: 哎，我们医学上管这种肿瘤叫什么呢？
1: 嗯，
0: 最常见的肺里也不多，肝脏的很多。
1: 嗯，
0: 叫胎头大。
1: 哇，这个名就听出来了。
0: 哎，就是已经啊撑起了骨头，在胸廓上啊都能看到一个大包。
1: 嗯，
0: 抢了肺的喘气儿的地方，人气儿都跟不上来。
1: 嗯，
0: 这样一个患者，他第一个特点特别能吃饭。
1: 哦，
0: 一顿呢能吃20-30个饺子，面条啊能吃2碗。还得加几个鸡蛋，
1: 嗯，
0: 就这么吃，人也是非常瘦，
1: 营养都被抢了啊！
0: 只要是你吃饭，90%都被瘤子吸收了，
1: 嗯，
0: 那我们能不吃饭吗？
1: 那不能啊！
0: 就算不吃饭，你也饿不着它，
1: 嗯，
0: 它会不断的吃你呀、啊。
1: 对，
0: 哎，我们说了，我们吃的饭是什么？猪肉、牛肉。你不吃肿瘤，它会吃人肉的。
1: 是的。
0: 哎，那这个时候病变细胞复制快，营养需求大，所以说你吃的多，它吸收的就多。
1: 嗯，
0: 你不吃，它一样会消耗你身体的能量。这个我们医学上啊叫恶液质，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我们所有的恶性肿瘤的人，医生啊都会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1: 如果说你的这个自噬系统它跟不上，那它就会不断的繁殖。
0: 对，
1: 嗯，
0: 溶血磷脂酸呢、过多的时候就会抑制自噬系统的功能， 病变就会无限的繁殖。
1: 嗯，
0: 现在临床当中啊，也有药物去诱导细胞凋亡，比如说呀，吉非替尼，
1: 嗯，
0: 厄洛替尼，都是针对病变部位的。
1: 嗯，
0: 哎，但是你会发现很难做到，
1: 因为没有解决到这个磷脂层面。
0: 没错，
1: 嗯，
0: 溶血磷脂酸给它提供能量，让它无限复制，而且能够帮助病变细胞逃跑。
1: 嗯，
0: 给病变细胞换衣服，化化妆，
1: 变装了，
0: 诱导细胞凋亡的物质识别不出来。
1: 嗯，
0: 这边在杀死，那边在逃跑。所以为什么全世界都在研究磷脂？因为磷脂是全身性的。
1: 嗯，
0: 每一个细胞的细胞膜都是磷脂组成的。所以说溶血磷脂酶解决到磷脂层面，就是把细胞病变的基础解决了。
1: 嗯，
0: 从根上预防病变。
1: 是的，溶血磷脂酶啊，直接把病变的罪魁祸首给解决掉了，这才是真正的抑制啊。
0: 没有溶血磷脂酸的抑制，自身的自噬系统就会啊恢复。
1: 嗯，
0: 它会形成一层隔离膜，把病变细胞裹进来，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去阻断它的营养供应。
1: 就相当于说不给他吃饭，让他一点一点的去消耗，饿死的状态啊。
0: 不仅如此，他还要加快他的消耗，让他继续活跃，逐渐把自身的能量消耗殆尽。
1: 嗯，
0: 最后啊，就是外边的营养进不去，里边又没有啊储存的粮食。
1: 嗯，
0: 结果细胞就凋亡。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肺结节的人可能没达到病变的程度，这样的人一定要提前用。
1: 是的，
0: 越是提前用的风险越低，效果就越好。
1: 嗯，
0: 像这样已经出现肺结节的患者，其实已经在往肺病变的方向发展了。那现在用溶血磷脂酶把所有的病变细胞的信号给它切断了，
1: 对，
0: 很多问题我们就提前规避掉了。
1: 是的，孙主任，其实除了解决这两项以外啊，还解决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远处转移。咱看哈，以前要是说不去控制它，它可能慢慢的扩散出去，但如果一开始就是处于这种饿死的这种状态，把信号给掐断，那病变就扩散不出去了。
0: 因为溶血磷脂酶能够解决病变细胞远处转移。
1: 嗯，
0: 如果是转移到远处，细胞想生长最主要的前提是什么？
1: 嗯，
0: 杨迪知道不知道？
1: 是什么？
0: 是血管的新生。
1: 哦，血管的新生。
0: 对呀，哎，你这个细胞从肝转移到脑，它在这里要是再长一团肉的话，首先得先长血管。
1: 嗯，
0: 只有血管长成了，这些细胞啊才会有不断的营养送给它。
1: 是的，
0: 哎，它才能利用这些营养，嗯，不断的增生。所以说病变转移首先第一步血管的新生，嗯，而血管的新生是通过磷脂信号传递的。
1: 嗯哼，
0: 而我们也知道血管内膜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磷脂。
1: 是的，
0: 所以说整个这个过程啊都离不开病变细胞对磷脂酸的依赖。
1: 嗯，
0: 你阻断了磷脂酸，也就等于阻断转移最重要的前提条件。
1: 嗯，明白了。对于多发性结节、增长过快的结节，还有像这个远处转移风险的朋友，解决到磷脂层面就等于解决到这个问题的根上了，就等于从根源上杜绝了病变的发生。所以对于有结节、有息肉的朋友来说，越早用效果越好，越早用风险越低。我们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090-5876 400-090-5876。
0: 回过头来说呀，其实在临床上好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我们要说溶血磷脂酶它解决的层面呢，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属于点对点的解决问题。
1: 对，在解决问题的层面上就已经和常见的药物就区分开来了啊。
0: 这个里边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
1: 嗯，
0: 一个结节包块包括恶性的病变，在它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是有很多因素啊要介入到里边去的。
1: 嗯，
0: 首先你身体要有一个前期的疾病。
1: 对，
0: 你比如说抽烟引起的慢性支气管炎，
1: 嗯，
0: 胃溃疡，哎，萎缩性胃炎引起的肠化生，内分泌失调引起的乳腺纤维瘤，
1: 嗯，
0: 等等。这些病变呢，细胞 在它得到磷脂酸的支持下，细胞就会不断的增长。

0: 增长的细胞就会呀脱离原来的位置，它带有足够的磷脂酸，就会让它呀在新到的地方长出啊血管，它又在血管提供的血液下带来更多的磷脂酸，而更多的磷脂酸又促进它更快的生长，这个就一个结节形成、增长和转移、恶变，整个一个过程啊都包含在内了。
1: 是的，
0: 而且呀，我们说了恶变是什么，杨迪知道不知道？恶变呢是一种细胞的错异。
1: 哦，
0: 哎，就是你长出来的干细胞跟你原来的干细胞不一样了。
1: 哦哦，
0: 你长出来的乳腺细胞跟原先的乳腺细胞不是一个了。那这种错异呀，就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在增殖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
1: 嗯嗯，
0: 我们人的细胞啊，每分每秒都在增生，都在复制。复制的过程中肯定啊会出错的。
1: 嗯，
0: 但是出错的几率是多大呢？
1: 嗯，
0: 不同的细胞不一样，但一般来说是很小的。比如说你肺黏膜、支气管黏膜细胞的错异几率是十万分之一。
1: 哇，
0: 你每十万个细胞就会有一个细胞啊会错异，做错了。
1: 嗯，
0: 哎，谁干活干多了不可能不做错啊。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一辈子只复制过一万次，那你错异的几率就会很低。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十万次你才会错一次，但你只做了一万次，你没错，这很正常的。
1: 是的，
0: 但是你如果做了一百万次呢，那你是不是就会有十次做错呀？
1: 出错率就上来了。
0: 哎，那所以说你天天抽烟，每天你的黏膜都在复制，别人的肺黏膜呀可能是一个月更新一次，你是一根烟更新一次，你想一想你的错的几率高不高？
1: 那肯定高啊。
0: 那当错异发生之后，就会有啊病变的细胞产生了。
1: 嗯嗯，
0: 你身体能不能及时把它清除掉，
1: 哎，
0: 才是最关键最后的一步。
1: 是的，
0: 也就是我们说在控制病变时候我们真正要知道的这个点。
1: 嗯，
0: 所以说你不同的药针对的地方有针对是错异的基因部分的，
1: 嗯，
0: 有是针对烟草造成的损害的，有针对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有针对的是病变细胞增殖营养的。
1: 嗯，
0: 但是在这里病变细胞产生复制的前提是什么？是溶血磷脂酸的提供。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不管你任何原因引起的病变都离不开溶血磷脂酸。
1: 嗯，
0: 那我就把所有的路线都绕过去，就掐在最关键这一点。
1: 嗯，
0: 我把溶血磷脂酸掐住了，那我就等于掐住了你整个在病变过程中最关键的共同的一个靶点。
1: 嗯，
0: 所以说我就可以把病变的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1: 嗯，它有点像这个十字路口交叉口，最终都汇集在这儿了啊。
0: 对，
1: 没解决到磷脂层面，溶血磷脂酸不断的给病变细胞提供能量，帮助病变细胞逃跑，那说这个治疗一定是不彻底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每一个细胞上啊都有磷脂，每一个磷脂啊都会释放磷脂酸，
1: 是
0: 会释放大量的细胞信号，这种信号无比强大。
1: 嗯，
0: 一般药物啊根本干预不了，所以说这些药物理念很好，但作用有限。
1: 嗯，
0: 德国溶血磷脂酶临床阶段证明，抗病变药搭配溶血磷脂酶，药物效果直接翻倍。
1: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啊，溶血磷脂酶是最前沿，也是一个最新的突破，因为它就是作用到磷脂上了，把溶血磷脂酸给水解掉，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干扰都没有了。溶血磷脂酶是一个靶点的药物，所以才把它叫做21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科研成果之一。
0: 对，
1: 嗯，
0: 而且呀，我们这次溶血磷脂酶，德国呀和香港同步上市，以前这样的药啊，到全世界其他地方，至少要经过一到两年的时间。
1: 嗯。
0: 哎，有的甚至要三年四年
1: 更久啊。
0: 比如说呀，现在降血脂非常好的一个药，
1: 嗯，
0: 英克斯兰。
1: 英克斯兰，哟，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就大家伙对于降血脂来说都知道他汀这一类的啊，其他的不太了解。
0: 杨迪也不是学医的哈。
1: 嗯，
0: 实际我们说呀，现在世界我们说医学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他汀的药才时髦几年呢。
1: 嗯，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现在已经在被取缔。

0: 的边缘了。
1: 哇，这么快。
0: 哎，像是英克斯兰去年呢才开始补给。
1: 新兴的啊。
0: 哎，一年呢打两针就能啊帮我们控制胆固醇。
1: 哦，
0: 完全呢就不用再吃降脂药了。
1: 哎呦，这太好太方便了啊。
0: 哎，但是我要跟大家，这个药在香港啊23年就已经普及了。
1: 嗯嗯。
0: 哎，但是我们身边很多朋友啊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药呢。
1: 确实，港药直通车这节目开通之后啊，咱现在已经是跟香港同步用药了。溶血磷脂酶，那我们有没有机会同步用上呢，孙主任？
0: 当然有了。
1: 嗯，
0: 我们做港药直通车的作用啊，就是连通核心枢纽。这次溶血磷脂酶，我们呢是有机会和香港同步得到的。
1: 嗯，这太好了，这机会也是太难得了啊。以前咱想都不敢想，连通香港就等于是连通全球了。现在全球的好药基本上都是和香港同步上市的。
0: 因为啊，药物它想抢占全球的市场，都必须啊要从香港出发。
1: 嗯，
0: 打开香港市场，你就等于啊打开全球的窗口了。
1: 嗯，这就是一个地位啊。
0: 哎，全球窗口打开了，市场才能大，回流资金的速度最快。
1: 是。
0: 而这次溶血磷脂酶全球首发，全球人呢都在关注。
1: 嗯，这么尖端的产品，我猜这个价格肯定贵吧。
0: 这个大家也不用去猜哈。
1: 嗯，
0: 这是香港上市的药物，价格呀不光不贵，而且还会很便宜。
1: 太好了。
0: 哎，因为我讲了，德国在香港同步上市，它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不是为了挣钱，是想抢占市场。
1: 嗯，
0: 所以说它首发价格呀是非常低的。
1: 哦，
0: 但是首发之后，那这个价格一定会翻倍的上涨。
1: 那我们就更得抓住机会了啊。你要是错过这次，先不说能不能用上，就这价格以后肯定都会翻倍上涨的。
0: 对。
1: 那孙主任您说说它到底现在是多少钱呢？
0: 我算了一下哈，不到200块钱一个月。
1: 哇，一个月不到200块钱，咱能吃上这个最新的研究成果，从根儿上预防病变，这个大家伙千万千万别错过机会了。
0: 没错，大家一定要知道，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的含金量。
1: 嗯。
0: 第一，它是开年刚上市的病变抑制剂，被誉为啊最伟大的研究成果。
1: 嗯。
0: 第二，它是唯一一个解决磷脂层面的产品。
1: 是。
0: 解决到磷脂层面呢，就等于解决到根儿了。
1: 嗯。
0: 从细胞的基础物质上避免病变的发生。
1: 是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一点啊，这只是首发的价格。首发之后这价格那可是翻倍上涨的。
0: 所以说这次我要先跟大家讲，想要用的一定要提前报名。
1: 嗯。
0: 你看以前的时候啊，我不着急大家报名。但这次啊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次是香港同步的。而且它是首发之后价格马上会上调。
1: 嗯。
0: 如果你不提前报名，之后很可能啊多花很多钱的。
1: 是。溶血磷脂酶以往啊至少得等到两三年才能到我们身边的产品。现在有了咱们港药直通车，大家就能够和香港享受同样的价格，同样的优惠。那么溶血磷脂酶啊，点对点的解决细胞的磷脂问题，就能规避掉病变的风险。不让结节、包块、囊肿这些病变的前期细胞继续发展。如果大家有想首发价格用上溶血磷脂酶的，那么现在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一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品质确实比国内的好。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内唯一一个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最权威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

0: 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简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实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090-5876，400-090-5876。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孙姐你好。
2: 哎，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哎，我是大连的。
2: 嗯。
3: 我就70岁。
2: 嗯。
3: 我想咨询你一下什么呢？我就前两天检查一个彩超，检查彩超吧，他那检查结果就要念一下，你给我分析分析。
2: 嗯。
3: 他那个是肝脏大小属于正常范围，肝实使用回声均匀，背膜光滑，管道结构清晰，内静脉主干直径10mm， 胆总管上段内径5mm。
2: 你念一下诊断好不好？
3: 啊，那我念诊断吧。
2: 嗯，
3: 他就说肝多发囊肿，肝昼夜高回声。血管瘤不除外，
2: 嗯，
3: 而是胆囊前壁不规则增厚，胆囊、
2: 嗯、
3: 这胆囊什么肌症不除外，建议综合加
2: 嗯，
3: 而胆脾双肾没见见异常，就这些、
2: 嗯。除了那个腺滴症需要注意点，其他都不用管。
3: 啊、它是属于什么呢？
2: 腺滴症小心点，这就是你过去得过慢性胆囊炎留下的增生。
3: 哦，
2: 嗯，剩下的那些就不是病了，
3: 不是病啊。
2: 嗯，
3: 那他那个有一个就是那个胆囊大小7×25mm， 这个没事吗？
2: 那个没事啊，
3: 那你没有事啊？
2: 你没啥事做这检查干什么？
3: 没有，我个社区检查，检查一个什么呢？他我刚才开始社区检查，检查完他叫我上大连检查的，他那有检查检查检查什么呢？本家他这就是肝脏大小正常嘛，他这有个大小1.2×1.1，容我清晰。他还有一个什么呢？局部胆囊壁厚是0.39。
2: 对，我就说了那个腺滴症、
3: 啊这个，
2: 就是这个胆囊壁增生，你要小心点。
3: 啊，完他就是他那个有什么呢？胆囊多，就是肝胆囊多发，而胆结他那个胆结石多发带排，他就没检查是结石还是什么玩意儿，他没看清楚，他要上大检查。
2: 你高回声的话，你70岁了也没有必要鉴别他是什么东西了，是什么东西也无所谓。
3: 啊，但是我再问一下，这血管瘤除外，他这个什么意思？
2: 你管他除不除外呢？是血管瘤就是血管瘤，不是血管瘤就是个局部的增生，啥也不影响啊。
3: 啥不影响啊？
2: 嗯。
3: 啊，那什么呢？就是肝脏肿的也没事啊。
2: 我就说了嘛，你这属于典型的没病找病啊。
3: 我不知道啊，这我特意做完，我这怕害怕，我这让你自己
2: 你害怕，你做完医生会告你，不用管了，你还管他干什么？
3: 啊，谢谢姐的，谢谢你啊，这个医生啊。
2: 腺滴症小心点，明年再复查一下。
3: 腺滴症呗。
2: 腺滴症，胆囊腺滴症，那个要小心，腺滴症。恶变几率非常大的，
3: 胆囊腺滴症啊，
2: 腺滴症，
3: 腺滴症。
2: 你平时肚子疼不疼啊？
3: 不疼啊，
2: 那就
3: 没啥反应，
2: 那也没
3: 啥反应没有。
2: 腺滴症要长的话，肚子会疼的。
3: 啊，腺滴症啊，
2: 嗯，
3: 啊，就注意这个就行了呗，
2: 对，
3: 别不用管了。
2: 对
3: 啊，就胆囊腺滴症。
2: 对，
3: 那他那个胆囊腺滴症不除外，他就主要看这个呗，是不是？
2: 那你不疼的话，就除外了。
3: 哦，那谢谢你，谢谢你，那谢谢，我就这些问题，
2: 嗯，
3: 麻烦你了啊。
2: 胆囊啊，这么多增厚，肝脏这么多囊肿嘛，还有局限的血管，说明你身体啊容易增生瘢痕体质，内脏增生的多。查的是肝脏，我估计你要查肠子肯定有息肉，哎，你要查胃肯定有萎缩，体质就是这种体质。你可以用一段时间，我给你推荐个产品叫溶血磷脂酶，你用它这种停止你身体细胞的溶血磷脂酶活性肯定低，细胞增生的时候抑制不住。

0: 记住叫融雪林纸梅。
1: 融雪林纸梅，搁那哪呢？销量能晚上吗？
0: 这个现在只有香港有。我的节目到时候你注意收听点啊。
1: 行行行行。
0: 别的没大事。融雪林纸梅，就记住这个名字就行。
1: 好，
0: 嗯，
1: 谢谢孙主任。
0: 哎，
1: 好，再见，感谢，再见啊。
0: 嗯，
1: 好嘞，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今年开年推出的融雪林之酶，是新一年所有囊肿、结节、息肉病变类的靶向药来讲啊，最亮眼的产品。它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可以水解融雪林之酸，从根上杜绝病变的出现。所以融雪林之酶是一个值得一用的好东西，它的预防效果呀，超越了一般用药。那本次呢和香港同步使用，而且享受首发的价格，每个月不到200块钱。作用效果明确，想用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 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主任你好啊。
0: 哎。
3: 哎，我今天听你节目说是有一个新药叫什么酶，一个月才不到200就能让这个结节不再增生，而且还能防止病变，所以呢就想赶紧打电话问一问这个药我适不适合用。
0: 叫融雪林脂酶。哎，你说一下你身体具体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今年62岁啊、
0: 嗯、
3: 我这个主要的病啊就是甲状腺结节啊。
0: 嗯，
3: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去做体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就在左侧这边啊，反正当时发现的时候就挺大，已经都压迫到气管了。
0: 嗯，
3: 当时这不就直接切除了，切除了以为就觉得就没事了，但是前不久我去做体检呢，又发现了一个，是3.3×2.5×2.3厘米呀、啊。而且长得还快呢，等我隔了个一个月再去做复查的时候又变成是个3.8×2.6×2.7了，又说有点压迫这个气管啊，反正我自己也能觉出来，就是呼吸都有点困难。大夫人家说还得切啊，但是我又不太想切，想选择保守疗法啊。这不吃了那个药叫什么，叫什么甲镜是甲流那个什么片啊。
0: 嗯，
3: 但是这个药吧对这个肠胃的刺激太大了，我
0: 嗯，
3: 你说吃完以后就吃不下去饭。
0: 嗯，
3: 后来去医院换的药，换的是那个甲磺酸论伐替尼胶囊，3个月以后去复查确实是挺好了，没再长。
0: 嗯，用药啊这个就不太规范，而且治疗啊我也不太认同哈。甲状腺结节如果压迫气管，第一次手术啊不大的可以做，哎，如果大的做完了呀，它就会引起甲状腺功能减低的，你这个时候就要终生吃药来补充甲状腺素了。再有一个，如果说我用药物保守治疗的话，那控制甲状腺结节甚至是恶变，甲状腺结节恶变也可以不做手术的，但是用的药应该是优甲乐啊，很普通的一个药啊。哎，只要你大量补充优甲乐就可以抑制它哎恶变细胞继续增殖的。直接上靶向药我觉得有点大炮打蚊子了。我建议你这种情况啊、更好的办法是什么，你把融雪磷脂酶给配上。哎，就是我这两天在节目里讲的。它现在呀、是最新上市的产品。哎，跟所有的药都不一样。它是病变靶点的抑制剂。解决的是细胞底物磷脂的问题、就像你甲状腺结节是哪里来的？
3: 哎，你说这，哎呀，我这上哪知道去啊？咱都是老农民，真是也没人告诉我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哪里来的。
0: 哎，我跟你说哪里来的哈？我们人所有的细胞 细胞膜都是一个叫磷脂的物质组成的。磷脂啊，是维持细胞里所有膜性结构的最主要的物质。当你一旦出现结节的时候，结节细胞上的磷脂啊就开始变性了，它遇到炎症的时候就会分泌出融雪磷脂酸，这个融雪磷脂酸呢你要控制不住，多少药都避免不了病变。
3: 哎呀，你说这么专业，真是上哪我能知道啊，这听都没听过啊。
0: 确实咱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因为以前呢、还没研究出来相对应的产品， 溶血磷脂酸解决不了，就会让你的甲状腺结节细胞啊不断的复制增大，像你一个月长那么多，但当你把溶血磷脂酸解决掉之后呢，你的结节就不会再长，就没有病变的风险了。
3: 哦，哎呦，那可太好了，我这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担心病变了。
0: 对，而且呀，我要告诉你哈，溶血磷脂酶的价格呀很便宜，现在是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所以说咱们听众朋友啊真是很幸运赶上这个首发价了。那之后市场啊一旦彻底打开之后，价格一定会翻倍上涨。
3: 哦，哎呦，那孙主任，那我知道了，我听今天就能报名，你看您能不能赶紧帮我报个名啊。
0: 这次啊确实是跟其他产品不一样，这是第一个呀全世界首发上市，我们跟他们呢是同步的。这次啊你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产品什么时候到你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3: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任，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哎，那好的，好，再见。
3: 嗯，哎，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溶血磷脂酶靶点病变抑制剂源自德国夏里特医学中心研发，点对点去解决细胞病变的基础，水解变性的溶血磷脂酸，抑制细胞迁移、血管生成等问题，攻克溶血磷脂酶就等于从根本上攻克了每一颗细胞病变迁移的可能性。2026年开年，德国、香港同步上市，每个月啊不到200块钱，是大家不能错过的防护产品，机会难得，一定要提前报名。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 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主任啊，我今天呢打电话来就是想找您帮我儿子啊看看病。
0: 你介绍一下他情况。
4: 我儿子吧今年才31岁。
0: 嗯。
4: 他最近吧检查身体说是多发性的胃息肉。胃里吧说有10多个、
0: 哦、
4: 说别的吧那些不用管，但是有3个呀是肾瘤性胃息肉，大夫说呀这个的病变风险非常高，我就非常害怕。
0: 这个什么是腺瘤啊，就咱讲什么叫腺呢、啊、腺体就是有分泌功能的细胞、
4: 嗯、
0: 我们知道胃黏膜呀细胞它是功能啊就是分泌胃酸和胃蛋白酶的、
4: 嗯、
0: 长这个腺瘤它有个什么特点呢，它能分泌胃酸分泌胃蛋白酶，也就是它有功能。那这说明什么、
4: 啊、
0: 说明这是一个活的细胞。咱说能干活的细胞不一定都是好细胞啊，坏细胞要能干活、
4: 啊、
0: 那更不好。哎，所以说呀胃息肉有很多种，有啊胃底息肉，有增生性息肉，有炎性息肉，包括还有促垢瘤，我都不担心。但是就是这个腺瘤性息肉你真得注意点。因为啊它病变风险非常高的。
4: 有一个吧就是比较大，直径啊都 1.8 厘米了。剩下那两个吧就是 0.5 以下。他总说天天胃疼胃胀，就是总是消化不良，完了还总恶心那种。吃点啥吧也吃不下去，1米8的个儿才100斤。其实吧我儿子之前吧已经切过一次了。那时候吧就胃里就一个息肉。这不到5年不仅长了还长了那么多。
0: 他这个腺瘤性息肉为什么反复长、
4: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身体中的磷脂细胞上的磷脂、
4: 嗯、
0: 分泌磷脂酸呢、啊、数量非常大造成的。息肉长期的长也会引起啊消化不良。反过来呢恶心消化不良慢性胃病也会刺激息肉长得更快。
4: 哎呀，所以我就比较担心，因为吧我老伴儿吧就是这个胃病变走的。那时候吧你说医疗条件也不好，手术什么的也都不太方便，那时候我家孩子才3岁的时候他就走了。
0: 但是现在你不用担心了，医疗条件来说这已经不叫问题了。你儿子这样情况啊、
4: 嗯、
0: 现在我感觉还不必要啊做手术。
4: 啊
0: 没到2厘米都可以不做手术。常规治疗第一个把原发的胃病胃炎胃溃疡一定要调理好。平时饮食一定要注意规律，保护好胃。胃病啊一定要会养。更关键是什么，你一定要把溶血磷脂酶给它搭配上。
4: 啊溶血磷脂酶就是您刚才节目讲到的那个吧。
0: 没错。溶血磷脂酶三重靶向解决多发性胃息肉的问题。 降龙血磷脂酸给水解。

0: 营养进不去，那病变细胞啊就吃饱饭，自己就把自己饿死了。而且没有溶血磷脂酸，就不会让息肉长出血管，只要不长血管它就是死的，就是良性的，不会让病变细胞啊向远处转移。
1: 那可太好了，主任，得给我儿子用上。在哪儿能买到呢？
0: 这个溶血磷脂酶啊，目前是最新上市的一款产品，除了香港和德国之外，任何地方现在也用不上了。但是我们港澳直通车呀，已经沟通完了，确定给大家带过来，但具体时间还没定。哎，你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节目。
1: 哎呀，那太好了，主任，我们能用得起不？普通百姓。
0: 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溶血磷脂酶啊，现在属于首发价格，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大家谁都用得起，但是首发价代表着什么？就代表之后它会涨，市场打开之后啊，它的价格呀就会呀翻倍的往上涨的。
1: 那我得赶紧报个名，早报名啊我就早安心。
0: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哎，以后有什么问题呀还可以联系我们。今天聊到这里啊，
1: 行，再见，主任。
0: 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的每一颗细胞啊都是由磷脂构成。好细胞的磷脂对人体是具有保护作用的，比如血管内皮细胞保护血管壁的光滑，那坏细胞上的磷脂啊就是催命的啊，比如说结节细胞、息肉细胞、囊肿细胞、病变细胞，这些磷脂遇到炎症呢会形成溶血磷脂酸，这是细胞信号传导器，直接促进病变细胞的无限复制、增殖与存活。而溶血磷脂酶呢被称为是靶点病变抑制剂，直接水解溶血磷脂酸，截断病变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最大程度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而且这次哈，大家享受首发的价格，一个月下来呀不到200块钱，机会就这一次啊，错过这次这价格可是要翻倍的上涨。报名电话是400-090-5876，400-090-5876，400-090-5876。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3: 孙主任。
0: 哎，是我。
3: 你辛苦了啊。
0: 啊，不客气。
3: 哎，这么忙还能给我通话，给我诊病，真感谢你。
0: 啊，不客气。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那个我吧是怎么个情况呢？我是77岁。现在我呢，原来就有基础病，血糖啊、血脂啊、血压呀、都高，
0: 三高。
3: 究竟是这三高造成的我失眠，还是失眠造成的我三高？因为这个情况已经很久了。你像那个查出血糖高已经将近20年了。你等这个失眠伴随着我呢，也有半生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没太重视。那个时候属于轻度失眠，偶尔失眠，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年轻的时候就是一天忙忙碌碌了啊。
0: 失眠是什么情况啊？是入睡困难呢，还是早醒啊？
3: 入睡困难也有，早醒也有。
0: 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3: 现在我就是碎片性的睡眠，现在每天晚上能累加到4个小时，我就觉得挺好，挺好的。
0: 白天困不困？
3: 白天不困呐。
0: 啊，那不可以吗？4个小时，76岁也够了。
3: 但是心难受啊。
0: 心怎么难受啊？
3: 跳，心跳，心慌啊。尤其是到了中午以后哈，就是心慌。简直就不到底儿了，但是你倒下心就慌。
0: 有房颤吗？
3: 我前2-3年出现过，频繁的出现过房颤。后来你吃了一些中药啊，调理的，反正这个房颤就基本上没有了。但是
0: 现在又做过心电图吗？
3: 我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哎，做了一下。他那个时候就是频繁的早搏。
0: 动态心电图还是普通心电图？
3: 就是普通的心电图，他没让我背盒。
0: 没背盒子。
3: 当时就是说给我诊断呢，就是属于频发性的，早搏。那就是说1分钟有的12、13、14、15、16次的。
0: 血糖控制怎么样？
3: 血糖现在都是啥呢？还是控制的不好吧。那个糖化血红蛋白是8.4，最近这一段我也没测。
0: 空腹血糖、餐后血糖都是多少？
3: 空腹血糖呢，我前一个来月我测了一次，这一次呢是早晨是9.2左右，餐后是14点多。
0: 就做过一次。

0: 平时不总做空腹血糖啊？
1: 空腹血糖我一周能做两次。
0: 一般都是在多少啊？
1: 一般反正基本他俩上差下差也就差一个半个。
0: 9点多，血压怎么样？
1: 血压现在我原来是高的时候达到150-160左右，压差始终大。但是呢，这半年多，你说我的血压不高了，就是由于这个心脏不行、跳动不好造成的供血不足，造成的还是咋的？现在是我这点连续了测了3-4天吧，120左右。
0: 心脏做彩超大不大？
1: 大的，左房大。
0: 左心室大不大？
1: 他给我写的一个是房大，一个面对面两个医院，一个是陆军总院，一个是咱们省人民医院，一个是说房大，一个说室大，反正究竟是，他主要就是左室收缩啊，舒张减低了。
0: 平时有没有胸闷上不来气儿啊？
1: 这个吧，孙主任，我还真没怎么太感觉，我就是觉着气短，这是肯定。
0: 那你做那个彩超的时候，射血分数是多少？
1: 哎呀，那这个表，这个检查单没在我跟前儿。
0: 你30多岁就开始睡眠不好，后来三高症都有了。你身高体重是多少？这些年身高体重变化大不大？
1: 大呀，我这几年我得是从1989年2015年左右吧，我就开始逐渐的就在瘦。现在你看我1.65米的个儿，我现在瘦94斤，是不是瘦？
0: 吃饭胃口怎么样？
1: 胃口呢，就食欲不强，不是说很能吃，但是你吃也行，不吃也可以。
0: 出汗吗？
1: 汗我是正常，我不是说盗汗
0: 呢。怕热吗？
1: 我不怕热。
0: 甲状腺有没有什么问题？
1: 有问题。
0: 什么
1: 问
0: 题？
1: 它主要就是甲状腺那个桥本甲状腺炎，它那个抗体啊，两个抗体，一个是那个过氧化物酶，
0: 这个没有用，
1: 没用哈。
0: 嗯，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1: 功能呢？当时在省医院，他好像说你将来是要甲亢啊，好像往这方面发展。但是
0: 对呀、啊，你所有的症状都在围绕着甲亢啊。
1: 啊，我也没去。我没去再去检查去。
0: 你刚才说的三高的问题，心脏、心率问题、房颤问题，如果用一个甲亢全都能解释。
1: 啊，是他造成的。
0: 对。
1: 这个事儿我真忽视了。我这个呢就是在检查什么血糖的时候他才给我发现那个。
0: 甲状腺是身体最大的代谢激素。而且我们都知道甲状腺年轻人呢会引起甲亢心，岁数大的人呢得甲状腺功能亢进，它叫什么叫淡漠性甲亢，就是它整个症状表现呢、
1: 啊、
0: 跟年轻人不一样，没有年轻人那么兴奋，饭量什么的上不来，但是对心脏的损伤、心率的损伤、代谢的影响都会很突出的。所以说你看你所有的血糖、血压的变化、心率的变化都符合甲亢。
1: 啊，太有经验了，我就没会太重视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忽视它。
0: 重点查一下你的甲状腺功能，包括睡眠，甲亢的人特别容易焦虑的，而焦虑也特别容易引起甲亢的。
1: 哎呀，这个找着原因了，我是爱焦虑啊。
0: 你这样的，
1: 哎、呀
0: 你呀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嗯，完了之后你再来找我啊。
1: 行。
0: 抽血化验一下甲状腺功能、
1: 哎，
0: 主要看一项，一定要记住，就是里面的 TSF。就是促甲状腺素这项。
1: 啊，促甲状腺素，我记住。
0: 对对，就看这项、
1: 嗯。
0: 啊，这些决定你所有的病的治疗。
1: 好。
0: 嗯。
1: 好的。
0: 哎。
1: 哎，
0: 那
1: 好。
0: 好，
1: 谢谢你啊，孙主任。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啊。好，再
1: 见。再
0: 见，
1: 再见。哎。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港药直通车联通核心枢纽，能和香港同步使用溶血磷脂酶。溶血磷脂酶水解溶血磷脂酸，诱导细胞凋亡和自噬。抑制血管生成和转移，被称为是病变靶点抑制剂，点对点解决病变细胞基础，每一颗细胞都逃不掉。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br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04，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5月7号星期四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最近这段时间可以感受得到，像路边的丁香花开得正盛，走在街上呢，一吹风，你就会感受得到这个丁香花的香味儿。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早餐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道理，就是攒了一盘能够让你嘴角上扬的歌，想换你今天第一个微笑。所以也让我们在音乐当中期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加入。今天我们早上的开工音乐来自周杰伦，《简单爱》。

在这样的一首歌的前奏一响，好像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回到那样的一个蝉鸣聒噪的夏天。这首歌《简单爱》收录在周杰伦2001年9月发行的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当中。当年那个戴着鸭舌帽、话都说不利索的男生，用最笨的方式写进了最纯粹的歌，写进了最纯粹的喜欢，就是不用送昂贵的礼物，不用讲华丽的情话，就想和你一起骑着单车，一起看日落。现在是2026年，25年过去了，他也成为了三个孩子的爸爸，我们也都长成了不动声色的大人。但是只要这个旋律一响起，心中的那个17岁的少年还是会偷偷地探出头来。原来最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而是简简单单。早上的6:10，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来简单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冯玉博来问候老师，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严玉吉说天文小哥哥早上好呀，给你问好了，欢迎各位，欢迎你，早上好。还有在视频号当中有很多朋友，冰冷来了说天文早上好呀，早上好。 A58ITV 说早上好，早安。秋月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我准时来了，打卡报道，出门去练去了，早上好，欢迎。今天早上这个气温还是刚刚好的，但是今天雾有点大。我们来继续听歌，来自杨钰婷，不要再听悲伤的歌。

0: 来自杨钰婷的歌不要再听悲伤的歌，其实我特别懂这种感觉啊，就是明明已经很难过了，但是却要循环一首古琴歌，把自己困在情绪里面出不来，好像只有这样才算对得起那份难过一样。这首歌是杨钰婷在2022年发行的单曲，她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是有一天深夜自己在被窝里面哭，哭着哭着突然就想通了，说难过可以，但是别过夜，天亮了就该把昨天的不开心留在昨天。所以是呀，生活当中有时候已经很难了，何必再用悲伤的歌来为难自己呢？所以就不如趁着现在，在一天当中早上的时刻，把所有的歌单当中的苦情歌、难过的歌都换掉，换成让你开心的。我们来继续看看大家的留言。冷漠小狗说了，说天文早上好呀，早上好。星星也来问候了，说早，天文早安。博哥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星星说准时报道。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一叶扁舟也来了，说早上好，天文欢迎各位，祝各位早上好呀。你的甜蜜，李宇春，你的甜蜜
1: 打动了我的心，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

你的甜蜜来自李宇春的翻唱，可以说原唱范晓萱在1996年的版本呢，是古灵精怪的小女生的撒娇，而李宇春的翻唱完全唱出了另外的一种味道，就是那种成年人之间坦荡又松弛的喜欢，没有扭扭捏捏，没有患得患失，就是大大方方的告诉你，哎，和你在一起我非常的开心。昨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啊，开车刚好随机到了这样的一首歌，就在等红灯的时候也跟着一起晃起来了，所以这首歌的魔力就是这么大。在刚刚听的时候，你有没有一起摇头晃脑呢？早上的6:1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祝各位所有的人早安，早上好。来自李荣浩的歌《恋人》。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你今天的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呢？一起来说说看吧。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叫做《恋人》。我觉得李荣浩真的特别会写普通人的爱情，他不写王子公主，也不写生离死别，就写我们身边那些柴米油盐的日子。这首歌收录在他2024年发行的专辑《黑马》当中，整个这首专辑当中依然是非常熟悉的词曲呀、编曲制作、和声，全部都是他一个人来完成的。他说他想写那种就是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人，最后还是觉得你最好的这种感情。所以我特别同意这句话，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总会觉得爱情一定要轰轰烈烈，但是后来才发现最珍贵的其实是陪伴，是一起吃很多很多的饭，一起走很多很多条路，一起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过成歌。希望在生活当中有你的恋人陪伴着你，一起走过荒芜的沙漠，走过很远很远的路。早上的6:21，看到妍妍来问候老师早呀，天文早上好呀，欢迎各位，来自金志文的歌《自娱自乐》。

在生活当中，不是所有的日子都有人陪，一个人的时候也要学会给自己找乐子。这首歌来自金志文，叫做自娱自乐。这首歌可能是很多一个人生活朋友的写照，就是不用迁就任何人的口味，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几点睡就几点睡，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唱歌，反而会觉得特别的自在。那这首歌是在2021年8月发行的单曲，金志文说了，这首歌写的就是他自己。平时呢，除了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待着，写写歌，看看电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其实，独处从来都不是孤独，而是一个人的清欢。当你能够把一个人的日子过得有声有色，那你就会发现，快乐真的是自己给自己的。好了，6:25，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潇潇，爱要坦荡荡。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就要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1，你收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早上的我们的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祝各位早上好啦。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啊。虽然这个感觉这一周马上就要过去了，但是今天是星期四，但是我们这一周呢是还有2个工作日，也就是周六依然是一个工作日，要上班要串休，所以是不是大家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点点疲惫的，好像这个5天假期啊一直在玩，然后一直在这个跟同学聚会啊，跟朋友出去玩啊，逛街啊，然后呢突然发现周六还要在上班，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心累呢？不过没有关系，希望大家都再坚持一下，下一个假期也在不远处了。好了，再次欢迎大家，再次祝各位早上好，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6:32，也让我们来继续听歌。音乐早餐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听不到。看到一桶爆米花说了，他说好困好困，怎么样，昨天熬夜了吗？

0: 梁静茹的歌总能够精准地说中我们心里面那些最柔软的地方。这首歌是五月天阿信为他量身打造的，收录在他的专辑当中。阿信说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想表达的就是那种我明明很喜欢你，你却不知道的遗憾。所以我们这一生啊，可能会遇到一些说不出口的喜欢，那些到了嘴边又咽回去的话，那些没来得及送出的礼物，最后都变成了心里面的一道浅浅的疤。但是也没关系啊，至少我们曾经真心喜欢过。如果现在的你心里也有一个人的话，那就别再让他听不到了，一定要大声的表白。
1: 谁还在听着天气台？
0: 6:36，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一桶爆米花说了，说昨天是熬夜刷剧。哎，最近这个五一假期，我一直在家里面，也没怎么出去，也是一直这个在刷剧，把今年年初3月特别爆的那部剧看完了，叫做《逐玉》，大家有看过的吗？看完之后发现，田曦薇真的很漂亮，然后张凌赫真的很帅。好了，我们来继续听歌，来自曹阳，《天空之外》。

爱在天空之外。这首歌原本呢是电视剧《陪你到世界之巅》当中的片尾曲，可以说弦子的原唱让当年看这部剧的朋友们不知道被这首歌唱哭了多少次。这首歌的翻唱版本是我们刚听到的曹阳，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青春当中的遗憾和成长，就是我们都曾经以为某一个人可能就是我们的全世界，直到后来你才发现，原来离开错的人才能够看到更加广阔的天空。那些曾经让你辗转难眠的事情，那些曾经让你泪流满面的人，总有一天你会笑着说出来，说别回头，往前走，更好的风景依然会在前面等着你。曹阳呢也是从好声音选秀出道之后了，签到了周杰伦的公司，所以周杰伦如果现在再开巡演的话，你会看到他有很多的嘉宾跟他一起唱歌。如果你看到了一个高高瘦瘦的非常帅气的一个小伙子，他就是曹阳了。早上的6:42，音乐早餐正在直播当中，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来自萧亚轩的歌《一个人的精彩》，相信大家对于这首歌当中的一句歌词，就是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一定会非常的印象深刻。这首歌收录在萧亚轩的专辑《红蔷薇》当中，当年他也凭借着这样的一首歌奠定了自己潇洒天后的地位。那其实每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都会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力量。爱情从来都不是人生的必需品，失去错的人是为了遇见对的人。与其在一段不健康的感情当中消耗自己，那不如潇洒转身，你会发现一个人也可以活得闪闪发光。
1: 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
0: 早上的6:45，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当然了，你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就可以了，可以把你想说的话、你想听的歌、你想分享的祝福发送给我。来自郭靖，拥抱你的微笑。

拥抱你的微笑，来自郭靖的歌。其实郭靖的嗓音真的非常像清晨的阳光一样温暖又干净。这首歌收录在他2012年的专辑《我们都幸福着》当中，同样也是电视剧《原来爱就是甜蜜》当中的片头曲。特别喜欢这首歌，你会发现听完这首歌，原来最珍贵的幸福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你脸上的微笑。所以今天如果你在出门的时候，记得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微笑呀，你会发现整个世界都变得特别的温柔。早上的6:48，所以此刻你在早上的哪一个阶段呢？刚刚起床，在刷牙，在洗漱，在做早餐，还是在吃完早饭准备上班上学的路上了呢？无论你在哪里，希望你能够感受得到快乐和幸福。李克勤《护花使者》。

怎么样，这首歌是不是让你听得非常非常的爽呢？这首歌发行在1991年6月份，收录在李克勤的专辑叫做《雨中街头刷》当中，可以说火了30多年，直到现在依然是很多人去 KTV 当中的必点歌曲，包括我。所以在早上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感觉一整天都充满了活力。有没有正在开车的朋友呢？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有没有跟着一起敲打方向盘，跟着节拍一起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哟。

许茹芸的唱腔，云式唱腔非常的有辨识度，空灵又细腻，就像羽毛一样轻轻可以拂过我们的心底。那这首歌叫做好听，是吴克群为他量身打造的。吴克群说他想写这首歌没有想太多啊，就是想写一首简单又好听的歌，能让人觉得温暖就好了。我觉得他做到了。好了，早上的6:55，那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记得多笑一笑呀，笑起来的样子真的非常的帅气又好看。好了，我是天文，今天是周四，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四快乐，明早见。最后的一首歌来自徐美静，《城里的月光》。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2: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3: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5月7号星期四7:06，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路况提供专线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02。
0: 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4:45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呢，哈尔滨主城区呼兰、巴彦、木兰已经出现雾，局部地区的能见度呢不足500米。预计未来5小时，上述区域呢雾将会持续，请有关单位个人呢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的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情况啊。7号白天，主城区呼兰、巴彦、依兰多云，其他区域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3级，最高气温16-19度。7号今天夜间，双城、上至五常阵雨，其他区域呢是多云，西北风2-3级，最低气温4-6度。
0: 今天早上呢，风力小，湿度大，有雾等低能见度的这个天气啊，对早高峰呢有一定的影响，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昼夜温差会比较大，户外的活动呢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未来3天呢没有明显的降雨，大部分区域呢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北部和西部呢有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的排查，关注土壤伤情和气温变化，合理的安排春播生产。

再来关注路况信息。盐玉吉发来了信息，有一东路由景阳街往公寓街的方向现在有施工，车道的两侧各占了两排车道，导致车行缓慢。有一东路由景阳街往公寓街的方向现在有施工，车道两侧各占了两排车道，导致车行缓慢。

0: 大家说一听到这样的音乐都有画面了啊！就前段时间大家还模仿那个李小冉，跳舞的那个动作。
1: 一天一天贴近我的心。
0: 哎，你可以跳一下。
1: 我怕把大伙儿都吓跑了啊！
0: 有朋友问说这首歌曲的交响乐曲叫什么名字？心愿便利贴，心愿便利贴的交响乐的版本。
1: 对，多出名的一首歌啊！当年那个演电视剧的时候好像没这么火啊。
0: 对，当时其实也挺火，
1: 但
0: 是只限于当时看那部偶像剧的朋友。
1: 那
0: 现在基本上就是不管什么年龄段的朋友，刷抖音的时候都会模仿一下。
1: 这是啥电视剧？命中注定我爱你。是不是？
0: 对。那当时还有王子变青蛙，就他俩有点弄混了都。
1: 对吗？
0: 前后脚拍的。
1: 前后脚出来的。
0: 最近就是那首翻唱的《半情歌》。也是这部电视剧的曲子，
1: 对，半情歌，
0: 对，
1: 然后那个电视剧里边好多好听的歌，
0: 是很多，一会儿有时间的话跟大家一一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公众平台上啊发送四个字。高速路况，然后就能看到一个实时的汇总了。
1: 底部菜单栏也恢复了，大家可以直接点底部菜单栏了啊。
0: 关注一下油价。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则，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会在本周五24点，就是明天晚24点之后，进行2026年的第九次油价的调整。那这次的油价调整呢，在五一放假之前已经进行了7个工作日的统计，预计上调380元每吨。那根据这个涨幅呢，汽柴油将

0: 会涨幅，每升0.29元到每升0.34元左右的一个幅度。那根据目前的涨幅，油价上涨之后呢，加满一箱50升的汽柴油，多花大概是14.5块左右的一个价格啊。
1: 嗯。

0: 哎，昨天片尾曲来了，说咱俩上班，
1: 嗯，
0: 他休息，
1: 嗯
0: 嗯，哎，我突然想起来了，
1: 嗯，
0: 咱带队出去，他不也得在家上班吗？咱带队老出去，他老得在家上班啊。是不是
1: 我都不知道咋接了，一会儿非得给他发过去
0: 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事儿了，昨天早上忙叨的啊。
1: 嗯，他昨天给我发了一个面包车，然后面包车下来了一群面包人、
0: 嗯、
1: 面包说要把咱俩带到面包车上揍咱俩啊，让面包人打咱俩
0: 哎呀，他这个思路啊，
1: 要你俩
0: 还挺新奇的、啊、
1: 要你俩加微信吧，我觉得你跟听众特别能合得来，就这样听众我都整不了
0: 我来收拾他。
1: 嗯，行，
0: 一会儿把微信推给我，
1: 用魔法打败魔法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五一文旅出行的一些成绩单、
0: 嗯嗯、
1: 然后其实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丁香盛开季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向大家介绍一下在哈尔滨的哪些地方可以赏到丁香美景，无论是公园还是街头巷尾咱们都可以看到啊。
0: 嗯，我们先来关注这个丁香花，还是关注我们的这个机场方面的消息呢？
1: 你关注
0: 一下
1: 机场和铁路方面的消息、
0: 先来关注机场哈。我们从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了解到哈，五一假期呢，哈尔滨机场呢，一共是运送了旅客 29.95 万人次，保障航班起降2045架次。那据了解啊，今年的五一假期客流呢，是以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叠加了中长途出行的需求旺盛。30号，五月一号迎来了出行的高峰。单日的旅客吞吐量都突破了6万人次，这个基本上就到赶上冬天的那个时候的这个平均值了哈。5月4号5号呢进入了返程的高峰，5月5号单日运送旅客达到 6.7 万人次，创了假期的客流高峰。热门航线主要集中在北京啊、上海啊、广州、深圳、成都等国内的核心城市，还有像昆明、厦门、西安等旅游城市，航班的平均客座率呢超过了 85% 啊。这个客座率已经很高了。
1: 嗯，是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呢，其实咱们出境游啊，包括我们在省内游，还有全国的这个旅游的朋友，也是进行了一个集中的爆发点。嗯，像咱们925交通广播今天昨天晚上回来的最后一班团，就是我们的贵州团回来了。
0: 嗯、
1: 那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在五一期间陪伴大家的长线旅游和短途旅游就都已经发送完毕了。
0: 嗯。
1: 未来呢，我们也可能会错峰给大家安排一些其他方面的行程，大家就敬请期待吧。没有说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在五一出游的朋友也可以期待一下今年的暑假、
0: 嗯、
1: 然后我们可能活动也比较多、
0: 嗯、
1: 包括今年的十一我们也会推出一些很好的线路、啊、
0: 哎，我就觉得因为我带队去伊春了嘛、
1: 嗯

0: 觉得我们玩的呀、嗯、吃的都特别的好啊，大家玩的都可开心了、嗯、
1: 对、
0: 哦、
1: 然后他昨天还跟我讲，因为我们这条伊春的线路是首次跟当地的文旅局、
0: 嗯、
1: 跟当地的团市委合作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担心说这样的线路，因为以往的线路都是我们吃和住都是我们自己去选、
0: 嗯嗯、
1: 所以我们能够有一个品控的把关、
0: 嗯、
1: 我们说哎呀，那这次是文旅部门给我们选，那会不会有我们选的好啊，我想多了、
0: 嗯、
1: 比我们选的还好其实真的是给我们每一次出行都做了不一样的体验、嗯、就是为什么大家愿意跟着我们925交通广播走，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无论是长线游还是短线游，我们发的所有的旅游线路、
0: 嗯、
1: 都是跟市面上所有的旅游线路不
0: 一样
1: 的都是我们私人定制的925交通广播听友的一个活动、
0: 嗯、
1: 所以才会给你带来满满的回忆啊、
0: 嗯！
1: 就像我们所有的路况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连线的嘉宾都是私人定制的，
0: 没错，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新景观只为我们925交通广播的听友服务，
0: 而且吧就是、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嗯，我们各个组合之间的这个搭档的连线吧，他能听着、
1: 嗯、
0: 啊，他也不太一样、
1: 嗯、
0: 啊，就是他的连线风格也是跟着这个组合的变化而变化、
1: 啊、不是哥，我特别想把你嘴给你堵上不是哥，我昨天不教育你了吗，就是有些话在说与不说之间要选择什么，
0: 不啊，选择说
1: 就是在说与不说之间咱们要选择什么
0: 选择什么
1: 那个我岔开一个话题啊，那个请问一下新警官，就是我们有亮一直说你在过节之前然后让他给你录、
0: 嗯、
1: 哎你别有播音腔的那个宣传的口号、
0: 啊、
1: 这个诗句是什么内容
0: 啊，诗句等我给你找一下，
1: 对，诗句是什么样的、啊、你让新警官说，
0: 新警官还能背下来吗，
1: 还能记得，不是他写的吗，
0: 他
1: 写着他肯定能记下来，新警官能记下来吗，
2: 可以啊，
1: 你看人家
0: 都
1: 不屑的感觉。那新警官跟我们说一说吧，因为我们新警官目前所在的这个部门呢是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周边的这个执勤的任务、
0: 嗯、
1: 所以呢他就创新了一个点，在中华巴洛克街区麦当劳的那个网红打卡墙的位置，人流比较客流比较多的时候，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宣传语，常年的长期的在客流人流如织的情况给大家进行室外的一个公放，那这个诗句的内容是什么，江警官给我们说一下吧。
0: 嗯
2: 嗯，挺多，其实这个因为这个五一期间人流比较大，所以说需要这个播放的内容也比较多，这主要是跟咱们之前连线的这个类型古诗词比较相似
1: 啊，受我们的启发，受咱们听众的启发，是吧，
2: 对对对，你比如说这个青砖古巷春光好啊，斑马线上不争跑
1: 啊，
2: 暖风十里游人往，减速慢行多礼让啊，一砖一瓦皆文脉，一亭一让显关怀，人间五月芳菲天，巴洛克街里为先啊，中西合璧百年楼，文明出行乐无忧啊，
1: 这真挺好。
2: 就是、
0: 嗯
1: 嗯，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到那个网红打卡地区打卡的时候，就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宣传口号的内容了，是吧？
2: 嗯，对的，对的。
1: 嗯，也非常感谢新警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0: 你知道为啥我刚才说就是每个组合之间连线它就是风格不一样了，
1: 你要是想好了再说，
0: 总得他总得防着咱俩
1: 啊，
0: 你知道吗，
1: 那这个对
0: 是不是，对，我是想说他总得防着咱俩，因为咱俩吧从来不按套路出牌，
1: 对，你像刚才还在收广告，现在马上就绕到他了，
0: 他总就是跟咱俩连线他总是胆儿秃，
1: 就像那天我
0: 老给人挖坑，
1: 我到巴洛克我觉得我给他发完微信之后他特意把电话给我周过来了，他可能觉得我骗子那新警官，今天早上我们的这个道路出行情况如何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今天早间目前来看整体还是比较平顺的啊，多数的这个路段啊目前来看还都是比较好走啊，相对来说压力大一些还是在一些学校的周边和一些主干道路啊，像今天早间的这个铁路街啊，从这个西铁街进入康宁辅道街的这个方向，进入核心十一道街的这个方向稍显缓慢啊，其他的这个通过其他这些节点之后呢，像铁路街由海西进入南岗，包括南岗进入海西的这个方向沿线还是比较顺畅。同时呢，今天的这个乡政街左转进入到自兴街进入到这个西亚之街的这个方向也有排队的情况，尤其是左转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信号灯，不要这个反复的这个穿插加塞，怎么避免呢发生交通事故，沿线的这个警力也是正在积极的疏导。像今天早间比较顺畅的路段，包括像现在的这个海城街啊、上城大街啊、南极街啊、承德街、宽城街啊，包括目前的东大直街、华儿街的这个沿线、国立大街的沿线以及宣化街文昌桥的这个双向。

0: 目前呢整体的通行能力都是不错。还有相对压力大一些的路段呢，像在这个正义路的这个周边，目前呢由南向北正义路进入到启智街进入到这个学府东四道街的这个方向通过呢需要2到3个信号周期，通过之后呢进入到文成桥的这个方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走。另外呢在西大直街在这个工大附中的这个门前双向整体从这个药井街进入到海城街的这个双向，包括在这个交化街的这个方向，目前呢整体的通行的速度相对来说会慢一些，通过之后呢进入到博物馆的方向，进入到西大直街和这个自行街的这个方向相对来说会比较好走。好的，主持人，您的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新警官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啊。新警官天天跟我们连线，就是怎么防着我俩给人家挖坑。
2: 今天没给他挖坑，
1: 今天还行，就前面突然袭击了吗？
2: 行，快给他电话撂
1: 了吧。也算挖坑了，
2: 区区他得背后说。现在时刻是7:22，你现在收听到的是925交广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五一假期地铁的出行消息。五一假期呢，槟城哈尔滨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市民出游游客打卡需求集中释放，哈尔滨地铁呢也迎来了出行客流的高峰。据统计，4月30号到5月5号，哈尔滨地铁全线网总客流量达到了825.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46%，日均的客流呢是137.5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56%，客运承载能力持续凸显。
1: 假期客流高峰集中显现，5月1号当天客运量达到了149.59万人次，创同期历史新高。从重点车站客流数据上来看，景区商圈周边的站点呢成为了客流核心的聚集地，各大热门目的地啊旅游的客流的同比啊全线增长。其中呢太阳岛站的这个客流增长呢最为亮眼，假期呢累计运送旅客达到了34.08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了30.43%，成为了假期最热门的出行目的地之一。中央大街站作为城市核心商圈的站点，运送旅客54.6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42%。中华巴洛克街区站、大有房街站以及新疆大街站等站点的客流啊，同样是稳步攀升。中华巴洛克街区站运送旅客29.6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23%。大有房街车站呢，运送客流18.22万人次，同比增长19.05%。新疆大街站的运送客流31.2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8%。

0: 好，那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7度，全天航班量343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或被召回的型号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5月1号呢，中央大街再度升级，公益服务设施正式推出了共享童车以及轮椅服务，在街区呢设置了服务点9处，为亲子群体啊，以及老年游客，还有孕妇以及行动不便者呀，核心服务的对象呢提供了便捷的出行服务。这次新增的共享童车以及轮椅设施覆盖了中央大街沿线的主要节点，游客们呢可以通过扫码等方式便捷取用。

0: 刚才呢，我们没有说宠粉福利之前，我就自己在我们的平台上输入了两个关键字大牌，因为我要确定一下是不是我曾经非常非常想买的那个赫莲娜的精华，因为赫莲娜它有很多的产品，比如说它有面霜，有绿宝瓶水，有心肌水，还有精华，它精华就分为好多种，但是其中呢最贵的那个最好的那个就是他们家的维稳修复的那个精华，那个精华呢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啊，就是15毫升的精华，我当时记得在官方旗舰店卖1250块钱，你想15毫升的精华、
1: 就是、很小了，特别小，就
0: 卖1250。如果是30毫升的精华得达到3000多块钱，如果是50毫升的这个精华价格会更高。但是我当时我非常想买，但是后来我没有买，我觉得太贵了，因为我查了一下它真的是非常有用，比如说对于一些维稳修复啊，起痘啊，平痘印啊，对你肌肤的年龄增长之后你出现的各种各样毛孔方面的问题，粗糙方面的问题，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水包括精华都能给我给你搞定。那今天呢，我们直接为大家带到的是赫莲娜绿宝瓶精华水精华加面霜的三件套。如果说按照我那时候想去买的这个价格的算的话啊，心肌水的是1000大多，精华的话50毫升的得达到4000块钱左右，面霜呢50毫升的也得是好几千，也就是说原价6000-7000块钱的一整套的东西，我们今天带到的价格才899。为什么？因为是临期产品，它有效期限。我们问问
1: 露露，
0: 露露啊，露露你好，
1: 早上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啊，它这个期效到什么时候？
2: 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
1: 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0: 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2: 是，而且今天的价格机制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就是这次到仓只到仓了80组，就这80组没了的话，就这个价格机制就下掉了。
0: 所以我今天就是我刚才
2: 活动真的要赶紧抢。
0: 对，刚才咱听众还没有搜关键词的时候，我就自己输了两个字大牌，我就是想看一下是不是我说的那个贼贵的那个精华啊，确实是。
1: 所以今天换了一个套路嘛，就是那个关键词换成了大牌两个字。
0: 你不听节目，
1: 你
0: 都
1: 不知道，
0: 你
1: 碰不到。
0: 你要想告诉你的朋友，你记不住这关键词。他也不知道啊、
1: 嗯。
0: 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是赫莲娜的三件套的套装，有绿宝瓶水，有精华，还有面霜的这个三件套。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皮肤想要补水、维稳、修复、抗老、熬夜暗沉、换季泛红、皮肤脆弱没光泽，那你就用它一整套下来之后，你的皮肤就会有一个新生的状态。而且呢，有精美的礼盒和礼品袋是吧？礼盒和礼品袋也给我们配备吗？露露，
2: 是的，都给大家备齐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0: 对，那就很好，所以你送人也是值得的，因为它不是到今年的年末，它是到2027年的
1: 11月份、
0: 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所以就是你送人也没关系，因为它超一年了，还有一年半的时间，而且加装了礼盒和礼袋，马上你先到520、521啊。就是我觉得这种日子大家就可以给自己也好，还是说给自己另外爱人也好，就准备一套这样的惊喜，你现在买时间正好来得及啊，5月7号、那近两天是不是就能够陆续给咱们听众朋友发货？
2: 是的，咱们是现货现发的，但是要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一般到节日的一些旺季啊，就是物流特别容易爆仓，可能时效会延迟，所以大家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
0: 是不是正品，怎么查验真伪？
2: 咱们每一款产品都是跨境资产正品保真的，它每一个产品上面都有一个像身份证一样的蚂蚁链溯源码，咱收到之后用微信或者支付宝都可以扫码，然后扫码之后刮开那个码上面的图层，输入6位的验证码，咱就可以验证了，里边的链路信息、通关信息咱们都可以查看到，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购。
0: 行，就这一套基本上就解决你肌肤所有的这个化妆品的问题了啊，
1: 每天的这个护肤的全流程都有了。
0: 而且它那个心肌水是200毫升的，精华50毫升，面霜是50毫升，都是
1: 大的，
0: 每他家的每一种这个单品的品牌当中最大化的一个正装量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这个不多说了，就直接自己去拍就行了。
1: 大家记住啊，今天的关键词是大牌啊，大牌两个字啊，大牌两个字不是品牌的那个名字啊，是大牌两个字。大家发送这个关键词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数量有限，就这么一天啊，就这么一天。
0: 蛋蛋留言了，说有亮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就是刚才刚给大家
1: 放过的、没换，就是现在的这首《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对，《爱在时光里回响》。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五一啊这个旅游的一些数据啊。2026年的五一假期期间，哈尔滨市呢累计接待游客752.9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6%，实现了游客花费总额76.07亿元，同比增长4.5%。这个五一假期啊，哈尔滨文旅市场热度拉满，各类特色的活动精彩纷呈，将春日冰城的温柔和热忱尽数的赠予了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太阳岛景区累计到访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8.48%。中央大街累计到访116.28万人次，同比增长51.25%。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呢，累计到访52.81万人次，同比增长31.34%。极地公园累计到访10.1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4.05%。
1: 最近呢，同程旅游也发布了五一假期盘点数据，哈尔滨重点景区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50%，全市酒店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0%。哈尔滨呢，凭借独特的春日风光与丰富的文旅资源，也成为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之一，全市酒店亲子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8%。东北虎林园、哈尔滨极地公园、哈尔滨荣冲乐园、亚布力熊猫馆等亲子类的景点预订热度是居高不下。

0: 遇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1: 走过青草地，漫步在小河堤。
2: 一会儿咱们应该播放一首歌，就是紫丁香
3: 啊，
2: 我那里面有一会儿播放
3: 一会儿找找
2: 我那个单里头就有
3: 是吗？
2: 对，先来关注几条路况信息 一会儿跟大家说说丁香花。
3: 王玉庆发来了信息，东二环桥上由长江路往海河东路方向车多车行艰难。陆金峰发来信息，一曼街由烈士馆往基虹桥方向车多车行缓慢。民义街由怡园街往二十河街方向车行艰难，车呢已经排到了怡园街。杨平说，拥军街由闸钢街往团结路的方向车行缓慢。严玉吉说，东直路由北科二道街往道口三道街的方向呢，现在是车多车行缓慢。

0: 杏花落，丁香开。作为哈尔滨市的市花，丁香已经悄然拉开了绽放的帷幕。眼下呢，三大动力路等多条街路上，丁香花也是率先的吐露着芬芳，一片片花团锦簇缀满了枝头，用馥郁的花香与烂漫的花姿，生动注解着丁香之城的独特浪漫。那么日前呢，哈尔滨市街头已经开放的丁香呢，以紫丁香为主。据园林工作人员介绍呢，受到今年气温的影响，今年的丁香啊，整体绽放时间比去年是稍有推迟的。
1: 同时呢，这个由于城市不同区域的像光照啊、湿度啊、温度啊都存在差异，就算是在同一个城区里边，这丁香花的开花呢也存在着先后之分。比如说哈，今年三大动力路上的那些丁香花就放开的这个比较早了啊。现在呢，全市的丁香都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绽放期，那距离全城盛花期也是越来越近。市民游客可以逐步的邂逅满城的这个花香。我看咱们院里的这个丁香花也都开了啊。
0: 对，开了一颗。
1: 哎，我昨天还看到咱同事发现咱们那个单位附近丁香花找到了五瓣丁香。
0: 我曾经不跟你说。
1: 对对对，找那么多
0: 瓣
1: 的，十一瓣的丁香啊，就是真的是好难找啊，好难找。
0: 其实这也是邂逅浪漫的一种
1: 方
0: 式
1: 啊啊。丁香呢，它作为木犀科丁香属落叶灌木或者是巧乔木，是哈尔滨当之无愧的香气名片。它的这个花朵呢像小伞一样啊，簇拥组成了紧凑繁茂的圆锥的花序，花蕾呢略呈岩棒状，因为花筒细长像钉子一样，而且呢香气浓郁而得名。每年的五月到六月就是咱们槟城丁香的最佳的观赏期。到时候啊，各色的丁香竞相开放，淡紫色、粉色的花穗铺满枝头，整座城市啊都将会沉浸在梦幻花海和馥郁芬芳之中。咱们哈尔滨的这个丁香的品种呢也是非常的丰富，不同的品种花期错落，可以拉长整体的一个赏花的周期，给咱们市民朋友呢带来一个长久的赏花体验。其中啊，像华北紫丁香、洋丁香、朝鲜丁香花花期呢集中在五月上旬，小叶丁香、蓝丁香、关东丁香将在五月中下旬迎来盛放，红丁香、辽东丁香呢则在五月底到六月初绽放。市民呢可以根据花期错峰赏花，不错过每一段花香的美景。
0: 我记得那个爆马丁香它基本上也是在五月末六月初的时候盛放。
1: 去年咱们听众还有咱们同事还拍过那个金色的丁香，就是黄色的丁香，记不记得？
0: 黄色丁香。
1: 对，
0: 对，黄色丁香。大家可能看到就是现在我们哈尔滨市盛放的丁香都是以紫丁香为主的，然后过段时间呢就是淡粉色的丁香就逐渐的盛放了。会在丁香花盛放的时候咱们也会看到那种淡淡黄色的丁香，不是白颜色丁香，是淡黄色的丁香。
1: 对，淡黄色，有点泛
0: 金
1: 色的那
0: 种。对，
1: 金
0: 色丁香。每一种丁香呢都有它独特的魅力，等到正式盛放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详细的做介绍。那么为了方便市民游客精准的打卡丁香的美景，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最全的赏花点位，涵盖了街路与公园的两大类型，遍布着各个主城区。首先呢是街路的赏花点位，道里区赵林街，道外区江畔路，南岗区呢是学府四道街、测绘路、干水路、复旦街，松北区呢大家可以到创新一路、丁香大道、祥安南大街、祥安北大街以及松北大道。二城区呢大家可以到上京大道、金龙路、延川北大街、山水大道，还有东环大街、金源路。双城区呢大家可以到普旭大街和程序街去欣赏。
1: 另外呢像公园赏花的点位都有哪儿呢？像道里区的群力丁香公园，这不用说了啊，种满了丁香。群力健康生态园，还有金河公园、翠溪公园、民生公园。道外区的像古梨园啊、静宇公园、江畔公园，南岗区的儿童公园、清滨公园、和谐公园、西站公园、鲁商体育公园，厢房区的丁香科技博览园、中国庭园、劳动公园、戴秀湖公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平房区的天池丁香园、百丽丁香园、平房公园，松北区的文化中心公园、新区中心公园、航天公园、四季公园、引水湾公园、太阳岛公园，呼兰区的西港公园、二城区的惠宁公园、二尺河公园、北方森林动物园、双城区的程序公园啊，都可以看到多种的这个丁香啊。

0: 7:52，把一首紫丁香送给大家。想要关注更多我们的丁香花赏花的街路和公园的话，可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在昨天为大家做的一条历史的微信推送啊，大家里面有详细的记载。看到了有朋友问说，这首紫丁香谁唱的，太好听了啊，咱们本土歌手冯东唱的紫丁香。我觉得应该把这条给他截下来给冯东发过去让他知道有听众那个
1: 喜欢这
0: 首
1: 歌
0: 啊。大家呢也可以到冰雪大世界去玩，别看到了夏天，但是咱们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也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畅游卡，200元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市民畅游卡呢，从激活开始一直到12月10号，每天都能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然后雪花摩天轮在开放期间呢，每天还能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拉满。你就像那摩天轮门票一个人多少钱呢？
1: 对，
0: 开放期间你可以每天去坐，去多合适。是吧，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保暖服啊，雪圈啊，梦幻冰雪馆里面都是免费提供的，而且还可以乘坐摩天轮。这份属于哈尔滨市民的专属的浪漫，大家一起打卡收藏吧，别忘了购买他的市民专属畅游卡。
1: 我看到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的朋友都发来了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大牌啊，发来了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大牌。我有点这个震惊了啊，我都没想到今天能有这么多朋友发那个今天的关键词大牌啊，看来大家都觉得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的啊这个绿宝瓶的水加精华加上面霜的三件套这个福利啊实在是太好了啊，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下单下手了啊，因为刚才露露也说一共到了就几十组啊。
0: 对，因为它是临期的，它是到2027年的11月份的。正常官方旗舰店你买到的肯定是到2028年的年末或者2029年
1: 的
0: 年初，但是我们这个呢是到2027年的11月，它有效期效1年半，但没关系，你自己用肯定能用完，而且你送人呢，它毕竟跨年了，
1: 对，
0: 还有1年半的时间，人家也不会觉得怎么样的，人不会觉得你买的是临期产品，因为临期产品它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临期，而且还给你加装了礼盒礼袋，马上过各种各样节日了，你说你买送人多好，你哪怕囤着都合适啊。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因为他家是把赫莲娜的明星产品都装在了这个礼盒里面，有绿宝瓶的水就是200毫升的，还有那个绿宝瓶的精华维稳修复的，还有绿宝瓶的这个面霜。如果说你的肌肤有以上我说的问题，需要补水，需要修复，需要维稳，需要抗初老，然后呢需要你换季的时候容易出现泛红，你经常熬夜有暗沉的情况，或者你皮肤脆弱没光泽的，或者你毛孔粗大的，你就用这一套礼盒都可以给你解决掉。而且呢它那个礼盒特别漂亮，是他家经典的那个墨绿色的，特别有质感啊，你送人也合适，800多块钱。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
1: 大牌
0: 所有的精华也好，绿宝瓶的水也好，面霜也好，都是他家同类产品当中包装数量最大升，
1: 就是最大号的了。
0: 200毫升的，50毫升的，50毫升的啊，都是大的。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大牌，大牌。
1: 是临期啊，是临期。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大牌，都知道它好用，但是平时太贵了啊。这临期的价格好啊，大家下手吧。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